0: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1: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
0: 010-8410-9427，
1: 010-8410-9427，评书机。
2: 权谋，高俅一脚踏碎英雄梦，反抗，好汉八百聚义改山河。请听王风尘播讲的长篇评书《水浒传之梁山聚义》。

观察何涛带领500官军要捉拿晁盖等人呢，先带兵冲到了阮小二家，扑了空，早已经是人去家空啊。这下他们高兴了，怎么呢？嘿，成功的捣毁匪巢一座，记着啊，这一回咱就可以回去请赏了啊，这也算功啊。当然了，这都是胜利的功劳啊。赶紧问这向导阮小五阮小七他们两人的家在什么地方。向导说，哎呦，这俩兄弟啊平常都在湖泊里住，那得坐船才能进去。何涛跟巡检一商议，这湖泊里港岔甚多呀，道路复杂，咱是外地来的，可不知深浅呢，这要是东一波西一头的进去抓人，那恐怕中了贼人奸计呀。我看这样吧，咱们呢把马匹就放在村里让人看着，然后大家一起都下船去湖里抓贼。我想就这么几个毛贼，咱们这可五六百人呢，怎么着也不会吃亏，你看怎么样啊？巡检一点头，我觉得可以，就这么办。就这样，何涛吩咐所有人一律弃暗登舟，顿时稀里呼噜稀里呼噜稀里呼噜，500来号人呢是纷纷下船呢。那当时这船都是抢来的呀，抢来的船只虽然不少，100来艘，但是各种样式都有啊，有撑的，有摇的，有7个木筏子也给人家抢来了，稀里哗啦哗，怎么的？这跟那个碰上了，那个卡了这个船头了。您想啊，这里大部分人都不会水呀，会摆弄船的更少，有的人上了船，这脑袋就晕啊，哇哇的还好几个吐了，这船能不乱航吗？反正是歪歪扭扭，别别蹦蹦。

他一听什么要杀赃官酷吏，这谁呀？大家顺着歌声一看呢，哟，就见呢有打芦苇荡里远远的来了一只小船啊。这船上划桨有那么一个人，一边划是一边唱。向导一看一指，哎，这人就是阮小五。哦，何涛把手一招，活捉阮小五，冲啊冲啊！这众人呢，赶紧的啊，哗哗哗，往阮小五那边就划船呢。就见阮小五在船上是哈哈大笑啊，啊啊啊啊啊！呆，你们这些虐害百姓的赃官污吏，胆子不小啊，还敢来找老爷呀？你们也不打听打听，老爷我叫什么？我叫短命二郎啊！遇到老爷呀，就让你们短命啊！啊啊啊啊啊！快，快给我射箭！何涛一看够不着阮小五，赶紧吩咐弓箭手搭弓放箭，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奔着阮小五就射过去了。这阮小五一看箭过来了，不慌不忙，拿着船桨，咚，一脑袋呀就钻到水里去了。等着官兵撑船过来，人呢早就没影了，那只能啊撑着船是一路找寻呐。往前面又走了一段路程，哎，突然间呢就听到芦苇荡中有人打了一声呼哨，吱溜，嗯，什么人？就见前面刷又出现了一艘小船啊，船上两个人，一个摇着橹，一个站在船头啊。就见这个人呢头戴着青箬笠，身披绿蓑衣，手里捏着一条笔管枪，嘴里也哼着山东小调。嗨，老爷生长十节村，秉性生来要杀人，现在何涛寻见手，竟是仙玉赵王军，哎，赵王军，哎，向导一指啊，嘿，这是阮小七儿。何涛一听大喊一声啊，大家向前滑，活捉此贼。阮小七儿啊也是哈哈大笑啊，扑棱一摆手中枪，就见那船刷一掉头，奔着小港岔就走了。官军们呢呐喊着在后面杀呀追呀，哈哈，那能追得上吗？阮小七这艘船就如同离弦之箭一般，在水面上啊飞快前行啊。一边走，阮小七这嘴里头还一边打着呼哨啊。众官兵赶来赶去，越走这水港越窄，都快靠了岸了。再瞅前面的阮小七早就不见了。哎，停停停停停停！何涛赶紧的一摆手，先别划船了。哎呀，看来阮小七上岸了，快把船都给我停靠岸边，上岸追。就这么着，稀里糊涂稀里糊涂稀里糊涂，又把船呢停靠岸边了。官兵扑扑通通又弃舟登岸。怎么上岸还扑扑通通的啊？这船一摇晃，好多人呢都掉到水底去了，那能不扑通吗？等到这一身泥一身水爬到了岸上再看，茫茫荡荡都是芦苇，看不到一点实在的地儿啊。这何涛心里生疑啊，就问那向导，哎，这什么地方啊？向导看了看，哎呀，小人虽然在此居住，但湖这么大也不能坑坑洼洼我们都认识，不是这地方啊，这没来过呀。那你们给我上前探探路。就让这两个向导坐上两艘小船，各带三个公差，再沿着水道往前探路啊。何涛啊不敢贸然行走，就在这里坐着等待。结果呢

等了足足两个时辰，也没见人回来。嘿，这何道说这些人跑哪去了？你们几个再去看看。又派了五个人，划着两只船又走了。又等了一个多时辰，还是没见回来。何涛这个骂呀，这几个人呢可是衙门口的老人了，怎么那么不会办事啊？有消息没消息的，你派回来一只船通红信儿啊，真是的。抬眼一看呢，天色将晚，这前不着村后不着店地方，让我怎么办呢？这群没用的家伙呀，我亲自走一趟。何涛啊，挑了一只快艇，选了几个比较厉害的差役，各自带了兵器，划着船。何涛往船头上那么一坐，指挥着船只就往着芦苇港里荡去。这时已然日没晨曦了，夜幕降临了。何涛的船往里大概走了有那么五六里地，何涛眼尖呢，突然发现水边岸上来了一个人呢，还拎着一把锄头正在那走呢。何涛用手一指，那汉子你是什么人呢？我问你，这里是什么地方啊？那位把锄头往地上一杵，看了看，问我呀，啊，我就是这村里的庄稼人呐。这个地方啊叫断头沟，没路了。啊，何涛一听什么，这什么地名啊？断头沟，真他娘的晦气。哎，你刚才见没见过两只船过来呀？哦，我说你们是不是来抓阮小五的呀？何涛一听，你怎么知道我们是来捉阮小五的呀？哎呀，他们呢在前面林子里打着呢，打了半天了啊。在哪儿？离这里还有多远？那就在前面，一看就看见呢。何涛一听啊，赶紧让手下快把船靠岸，你们俩快去接应。哎，何涛啊，让俩当差的先上岸。这俩人手拿着藤叉，还问他，我说在哪儿呢？在那儿呢？哎呀，那儿我们怎么没看见呢？两空差朝着那人手指的方向一瞅，哪呢？哎呀，你们往那看呀，往哪看呢？没看见呢，这就看见了。呸呸！突然间呢，就见了大汉猛的一抡，手中锄头照着俩人后脑勺，啪啪，左右开弓，就俩锄头，那铁的呀，打后脑勺，那好了吗？顿时把这俩人呐打了个万朵桃花开呀，扑通扑通，死尸栽倒。这都好，田里农夫抡多少次锄头种的粮食都不够这当官的一口饭的。这下子呀，一锄头就给结果了啊！何涛一看，大吃一惊啊！啊，苍啷一声拉出腰刀，这刀刚一出鞘，哎，怎么呢？就觉得脚下这船呢，突然间那么一晃荡，还没等何涛反应过来呢，突然间由打水底下嘣儿就钻出一个人来，一伸手，砰砰，把何涛的脚脖子就给抓住了，往水里一带，下来吧！哎呀，扑通！何涛啊就被人给拽进水里去了。哎，这船上公差一看不好，赶紧的呀往岸上就跳啊，噼里啪啦噼里啪啦。但你别忘了，岸上还有一个拿锄头的呢，上来一个砸一个，上来一个砸一个，就跟砸地鼠似的啊，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全给拍死了。这时呢，何涛在水底下被人抓着脚脖子，啊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啊嘟嘟嘟嘟嘟嘟嘟，啊嘟嘟嘟嘟嘟。三灌两不灌，也被灌迷糊了，然后让人扯着脚脖子拖到岸上啊，解下核桃的腰带就把核桃给捆了。嘿嘿，二哥抓住了。上来谁呀？活阎罗阮小七呀、啊、那个拎锄头的正是立地太岁阮小二。阮小七一抬脚照着何涛肚子上噗噗这么一踩，再看何涛把嘴一张，咕噜一口水吐出来了，还带出俩小鱼来。何涛这才缓醒过来呀，兄弟俩一看，指着何涛就骂呀，老爷我们弟兄三人
天不怕地不怕，杀赃官除恶霸，你这小子胆子够肥的呀，还敢带着官兵前来抓我们。嗨，这下子被老爷我们拿着了吧，你还有什么咒念？这下何桃啊吓坏了。好汉爷，好汉爷，小人也是上知下派不得已呀、啊、我不来不行啊，要是没有上次严命，借小人八个胆子我也不敢呢。好汉饶命，好汉饶命，小人家中还有80岁的老娘无人赡养，望好汉看在老人的面上饶了小人我吧，饶了我吧。哎哎，哭了。哼，阮小七看看阮小二，哥哥咱先把他捆成个粽子吧，塞进船舱里，等打完这仗再说他的事儿。好，哥俩呀就把核桃的嘴给堵上了，塞进船舱里，又把那几个官兵的尸首全拽到水里去了，然后打个呼哨，吱溜一声，就见呢有打芦苇丛中钻出了4、5个打鱼的人呢、啊、都上了船了。那这些都是阮氏弟兄平常最要好的好哥们儿啊，那水里的本事一个赛过一个呀。阮小二阮小七儿一人驾了一只船，就奔官兵的方向驶去了。那再说呢捕盗的巡检领着官兵还在那等呢。哎，这巡检心说这个何观察呀，他还说人家不会办事呢，他怎么也不回来了呢？这个时候正是出京左右啊，星光满天，这些人正在这着急呢，忽然间这湖上啊就起了风了。这风啊是越刮越大呀，吹得众人掩面大惊。哎呦，这怎么回事？有的人呢把眼都迷了，你别看在水上，这风里头还带着沙子呢。有的咔把那缆船的绳索都给刮折了呀。再看天上，呼噜噜噜噜噜噜噜噜，慢慢的就堆起乌云了，呼噜噜噜噜，呼噜噜噜噜，呼噜噜噜噜，隐隐的还有一些雷声。坏了，这要下雷阵雨啊。是啊，6月的天孩子的脸说变就变呢。啊，呼隆隆隆隆，咔，电闪雷鸣啊，一道电光闪过。哎哎，这有人，有官兵一指啊，众人借着电光那么一瞅，我的天哪，怎么呢？就发现芦苇丛中隐隐约约出现了一个披头散发的老道，手里晃动着宝剑，掐诀念咒啊，嘴里念念有词：天灵灵，地灵灵，雷不诸神听分明，派电母遣雷公劈死这些害人精啊！手中宝剑往天上一指，轰隆隆隆隆，咔！就好像这个人呐会呼风唤雨、引雷劈人一样啊，可把这些官兵给吓坏了。正不知道怎么办呢，突然间听到后面一声呼哨啊，哎呦，这人呢转身迎风一看，哎呀，就见芦花侧畔射出一派火光啊，那火光啊离自己的船队是越来越近越来越近。哎呀，什么东西？等那边的火也近了，这也看清楚了，闹了半天呢，顺风吹过来40-50只小船啊，两艘捆在一起，上面堆满了芦苇柴草，现在呢都着着火，乘着风顺着水就冲过来了。现在这100多艘官船都挤在一起了，港岔又窄，往哪躲呀，也来不及呀，那火船跑得快就甭提了，而且走得稳稳当当，就冲着官军准确打击。你说邪门不邪门吧，其实啊一点不邪门。怎么呢？船底下都有人扶着呢，控制着船的方向呢，那能偏得了吗？正好啊就给官船撞上了。就这些船上的火苗子呀顿时就把官兵的船给燎着了。官兵躲闪不及，身上衣服也着了。哎呀，我的妈呀！哎呀，哎呀，会水的咚咚，钻到湖里想灭火，往里面一跳，没想到湖里有水鬼呀、啊！
都拿着碧水尖刀呢。

0: 过来，全给放了血了，顿时湖面一片血红啊！一些官兵狼狈的往岸上跑，但四周都是芦苇啊，钻进去把这芦苇也给点着了。往岸上走，一看这岸边的芦苇，也不知道谁放过火，噼里啪啦也跟着着起来了。哎呦，这下好啊，两头都是火呀，往哪走啊？风又紧，火又猛，烧的官兵晕头转向，噼里啪噗啪啪还好噗，就在这烂泥堆里扑腾啊。那就在这个时候，只见火光之中出现了一只小快船，船尾上有那么一个摇船的，船头上站着一个老道，仍然是披头散发，手里明晃晃晃着一口宝剑，嘴里还喊呢：天灵灵，地灵灵，火部诸神听分明，派玉帛潜祝融，烧死这些害人精，烧啊，不要放走一个啊！哎呦，这些官兵啊，吓得魂飞魄散的。这个感情就是那入云龙公孙胜吧？据说这个老道会呼风唤雨，撒豆成兵啊。你看他刚才拘来雷神，差一点没把咱们给劈死，现在又拘来了火神，要烧死咱们呢。人家会妖术邪法，咱们哪能斗得过呀？公孙胜这么一折腾啊，还真就把这些官兵给镇住了，躲在烂泥里头都不敢动弹了。这时又见芦苇东岸两个人带着四五个打鱼的，拿着明晃晃的刀枪过来了。这边芦苇西岸也是俩人，同样带着四五个打鱼的，手里拿着的是明晃晃的飞鱼钩，也过来了。来到烂泥堆这个地方，东西两岸四个好汉和这十来个打鱼的一起动手，刀枪并举，气得咔嚓噗噗啊噗噗噗，眨眼功夫把这些官兵都戳死在了烂泥堆里。来的是谁呀？东岸的晁盖、阮小五，西岸的阮小二、阮小七，那个老道正是入云龙公孙胜啊。现在这五百官军几乎全军覆没，也就是剩下一个何观察呀。阮小二就把何涛由打船舱里给掏出来了。何涛出来一看，血染湖水，芦花当中全是官兵死尸啊，吓得扑通一声瘫软在船上啊。爷爷饶命，爷爷饶命，棒棒棒棒棒棒棒棒棒，磕头如捣蒜似的，磕头求饶啊。阮小二用手一指：你这小子呀，是冀州一个诈害百姓的蠢虫，我本来呀想把你碎尸万段。爷爷饶命，爷爷饶命。哼，确实还想着留你这条狗命，借你的狗嘴回去给冀州府那狗官说，俺这石碣村阮氏三兄，东西村天王晁盖，那都不是好惹的，我不去你们城里借粮，让他也别到我这村中逃死，知道吗？知道知道，我一定带到。何涛一听有活的希望，什么不答应啊？你告诉那狗官，别说他是个小小的府尹，也甭说什么奉着蔡太师之命前来捉拿我们，告诉他就算是蔡京老贼亲自过来，我也戳他二三十个透明大窟窿。我们放你回去可以，但是你也得给爷爷留下点儿东西。
1: 您刚才收听到的是由王风尘播讲的长篇评书《梁山聚义》，谢谢收听。

0: 君乐宝君唱出新品啦！君唱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西柚汁，搭配清爽酸甜湖柚汁 ，N1115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君唱。
1: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领军品牌君乐宝。

0: 好喝的有机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走亲访友，家人营养，就选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2: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3: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阔成，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4: 曲艺包罗万象，你看我这有一个评书记，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他，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见他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啊。
3: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5: 老子，听说你最近得到个新鲜玩意儿？
6: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5: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6: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5: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6: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5: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6: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
5: 010-8410-9427，
6: 010-8410-9427，评书机。
7: 权谋，高俅一脚踏碎英雄梦；反抗，好汉八百聚义改山河。请听王风尘播讲的长篇评书《水浒传之梁山聚义》。

正说到群雄大战石碣村，血染芦花荡，冀州官兵500余人，可以说呀是全军覆没，逃跑的没有几个，捕盗巡检死在了烂泥坑里，官差何涛也被生擒活捉呀，可把何涛吓坏了呀，一看这湖里全是死尸啊，血染湖泊，跪倒在地不住的磕头求饶啊。阮小二指着何涛，我告诉你，我们可以放你回去，借你的狗嘴告诉那狗官，别说冀州府尹，他一个小小的府尹，也甭说奉了什么蔡太师之命前来捉拿我们，你告诉他，就算是蔡京老贼亲自过来遇到我们，我也戳他20-30个透明大窟窿，俺们放你回去，休得再来，听到没有？哦，不来不来了，再也不敢来了。也告诉那个官人，叫他也休来讨死，这小子呀也不知道说啥了。好，这里没大路，我让兄弟送你出路口。多谢多谢。阮小二给阮小七使个眼色，阮小七崩就拎着何涛拎到了一艘小快船上，一撑船高，唰！别看在夜里，人家就跟白天一样啊，眨眼功夫就来到个地方，拎着何涛弃舟登岸，砰，往岸上一扔。何涛睁着眼一看，嘿，正是大路口啊！阮小七用手一指，从这里一直走就能走出去。哎呀，多谢好汉爷爷，多谢好汉爷爷。转身刚想走，慢着，好汉爷，还有何？

0: 吩咐，噌，阮小七啊就拔出来一把牛耳尖刀，冷冷一笑，
1: 好汉爷爷，您这是
0: 何观察？别人都死了，就把你好好的放回去，那你怎么见你那府尹呢？岂不让人笑话你呀？哎，这样吧，我呀给你留条命，你呢也给我留点东西做个表证，怎么样啊？
1: 你要什么东西？
0: 我要什么东西呀？我就要这东西。砰，阮小七一伸手就把核桃给拽过来了，蹭蹭啊，两下子把核桃两个耳刀给割下来了，啊，疼得核桃一蹦多高啊，啪，阮小七又一刀把核桃的绑绳给割断了，滚啊，滚啊，核桃捂着耳刀血淋淋的呀跑回冀州去了。那按下他走不说，单说晁盖等人杀退了官军，那当然高兴了，马上聚集在一起，离开石碣村，赶到了李家道口，在这里呢会同了吴用、刘唐等等这些船只，一同就来到了汉帝忽律朱贵的酒店。这边早就联络好了，朱贵是热情迎接呀，摆酒款待众人。那朱贵早就仰慕晁盖大名啊，听说晁盖等人想要上梁山入伙，高兴坏了，赶紧写了一封书信，把众豪杰入伙的缘由写得清清楚楚，然后设立一支响箭，换来了船只，让小喽啰带着书信呈报给梁山坡大寨主白衣秀士王伦，告诉他明天一早自己就会带着晁盖等人上山。那简短接说，晁盖等人在酒店里过了一夜，次日早起，朱贵找来一只大船，让众好汉全都上了船，然后带着晁盖带来的所有船只一起往山寨而来呀。行了多时，早就来到一处水口，就听见岸上啊咚哒咚哒，噼啪噼啪噼啪，锣鼓喧天，鞭炮齐鸣啊。晁盖一看，就见七八个小喽啰唰划出了四只哨船，就平常巡逻放哨的船，见到朱贵在船上啊都行了礼，然后调转船头，人家先走了，先去送信儿去了。一行等人在后面跟着，就来到了金沙滩，在金沙滩上岸了，留着老小的船只，就那些有家眷船只还有那些打鱼的人，就在这里等候。这时啊又见数十个小喽啰下山，引着众人来到关上。白衣秀士王伦呢早就听报了，带着山上的头领杜千、宋万、豹子头林冲是将接相迎啊。就在这聚义厅前众人相见了。哎呦，这个王伦呢还挺热情，满面春风，离多远呢就拱手施礼呀、啊、哎呀，哈哈哈哈，小可王伦久闻晁天王大名，如雷贯耳啊，今日且喜光临草寨，有失远迎，当面恕罪呀、啊、哈哈哈。晁盖呀也赶紧还礼，哎呀，王头领，晁盖是个不读书史的粗鲁之人，今天遇到一些难处，走投无路才来投奔王头领，甘心在头领帐下做个小卒，还望王头领一定收留我。啊啊，哈哈哈哈，哎呀，这话说的呀啊，笑话了啊，此地不是讲话之所，来来来，各位英雄都请到小寨再做计较，来来来，请王头领请。就这样，王伦把众人呢领到了大寨聚义厅上，大家都一一介绍过了，然后分宾主落座，晁盖等七人在右面坐下了，王伦等五位就在左边坐下了，宾主对席，王伦马上吩咐鼓乐响起，那这是人家梁山的迎宾仪式啊，然后王伦吩咐设宴款待众位英雄，

梁山上啊可就忙活开来了，宰了两头牛，十只羊啊，五头猪啊，大吹大擂摆宴席啊。这宴席相当丰盛，那比当年迎那林冲还要丰盛很多呀。酒席宴间，汪伦举杯是频频向晁盖敬酒，净说一些拜年的话呀，始终不入主题。酒过三巡，菜过五味，晁盖呢还是把这话呀给抢过来了，不抢不行啊，不抢这个汪伦呢不往上靠。晁盖呢就把自己智取生辰纲杀死官兵的事情从头到尾毫无隐瞒的述说了一遍，最后把自己带着的这些好汉想来梁山入伙的想法给汪伦也说了，还指望汪首领和各位首领能够接纳我等，在这里铡草喂马也无所谓，不知汪首领可容纳否。这汪伦听完沉默半晌啊，说实在的，汪伦呢根本就不想留。咱说了，这个汪伦是个嫉贤妒能心胸狭窄之人，先说话这个晁盖要到了我的梁山上，这未来焉有我汪伦的地位呀，但是不答应吧，这么多的人怎么说呢？这汪伦呢最后只能敷衍了事啊。好说好说，哎，来来，喝酒喝酒喝酒，就来这么一个态度。晁盖一看还以为汪伦答应了呢，非常高兴啊，继续喝酒。就这么着，这场酒宴呢到晚上才散呢。汪伦给晁盖等人都安排好了住处，晁盖谢过汪伦，大家呢就分别了。晁盖带着吴用六个人就来到自己房间里呀。晁盖高兴啊，哎呀，各位兄弟啊，太好了，我们做下这样的弥天大罪，谁敢留咱们呢？还得说人家王头领啊，否则呀，嘿嘿，我还真就不知道该往什么地方去了，此恩不可忘报啊。晁盖刚说到这里，智多星吴用在旁边是不住的冷笑啊。晁盖一看，先生因何不住冷笑啊？嗨，我呀笑兄长啊，笑我？笑我什么呀？小兄长啊，您太性直了。哥哥，您以为王伦肯收留我们吗？在席间，兄长不看他的心，只观他的面，哪能知道他的真实之意呢？小弟在旁边可是一直察言观心呐。哦，那你观心观出什么来了？这个王伦呐，开始在席上与兄长说话倒还有点交情，可是后来呢听兄长说出杀了500官兵，还有捕盗巡检，放了何涛，我看他那个脸上啊就有点颜色更变了，虽然口中答应，但我认为他口不应心呐。另外啊，要是他真的有心收留我们，在酒席宴上早就议定了座位了。看来这个王伦呐，根本是不愿意接纳我等啊。哦，是真的吗？嗨，兄长啊，就您的心呐太直了，没看出来。别说咱们兄弟了，就是对方的也有人看出来了。啊，谁呀？杜迁、宋万，哎，这两个是粗鲁之人，他们哪能看出这些呀？我看呢，只有豹子头林冲，他原是京师禁军教头，大城市来的人，诸事明白呀。我看这林教头也是不得已呀，才做了这第四把交椅。在席间，林冲看王伦敷衍兄长的模样，我看他的声色早就有了一些不平之气，频频用眼瞅着王伦，胸脯一起一伏在生闷气。我看这个人呢窝着一股子火，只是不得已屈居下位呀。这么着，大哥，如果说这个王伦明天能够收留我等，还则罢了，如果说他不收留，哼，

那您看小弟的，我略放片言，管教他梁山坡自相火并。什么叫火并啊？火并就是反家窝子自己斗。晁盖说呢，那既然如此，全仗先生妙策了，那怎么也得找个地方住啊。就这样啊，当天晚上七个人安歇了。转过天来，有人呢送来早饭，大家洗漱已毕，用过早饭，有人过来禀报说林教头来访。哦，吴用一听，对晁盖就说了，哥哥，这个人来了，哎，我让他中我之计呀。好，那咱们赶紧迎接。七个人呢赶紧起身迎接，把林冲就让到了客馆里面呢。吴用赶紧向前称谢呀，哎呀，林教头啊，昨天我等讨扰一天，今天怎烦林教头厚爱亲自前来探望啊。林冲说，小可有失恭敬，虽有敬慕之心，怎奈不在其位，有时候啊也说不上话，还望众英雄恕罪呀。哎，我等虽是不才，但也非草木，岂能不见头领错爱之心，顾盼之意，我等感恩不浅呐。晁盖说，别站着说话了，林教头请上座。哎，林冲一听，那哪成啊，朝天王上座，哎，林教头坐。晁盖再三谦让，让林冲上座，林冲说什么也不肯，最后啊推着晁盖坐上了首座，林冲就坐到了下首，吴用等六人呢也都坐下了。这就说明啊，林冲这个人非常的谦让。晁盖一拱手，久闻教头大名，没想到啊能够在梁山相见呢。哎，林冲说，在下在东京之时与朋友交往，礼节一向不敢有所疏，林冲对各位英雄景慕已久，虽然今天能够得见尊严，但仍然不遂平生之愿呐，故此呢特地前来陪话呀。哎呦，晁盖连连称谢呀，深感教头厚意呀。吴用在旁边插言了，是啊是啊，小生旧日久闻头领在东京时十分豪杰，不知道因何与那高俅发生了不睦，以致被陷害了呢。后来听说教头在沧州又被人火烧了大军草料场，据说也是高俅的计策，这以后不知道是谁推荐了头领上了梁山呢。这个吴用啊给林冲来了个十万个为什么。林冲闻听口打哀声啊，一言难尽呐，他就把自己身世给大家讲说一遍，大家闻听是无不同情叹息呀。最后林冲说了，我来梁山容身都是柴大官人举荐到此啊。哦，柴大官人莫非是江湖上称为小旋风柴进的吗？正是此人呐。晁盖在旁边又说话了，哎呦，小可常听人说呀，这个柴大官人仗义疏财，接纳四方豪杰，而且说他是大周皇帝嫡系子孙，我个人也是钦佩的很呐，总想跟柴大官人能见上一见呐。哎呦，是啊是啊，吴用又说话了，柴大官人那还了得吗？那可是名闻环海、声播天下的大人物啊！林头领若不是武艺超群之人，他怎么能够肯推荐上山呢？林头领，林教头，不是吴用说过头的话呀。我以为啊，这梁山上的众位头领，论武艺、论见识、论人品、论哪一方面，这梁山的头把金交椅，那都不该是王伦坐呀，而应该让他让给林头领您坐，让您坐第四把。哎呀，我觉得呀，委屈了林头领，辜负了柴大官人呐。我看林头领在此郁郁不乐，是不是

0: 也因为这个呀，哎呦，林冲一听啊，怕吴用误会是柴进不留自己，撵到梁山上了，那不对人家柴的官人名声有所损吗？所以赶紧解释啊，程先生高谈，只因为小可犯下大罪，投奔柴的官人，并非大官人不留林冲，而是林冲自己怕连累了大官人，自愿上山。没想到啊，今天我在这梁山上也是去住无门，非在位次低微，只因为这个王伦心术不正，言语不准，难以相聚呀。哎呦，吴用一听假装吃惊，不会吧，我看这个王头领待人接物一团和气，怎么心地如此狭窄呀？哎，林冲说今天山寨幸得众位豪杰到此相扶相助，那真如同锦上添花，旱苗得雨呀。但是这个人向来嫉贤妒能啊，你别看他表面和气，其实啊，他内心恐怕各位好汉以势力相压呀。昨天听到朝的哥所说众位杀死官军一劫，你们没有发现吗？他就有些不自然了，心中就有了不想留各位的样子了。要想留，他昨天就开口了，为什么还要请各位到这儿来安歇呢？哦，吴用一听面带愁容啊，哎呀，如此说来，既然王头领有这样的想法，朝德哥，我看咱们呢也别在梁山让他为难了啊，也别等王头领人家张口撵咱们走了，还是咱们知趣的赶紧的投奔他处去吧。林冲一听，不用不用，各位好汉不要生见外之心，你们放心，我林冲自有分晓，我怕就怕大家中了王伦之计萌生退意啊，所以呢，我这才大清早到此来告诉大家，这样今天大家就看他王伦怎么说，如果说这个王伦说话通情达理，把大家留下来，万事皆休，倘若这厮今天有半句不当的话，林冲冲着大家一抱拳，以后的事情都包在我林冲身上。晁盖一听赶紧还礼呀，哎呀，头领如此错爱，俺兄弟皆感厚意。这吴用啊，假模假式的又说了，哎呀哎呀，这是怎么话说的呀，啊，让头领为我们兄弟盗与救兄弟闹灯了，这哪行啊？我看这样，林头领，要是王头领能容得下我们，我们呢就待在这里；容不下，哎，那就容不下吧，我们就告辞了。大不了被官府抓住杀了，18年后不还是条好汉吗？你们可千万不能够因为我们的事儿坏了弟兄之间的义气。你说这吴用坏不坏呀？多会说呀！哎，林冲说：“先生差矣，古人有言呐，猩猩惜猩猩，好汉惜好汉。我谅这王伦一个心胸狭窄之人，阿杂畜生，说什么兄弟呀？众位敬请宽心，咱们一会儿再说。”说着，林冲冲众人又一拱手，然后起身走了。没过多时啊，有一个小喽啰就过来了，哎，各位好汉，今天山寨里的头领相请众位好汉去山南水寨亭上宴会啊。晁盖说：“我们知道了，请小兄弟回复头领说我们弟兄片刻就到。”好嘞，小喽啰走了。晁盖就问吴用先生：“现在怎么着啊？”吴学究一笑啊：“兄长放心，您呢就等着看好戏吧，我看这个林教头今天必然有火并王伦之意呀。那他要是没有呢？”他要没有，小生 就凭着我这三寸不烂之舌，让他有不由得他不火并。
1: 您刚才收听到的是由王风尘播讲的长篇评书《梁山聚义》，谢谢收听。

0: 张总，祝您身体健康，生意兴隆。
1: 妈，祝您生日快乐，身体健康。
2: 爸，祝您身体健康，事事如意。身体健康往往是我们收到最多的祝福语，健康是一，后面的财富、名声、地位都是零。无论你拥有多少个零，没有一，再多的零也没有意义。健康的身体才是人生最大的底牌。
3: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领军品牌君乐宝。君乐宝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来啦，更好喝的有机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走亲访友，家人营养就选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4: 我上小学时，离家不远的巷子里有家书店，他是退休的校长开的。那时家里并不富裕，但我每天都会从妈妈给的早餐费里省出一点钱，用来看小人书。有一天我忘记带钱了，校长让我别走，叫我读书给他听。上中学了，我还是经常光顾校长的书店，早餐钱、压岁钱都会省下来一部分看书。不知从什么时候开始，校长戴上了老花镜。那个暑假，我接到了大学录取通知书，我去跟老校长道别，想再给他读一次书。他说，孩子，你已经长大了，我真高兴你养成了阅读的好习惯。毕业以后我回到深圳工作，无论多忙我都会找时间看看书，也常和家人一起享受快乐的阅读时光。让阅读成为习惯。
1: 妈，那个水果烂了，别吃了。
5: 哎呀，没事儿，烂的削掉一样吃，要节俭，不要浪费。
1: 爸，您这牙刷都用了一年多了，换换吧。
6: 哎呀，你不懂，这牙刷和牙熟悉了，刷起来效果好，要节俭，不要浪费。这菜好像酸了。
5: 酸什么？热一热，省得放醋了。要节俭，不要浪费。哎，这个药好像过期了。哎，算了，要节俭，不要浪费。
7: 节俭是美德，过分节俭却是对健康的浪费。大爷大妈请注意，食物腐坏需丢弃，日常用品请更替，药品安全莫随意，健康快乐永不离。

你们幸福如意，喜得乐。

0: 风，推开异乡的家门，屋内炉火正红。
1: 祝你们幸福如意，喜得乐。

0: 河北生活广播。君乐宝君唱出新品啦！君唱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西柚汁搭配清爽酸甜湖柚汁 N1115 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君唱。
1: 省森防办安全提示，请严格遵守森林草原防火规定，不携带火源火种进山入林，不在林区草原内燃放烟花爆竹和违规用火。发现火情，请立即拨打森林草原火警电话12119。
2: 反正这些书都是我自己的，想什么时候看就什么时候看。
3: 买书不读，变成了你读书路上最大的屏障。
4: 请别让仿佛已经拥有的满足，变成你买书不读的安慰。
1: 阴晴雨雪，冷暖先知。河北生活广播890生活气象。
5: 890生活气象，我们来关注河北省气象台今天发布的最新天气情况。今天下午的夜间，石家庄、沧州以北地区阴有雷阵雨或阵雨，局地有中雨到大雨，个别地点有暴雨，其他地区多云见阴，有分散性雷阵雨或阵雨。雷雨时局地伴有短时强降水、短时大风等强对流天气，个别地点有冰雹。最高气温，张家口北部、承德北部18度到25度，其他地区27度到35度。最低气温，张家口北部、承德、保定西部12度到18度，其他地区19度到25度。明天白天，保定、廊坊以北地区阴有雷阵雨或阵雨，局地有中雨到大雨，个别地点有暴雨，其他地区多云见阴，有分散性雷阵雨或阵雨。雷雨时局地伴有短时强降水、短时大风等强对流天气，个别地点有冰雹。明天夜间到9号，石家庄、沧州及以北地区和邢台西部、邯郸西部阴有雷阵雨或阵雨，局地有中雨到大雨，个别地点有暴雨。雷雨时局地伴有短时强降水、短时大风等强对流天气，个别地点有冰雹，其他地区多云见阴。9号夜间到10号，全省阴，大部分地区有雷阵雨或阵雨，其中中部地区有中雨到大雨，个别地点有暴雨。雷雨时局地伴有短时强降水、短时大风等强对流天气，个别地点有冰雹。以上是天气情况，提醒大家随时关注天气变化。您现在正在关注收听的是 FM89.0 河北生活广播，接下来即将播出的是老中医会生活。

0: 车，不违规改装，不进楼住户停放充电，不将电池带入室内充电。
1: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领军品牌君乐宝。君乐宝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来啦，更好喝的有机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走亲访友，家人营养就选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2: 中医讲究望闻问切，我要看脸色，观舌苔，患者爱晨曦而驰。
3: 什么病？重不重？
2: 此病需要慢慢调理。
0: 阴阳五行，望闻问切，辨证论治，岐黄之术，弘扬中医文化，传播中医智慧。河北广播电视台生活广播中医健康节目《老中医会生活》，让中医中药智慧你我生活。
4: 弘扬中医文化，传播中医智慧，这里是河北生活广播正在直播的中医健康节目《老中医会生活》。大家好，我是主持人甘棉。《老中医会生活》节目播出时间是周一到周五的中午12点到13点，大家可以选择收音机 FM89.0 河北生活广播来关注收听我们的节目。另外，大家也可以在手机的应用商店搜索“即时新闻”客户端，“即”是河北的简称，“即”时呢是时间的“时”，“即时新闻”是河北广播电视台在手机的客户端，您可以随时随地通过“即时新闻”来收听收看河北广播电视台的所有节目。您看，还可以在这个周一到周五的中午12点到13点来搜索河北生活广播，就可以听到我们的节目了。另外，您也可以随时搜索老中医会生活，会是智慧的会，您可以随时随地回听回放我们近期的所有节目。中医中药是中华民族的国之瑰宝，自古以来是守护健康的人数良方。本期老中医会生活将为大家介绍，您是不是经常有胃痛反酸却是找不到原因？今天我们要说一说哈，一种藏在胃里的隐形居民幽门螺杆菌。全球超过50%的人口感染幽门螺杆菌，但中国的感染率呢大约是60%，它可能会悄悄破坏您的胃黏膜。幽门螺杆菌感染之后有哪些症状，如何去科学的治疗？今天我们邀请到河北省中医院脾胃三科副主任医师孙润雪为大家直播科普，重新认识幽门螺杆菌。简明健奶妙药良方呢，今天为您介绍疏肝理气、调和脾胃的四逆散，欢迎大家连续关注收听。
5: 健康生活有诀窍，三减三件要记牢：煎炒烹炸少油盐，清淡饮食饭菜饱，少吃甜食多喝水，三高疾病不打扰。健康口腔很重要，每天刷牙少不了，太胖太瘦都不要，体重适宜身体好，多做运动晒太阳，骨骼强壮人不老。三减三件，健康生活。
0: 弘扬中医文化，传播中医智慧，河北生活广播老中医会生活正在直播。
4: 老中医会生活正在直播当中，您可以通过 FM89.0 河北生活广播，也可以通过河北广播电视台即时新闻客户端直播收听。首先来关注一组健康资讯。近日，国家疾控局发布紫外线消毒灯卫生要求等10项疾病预防控制行业标准的通告，涵盖消毒产品、消毒效果评价、现场消毒服务、传染病诊断、校园及工作场所防控、伤害监测等领域。新标准将于2026年12月1号起实行。进入7月，各地的高温预警越发频繁。高温天气里有一个非常常见但又常被人们低估的危险，汽车停放在阳光下的

0: 39.5摄氏度，连续四天反复发热，每日腹泻十余次，确诊属伤寒沙门菌肠炎。南方医科大学南方医院消化内科主任刘思德介绍，夏季是属伤寒沙门氏菌感染的高发季，多由饮用生水或食用冰箱存放不当的污染食物诱发，这类病症俗称冰箱病，会引发发热、腹痛、腹泻、头痛等不适症状。他提醒，冰箱并不是保鲜保险箱，冷藏仅能抑制细菌繁殖，无法杀菌，食材需要在保质期内尽快吃完。在社交平台上，一种名为超慢跑的减脂方法很火，很多网友称这种运动方式不仅轻松易行，还能消耗内脏脂肪，堪称懒人也能瘦的理想选择。超慢跑所倡导的高步频小步幅，能将冲击力分散至下肢肌肉，从而保护关节软骨和韧带，是一种聪明的跑法。低强度有氧运动在减少内脏脂肪方面具有独特优势，内脏脂肪是多种代谢疾病的元凶，超慢跑所在的强度区间被证实能高效动员脂肪酸，特别是对深层的内脏脂肪进行精准打击，对改善代谢健康尤为有益。各地放暑假，不少家长担心孩子天天在家看手机玩平板，这个视力又该下降了。多项医学研究更证实，户外活动是目前公认安全有效的近视防控手段。科学开展户外活动需要把握三个关键点：第一，保证时长，每天累计不少于2小时；第二，选对时段，避免正午强光直射；第三，动静结合，单纯在户外停留就有护眼作用，但是搭配体育运动效果会更好。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同仁医院斜视与小儿眼科主任傅晶表示，户外活动每天累计不低于2小时，我们可以分次，只要累计达到2小时就可以，但是单次时间也不能太短，还是要有20分钟到半小时为宜。夏季气候炎热，人们容易耗气伤筋，需要通过饮食来补充水分、维生素和电解质平衡。桃子作为应季水果，凭借高水分、丰富的钾元素及膳食纤维，成为解暑利器，既能够快速缓解口干舌燥、预防脱水，又能够促进胃肠蠕动，改善湿热引发的便秘。桃子含糖量非常低，整体在10%左右，再加上桃子含水量很高，属于低升糖指数和低血糖负荷的双低水果，对血糖影响很小，是糖尿病、高血糖朋友的绿灯水果。另外，桃子还含有类黄酮、酚类、钾和少量的天然果糖，这些成分共同参与调节代谢，有潜在抗氧化、抗炎作用，对于已经存在胰岛素抵抗的糖尿病人群有一定的保护价值。
1: 公勺公筷，行动起来！无论在家还是在外，使用公筷公勺，让公筷公勺成为餐桌上的常客，成为每个人的文明卫生习惯。公筷公勺，用你的行动改变身边的人，吃饭新风尚，健康好习惯。
2: 一双手可以做什么？可以把大爱付诸于微小的事，可以去体会生活的滋味，可以去抓住生活中流逝的瞬间，也可以搭建未来，用双手传递幸福。每一双手都有动人的故事，用双手继续谱写我们的故事。会生活，
3: 一般谁都知道叫长生不老穴，没病扎它对健康有好处。
2: 老中医，
4: 老中
2: 谈养生。

弘扬中医文化，传播中医智慧，这里是在直播的中医健康节目老中医会生活。大家是不是经常遇到这样的症状，胃痛反酸但是找不到原因？今天我们说一说哈，一种藏在胃里的隐形居民幽门螺杆菌。全球大约超过50%的人感染了幽门螺杆菌，在中国的

0: 染率大约是 60%， 那可能会悄悄破坏我们的胃黏膜。幽门螺杆菌感染之后有哪些症状，如何来科学的治疗？今天我们邀请到河北省中医院脾胃三科副主任医师孙润学孙主任为大家直播科普，重新认识幽门螺杆菌。
1: 老中医会生活节目今日嘉宾孙润学副主任医师，硕士研究生，师从国医大师李殿贵教授，现任中华中医药学会李时珍研究分会青年副主任委员，世界中联浊毒理论研究专业委员会理事，从事脾胃病工作十余年，擅长治疗慢性萎缩性胃炎、肠上皮化生、胃癌前病变、幽门螺杆菌感染、胃食管反流病、消化性溃疡、功能性胃肠病、胰腺炎等脾胃科常见病、多发病，参与国家中医药管理局课题一项、河北省科技计划项目三项，主持河北中医药管理局科技计划项目两项，获得河北省科学技术奖三等奖一项、河北中医药学会科学技术二等奖一项、三等奖两项，发表论文多篇，参编著作九部。
0: 好，接下来我们就有请河北省中医院脾胃三科副主任医师孙润学孙主任为大家直播科普哈，我们重新认识幽门螺杆菌。好，接下来我们就有请孙主任。孙主任你好。
2: 哎，你好。
0: 今天为大家科普关于这个幽门螺杆菌的问题哈。现在这个幽门螺杆菌的感染率哈，现在还是非常高。我们国内大概感染率已经到了60%哈，就是我们大概有一半多的人感染了这幽门螺杆菌哈，还是难以想象。您说哈，什么是幽门螺杆菌？为什么现在感染率这么高呢？
2: 这个幽门螺杆菌啊，它是呢一种在胃酸中存活的细菌，也是唯一一个能在胃酸中存活的细菌。它特别特别小，因为它的形状呢类似于这个螺旋形或者杆状，这个专门的寄生在人的这个幽门，胃里幽门的这个部位，引发的胃黏膜病变，所以呢称它为是幽门螺杆菌。然后因为它的感染率高啊，是因为它这个传播途径。比如说它主要通过口腔来传播，你和这个感染者比如说共用餐具啦，或者毛巾啊这些，或者是家人亲人之间的一些亲吻这些，也都可以传播，还可以通过这个粪口传播，比如说没有洗干净的蔬菜水果呀，没有这个煮熟的这个生水呀，还有一些被污染的这个不洁净的食物啊，它的传播途径比较广泛，所以大家好多就生活中一查，哎，我有这个体检或什么一查，我就有这个，它的感染率就比较高。它呢主要是跟咱们这个胃炎呀、消化性溃疡呀、消化不良啊，都有可能引起这些常见病来。
0: 它感染率还非常高的，就是有一个问题哈，就是这个幽门螺杆菌，我们成年之后哈，如果感染了之后，还会再发病吗？
2: 会呀、
0: 也会哈。
2: 对。
0: 哦，我看有一个说法，就是说你在未成年时期，如果感染幽门螺杆菌，它可能会导致一些疾病的发生，会有症状表现。如果成年之后，如果免疫力足够高哈，可能会在你在这个感染之后哈，可能会你在身体内就会杀死这种幽门螺杆菌，有这种说法吗？
2: 不是说它在身体内杀死，是这样的，就是咱们这个幽门螺杆菌啊，指南上呢推荐一般是你发现它，不管是在体检中，或者说是身边有这样感染的，我有这个意识，或者有这个胃里不舒服的症状，我去这个咱们中医医疗机构，哎，我去检测这个幽门螺杆菌，发现它是阳性呢，一般情况下我们都是建议去根除它的。因为它呢主要是现在也有研究显示的，跟咱们胃的这个这个胃癌呀、这个淋巴瘤啊，也是有那个关系的。它也会增加这个罹患这些疾病的这个风险啊。我们常规的是成年人是肯定是要推荐你来杀菌的，比如说这个小孩啊，或者老年人呢、不满14岁的这个小朋友们，得根据他这个具体情况啊，根据他这个比如他的获益和他的这个风险来，咱们来具体情况具体分析来选择是否杀菌。 没有正规途径的杀菌，一般情况下是不会说我自己去消灭它的这个还是这个概率还是比较低。
0: 哦、
2: 虽然你说呢，你看主任您说的，我可能是不是这个那个免疫力低了，它可能就再复发什么的。
0: 嗯，
2: 这个多数是比如说免疫力低了，你可能不光是就是说觉得这个菌复发了，你可能会引起就是身体里的其他的一些症状，比如说我可能是这两天免疫力低的，或者没有休息好呀，或者没有吃饭没有规律了，我可能就胃不舒服了，然后你可能会觉得我是这个幽门螺杆菌引起的，但是它可能一直就是在，只不过是在你这个情况伴随着症状，哎，引起那个症状更明显一些，所以一旦这个发现了，我们还是建议咱们有正规这个疗程去消灭它。
0: 嗯嗯，我们感染幽门螺杆菌之后哈，大概都有什么样的症状呢？
2: 这些感染这个菌以后呢，还是跟个人这个体质吧，也是有关系的。有一部分人他可能就是没有明显的这个症状，也就是在常规的体检中可能发现的。啊，多数患者呢会有一些还是胃肠道症状比较明显嘛，比如胃里就隐隐的作痛，隐隐隐痛啊，或者觉得胃里烧乎乎的呀，都说就是胃胀啊，有些还有是口臭、反酸，这些都会有。
0: 嗯
2: 啊，尤其是经常在外边吃饭呢，还有一些就是抽烟的患者啊，这个感染率可能会高一些。
0: 嗯，哦，那我们就是我们人群当中，其实有一半多的人都是幽门螺杆菌的携带者哈。那就是有些人可能大多数人可能是没有症状的，没有症状的这些人，他有传染性吗？
2: 有呀，
0: 也
2: 有。没
0: 有
2: 症状的，他也是有传染性的。
0: 嗯
2: 啊。它是有症状没有症状，一个是跟个人这个体质有关系，再一个咱们这个菌啊，它有很多不同的菌株，它的致病力也不一样。
0: 嗯
2: 啊，还有一些就是每个人那个耐受程度它也不一样，不是说我没有症状了、我要感染它我也不去管它、那不是、这个反复的长期的感染这个幽门螺杆菌呢，也会引起一个消化道的一个溃疡、或者这个患者之前就得过消化性溃疡的、你这个菌不根除呢，它还会引起一个溃疡反复发作来，就说我可能溃疡我经过这个系统的这个氯酸治疗是吧，两周四周六周这种，哎，我可能溃疡愈合了，但是呢你这个菌没有去管它，你可能还会再去复发。
0: 所以这个还是要注意的。那作为您作为这个脾胃科的医生哈，你如果出去和别人吃饭，担不担心会感染幽门螺杆菌？
2: 也不瞒主持人说啊，我现在我也在杀菌治疗，
0: 是吗？
2: 我是因为这个我们单位里面体检啊有这个。然后我今年呢年初那个体检呢确实看见发现高了，因为高的数值不太多，哎，我是想着就是这个也在纠结啊，因为吃这个药其实也不好吃，但因为我孩子还小，我那天又去复查了一个，一看，哎呀，数值往上涨了，我就狠了狠心，我说这个是吧，咱就吃吧。确实这个，我现在也是在那个杀菌治疗，不是说我医生得这个病，我还看医生吃不吃药是吧？这个还是建议吃啊、但是这个出去吃饭来说，你要说是。刻意的，也是咱中国这个分餐，这个分餐
0: 制
2: 吧，
0: 对，
2: 不是太那，
0: 对，
2: 但是说我一般也是会稍微注意一些，就是你看我现在我查出来我有这个了啊，但是在家里什么我尽量我是单独用自己的碗筷，还有就是咱们生活中常规咱们那个抹布啊什么的定期一定要更换，然后那个碗筷呢你要分开用。然后尽量的像孩子呀什么，我就不去，人家宝宝还小哈，我就不去亲他呀，不去过多的跟他有过多的这个亲密的行为，还是要稍微注意一些啊。但是就我也不可能说我就不去外边吃饭不干什么，但是因为我知道我有这个了，我要跟大家尽量就保持一定距离，尽量不跟大家那个共用餐具这种。
0: 那您知道自己是从哪个渠道这个感染上这个幽门螺杆菌的吗？
2: 是这。这个怎么说啊，一个是还是就是外边吃饭是一种因素，再一个就是我们就是门诊看的病人还有平时接触的病人、这个患者啊，多数还是有这个菌的，我们那个暴露率可能比就是咱们、
0: 别人要高一些
2: 对，要高一些，然后正常的这个沟通啊交流啊或什么的可能会风险也会大一些所以正好今年就是去年体检的时候有这一项，我就特意的，因为从事这个专业嘛，我就特意的把这一项加上了，我是也要继续查一下。
0: 结果真的发现了。
2: 对，
0: 所以成年人也会感染，就是说不是说我成年之后就不再感染了，也会感染哈。
2: 对。
0: 然后，感染之后您是有症状吗？
2: 我没有什么症状，
0: 没症状哈。
2: 对。
0: 可能大多数人也没有症状哈，但是有了症状就应该要。对，那您说哈，就是我们检查的时候，我们体检的时候哈，如果你愿意的话，是可以加上这一项的。我们这个一般这个做这个检查，幽门螺杆菌是做哪些检查可以检测出来这个幽门螺杆菌？
2: 咱们这个检查方。

0: 是呢，就是分为两大类，一个是那种侵入性的，就比如说咱们就是，你看现在包括我们单位体检，包括好多一些这个全职单位的体检呢，也是说建议大家在45岁以上呢，咱们就常规的把胃肠镜啊，也是要列入体检中的一项。
1: 哦，胃肠镜也能够检测幽门螺杆菌。
0: 对对，这个胃镜下的咱们就是一种那个侵入性方式，就是咱们有这个外界的这个仪器啊，做胃镜的时候可以取一点这个胃黏膜。它这个是在做胃镜的过程中就可以去那个解决的，这个也不疼，也没有说是取一块胃黏膜，它只是个黏膜，没有说取那么大块肉啊，没有这么大的创伤。这个他们有一个叫我们叫快速尿激酶实验的这个，取个这个给咱们那个一个试剂，去里边检测一下，这是一种啊。你就是你在做胃肠镜的时候，可以胃镜室的这个老师这个医生们一看你这个黏膜，他可能又是根据它这个颜色呀，它的病变范围呀，它的炎症的这个范围呀，他觉得有可能是这个幽门螺杆菌感染的这个，他就会给你取一点的黏膜，做一个我们叫做这个检测。还有一种呢，就是我可能做胃肠镜我耐受不了啊，咱们就是体检呀或者什么的，可以做这种吹气儿的，我们叫尿素呼气实验，就是咱们空腹吹一口气儿，然后吃一个咱们这个小胶囊，也没有什么创伤性，咱们过半小时再吹一个气儿，这个数值看是阴性阳性，咱们来选择是否杀菌。还有一种呢，就是咱们有些体检它有抽血的，它会给你抽血的也会查这个抗体啊。但是呢，这个我们就是常规的，就是不太建议这个抽血的这个，我们一般不太建议，就因为它呢是一种一个抗体的一个反应啊，它持续的时间比较长。我们一般是根据这个主要是这个吹气这个比较方便啊，也没有特殊性，那也能耐受。给你这个结果来，我们常规推荐这个方式，来这个检测，
1: 吹气实验哈，这个是比较简单的啊。然后一般体检当中你可以加入这一项哈，都有。那您说我们吹气实验一般都有这个，像这个碳十三和碳十四哈。那您说碳十三和碳十四有什么区别呢？
0: 碳十三和碳十四它的这个检测方式呢是一样的，就是吃个小胶囊，吹个气儿，只不过是它们里边这个胶囊那个。这个里边的这个成分不太一样，碳十三呢，就是比碳十四的这个里边这个，就是说咱们说的放射性可能要小一些，适合一些，比如说孕妇啊，或者是有需要做检查这个儿童啊或老年人的一个患者，但是这个伤害性碳十四的伤害性呢也没有那么大，都是能耐受。咱们正常吃的香蕉什么的，它也有一定的这个放射性，对吧？所以这两个选择哪一个都可以。而且现在我们单位这个碳十三、碳十四基本上可能一个90块钱，一个100块钱吧，也都在医保范围内，可能这个费用也都差不多，都可以。
1: 碳十三稍微贵一点啊，其实碳十四
0: 跟十块钱可能
1: 每个人都一样是吧？都可以，都能耐受啊。
0: 对，
1: 另外就是我们像这个感染了这幽门螺杆菌之后，就是建议大家一定要去治疗，不管你是这含量有多少，是吧？有没有症状啊？建议都去治疗，因为可能会导致这个胃病哈，一些溃疡啊，一些胃炎啊，最严重可能会导致胃癌，是吧？所以一定要去治疗。我们现在治疗哈，一般都是采取什么样的治疗方法呢？
0: 就是咱们现在这个幽门螺杆菌的治疗啊，它是很系统性的，很常规的一个那个什么，咱们这个这指南推荐呢，一般还是一个四联疗法啊，在2022年吧，咱们叫那个国内叫这个国六的一个，就2022年中国幽门螺杆菌那个治疗指南，简称这个国六共识呢，还有一种是二联疗法的，高剂量的二联疗法的，这些都是都可以，比如说咱们常规的这种常见的这么多年的四联疗法。就是两种抗生素加个益生菌益酸药，再加一个 B 剂，四种啊，口服14天。或者咱们现在这个大剂量二点疗法，就是吃的药少一些，但是就是一种抗生素还有一种益酸药就可以，但它的量要比普通的就是四点的量要增加一倍。这两个理论上来讲，它的这个杀菌的一个成功率都可以。但是具体情况呢，还要根据每一个人的这个，比如说他的这个有没有基础病啊，他的身体状况呀，或者对哪些药有没有耐受性呀，对这个抗生素有没有过敏呀，有没有耐药性啊，每个人的这个治疗方案呢还是不太一样的。
1: 那您说就您说我们一般就是一个疗程14天之后哈，这个大部分这个幽门螺杆菌是能被杀死吗？
0: 是这样的，就是咱们这个感染的幽门螺杆菌分几种情况，一种是初次感染的，咱们一般就是常规的这个四联疗法或者二联疗法这个吃14天，但是呢它的这个成功率呢也在75%到80%。

0: 右。
1: 嗯，
0: 啊，如果说我们这个杀单菌以后，哎，我们这个咱们杀单菌以后停药一个月之后，咱需要再去复查一下，再去吹个气儿看看。
1: 嗯，
0: 哎，如果说阴性了，这是最好的。
1: 嗯，
0: 啊，如果说还是没有杀死，哎，那这种情况呢，咱也不要着急。我再按这个疗程，我再吃上两周或再吃上一个月啊，这种方法也不可取，还是要在咱们医生的指导下，我可以过上一两个月之后，咱们再换一种这个杀菌方案。因为咱这个四疗呀、二疗呀，还有我们续断疗法呀，这个方案有十来种。
1: 嗯，
0: 啊，咱们可以，你可能是对这个方案里边，比如说咱们常规克拉霉素啊，或者是阿莫西林，可能之前就是经常吃或怎么着有耐药性了，
1: 嗯，
0: 或者你感染这个菌呢，就是这个毒力比较高，可能这个效果不太好，哎，咱们可以换一个方案，
1: 嗯，
0: 啊，再一个就是可以配合咱们一些中药的，中药里边有一些什么金花胃汤的中成药啊，
1: 嗯，
0: 还有一些中药里边一些什么公英啊，那个那个黄芩啊，这些可能都会有这个抑酸的一个效果，咱们可以配合中药一起，哎，来去增加它的这个杀菌的成功率，
1: 嗯，
0: 啊。
1: 那现在就是说，其实杀菌成功率还是挺高的哈。就是你初次感染，如果第一次如果说不是完全能够杀死的话，然后还可以再来一疗程或者再接一个疗程，它是也是可以能够完全杀死的哈。
0: 啊，对，咱们可以要换方案，里边那个抗生素两种抗生素，咱们有这种选择这种组合呀，对，咱可以去换一个，咱们再去增加它这个根据人家这个情况啊，比如说我们的两次，如果你经过两次的连续的。这个就是完整的这个治疗方治疗这个流程，哎，我还是没有杀死，我们就叫难治性的幽门螺杆菌。
1: 嗯，
0: 这个难治性也不是咱治不了，是吧？咱就是说，可能他那个用药的这个疗程组合，对吧？咱们要给他去改善一下，给他去调整一下。
1: 嗯，
0: 啊，还有一个我在这边正好要提醒咱们的广大朋友，就是就一定咱们要去正规的这个医疗机构去检测，哎，咱们去听取医生那个。正规的这个医生的这个诊疗方案，哎，给你的这个方案去吃药，不要说我周围有的，比如说我家里的谁，我爱人啊，或者是我家人呢感染了，他吃这个药，我也按他这个疗程我就去吃吧，不是这个样的，
1: 嗯，
0: 啊，因为他的高
1: 不一样是吧？
0: 对，他的高你的不一定高，而且这个药不是说他吃了我也吃了，哎，它是有利有弊的，因为咱们那抗生素两种抗生素，它的量也不小，
1: 嗯，
0: 啊，对这个这个有些最明显的，有些人可能吃了会胃肠道反而不舒服，
1: 嗯，
0: 啊，咱们一定要去检测以后有这个结果以后，咱们对症再去用药，啊，或者比如说我可能老年人，我可能吃一些抗高血压呀、什么糖尿病啊、冠心病的药，吃的药已经很多了。我在吃这些药，包括抗氨霉素跟一些药，它是有药物之间有相互作用的。
1: 嗯，
0: 啊，那这种情况下，咱们根据咱们结果这个数值，我可能暂缓要给你杀菌，我可能会用一段时间的中药给你调理啊，或者是一些中成药，咱们先调理一段时间之后，哎，咱们根据这个情况，咱可能缓解了这个胃肠道症状了，哎，提高你这个在咱中医讲这个正确自身的正确了，哎，我可能再用效果就会更好一些。
1: 嗯，
0: 一定不要自己去擅作主张了，他吃这个药。啊，我就门诊上就不太喜欢，就别人说你给我列出来吧，我照下来，我发给我们家谁谁谁，也一定不要这个样子。
1: 哦哦啊哦，所以这个治疗还是要规范的治疗哈，找专科医生来治疗。还有哈，我发现就是我们除了这个四疗疗法哈，这个正规的治疗，我发现现在市场有很多治什么说是杀幽门螺杆菌的，什么像牙膏啊、口香糖啊，什么这些，您说这些有用吗？
0: 这个。不可取，
1: 不可取是吧？
0: 对，咱们既然有这个正规医疗，但是咱正规有这个指南是吧？咱们那个国家发布了这个中国这个幽门螺杆菌那个诊疗那个指南是吧？咱们既然有这个，咱们为什么不听取专家的这个治疗意见呀？
1: 嗯，
0: 对吧？
1: 对，
0: 这个东西，咱怎么还有一些我爷爷说按那个不是咱说在哪儿了？人说你就从牙上什么抹一下。那个就出来结果就是个阳性的，怎么怎么着的。
1: 嗯，
0: 那你想想，你吃饭不吃饭，饭前饭后，你刷不刷牙，这个都会有影响的。
1: 嗯，
0: 啊，所以咱们这个还是咱们这个做科普也是这个意思，把这些正规的这个咱们这个认识让大家知道，然后这个检测的方法、治疗的方法给大家要科普一下，大家知道这个事情，不要去花那个冤枉钱去。
1: 对，这个起不到效果。你想想，这个我们的幽门螺杆菌是在定植在胃里面的哈，你口腔里可能也会有，你吃饭的时候什么可能会有，口腔也可能会有，但是它不是主要的，是吧？最主要是在胃里，
0: 对对，你那个你想想刷牙膏，如果是真是这样的话，那为什么我们 还要去费大劲去
1: 吃药，
0: 去
1: 对，
0: 去给大家去讲这个，去给大家开那么多药，是吧？去给大家去再去研究这么多，是吧？是二联啊，是四联啊，是哪个十来种方案里边我选哪一个呀？还有这个菌我要去培养啊，还是怎么去培养啊？那大家就刷刷牙不就完了吗？
1: 嗯，对，是不可能刷牙就能够治好的。虽然有这个，确实有，我看到好多人这个也买这个牙膏哈来治疗，可能是有口臭是吧？可能是
0: 对，它可能会缓解你一些，比如它里边会加一些这些中草药类的啊，清热解毒类的，可能抑制你这个就是你这个口臭呀、口里异味啊，是吧？可能你用完之后就觉得哎舒服点了，可能就感觉哎我们这个菌就没有了。
1: 嗯。对，最主要还是胃里边的幽门螺杆菌哈，这个要根治的还是正要正规的去治疗啊，科学去治疗。嗯嗯，还有一个问题哈，就是为什么有的人感染之后没有症状，有的人就得病呢？
0: 对，还是这个，一个是咱们这个感染那个菌株，虽然说幽门螺杆菌它是一个大的名称啊，它下面还有具体的，比如说菌株A 的这种，可能它的致病率、它的阳性率表现出来的可能就更明显一些啊，还有一些就是。个人的这个体质的问题，就是还是跟这个咱们就跟你讲，正气存内，邪不可干。我体质，我正气足，哎，我体质好，他可能就没有什么感觉，有些你看，就是
1: 你可能不感染是吧？你看我也发现有些家庭当中，有的人就感染了，但有的人也没有感染。
0: 那
1: 虽然在一个家里面生活是吧？一起吃饭，然后也没有感染。
0: 对，你像我这检测也是。就拿我做例子吧，我是觉得，你看我跟我妈、老公还是在一块儿，咱俩一块儿测一个吧。哎，我的就是高了个四五倍吧。哎，我妈妈的就没事儿，我们也经常在一块儿。直接说按就说年龄来说，可能她比我年龄要大一些，但是她经常在就是在家里吃饭，咱们就我经常在单位呀，我在外边吃饭呀可能就不一样。还有咱们这工作压力，就是也经常熬夜就是可能不如现在真是咱们
1: 这个
0: 不如老年人这个体质好，对对。对吧？所以说，咱还是还有一个饮食的一个习惯，比如说你这个咱们这个高盐高油这种饮食对胃的这个环境也是一种破坏。
1: 还有就是我们孩子感染之后要不要治疗？用四联疗法去治疗呢？
0: 因为这个你看啊，孩子感染还是刚才说的这个，还得跟具体情况具体来分析。就说孩子感染，如果说一个是他的饮食，就他没有什么症状的表现精神状态也都挺好，他的生长规律，他的生长的这个速度呀，什么体重什么都还挺好的这个我们一般也就不建议去用了，因为他这个你要用这个山菌药吧，他这个抗生素这个这个剂量确实挺大，对孩子也有一些。这个影响这个发育的一个免疫的一个风险。但是如果这孩子比如说他这个有这个这个体重生长不好呀，或者是挑食啊，或是这个这个胃肠道有症状啦，会有我们就查之类有这个淋巴瘤这一类的风险啦，会有其他的特殊情况的这些还是需要正规的用药来控制它。但这个用药的药量的多少什么的，咱还要根据孩子这个体质，还有跟他这个身高体重啊，他的年龄，来决定。
1: 权衡利弊吧，是吧？那你说，
0: 对，
1: 我就是感染幽门螺杆菌的这些孩子哈，但没有什么症状哈，也没有什么胃肠道的一些疾病。那您说，他长大之后哈，这幽门螺杆菌他还会跟随他吗？伴随他吗？
0: 这个。具体情况怎么？我是这么认为的他还是会有这个风险，可能要比就是没有得过的可能风险又更高一些。比如你要查出来他的阳性率或者他的感染可能会要更高一些还是说如果说是我还是建议吧再就比如说这孩子如果正常来说饮食什么都没事的话，一般我们有时候门诊也是说小孩，比如说他这个就个三五岁四五岁的，我说你就。别查了，因为查完之后如果他身上什么都挺好的，我也不建议他用药可能我可以用一些让他就是比如说用一些益生菌的调节一下肠道菌群呀就是影响就促进一下他这个饮食的这个食欲什么可能就结束了如果比如说是十五六了十七八的小孩了家里人都感染，他老在外面吃饭住校什么的我就建议你他去查一下
1: 那成年之后哈，就是如果还有继续感染幽门螺杆菌，我们这个时候就正规的去治疗哈。
0: 对，
1: 年龄太小就不建议去治疗。那老人呢？就是体弱的老人呢？
0: 也是根据他这个情况来说，比如说我这个老年人，我这个一般这个没有什么高血压、糖尿病啊、冠心病那些疾病但是我那个比如说也是说，比如说那个四五岁以上了，或者五岁以上，我想做个胃肠镜的体检了，顺便把这个做了，我这个菌高了，那你还是建议去做去杀杀菌如果说我吃了一堆药， 啊，体质也不是太好的哈，
1: 嗯，
0: 这样呢，我推荐咱们可以拿中药来调理，
1: 嗯，
0: 咱们改善一下自身的这个正气是吧？然后改善一些症状，你自己的免疫那个好了之后，哎，咱们再决定用不用杀菌来权衡利弊。

0: 来，因为有些沙棘那个缸素跟他吃的一些药物之间呢，它有影响。
1: 嗯
0: 啊，还有一些就是比如说老年人他这个得过溃疡的，或反反复复溃疡的，或者是有淋巴瘤这一类的，我就建议就是能杀咱就还是要杀了菌。
1: 嗯嗯
0: 啊，因为这些对，还有一些就是家里有这个得肿瘤疾病的这些，
1: 嗯
0: 啊，还是要建议去杀菌治疗的。
1: 对，因为它最危险的这个后果就是可能引起胃的肿瘤，是吧？这是最严重的后果。那我们再来说说怎么预防吧，哈，就是看看我们有什么办法，我们身边感染率这么高，哈，就怎么来预防这个幽门螺杆菌的感染呢？
0: 一个还是就是咱们尽量是这个分餐制或者是使用公筷，
1: 嗯
0: 啊，这个还是最好，一个是咱们那个保护自己，是吧？再一个，如果咱有这个方面风险，要这样的，我尽量这样，咱也是为别人的健康负责任哈。再一个就是还是这个咱们家里常用的一个抹布，
1: 嗯，
0: 要尽量要随时要去定期要勤更换去一些，
1: 嗯
0: 啊。再一个就是。讲卫生，饭前啊，洗手啊，刚到回家洗手啊，这些咱要得做到。
1: 嗯
0: 啊，还有一个就是尽量咱不要去亲孩子。
1: 嗯，
0: 就今天我们同事还问我说，他查的这个没有，说那我是不是就可以去亲我们家宝宝？因为他家孩子比我们家孩子还小。
1: 嗯
0: 啊，我说这个你查的是没有啊，但是你这个咱们成人的那个口腔里面也有很多细菌呀、病毒之类的，可能咱们自己身上表现的就可能就是，比如说我先长个口腔长一个这个小泡啊什么之类的，但是对小孩来说，哎，风险还是很大的，所以一定不要咱不要去就去亲孩子呀，或这种口对口的去喂孩子呀，啊，这个一定要避免一下。再一个就是有这个条件的，咱们可以给这个餐具进行一个定期进行的消毒，去蒸煮它或者消毒柜它进行一个消毒，也预防一下啊。还有就是咱们一定要是定期的，就咱们去筛查一下，比如说我可能每年体检之类的有这一项，咱们还是要去重视一下啊。就算它是有引起这个肿瘤啊什么这个风险来，但是也感染就是它这个致病您这个风险呢也没有那么大，也那么大，也不用说特别去我得了这个病啊我就特别害怕特别恐惧，也不至于啊，咱一定要去重视它，咱但也不能去忽视它。
1: 还有就是我们这个像喝酒啊，还有一些就是这个辛辣的这个食物啊，对这个我们胃黏膜是有刺激的，它会这个导致我们容易感染这个幽门螺杆菌吗？
0: 对呀，你把它的正常那个环境你给它破坏了呀，
1: 嗯，
0: 对吧？你这个还是会有这个同样的，比如说咱就是各种条件下都一样的，比如我的体质啊，我的年龄什么都是一样的，对吧？我这个经常在外边吃吃喝喝的，或者这个饮食不规律的、熬夜的这些，你同样的环境下，你感染的风险，咱不能说百分之百吧，但是你感染的风险肯定比没有这些不良饮食习惯那个可能要高一些。
1: 嗯，
0: 啊，对，所以。
1: 还有我发现也有这个朋友当中也有这样一种论调，就是说我们现在就是幽门螺杆菌感染率这么高，60%了哈，一多半的人都有，那我们还预防干嘛呀？就是我防不胜防呀，是吧？你不可能不在外边吃饭了吧，是吧？不和别人接触了吧，是吧？我们就别管了，随便吃吧啊。你是这可取吗？
0: 你这个这个怎么来说呢？就是我之前发现了这个想法，我之前发现了我为什么不去，就是他也第一吧，他也不是说疑难杂症啊，我解决不了的，是吧？那个第二呢，就是我之前发现了，我也不是说这个负担特别大或者怎么着的，我为什么不去治疗呢？对吧？也确实门诊上也有一些这个这些有些这个大哥们或者这些小伙伴是比较不在意的这种，是吧？但是你这个就是你对自己吧，咱就不说对自己健康负责任的吧，那你的家人了，是吧？你的孩子了，对吧？咱能预防的干嘛不去预防呢？也不是说我得这个就是感染那个幽门螺杆菌，我100%要得溃疡，我100%要得肿瘤或者什么的，对吧？只是一种这个风险，咱既然发现了，咱要去就是控制它。还是不太建议这种放任自我的这种。
1: 对，该谨慎，该谨慎啊，该要谨慎，要
0: 该对，该治疗，咱们该查，有了咱该治疗啊，咱们治疗完了之后复查，如果说哎没事了，咱就是你都开心是吧？如果说是哎没有杀菌菌，咱也不是说完了那怎么办呀？什么就再去焦虑，再去特别有心思想压力，咱可以去换一个方式，咱这个。隔一段时间之后，咱们再因为这个幽门螺杆菌它这种螺旋的杆状的啊，你第一次没有杀死它之后，它有这种自我保护能力，它可能你在 接续，就是你用十四天药和用二十一天药，我们有研究发现这个它的这个获益率没有那么，就是筛选率提高不会那么多，为啥能规定的十四天呀，对吧？然后我们一定要隔一段时间，哎，等它那个它的这个警惕性啊也小了，哎，才能慢慢的，哎，把获益也小之后，咱们再去换一种方案，哎，再去治疗它啊。还有就是有些人就是比较抵抗这个抗生素，我不太想用这个西药啊，西药可能那个副作用大呀什么的，哎，咱们中药也有一些中药，那个中药汤剂啊，白菜心心汤啊，是吧？这个金华胃康胶丸啊，这个也是经过咱们这么多年的临床的一个验证，也是对这个是有效果的。根据咱们这个患者的具体情况，比如说我这个数值的多少呀，我这个个人的体质情况呀，我选择了咱们现在都有这种条件了，是吧？我比较能接受哪种方式啊，是吧？这个咱们可以都选取这个多种的治疗方案啊。我们的同事也是，他父亲也是这个，因为他查出来有这个萎缩性肺炎，他有肠化啊，那个微信里边也确实有点糜烂啥的，我给你吹个气儿吧。吹完气之后也是这个菌高，因为他也有明显的这个胃部不舒服的一个症状啊。我是这么建议的，就是虽然我们是中医科的，但是因为根据各种情况来说吧，他还吃了别的药了，你再吃四种这个四点药四种药，这个确实吃掉药也挺多，所以就说那个舒商量，我说咱们先把这个菌先杀了啊，先把那个这个十四天这个四点药药这个方案咱完成之后，哎，我再拿中药来给您调理，就是包括咱们改善一些症状，因为这个菌杀完之后，不是说我菌杀完了我胃就不疼了，或者我就胃就不胀了，或者我就嘴里没有口气了，它只是其中的一种表现，不是说完全全身抽筋它引起的啊，这菌杀完了，有些患者可能还会有这个胃里不舒服的情况，哎，这个时候就咱们中医中药的这个优势就出来了，咱们这个中医中药后续的治疗中，哎，我可以给你改善咱这个症状啊，改善胃里的环境，一个呢，咱们可以提高这个筛检率啊，再一个尽量不让他再去再复感去，再去感染去，这个就是咱们就有很多种治疗方法、治疗手段，所以也不至于说不说自暴自弃吧，哈，不是说就是
1: 可防可治是吧？
0: 对，
1: 然后治疗起来也不困难哈，
0: 对，咱们这个是很成熟的方案呀，不是说属于这种疑难杂症，咱也没治疗过的，不是这种情况，所以还是建议大家也正确的去认识它，正确的去正规的去治疗它，预防它。
1: 好的，好，非常感谢您，好，孙主任，您是在什么时间出诊？大家有需要的话可以直接去找您就诊。
0: 因为这段时间确实工作安排，我这一两周没有在门诊，但是没有关系，就是我们脾胃科、给三科这个正规的这个出诊的这个专家，这个都是很小的这个常见病毒发病，都是有正规的这个治疗方案的，大家就是正常来就诊就都可以。
1: 好的，好，非常感谢您，好，今天我们先到这里，好，谢谢您，那好的，祝您早日健康啊，好的，
0: 好嘞，谢谢主持人，好，再见。
2: 君乐宝君畅出新品啦！君畅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西柚汁，搭配清爽酸甜湖柚汁 N1115 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君畅。
3: 爸爸，你买的这个大箱子是什么呀？
4: 传家宝啊，孩子。
3: 传家宝，那就是宝贝咯。
4: 这个呀，其实是家庭防火百宝箱，里面有灭火器、强光手电筒、灭火毯，还有消防过滤式自救呼吸器，当发生火灾的时候可以用来灭火和逃生呀。
2: 哇！家庭常备消防器材，保命保平安，居家应急不可少。
5: 近年来，建筑保温材料火灾频发，河北省消防救援总队提示您，不在建筑外墙周围和屋面堆放可燃杂物，动用明火或乱扔烟头，不在建筑内和周边燃放烟花爆竹，发现外墙保温层破损，请及时联系物业或管理单位维修。
6: 几粒药丸除病害，一副汤剂解忧愁，君臣佐使是妙才，杏林日暖花争艳，老中医会生活，解密经典妙药良方。
7: 妙药良方， 在中医看病诊治当中啊，经常能看到把脉，把脉呢又称为切脉，望闻问切。

切的那个切。中医师用手按住病人的动脉，根据脉象了解疾病内在的变化。中医把脉把的是什么呢？不是疾病，而是脉气。所以啊，有的时候与其说中医是在治病，倒不如说中医是在治气。如果能够降服得住气，就能断了疾病的根由。这在中医上早就讲清楚了。中医说怒则气上，我们形容一个人发怒会说他怒火中烧，满腔怒火，怒火怒火，这个怒气就是下面的火，一旦起来会往上走，不容易熄灭，而是越烧越旺。所以您看那爱生气的人常常会眼睛痛，牙齿痛，口舌生疮。另外啊，还有一句话叫恐则气下，恐惧呢是一种下行的力量，血气会随着往下掉。有一个成语说得很清楚，叫惊弓之鸟。不用箭，那只落队的大雁只要听到弓弦声响就掉了下来。这是因为离开队伍太久了，又很疲惫，一受到了惊吓就掉下来了。还有一句话叫悲则气散，悲伤会让人气消，这是因为悲干扰了正常心肺上行之气，使人体的气血不能正常运行，人的阳气在中间不能散布，故此这个气好像是消失了一样。这种感觉呀，就是因为悲有点像怒一样，有上升的感觉，但是悲却没有怒那种怒发冲冠的强烈。悲最突出的是无力感，由于气血不畅让人感到虚弱。所以中医有一句话叫悲伤肺，就是指悲导致肺气不通，可以出现呼吸急促，甚至周身的气血运行不畅。早在1800多年前，我们的医圣张仲景就写下了不朽的经典《伤寒论》。在这里边有一张名扬四海的方子，是调理气机的祖方。这个方子很小，只有四味药，但它包含的东西可不少。这个方子的名字叫四逆散。四逆散有多好用呢？这就好像是武侠小说《射雕英雄传》里边洪七公传下来的降龙十八掌。郭靖啊，一到危急的时刻就使出了这一招。所以说这四逆散名扬四海一点也不为过。逆者不顺也，使其顺就是治病，所以这四逆散又有个别名叫顺气汤。病气病气，气一顺就没病了，气不顺就生百病。四逆散这四味药是柴胡、枳实、芍药、甘草各6克。人体哪两个地方最容易堵塞呢？一个是胸，一个是腹。胸腹大气不流通，该升的不升，该降的不降，就像那堵塞的十字路口。四逆散就好比是交警，看似在调肝，其实啊，整个心、胸、腹部都可以调得到。所以有这么一句话是说，人服四逆散，逆气能化散。我们知道柴胡秉春气而生，春天有一股生发的向上的力量，所以柴胡能把胸中的闷气带到头上去，它可以将你身体里的一切陈旧之气都发散掉。而正是因为柴胡秉春气而生，所以有这么一句话是说妙手回春，说的就是柴胡，说的就是四逆散，专门对付四季逆郁消沉之病。再来说枳实，枳实和枳壳同出一物。枳实是什么呢？枳实为幼果入药，而枳壳呢为未成熟的果实入药。枳实又名破胸锤，金元四大家里边的朱丹溪说枳实破气大有冲墙倒壁之势，这个比喻就很形象了。心胸中有郁闷之气，放它到药里边去，就破气下行，像一把小锤子，
能把

胸中的闷气一直降到下腹，所以柴胡和枳实这两味药是开天辟地生清降浊的两个药。张仲景重视这两味药是有他的道理的。一个人没了郁结是不会有难医的病，世界上之所以有绵绵不断的病，是因为有绵绵不断的郁结。所以中医要怎样调和呢？要善于做解郁和解怨的高手，做和事佬。说到了做和事佬，就要说另外的两味药了，芍药和甘草。芍药、甘草很温柔，可以把胸中的紧张感揉散开来，所以两胁肋痛、嘴干苦、眼珠痛、牙上火、胸骨痛，但凡这些痛因为郁闷生气而加重的，四逆散先开上，往往是一剂下来就觉得气顺病轻。就像我们前面所说的，四逆散对应的是人体的春天，它是一首富有生机的方子，是一首春机盎然的方子，专门对治那些死气沉沉的病症。一个人不高兴的时候，眉头紧锁，气机是郁结的，就像冬天封藏的万物一样，毫无生机。四逆散帮你把郁结之气往四面八方化散，心胸中的气机一流通，所有的郁闷呢，烟消云散，心中有如春风拂过。四逆散的功用，准确地说，应当是疏肝理气，调和脾胃。后世的一些像逍遥散、柴胡疏肝散等名方，实际上都是由四逆散化材而来，是临床常用的有效之方。听到这儿，有的朋友也许会问，那这四逆散都可以治疗什么病症呢？医圣张仲景告诉我们四个字，阳郁四逆，就是说阳气郁结，四末到处都得不到温阳，表现在我们身体上的就会出现手脚冰凉，或多梦、心慌，或咳嗽不止，或小便频数，或大便不成形等等，这些都是需要四逆散从中调和，温阳四末才可以缓解的。在这儿要提醒大家，在中医方剂里边有两个方剂名字非常接近，只有一字之差，但无论是组成还是功效却有着天壤之别，它们啊就是四逆散和四逆汤。对于我们中医爱好者来说，这两个方剂是绝对不能混淆的。四逆汤是什么呢？四逆汤也是张仲景《伤寒论》里的传统经典名方，由附子、干姜和炙甘草组成。简单的说，四逆散之四逆并未在肝，而四逆汤之四逆呢，并未在肾，因此前者用四逆散宣散气血之瘀滞，后者呢用四逆汤以温通肾阳。四逆散是真热假寒，而四逆汤呢则是阳虚真寒。在最后，我们还是要提醒大家，中药及中成药建议您在专业的中医师辨证指导下使用，个人切勿盲目使用，以免造成不良后果。好的，张仲景的古方四逆散今天就为大家介绍到这儿，谢谢您的收听。

0: 的春天，万物生长要寻天，立春早起雨水多时干，金车请吃金蛋，春分注意平阴阳，清明踏青到郊外，谷雨天气要去湿了，注意健康心态，
1: 夏天来暑热急，养心养神是秘籍，一下中午睡会觉，小满清是去皮，忙准过了到夏至，养阳万病可医，小暑大暑天热别贪凉。

0: 秋风起，叶落飘，提醒你养阴方燥。立秋早我一脸阳，处暑暗神热消。白露到了身不露，秋分润肺情志高。寒露洗脸五禽戏，霜降提前身体调。
1: 冬天至，寒雪浓，冬季养生百病消。立冬早睡晚起，敲雪纷纷种食疗。泡脚艾灸、买籽和膏方，伴着大雪。
2: 穿越斑斓舞台，纵横古今时空，唱生旦净丑，听世间人情。梨园风，
3: 听众朋友、戏迷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梨园风特别节目《燕赵好戏》，我是宗昭。在今天的节目中，我们邀您回味穿越时光的音韵，品读艺术家的百味人生，一起走进著名京剧表演艺术家罗慧兰的艺术生涯。

0: 草系雅韵，与时代新风灿旖旎，传古今之风采，则河北之俊才，举浩然之正气，绘华夏之传奇。河北广播电视台黎元峰特别策划，匠心打造河北戏曲文化专题《燕赵好戏》，让我们以传承者的名义，以创新者的姿态，采撷万象芬芳，走向华彩未来。
1: 罗慧兰，一位在20世纪50年代便风靡全国的京剧旦角表演艺术家，她自幼学艺，原名秦兰英，艺名玉芙蓉。1951年冬正式加入马连良剧团，马先生为她取名罗慧兰。1952年夏，经马连良先生举荐，在上海拜梅兰芳为师。1955年后，长期与马连良先生联袂，并曾与多位名家同台合作。1961年，来到河北省京剧院任领衔主演，常演剧目《霸王别姬》《三娘教子》《贵妃醉酒》《宇宙风》《春秋配》《西施》等。在燕赵戏曲舞台上，罗慧兰先生经历半个多世纪的风雨，始终为他挚爱的戏迷倾情演唱，真情奉献。他精湛的技艺和高尚的品德，为人们留下了难以磨灭的印象和记忆。

0: 1933年农历5月28，南京夫子庙尾巷的一个满族人的家里传出一声清脆的婴儿啼哭声，一位女婴咕咕坠地，成为秦氏一族的新成员。父亲抱着她爱不释手，母亲也从疲惫的神情中绽放出了丝丝笑容。她的降生为这个温馨的家庭带来了无尽的欢心。父母给她起了一个温婉的名字，叫兰英，希望她能够气质若兰，温润如玉。这位女婴就是日后成为著名戏曲表演艺术家的罗慧兰。罗慧兰的祖上是满族人，她的父亲为了养家糊口，混迹梨园行，成为了六场通透的乐师。小兰英生在梨园，耳濡目染，学会了不少唱段。童年时期的她便长得十分漂亮，眉目清秀，小脸蛋白里透红，两只眼睛透着聪颖和智慧。1945年，12岁的她立下契约，正式拜师艺人潘奎芳，在南京的梨园公会举办了磕头拜师仪式。拜师之后，师父受宋代文人林升的诗句“金殿当头紫阁重，仙人掌上玉芙蓉”的启发，给他取艺名玉芙蓉。
1: 跟着我师父学戏呢，12岁开始学戏，16岁开始登台，高高的个儿，扮相也挺漂亮，嗓子又挺好，所以一唱呢，南京的人都喜欢我，就给我起个名叫南京娃娃玉美人儿，这都见过报。那个时候我在南京呢，就小有名气了，小有名气嘛，是吧？南京娃娃玉芙蓉嘛。
0: 秦兰英刚刚步入梨园，便令人刮目相看。她以俊美的扮相、珠圆玉润的嗓音、优美的身段和传神的表演而一炮打响，赢得玉美人的称赞。初唱即红的秦兰英自然得到了众多观众的拥戴，也深得梨园同行的称赞。1950年，她加入进步剧团，成为该团的三大头牌之一，从南京一路演到北京，红遍大江南北。这次经历也使她的艺术有了长足的进步，日臻成熟。秦兰英是怎样改名罗慧兰的？她的才华和艺术天赋又是怎样得到马连良先生的青睐？在20世纪50年代初，刚刚摆脱香港某些势力的纠缠，回到北京的马连良巧遇正在刻苦练功的玉芙蓉，随即把她吸收进自己刚刚组建的剧团。自此，秦兰英开始与马连良长期同台合作演出，这也是她艺术升华的阶段，也是马连良为她改名字的时期。因为优异的人才遇到了影响力巨大的名师，随时随地的言传身教，改名罗慧兰的她在艺术上得到突飞猛进。在她与马连良先生合作的6年间，随时随地会受到马先生的启发和指导。
1: 说起打鱼杀家来了，还有这么一个挺有格的意思，这个戏马先生他是很会启发人的。就在无锡的时候呢，人家这个文化局局长呢就准备了一个这个旅游船去了呢，马先生呢他把我叫过去了，你听见了吧？我听见什么？你听见那水打船的那个声啊？我听见了，啪嗒啪嗒啪嗒嗒。他说咱们北方啊没什么船，你也体会不出来，他说你坐的船头啊，我跟你说，咱们不是演打鱼杀家吗？

让你多体会体会这个船上的这个尽头。马先生很会这个见到这个教育后代，这个给孩子们说戏的，哎，这个时机他挺会抓的。

马先生非常重视西德，他常告诫罗慧兰，一个演员不要计较在海报上的位置，就是名字排得很靠前，而戏演得不好，观众也会淡忘。要让观众在海报上找你的名字，这才能说明你在观众心中的地位。这些箴言对罗慧兰此后成为著名的表演艺术家起到了关键的作用。在马连良先生的教诲下，年轻的罗慧兰已是躬身易经，他与马先生同台演出的《四进士》《春秋笔》《苏武牧羊》等戏配合默契，相得益彰。而后马先生见他在艺术上进步极快，又讨观众喜爱，更加大力提携，让其成为配演生旦病重的对戏。带着这些戏，他随马先生演遍大江南北以及香港、朝鲜等地。

0: 在罗慧兰19岁时，她迎来了人生中一次重要的转折。马连良先生亲自搭线，将罗慧兰推荐给梅兰芳先生。梅先生对罗慧兰的表演非常满意。1952年夏，在梅兰芳的上海住宅，由马先生主持，罗慧兰正式拜师梅兰芳先生。
1: 这就后来是马先生的出面，作为介绍人吧，让我拜给了梅兰芳大师做徒弟，我就给梅先生鞠的躬，这算我就算梅先生的入室在册弟子，入册的。梅先生给我们说了一出戏，说的叫《宇宙风》，梅先生穿上青靴子，我们也带着青靴靴子吧，亲自给我们做的示范。这个我要说出来，为什么一辈子我也感恩不尽的。

0: 燕赵乡音，颂人文千年，好戏雅韵，遇时代新风。燕赵好戏，璀璨旖旎，传古今之风采，则河北之俊才，举浩然之正气，绘华夏之传奇。河北广播电视台农民频率黎元峰特别策划，匠心打造河北戏曲文化专题《燕赵好戏》，让我们以传承者的名义，以创新者的姿态，采撷万象芬芳，走向华彩未来。
1: 听众朋友、戏迷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黎元峰特别节目《燕赵好戏》，我是宗昭。在今天的节目中，我们邀您回味穿越时光的音韵，品读艺术家的百味人生，一起走进著名京剧表演艺术家罗慧兰的艺术生涯。罗慧兰正式拜入梅兰芳门下后，先后得到梅大师传授《凤还巢》《宇宙风》《贵妃醉酒》《霸王别姬》《三娘教子》等剧目，从此罗慧兰美名远播。1953年初冬，以贺龙为团长、梅兰芳、周信芳为副团长的中国慰问团赴朝鲜慰问，马连良、程砚秋等艺术家为总团团员，年方20岁的罗慧兰也在总团。他时刻注意学戏，梅先生演戏他总是十分认真地观看，每一个身段、每一个眼神、每一句唱腔、每一句念白都默默地记在心里，一有空便自己背戏，弄不明白的地方便要找师傅或其他老师请教，每天和这些名家在一起，学到了十分宝贵的知识。得天独厚的环境和学而不厌的精神，为他后来精湛的表演和优美的演唱打下了坚实的基础。1961年四月，罗慧兰调入河北省京昆剧团，随着时间的推移、政策的调整，罗慧兰的演出越来越多，影响也越来越大。她自己移植、改编并主演的《宇宙风》、《王春娥》、《武则天错断梨花案》、《江秋莲》、《堪舆串》等戏受到广大观众的赞誉，她主演的《贵妃醉酒》、《生死恨》、《沙家浜》等戏达到了炉火纯青的地步。

0: 罗慧兰的嗓子高音可直上云霄，低声洪亮浑厚，唱腔甜美透亮，如行云流水。她的扮相华美俏丽，表演细腻传神。罗慧兰所扮演的人物栩栩如生，她的表演贴切运用传统戏的程式，并发展创编了一些符合人物的形体动作。对于演戏，对于演好戏，罗慧兰先生有着独特的感悟。
1: 通过我唱念的心得体会，我把它概括的弄了五个字。这五个字要是掌握之后呢，那唱念的唱法呢，是会得到一定的成就的。什么字儿呢？就是字儿、气儿、寸儿、劲儿、味儿，这五个字。
0: 20世纪80年代末，罗慧兰率团赴天津，在中国大戏院演出。第一场演出的是全本的《春秋配》。这天开戏前，倾盆大雨直灌剧场，由于雨量过大，剧场内进水，前排的观众只好泡脚在水中看戏。第二天的《今晚报》再闻观众冒雨听梅腔，描述了天津观众非凡的热情和热闹的情形。罗慧兰在台湾演出也受到热烈的欢迎。1996年8月至12月，罗慧兰多次现役台北，台湾申报以罗慧兰确实不凡为题，盛赞她艺术的精美。文中写道，演出生死恨，嗓子之佳，百口之清晰，却见其功行不凡，尤其脸上戏之丰富，每每让观众动容。在任贤一场，短短几句念白却令观众抹泪，如此深刻之演出好几十年未曾看过，音色之美恐怕找不出第二个人来。报纸连续几天对罗慧兰的演出进行评价，那段日子台湾的戏曲观众关注的只有一个名字，那就是罗慧兰。

罗慧兰是一位为艺术而肯奉献生命的艺术家，多年来一直在京剧艺术上拼搏。20世纪70年代，他在河北省艺术学校任教时，以良好的职业道德和高超的技艺培育了不少京剧人才。现在他的许多学生或成为一级演员，或获得中国戏剧梅花奖，或担任了院团管理职务。1980年初，戏曲走向低谷，他出于对京剧事业的责任心，率先承包了河北省京剧院一团，任团长兼主演。短短几年中，他除了完成规定的演出任务外，又带领演职员们排演新剧目，使青年演员的艺术水平得以提高。罗慧兰的晚年因年龄和社会兼职过多等原因，业务演出渐少，但是他是一个闲不住的人。

心里装着艺术，装着观众。凡有重要演出任务或是一些义务演出，他一定参加。1992年，他曾为南方赈灾义务演出5场，并应香港冀鲁同乡会的邀请，邀弟子们赴香港演出。梅氏传人中的佼佼者又在东方之珠引起轰动。纵览罗慧兰先生璀璨的一生，他始终将艺术视为无上的珍宝，始终将人民放在心上，始终在为祖国真情传唱。斯人已去，但那些经典音韵仍在人们耳畔回荡，正可谓梅门慧心，兰芳永

听众朋友、戏迷朋友，梨园风特别节目《燕赵好戏》戏曲名家罗慧兰专辑就为您播放到这里，非常感谢您的守候与收听。我是宗昭，下期节目我们再见。

0: 至北京时间14点整，这里是河北广播电视台生活广播。
1: 君乐宝君畅出新品啦！君畅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西柚汁搭配清爽酸甜湖柚汁 N1115 专利菌种，加逆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君畅。
2: 走，通宵去，
3: 明天还得上课呢。
2: 哎呀，走吧，没有逃过课的青春是不完美的。
3: 嗯，有道理。
2: 抽一根。
3: 我不会。
2: 学嘛，青春就要敢于尝试。
3: 那好吧。
2: 来一个。
3: 这可不是好东西。
2: 哎，谁的青春不疯狂啊？
3: 那我试试。
0: 被肆意挥霍的青春时光，终将成为你人生中最大的遗憾。孩子，请你远离毒品，不负青春。
1: 君乐宝君畅出新品啦！君畅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西柚汁搭配清爽酸甜湖柚汁 N1115 专利菌种，加逆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君畅。
4: 又画这些乱七八糟的，给我写作业去。
3: 哎，别惹我，今天够烦的了。
4: 你看看别人家的孩子，
3: 你长没长脑子吗？
4: 小孩子家懂什么呀？我是你妈，有什么不能看的呀？哎，
3: 你这个样子将来不会有出息的。
5: 孩子是一张白纸，有些伤害是永远无法抹去的。关爱孩子，拒绝语言暴力。
6: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领军品牌君乐宝。君乐宝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来啦，更好喝的有机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走亲访友，家人营养就选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7: 开天辟地，华夏伊始，朝代更替，君臣世纪，历史事件，听之可明盛衰之道，兴替之理。请听关永超播讲的长篇评书《通史演义》。
8: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9: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10: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阔成，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11: 曲艺包罗万象，你看我这有一个评书记，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他，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见他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啊。
10: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12: 老哥，听说你最近得到个新小玩意儿？
13: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12: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13: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12: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13: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12: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13: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
12: 010-8410-9427，
13: 010-8410-9427。 评书机。
14: 挑战极限，需要的不仅仅是胆识，更需要智慧。什么叫挑战极限呢？那现在有那种游戏，蹦极呀，有的高处往下跳，嗷那么一嗓子，这相对来说是简单的，这是一种胆量的极限。如果说这个极限要是把这个箭头指向权力的话，智慧就彰显出了它的魅力。春秋时代那位郑庄公就打算挑战极限。郑庄公也蹦极吗？倒没那个瘾。他挑战什么极限呢？他要挑战周天子的王权呢。他觉得做一个诸侯，仅仅在郑国这一片土地发号施令，有点屈才了，自己应该跟王权进行对抗。这可了不得，在那个年月，封建封建嘛，周天子是诸侯之首，你甭管什么国家，各个诸侯沾亲的带故的都算上，那是人家周天子的臣下。臣字有一个解释，就是奴隶啊，男人做奴隶为臣吗？你得听周天子的，

可是郑庄公偏偏要跟王权对抗，可以说呀，是在这堆诸侯当中，他头一个产生这么一种想法，越来越明晰。你从郑庄公在国内的政治举措，就能看出这个人的智谋。要想对外，应该先把国家内部治理好了。前面说咱们说过绝地建母吗？那就看出郑庄公的智慧，跟自己的同胞弟弟俩人夺权，那母亲帮着忙怎么办呢？他引蛇出洞，绝不能打草惊蛇，自己跟大臣说这叫多行不义必自毙，让他们折腾吧。结果一场阴谋下来，把他弟弟给逼死了，把他母亲赶走了。但是郑庄公的智慧绝不仅仅在于此，赶走了母亲他又后悔了。作为一个君王，一国之主，你要是不孝顺的话，你怎么教育子民呢？啊，每家儿女都不孝顺父母，国家国家家一乱，国怎么办呢？他还得圆回这面子，所以就找了那么一个大臣。这大臣也挺会说话，我把他教训了一番。敢训国君很有礼貌，哎，不是那指鼻子瞪眼就那么说，数了一通不是那样。哎，借着给讲一个鸟的典故，枭鸟啊，你不能自食其母啊，给他了一个台阶。郑庄公来个就坡下驴，掘地三尺，先把他母亲放在那个地下宫殿里，然后自己走梯子下去，这算把母亲接上来。费这么大劲干嘛？自己想不到吗？依郑庄公的智慧，绝对会想到这一点，但是偏偏要给天下人看一看，国君也能认错，显得这事儿假戏做出来就那么的真。这就是郑庄公的智慧。现在郑国里边大权一统了，他就瞅这周天子别扭了。这个矛盾由来已久，怎么来的呢？咱们说过，郑庄公继承父亲的爵位，在周天子驾前做卿士。这卿士跟这各国的诸侯应该说还有一定区别，那个诸侯就在自己那一片地上说了算，而卿士呢，那就等于在周天子面前替这周王掌管天下，更高一级别的干部了。郑庄公的祖辈有战功，为了周平王东迁，为了保护西周最后一位君王周幽王，还有丧命的，吃的祖上这份荣耀，他当了周朝卿士。可问题不好好上班啊，上班啊，与别的诸侯一年分几次进京朝觐，离着近的常来，离着远的少来，那你也得来呀。而郑国离周天子的都城洛邑很近，

居然违背军纪，好，我就给你来点颜色看看。周平王给他点什么颜色呀？夺权呢，这卿士你乐意当当，你要不好好当啊，我给你换换。有人当吗？有的是啊。对于权力的角逐，自古至今没有几个人能绕过去这大坑，那么大坑呢，弄不好就掉里边，粉身碎骨啊。当时周平王就让另一个大臣接手代替郑庄公来做周朝的卿士，那位没敢答应。怎么的？国君您可得想明白喽，这郑国卿士这位置由来已久，要是无故而更换，恐怕引来其他的变动。周平王一想，那也是，要不这样吧，你作为他的助手吧，用我们现在话说，有正副之分。郑庄公英名还是卿士，可实际什么权力也没有了。周平王把大权交给那位副卿士了，所谓下卿，你来干活吧。郑庄公这人就这脾气，你看你找我，我不去行，你总不找我，那就你的不对了。私下这么一扫听，怎么意思啊？有接班人了啊？嘿，郑庄公一看，好，好天子，嗯，你这是诚心跟我闹别扭。既然你要夺权，我也别跟你对着干。他进京朝觐来了，拜见周平王，要辞去自己卿士之职，不干了。两旁边大臣都傻了，周平王坐在宝座上，俩眼也有点发直。怎么呢？事出意外呀，他没想到郑庄公给他来了这么一手，假装的还挺关切。爱卿，近来寡人看你有些消瘦啊，莫非国事繁忙让你旁顾无暇吗？啊，天子不必多虑，只是臣老迈年高，恐不担重负，不如把这卿士的职位让给年轻有为之人吧。这话说的表面看君臣挺关心，实际暗自都斗着劲呢。郑庄公主动让出一步来，你交权吧，看你交给谁。周平王脸色不大好看，为什么？他打心底里有点害怕这郑庄公。怎么一个天子会怕诸侯啊？您别忘了，现在的郑国那可相当的强大呀。尤其前一阵子郑庄公几个大的举措在诸侯中是扬名立姓啊，好些人都在传扬郑国的国君了不得。你看看人家不显山不漏水，把大权收回来了。而且现在郑国听说那老百姓富的那粮食一年都吃不完，那吃不完就叫富吗？那个年月生产力发展主要的表现就是能够吃喽，好些国家还挨着饿呢。所以郑庄公名扬天下，这人一吃得饱，手里边有俩富裕钱，这经济实力可就相当的结实了。经济实力这么一庞大，就容易对别的国家造成威慑。周天子没钱吗？有钱，英明有钱。怎么叫英明呢？那不得大伙给他进贡吗？可是最近有那进贡进的不准时，进的不够数的。周天子感觉手头有点拮据，还指望这几个大国给自己撑腰呢。到了春秋后期，郑国势力就衰败了。那么这会儿郑国以一个小国的身份怎么能成为诸侯最为羡慕的国度呢？从何而来啊？就因为他现在发展得很快。当然客观讲，郑国的发展跟他的地理位置有关系，离着都城近，交通四通八达，这是其一。二一个，郑国目前的安定也适合于百姓乐业安居，扩大生产。三一个，郑庄公有政治资本，祖上有战功，自己又是执掌大周卿士这大权好些年了，所以说从威望到实力他都是首屈一指的。郑庄公

意的往后退让了一步，所以周平王有点紧张。难道说你不信任寡人？天子，臣下怎敢疑君呢？我哪敢怀疑您呢？您要是不打算让我做卿士，臣正好也是年迈多病，我看不如让贤。不，周平王变颜变色，爱卿多虑了，寡人绝无此意。你还是做卿士，让他，你指指那父亲，辅助你呀。说的挺好听，郑庄公一劲儿还是推让，周平王给急了。你要如此不信任寡人，那也好，就让太子到你郑国作为监国吧。说的好听叫监国，实际你拿他当人质吧。哎呦，文武大臣都傻了，这天子这怎么着了？你别忘了你的身份，你是君，他是臣呢。没听说这君给臣送人质的，这君当个什么劲呢？郑庄公心满意足，脸上还装得很不情愿。哎呀，怎么敢使得？既然天子坦荡，臣下怎敢不遵天子之命？我让我的儿子到国都来陪王伴驾吧。好嘛，他把他儿子也送来了，这叫周郑交质，互相兑换人质。这么一来，这郑庄公也不提退休这一说了，周平王也不再提这茬了，这事儿就这么说成了。郑庄公志得意满的回到了自己的国家，好家伙，把他手下这不大臣高兴坏了，让所有的诸侯看一看，谁还敢跟我们郑国的国君相比？对我们郑国，你都得高看一眼，眼睁睁嘛，皇上跟他都换儿子了，你瞧瞧。你想，郑庄公这种咄咄逼人的气势，能不让周平王生气吗？可是当时话查到这儿，也不好多说别的。事后周平王一个劲儿后悔呀，我怎么主动说出把儿子送给他那当人质去了呢？好些大臣就提醒，您再这么纵容郑国的国君，恐怕其他诸侯就会有议论哦。周平王心想，议论议论吧，谁让他现在实力这么大，又在我眼皮底下，我不能得罪他哟。就这样，周平王窝窝囊囊没多久一病而亡。新君继位，就是那位周桓王。这周桓王年轻气盛，早看着郑庄公别扭了，那么多镇诸侯，好几百个呢，哪个敢跟天子这样啊？你怎么对先君就那么没有礼貌，公然抗上，礼仪何在？周桓王仗着自己年轻气盛这点脾气，这股血腥劲儿，来了个快刀斩乱麻。也是必然，这叫权力之争，他打算杀鸡给猴看，杀一儆百。你不是郑庄公老跟着周王室闹别扭吗？你不是卿士吗？哎，我就先把你的卿士给你夺喽。你看那个先君周平王为这事儿还一个劲儿的跟那个郑庄公在那演戏，没有那个意思，这谁说的呀？要不你把我儿子留那儿吧。这为了换取郑庄的信任，而这周桓王全然不顾。那父亲扶正，郑庄公不是年迈吗？年迈退下吧，你就在郑国那块待着养老得了，也没事先打个招呼，纸一刷下来通知一声就完了。哎呦，这郑庄公可没想到，心想年轻的君王，你要干什么呀？你难道要捋一捋老虎的须子吗？你多大胆子呀，敢摸老虎胡子，我让你知道知道老虎的厉害。郑庄公借口朝觐天子，又来到洛阳了。这回到了都城，金殿之上，君臣一对面，年轻的君主是一脸的怒容，老谋深算的郑庄公一脸的无奈。无奈是表面的，气愤是真实的，那在心里边窝着一股暗火呢。既然国君已经免去了我卿士之职，我应该来拜谢国君。哦，周桓王一听，何谈拜谢呀？

多年来老臣蒙受皇王厚恩，现在退归临下，只恐怕以后再来进京面见君王的机会不多了。老爱卿言之差矣，郑国跟洛邑咫尺之遥，你要想来，寡人倒是随时恭候。这话里边都带着火药味儿，旁边这些位谁也不敢搭茬啊。既然没有别的事情，老爱卿要是摆几桌饭请他吃吃，他面子上也荣光啊，合着就该打发走了。而据说最适合生长粮食，周朝都城这些人的吃喝大部分都指这块地呢。这眼看麦熟时节，郑庄公派人把粮食给夺走了，也没跟天子打招呼。哎呦，周桓王这气呀，你这叫暗中报复，凭什么抢粮食啊？下到旨意一问，郑庄公回答得很有礼貌，今年郑国颗粒无收啊，老百姓不能饿死啊，所以特地向天子借粮，这哪叫借呀？这个小君王心里边这气呀，心想这叫抢，你简直就是强盗。怎么说呢？你抢我的粮食，我削你的地盘，把郑国四个城市给划过来了，划过这四邑，派人去把守。郑庄公也不敢开兵见仗，就这么明目张胆的往回抢，暗气暗憋。哎，这回周桓王心里边平衡一些了，我丢粮，你丢地方，你接着来吧。郑庄公真来了，又来面见周桓王。周桓王劈头头一句：“老爱卿，但不知明年郑国的收成怎么样啊？”大伙一听，干嘛呀？这是？难道说就在这金銮宝殿，俩人要打起来吗？郑庄公不能那么没有身份，还是一脸的平和，托天子鸿福，今年借得了粮食，明年一定是个丰收年，好，寡人无忧啊。如若明年收成再不好，这洛邑四周的粮寡人都借给你，下去吧，要给轰出来了。郑庄公回来心里边想，看来这小君王没福啊，那咱们接着跟他对着干。俩人一见面就谈崩，一见面就不愉快，这根弦可就越崩越紧。周天子还不服气呢，最近郑国又有什么举动啊？大臣告诉他，最近小的小闹不断，不是这儿出点案子，就那儿丢点粮食，有时候带兵就在洛邑四周他这么一转悠，也不知道要打谁，他得打我呀。周桓王急了，甭等他打我，我先收拾他吧。我这周桓王脾气不好，你看天子吗？所有的诸侯都是我的臣下。当时就把他离他比较近的这几个诸侯国那头头脑脑都找来了。什么国家呀？有陈国、蔡国、国国、魏国，四个小诸侯都到了跟前了。所谓小诸侯可不是他们的官职小，主要是他们的经济实力跟郑国比着都差着呢。可那不要紧，聚少为多呀，连周天子的兵马放一块，这是五国联兵。公元前707年，周桓王率领五国联军兵发虚葛呀。虚葛在哪儿啊？就是现在河南省长葛县东北，在这一块地方跟郑庄公的兵马碰了面的。郑庄公带队出来了，那当然就等着这一天了。郑庄公敢向王权挑战，丝毫没有惧怕的意思。起先周天子那刚一动身，大队人马还没等走到郑国边境的时候，郑庄公就得着信儿了。好些大臣担惊害怕，这天子带人打咱们，咱们怎么办呢？咱们赶快认错吧。哼，郑庄公脸这么一沉，认什么错啊？天子无故征伐臣下，视为无礼也。他不对，为了保护我的封国，我理当据理力争。说得好。

0: 要听据理力争，是坐那儿跟人谈判吗？不是，纠集人马迎着上，他毕竟是国君的，郑国他说了算。虚阁相遇，怎么打吧？可是这实力一对比，好些大臣都害怕，唯独一个叫寨仲的，就好像稳操胜券一样。您打算如何出兵啊？啊，想听听寨大夫的高论。国君，我看陈国势力最弱呀，那不是五国联军吗？先捡那弱的打。陈国在天子的左翼，陈国一乱，左翼必败，左翼动摇，右翼溃退，光剩天子那一队人马不堪一击呀，实乃高策呀。郑庄公跟这寨众是不谋而合呀，集中优势兵力，先捡弱的打，一下就把这五国联军给打散了。周桓忙正在慌乱的时候，突然间就听着半空中噔噔弓弦这么一响，一支利箭正中周王的肩头。
1: 刚才您收听到的是关永超播讲的长篇评书《通史演义》，谢谢收听。
2: 要迟到啦！
3: 过了这个路口马上就到公司了，现在绿灯还有一秒，路口的距离是20米，车辆起步移动的速度平均为每小时20公里，考虑风速和风阻的影响，再加上黄灯的额外3秒，如果我以每秒6米的速度冲刺，一定能够准时到达公司。准备起跑，3、2、1。
4: 遵守交通规则，切莫争抢黄灯，多等一等，守护的是自己的生命安全。
5: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领军品牌君乐宝。君乐宝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来啦，更好喝的有机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走亲访友家人营养就选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0: 是一本珍贵的军用号谱，是红军罗广茂用一生守护下来的无价之宝，见证了闽西革命老区人民光荣的革命斗争史。百集文物故事，百年风雨征程。
1: 我是革命文物公益讲述人周周，请和我一起聆听关于中国工农红军军用号谱的故事。
2: 你好，我是一本中国工农红军军用号谱，虽然我的封面和内页有了些许重铸，但我可是目前全国唯一一本保存的最为完整、正规出版和印刷的军用号谱呢，还是国家一级文物哦。现在你的耳边是不是听到了一阵高亢嘹亮的号角声？那是冲锋号的声音。我的主人罗广茂曾经一遍又一遍地吹奏着当年红军的军用号曲，他说过，人在，军号谱就在。可是在艰苦的斗争岁月里，我和我的主人不幸失散了。他用了整整40年的时间寻找我，

0: 那是1931年，红军正在和国民党的军队激烈交锋，两方军号此起彼伏。
1: 队长，我们吹的旧军号谱，对方一听就懂。我们刚向敌人左翼包抄，他们就立刻派人前去阻截，这仗没法打。
2: 是啊，我们必须要拥有属于自己的号谱。
0: 你一定很好奇，为什么军号谱这么重要呢？其实啊，军号吹奏的内容既包含了部队中起床、熄灯、出操等生活训练的命令，也包括了战场作战的指挥命令。在那个通讯极不发达的年代，军号谱就是红军行军的作战密码本。可当时的红军还在沿用旧军队的号谱，一点机密性也没有。于是1931年秋，红军总部正式颁发了新的军号谱，并培养一批专门的号手，其中就包括我的主人罗广茂。他当时才15岁，刚加入了工农红军，因为嗓音洪亮，中气十足，被任命为红四军第3纵队四号员。我的主人罗广茂可是队里的优等生，他快速掌握了340多首军用号谱的吹法。老领导郑重地交给他一本军号谱，也就是我。
3: 这本军号谱是我们红军的第一本军号谱，是我军行军作战的密码本。你们要像爱惜自己的生命一样，去爱护，去保护这个号谱。
1: 请首长放心，人在，号谱就在。
0: 就这样，我被主人罗广茂带回了自己的部队。无论是吃饭还是睡觉，他都把我带在身边，片刻不离。可在一次作战时，他不幸受伤了。为了不让密码本落到敌人手中，他决定把我交给他的母亲保管。
1: 娘，这是红军的军号谱，是无价之宝，得好好找个地方把它藏起来，千万别丢了。
4: 哎，知道了。儿，你就放心吧，娘一定会找个安全的地方藏好，谁都找不到。
0: 罗广茂走后，罗妈妈用布和油纸把我裹得严严实实的，然后藏到了一个她认为最最安全的地方。也许是藏得太好了，上了年纪的罗妈妈似乎把我忘记了。过了几年，罗广茂回家了，可无论他怎么翻箱倒柜都找不到我。一想到自己那人在号谱就在的誓言，他就感到愧疚难过。然而这个心结40年后才得以解开。一天，罗广茂决定重新翻修家里的谷仓，就在他翻开仓底木板时，突然发现一个被铁钉钉在底板的裹得严严实实的包裹。
1: 这是什么？裹得这么严实啊，一层两层三层五层油纸，这是什么宝贝啊？这不是军号谱吗？40年，整整40年啊，我终于找到你了。
0: 后来罗广茂将我捐赠给了博物馆，以便让更多人去了解和研究中国工农红军的革命历史。现在有越来越多的人关心我，中国工农红军军用号谱与老红军罗广茂之间的故事。这位老红军用一生的光阴如珍爱生命般守护着我，实现了那句人在号谱就在的誓言。一直到现在，罗广茂的家乡还有很多音乐老师会吹奏当年的红军军号曲呢。你听，滴滴答答答滴，这红军军号再次响起，依然振奋人心。
5: 他是烈士夏明翰的眼镜，和夏明翰一起目睹过炮火中的家园。如今他安然生活在湘南学联纪念馆，纪念着过去，见证着革命者为之献身追求的新中国。百集文物故事，百年风雨征程，
6: 我是革命文物公益讲述人郁恩泰，请和我一起聆听
5: 关于夏明汉的眼镜的故事。
2: 砍头不要紧，只要主一针，杀了夏明汉，还有后来人。
6: 你好，你知道这首就义诗吗？它由大名鼎鼎的革命烈士夏明汉所写，而我就是这首诗的见证者，一副小眼镜，一副夏明汉的眼镜。我和老夏一起识字读书，一起看大千世界风云变幻，我是老夏的好伙伴，甚至还帮他躲过了敌人的追捕。那是1927年，反动派许克祥发动了马日事变，捕杀了很多共产党员和革命群众，长沙城顿时笼罩在白色恐怖之中，悬赏抓捕共产党员的布告贴得满城都是，其中就有老夏。
7: 捉住夏明汉，赏金2000元啊，这么多。
6: 围观的人群中，有一对沉默的夫妻，模样温婉清秀的太太见了布告，心头一紧，捏住了自己的衣领子。而她身旁商人模样的丈夫，轻轻拉住她的手，看似若无其事的带着她离开了人群。转到街角僻静处，两人才松了一口气。
8: 没想到我的头还挺值钱啊。哎
9: 呀，都什么时候了，你还开玩笑？
6: 没错，这对商人夫妻正是乔装后的夏明汉和他的夫人郑家军，而夏明汉戴着的那副眼镜就是我。夫妻俩正说话呢，两个便衣特务突然出现在我的镜片上，不是，是出现在老夏的视野里。老夏镇定自若地把我摘下来收进口袋里。好黑啊，不过外面的事儿可瞒不过我。哎，你听，特务过来了。
10: 干什么呢？
2: 赶路的商人。
10: 姓名？
2: 陈日宇。
10: 陈日宇，我怎么看你有点像那个夏明汉。
6: 坏了坏了，老夏被认出来了。不对啊，老夏化了妆又把我藏起来了，特务有这么大把握吗？我看啊，他们是虚张声势。果然那个特务开始拿我说事儿了，掏出一张布告的画像对比眼前的商人。
10: 哼，倒是少了副眼镜啊。姓陈的，你给我念念布告上写了什么。哎，站远点。
6: 啊，我的心瞬间提到了嗓子眼，敌人可真狡猾呀，明知道老夏近视，不带着我根本看不清布告上的字，要是老夏说错一个字就会露出破绽，怎么办啊？谁知老夏一点也不着急，还不忘调侃特务。
2: 你不认得字就直说，不用拐弯抹角。听好了啊，查有夏匪名汉，籍贯湖南衡阳，年龄26、7，身材瘦瘦长长，怎么样，我念的对不对？
6: 这下两个特务大眼瞪小眼，十分尴尬，因为老夏说的一字不差。你是不是很好奇怎么回事？老夏他不是近视吗？嗨，连我都紧张的差点忘了这个秘密。老夏呀，有过目不忘的本领，他早就记住布告的内容了。这个时候特务哑口无言，老夏却没放过他们，又添了把火。
2: 你们啊，真是愚蠢，你们大张旗鼓的到处抓夏明汉，还悬赏2000块钱，恐怕他躲在长沙不敢出来了吧。你们不快去长沙抓他，反而在这盘问无辜的路人，真是可笑。
6: 老夏这话还真管用，两个特务灰溜溜的走了，大家这才松了一口气。看，夏明汉指挥特务抓夏明汉，老夏呀就是这么机智。可是老夏再机智也没躲过叛徒的出卖。1928年3月20日，老夏牺牲了。 留下了那首旧忆诗。

0: 还有一个我。我时常会想，要是老夏还活着，能看到这灿烂的新世界该有多好。但每当我看到来来往往缅怀烈士的人们，他们生活在老夏期待和为之奋斗的新中国，我想他也会很欣慰吧。砍头不要紧，只要出一针，
1: 杀了夏明翰，
0: 还有后来人。老夏，你放心，我已经替你等来了黎明。
2: 他是延安鲁艺自制小提琴，诞生于著名爱国艺术家张真甫之手。他的一板一线，一丁一卯，都凝结着爱国艺术家们的工匠精神。百集文物故事，百年风雨征程。我是革命文物公益讲述人李小萌，请和我一起聆听关于延安鲁艺自制小提琴的故事。
3: 你好，我是一把小提琴，但不是普通的小提琴。我身体的每一个部分都是鲁迅艺术学院的艺术家们亲手打造的。我还有个响当当的名字，延安鲁艺自制小提琴。怎么样，你想知道我诞生的故事吗？那就让我从抗战初期的延安鲁艺说起吧。1939年，整个延安城仅有三四把小提琴，西洋乐器的缺乏让鲁艺的艺术家们创作陷入了困境。但他们怎会被这困难打倒呢？他们想出了一个办法，努力用民族乐器来弥补这一缺憾。不仅如此，乐器不够，餐具来凑。富有创新精神的艺术家们借用锅碗瓢盆摇晃产生的金属共鸣声，模拟出了万马奔腾的效果。哇，简直太聪明了。黄河大合唱的雄伟乐章就此在艺术家们的智慧中诞生了。你听。

0: 这恢宏激昂的乐章讴歌了中华儿女不屈不挠的英雄精神，它仿佛在每个人耳边呼喊着保卫祖国，向前向前。爱国情怀的激荡下，我国第一代大提琴家张真甫放弃了重庆的优越生活，义无反顾地来到延安鲁迅艺术学院任教。自此，鲁艺终于拥有了教授大提琴和小提琴的教员。
1: 张教授，您来了真是太好了，咱们鲁艺啊，需要您这样的专业人才。
0: 看着台下一张张热切的脸庞，张真甫深深感动。
2: 鲁艺拥有这么多优秀的艺术家，创作了这么多优秀的音乐作品，我们鲁艺要做出自己的西洋乐器，共同演奏出更多的爱国音乐。
0: 张真甫将决心和信念化作书信飞向党中央，毛泽东主席认可了建立乐器厂的建议。1941年，乐器厂在鲁艺成立了，张真甫揽下厂长的重任，鲁艺学员们也摇身变为工匠，纷纷献才献力。
1: 张教授，咱们人有了，技术有了，可制作乐器的材料怎么办啊？从哪里来？
0: 这真是个无解的难题啊！张真甫沉默地思考了数日，有了思路。
2: 咱都能用锅碗瓢盆去创造交响乐了，还有什么是不可能的呢？只要能找到的材料，咱都要拿来试一试。
0: 就这样，张真甫和鲁艺的艺术家们开始了一次次艰苦的实验，一切可以尝试的材料都不放过，失败了就重新再来。常年患有肺病的张真甫教授将所有的

0: 休息时间，一分一秒，一丝一毫都花在了我身上。终于，我，延安鲁艺自制小提琴诞生了。我的面板是美军观察组物品包装箱材料做成的。我的 G、A、D 三根弦是学员们用羊肠拧成的。我的 E 弦是用废旧电话线改制的。我的琴头上，延安鲁艺自制的字样是版画家古元精心刻上的。我的精美外形是张真甫一丁一卯细心打磨出来的。拿起我的琴弓，大家手里都捏了一把汗。像我这样独一无二的小提琴，真的可以奏出美妙的乐曲吗？当我成功奏响了优美的音符，一切疑问都烟消云散，一切努力和汗水也都变得值得。我自然也成为了鲁艺艺术家们最最最宝贵的孩子。我的演奏者鲁艺学员王卓带着我参加了解放战争、抗美援朝战争，让我奏出的音乐被更多的中华儿女们听到。直到2012年，84岁的王卓老人特将我送回延安鲁艺，我又回到了诞生的地方。虽然我的制作者张真甫先生已在1948年因病去世，但他与鲁艺学员们对祖国和艺术的无限热爱，我永远不会忘记。他们的创新、创造和工匠精神，我会讲给每个人听。相信你在博物馆见到我时，耳边也会响起由他们谱写出的美妙乐章。这就是我，延安鲁艺自制小提琴的故事。
1: 这是一本在1926年戛然而止的日记。它的主人牺牲时只有29岁。这本记录时间只有2年的日记，却被尘封了58年。百集文物故事，百年风雨征程。我是革命文物公益讲述人阿杰，请和我一起聆听关于杨岸公日记的故事。见字如晤。
2: 谁呀？
3: 是杨尚树先生的家人吗？
2: 是，我是他爱人。
3: 这个，我想应该给你。对不起，我没能救下他，但至少要把他的遗物给带回来。
2: 暗宫，暗宫。
3: 我先告辞了。
4: 妈妈，妈妈，
5: 妈，我放学回来了。
6: 日记，妈又拿出来看了吗？爸爸的字真是好看，比我的歌好看多了。嗯，起风了。你是什么地方？
1: 你好。
6: 谁在说话？这声音，爸，是你吗？爸，
1: 我不是你的父亲。
6: 你是爸爸的日记？
1: 应该是。
6: 我在日记里。那你能带我再见一面我爸爸吗？
1: 抱歉。 我不能。但我可以带你看看当年的他。1919年5月4日，
7: 抗议大林和会决议，抗议帝国主义自动，抗议大林和会决议。
3: 没事吧？快来点人呢，帮忙抬一下伤员。没受伤的人都到我身后来。
7: 抗议巴黎和会决议，
8: 抗议巴黎和会决议，
7: 抗议帝国主义操纵。
2: 那是我爸爸。
1: 是的，那一天5月4日，在日本，你父亲组织了大批的同学，策划了这场游行。
8: 抗议巴黎和会决议，
7: 抗议帝国主义操纵，
8: 抗议帝国主义操纵。
2: 当时的爸爸好年轻啊。
1: 是啊，那一年他才19岁。1926年1月8日。
3: 好了好了，我觉得这样就差不多了。
9: 不行，领带得打上，听我的。
3: 是，夫人。
2: 这是在拍照？
1: 是的，那是在广州，他新年的第一张照片。
2: 爸妈，我能过去一起吗？
1: 那是回忆，你碰不到他的。
2: 我知道。
10: 好，来，笑一个。
1: 这一年，他26岁。
2: 后面没有了吧？
1: 你翻看我的次数比你母亲还多。你知道日记会在哪里结束的？
2: 我知道，我知道，我只是……
1: 但有一个地方。你或许还没有看过。
2: 是哪里？
1: 这本日记的扉页。
11: 人生如马张贴，
2: 磨灭方休。
1: 这是你父亲的座右铭。
11: 志华。
2: 爸，
12: 怎么了？做噩梦了吗？
2: 没有。我做了一场好梦。
13: 这是一段留给年轻人一代的题字，激励着无数年轻人的心脏加入了民族抗日。在日军扫荡时，他被藏在了石壁之后，辛苦不灭，希望也在。40年后，他带着那时代的热血与期望，重回我们的眼前。
14: 百集文物故事，百年风雨征程。
13: 我是革命文物公益讲述人方景龙，请和我一起聆听关于陈毅元帅致汤通庆题字的故事。好久不见。
15: 我是一段题字，长12厘米，宽9厘米，诞生于黄色纸张。字被写下，我第一眼见到的，却不是我的创造者，而是一支陈旧的钢笔。你能告诉我，我的创造者是怎么将我写下来的吗？
16: 那时陈毅元帅是第一次造访汤家。我是在汤老的胸前口袋里见到他的。
17: 感谢诸位方先生的商会成员愿意前来与我会面，尤其是汤明星会长，多谢你提供住宅为我们新四军的联络点。
16: 那时他询问了商会老板们的营业情况，十分感慨。
17: 民族战争与国内战争不同，民族敌人打

0: 嫁过来不能贫富，人人都要走王贵路。
1: 他为当时对抗日战争观望动摇的商会成员们分析局势，与汤老商量今后如何发动群众支援丹北新四军。在场人员对新四军领导人的远见卓识都非常钦佩。
2: 元帅，
3: 陈元说的对，
2: 商会
3: 没国家做什么生意啊？陈元说的对，
4: 商会一定支持我，没有什么可
2: 能。商会山起万众，渡过难关。
5: 咱们一定要全力支持。
6: 我就是在那个时候被创造出来的吗？
1: 当然不是。你作为陈毅元帅留下的题字，是在他第三次拜访汤家时写下的。那时候，我已经被汤老传给了他的孙子汤通庆。陈毅元帅是在宴会后，用我将你写在纪念册上。
7: 陈先生，这是我的孙子通庆，他对你很是仰慕啊。
0: 通庆对抗战事业如此上心呐、啊，年少有为哦。这一位是邱东平同志，我们新四军的骨干。
8: 您好，我对二位的事迹钦佩已久，不知可否请两位为我在纪念册上签名留念，就用爷爷送我的这支钢笔。
0: 如果只是我的名字，并不值得留念。通庆，我给你写个更重要的东西嘛。
9: 我由笔下诞生，在纪念册上成型。
0: 青年是时代的先锋，
9: 他一笔一画，描出我的筋骨。
0: 先锋责任的完成，
9: 填充以血肉，
0: 只有从斗争中锻炼可以得到。
9: 最后付之皮肤。
1: 我对那个日期记得非常清楚，因为陈毅元帅便是用我落款写下通庆汤军留念，陈毅题5月27日，盖上印章，你由此而生。
9: 纪念册的主人汤通庆经常读我，如果不是知道自己的模样，我会以为我是一本读不完的书。他用指腹描摹我的样子，眼神坚毅。
8: 爷爷，我们应该帮助他们，帮助新四军护送抗日志士。
7: 你想好了？哪怕是冒着生命危险，你也愿意？
8: 愿意。
9: 我不懂，明明我只是短短三句话，他为什么愿意做到这个地步？我怀揣着这样的疑问，在汤家书房中日夜见证，看着钢笔在汤通庆手下书写出一封封与战争相关的书信。我本以为这会是尽头。
10: 小鬼，哼，你们要干什么？你们怎么敢抢汤家的东西？
9: 怎么了？外面发生了什么？他这么着急带我去哪儿？
1: 你不要慌，主人好像是在取老宅的石壁。
9: 什么？
1: 只能藏在这里面了。
9: 他要干什么？
1: 你别急，听着，主人是为了保护你，你就待在石壁后，没事了。
9: 等等，等一下。然后我眼前一片漆黑，什么都看不见了。在漫长的黑暗中，我在石壁后听见枪响，听见炮声，听见人来人往，听见留声机中的音乐更新换代。我开始想念钢笔在汤通庆手下写字的样子，想念我的创造者写下我的第一笔。有光
11: 哦，还在这儿。
9: 是唐通庆，
11: 他还在。
9: 他老了，他再一次用苍老的指腹描摹我的样子。我注意到他胸前已经没有钢笔的身影，
11: 我会把你捐献给镇江博物馆，让后人青年是时代的先锋。
0: 先锋责任没完成，
9: 只有从斗争中锻炼可以得到。
11: 太久了。是啊，好久不见。
12: 这是一张具有特殊意义的沙发，它是毛泽东在最后六年的生命里一位可靠的老伙伴，也是上世纪七十年代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史上风起云涌的见证者。百集文物故事，百年风雨征程。我是革命文物公益讲述人赵玲，请和我一起来聆听来自这张沙发的故事，老伙伴。
13: 你也是从中南海来的？
12: 嗯，中南海的会客室。
13: 中南海？那你应该见过主席吧？
12: 我确实陪伴了主席一段时间。不过
13: 什么呀？
12: 不过我还想再多陪他几年。那是1972年的2月，中南海的会客厅内，主席正在会见美国总统尼克松。我轻柔地拖住主席的脊梁，希望能让他坐得舒服一些。
14: 昨天你在飞机上给我们出了一个难题呀，说是我们几个要谈的问题仅限于哲学方面。啊，
15: 我读过主席的诗词和讲话，知道主席是一位思想深刻的哲学家。基辛格博士在哈佛教学时也指定学生们要阅读主席的全集。
14: 我的那些东西啊，没有什么。
15: 主席的著作推动了一个国家，改变了这个世界。
14: 哦，我没有能力改变世界，我顶多啊改变北京附近的几个地方啊。
12: 杯中的茶水滴到我身上了，有些烫。如今的主席已经耄耋之年，但他的谈吐仍旧意气风发，那股锐气似乎从没有因为年龄而减弱。
13: 你作为主席的沙发一定有很特别的地方吧？
12: 说不上特别，不过我确实有些地方跟你们不一样。
13: 你的身体，
12: 你看我坐垫上的洞是为主席特制的，这样主席坐着不容易往下滑，会更加舒服一些。哦，还有这些小洞原本是为了散热加装的水管。
13: 疼吗？
12: 不疼。我所经历的疼痛比起主席来说实在是微不足道的。
16: 25日，日本总理大臣田中角荣受邀访问我国。
17: 这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第一位日本首相来到我国进行访问。
18: 当晚，周恩来总理设宴欢迎田中角荣总理大臣的到来。
19: 晚宴上，田中角荣总理大臣就日中关系发表了致辞。
12: 那天的气氛不太一样，主席虽然笑着，但我能感觉到气氛的紧张。
14: 你们吵架吵完了？
20: 吵是吵了一些，不过问题已经解决了。
14: 不打不成交嘛。来，坐吧。你们那个添麻烦的问题打算怎么解决呀？
20: 我们准备按照中国的语言习惯 进行修改。
14: 嗯。
12: 主席的手在有意无意地敲打着我的扶手。
14: 半个世纪的事喽，你们之说句添麻烦了，年轻人不会满意的。啊，你知道吗？这是把水溅到女孩子的裙子上后所讲的话哟。
20: 好的好的，我们会尽快把措辞改回来的。
14: 嗯，我相信日方的诚意。啊，这本出此几注送给田中先生，这是我们这儿最好的版本
20: 啊。谢谢主席的这份礼物。
14: 那么关于接下来之后日方与中方之
12: 主席陪着新中国，而我陪着主席，真好。哎，你看你看，天亮了。是啊，天亮了。黑夜慢慢沉下去，黎明的光芒迎着这趟列车，而我们也终将奔向远方。
3: 一根不足一米长的竹竿，88个城镇和村庄地名，它是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博物馆收藏的国家一级革命文物，一根刻满地名的小小竹竿。它随着主人跋涉万里，它见证543万之前民工，英雄的人民群众用小车推出淮海战役的胜利，百年风雨征程凝聚中华力量，百件革命文物铭刻中国故事。我是革命文物公益讲述人曲靖国，请和我一起聆听一根竹竿的故事。
21: 爸爸，你的门牙怎么少了一颗呀？
3: 这可说来话长了。来，陈明，我给你看个东西。
21: 一根小竹竿。哎，这上面怎么都是字啊？哇，都刻满了。
3: 这是爸爸当年之前给解放军送军粮走过的路，出发的时候啊就带着他，每走到一个地方就拿针把地名刻在上面，让这根竹竿帮我记着。哎，你猜猜有多少个？
21: 一、二、三。
3: 没错，我记得，我就是那段历史的见证者。一根不足一米长的小竹竿，那是1948年的11月6日，中国人民解放军在以徐州为中心的广大地区发起淮海战役。我的主人，一个普通的山东农民唐和恩，正在他刚分到的土地里劳作，听说村里

0: 水沟头、平渡、临淄、蒙阴、临沂、徐州、萧县、宿县、睢溪口。之前的道路艰辛又漫长，披星戴月、顶风冒雪，还要随时躲避着空中的敌机侦察。一次送粮途中，一条20几米的河道挡住了去路，如果绕路就要多走10几公里。
1: 怎么办呢？这前线还等着用粮。梅老头，你干嘛？这大冬天的，你咋还把棉衣脱了呢？
2: 走，咱们把粮车抬过去。
1: 走，走，都脱，快跟上，
2: 快！
0: 大家都跟着下了水。隆冬时节，西北风卷着小雪，河上还漂浮着薄冰块，一上岸还来不及穿衣服，敌人的飞机就过来了。运输队跑步行军将近1公里，直到离开了危险地带才顾上穿衣服。一个寒冬的夜里，敌机把道路炸得面目全非，积雪慢慢融化后，之前队伍的推车纷纷陷入到淤泥里，怎么推拉都不动。身为队长的唐和恩非常着急，他带头在前面拉拽粮车，绳子突然崩断了，唐和恩一头栽倒，磕掉了一颗门牙，鲜血直流。
1: 哎，坐一会儿，坐一会儿。老唐啊，休息休息啊。
2: 别说掉颗牙，就是豁出命，咱要把粮食运上前线。
0: 说着，唐和恩从身上穿的棉袄里拽了块棉花塞到牙床上，带着队友们继续前进。从沂蒙大山到淮海平原，从滔滔淮河到滚滚长江，唐和恩跟之前运输队伴随着人民解放军将胜利的旗帜插到了南京总统府。淮海战役后，他立了特等功，被授予华东之前英雄称号。他带领的运输队被评为华东之前模范队。
3: 军略要义，徐州解放。
4: 哎呀，徐州解放来了。
0: 淮海战役66天作战，武器装备处于劣势的60万人民解放军，面对装备先进、武器精良的80万国民党军，最终以少胜多，以弱胜强，歼敌55万余人，成为世界军事史上的奇迹。这奇迹的背后，是543万个像唐和恩一样的之前民工对前线的全力支援。作为这段历史的见证者，我为我身上刻下的每一个地名而自豪。那是英雄的足迹，是人民的胜利。
5: 88个，爸爸，我数清楚了，一共是88个地名，你可真了不起。
6: 对喽，来，振明，拿着这根竹竿，记住，孩子，咱们是一个革命的家庭，要永远跟着党走。

因为在人体内停留了66个春秋的子弹，直至那人被火化才被分离。斯人已逝，如今他被保存在博物馆中。

0: 讲述着无产阶级革命家九死一生的革命往事，以及对生命和革命理想的崇高态度。百集文物故事，百年风雨征程。我是革命文物公益讲述人左小青，请和我一起聆听关于叶飞的子弹头的故事。
1: 我可能是福建省革命历史博物馆里体积最小的展品了。我是一枚子弹头，是从开国上将叶飞将军身体里掉出来的。我陪伴他走过了66个春秋，直到叶将军去世火化，我才被分离出来。我出生于欧洲一个小国家的兵工厂，与兄弟们一起被装船送往了中国。1933年，我们在中国福建上岸，被运到了福安县，锁在国民党特务队的枪柜里关了好几个月。一个深秋的早晨，一个男人打开了包装子弹的纸盒，把我们装进了手枪弹夹。
2: 大哥，今天什么任务呀？
3: 刚接到线报，待会儿狮子头客店有个共党要去接头，要咱们把他做了，到时候你冲上去把他摁住，我来动手。记住，下手要快，对方可能有枪。
2: 没问题，包在我身上。
1: 他们说的就是叶飞，当年他才19岁，是中共福州中心市委特派员，正在闽东巡视工作。彼时他还不知道他已经被人出卖了。
4: 接头的同志怎么还没到啊？糟了！
1: 我感觉身体一阵晃动，原来是小头目掏枪上膛了。小头目的同伙急忙上前，按住了惊慌失措的叶飞。叶飞慢了一步，枪还没掏出来。
3: 看不出来，你小子身手还挺利索的。
2: 那也多亏了您布置得当，好枪法。
3: 他的枪归你了，老三，把这本子带上，回头看看里面有啥情报。
2: 谢谢大哥，那我们先走了。
1: 两个小特务得了枪和笔记本，兴冲冲地跑下了楼。小头目点了根烟，正当他也要转身下楼时，血泊里的叶飞好巧不巧地把头抬了起来，正好跟他看了个对眼。
3: 这居然都没死，真邪门，这回总该死透了。这小子命可真他妈硬啊！
1: 就在我以为这个年轻小伙子这回肯定要完的时候，奇迹发生了，他居然又动了起来，艰难地爬到了楼梯口，一点一点蠕动到楼下，又爬到外面一座小磨坊旁边的小水沟处，才体力不支地昏了过去。
5: 叶飞，叶飞，你要坚持住啊！叶飞，
6: 叶飞，叶飞，
5: 大夫在这里，你一定要救救叶飞啊！
6: 是啊，大夫，你一定要救他。
7: 哎呀，我尽力，我尽力，你们不要急。
5: 大夫，怎么样？
7: 子弹基本都取出来了，除了胸口这颗卡在了骨头上，位置太凶险，我没有把握。不过目前看来，病人生命力很顽强，应该可以挺过来。
1: 我就这样在叶飞的身体里安了家。叶飞将军在山上治疗了一个多月，以惊人的毅力养好了伤。他说他还要去为党工作。我这样一颗冷冰冰的弹头，也开始佩服他坚定的信念。1933年的12月，叶飞与闽东地区党的其他领导人一起发动了全区性的武装暴动。第二年成立了闽东苏维埃政府，创建了闽东红色根据地。再后来啊，我陪着他在闽东干革命，在江南抗日，进而解放了全中国，见证了他整个的戎马生涯。1980年代，叶飞同志为教育年轻人树立正确的生死观，回忆起了当年狮子头客店遇刺事件。
4: 中弹以后，
8: 我脑子里其实很平静，想的也很简单，只是想到现在要流尽最后一滴血了，实现了入党时的誓言，还有就是可惜自己死得早了点儿，才19岁，不能为党再做贡献了。可躺了一会儿，突然一个念头闪过来，也许不会死，我不能在这里等死，我要争取活下去。人总是要死的，不要把死看得有什么了不起。当然我们要珍惜自己的生命，不要随随便便去死，但是为了革命，死了就死了，不死就要继续为革命工作。我只相信这句话，鞠躬尽瘁，死而后已。我希望我们这个时代的青年，80年代的青年，你们跟我们那个时候不同了，比我们那个时候幸福的多了，但我们活着不是为生命，不是为个人的什么，一个人总要有一个理想，活着才有意义，生命对我们才有意义。我们要为建设有高度物质文明和高度精神文明的4个现代化的社会主义中国尽到一个人的责任。
9: 2019年10月1日，在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0周年的阅兵式上，一面战旗作为我军战旗方队100面荣誉旗帜之一，光荣地通过天安门广场，接受了党和人民的检阅。如今这面战旗正矗立在抗美援朝纪念馆中，而战旗上白云山团4个大字却并未因岁月的流逝黯淡分毫。百集文物故事，百年风雨征程。我是革命文物公益讲述人清雪，请和我一起聆听关于白云山团战旗的故事。当听到歌唱《白云山》这首歌的时候，不知道你是否和我一样，不知不觉中早已热泪盈眶。每天晚上点名的时候，西藏军区毛旅官兵都要高唱这首歌唱《白云山》。多年来，这首歌一直激励着高原官兵奋勇当先、谱写忠诚。因为该旅的前身部队中国人民志愿军第50军149师447团曾在白云山战斗中顽强作战，坚守阵地。珍藏在团战旗，将我们的思绪带回到了硝烟弥漫的战场。
10: 这回美军为了夺取白云山，派出了2个团，估摸着有100门以上的火炮，还有飞机坦克。我们
11: 那怕啥呀？俺们有步枪。
10: 你小子，咱们这汉阳造，让你说的跟冲锋枪似的。
12: 团长，我们还有手榴弹。
11: 对啊。要是他们能用飞机坦克把咱们打退了，老子跟洋鬼子去。
9: 1951年1月下旬，敌人为了挽回败局，向志愿军阵地发动了大规模进攻。为了粉碎进攻，志愿军进行了第4次战役。白云山正是志愿军在汉江南岸的主要防御阵地之一。1月25日，战斗打响了。当时美军第25师的先头部队进占水源，与我军对峙。为了夺取白云山，美军派出了2个团，动用100多门火炮、几十架飞机和数辆坦克，一齐对准了志愿军的阵地。而坚守在白云山地区的志愿军战士们却丝毫没有退缩，顽强地抗击着美军的疯狂进攻。据白云山团团长张振山的老战友、时任团副政委的吕品回忆，在战斗期间，张振山白天指挥战斗，夜间调整部署准备再战，几乎没有合眼的时间。
10: 敌人不是比我们装备好吗？他们的大炮不是一炸一个坑吗？好，我们就拿弹坑当堡垒。
12: 对，我们可以拿

0: 暗坑当掩体，他们不是晚上要休息吗？他们不是没我们顽强吗？那我们就搞夜袭。兄弟峰，必须夺回来！
1: 有一种胜利，叫撤退；有一种失败，叫占领。尽管敌人异常凶恶。 武器装备也远在我军之上，并多次夺得了阵地。但是，在白云山阻击战中，敌人的每一次占领都代表着自己的有生力量被歼灭，而我军的每一次撤退，都预示着接下来雷霆万钧的反击。在双方反复拉锯的鏖战中，整整11个昼夜。 侵略军无法越白云山一步，这就是白云山团的顽强，白云山团的精神。白云山战役胜利后，中国人民志愿军第50军447团被授予白云山团荣誉称号，并获颁白云山团战旗。这是抗美援朝战争期间。 唯一被中国人民志愿军总部授予荣誉称号的成建制步兵团，红色铺底，外围镶黄色流穗，巍峨的雪山上铭刻着“白云山团”几个大字，最上方是一颗永不磨灭的红色五角星，这。 就是现为国家一级文物的白云山团战旗最初的模样。如今，白云山团战旗带着英勇、顽强、鏖战、坚守这8个字，成为了白云山团永远的军魂。这8个字，也将永远铭刻在每一名中国共产党员的心中。

0: 品质生活，实惠担当。
1: 柴米油盐替你选，衣食住行帮你忙。
0: 物美价廉的优质商品，贴心周到的销售服务。
1: 过幸福日子，享快乐时光。欢迎收听最实在、最划算的生活大咖购。
2: 生活大咖购，
3: 开心快乐购。
2: 大家好，我是星辰。
3: 大家好，我是胖丫。生活大咖购是河北广播电视台官方旗下的专业购物平台。
2: 那现在我们的快乐继续啊。
3: 好的，
2: 又是什么好商品等待着大家、
3: 哎、
2: 很值得期待啊。
3: 你没有闻到满屋都是鲜鲜的味道吗？
2: 闻到了，我其实都看到了。
3: 哈喇子都流下来了。哎，我跟大家说，这是我们很多的听众朋友不断的打电话说、哎呀，断队了断队了，
2: 对，
3: 什么时候给我们补货呀。我跟大家说，真的是很多朋友都找的，都在求的、都一次性要订好多组的，就是咱们难得一见，很多朋友家里都好多天没吃上的南京磷虾酱。
2: 哎，我特愿意用它炒鸡蛋啊，一会儿教给你们怎么做出螃蟹味来。
3: 我跟你说，我家儿子啊，平时我们家的馒头一年吃不了几个，但是就这磷虾酱
2: 一上桌，
3: 哎，一上桌
2: 馒头都空了。
3: 我跟你说，那馒头都抢着吃，特受欢迎。
2: 难怪刚才在这个节目开始之前，你还要给咱们导播老师要馒头呢。
3: 对呀，我说你看磷虾酱。

0: 这么好的美食摆在这儿了，缺一馒头缺块饼。
1: 当然大家呢知道林虾酱的，买过林虾酱，吃过咱南极林虾酱的，今天咱不要错过了，没吃过的朋友也别错过，
0: 对，
1: 对不对？咱们拿回去尝尝，你知道这是什么神仙美味了。
0: 哎，而且今天咱们一定要先把电话存上，咱们先把名额占上，
1: 是
0: 别到时候您爱吃的又得等好久啊，我也觉得对不住大家。建豪，我们的电话是400-637-1818，
1: 400-637-1818，
0: 400-637-1818，
1: 400-637-1818。
0: 很多听众朋友都知道，在我们身边这个很难买得到林虾酱，
1: 是的，
0: 而且是因为这个原料非常的珍贵，
1: 这个东西只在南极有生产，
0: 对。对，而且呢只有咱们这个，哎，咱不多说了，不剧透了。请出咱们王总好好给咱们介绍介绍。
1: 好嘞，
0: 好不容易找到的这个林虾酱，好好给大家推荐一番。王总您好。
2: 哎，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其实先跟大家说一声对不起，因为这个货断了这么长时间，就是因为我们的原料的话是特别的稀缺，因为整个原料的话并不是所有的海域都有，而只有远洋的船到南极进行一个捕捞，它需要航海12000海里，每年的话我们就去一次，回来之后的话为了保证原料的新鲜，我们是急速冷冻，所以说这原料的话是特别的稀有的，因此的断了一段时间。
1: 所以说呢咱们大家不白等啊，今天终于盼来了，而且带着这个南极的新鲜劲儿，
0: 那真是。而且今天咱们既然是让大家等了这么久，刚刚王总这歉意我们也接收到了，但是我们更希望这个歉意表达在我们实际的回馈上。
1: 是的。咱先这样吧，很多朋友吃过，让大家先久等一下，咱们跟没吃过的朋友先简单聊两句，对吧？为什么大家都等着这个这么好吃，宁可等着就是一直打电话催我们也买不着别的地方。
0: 对呀，因为这真的是难得一见，
1: 是
0: 也请王总给我们介绍介绍它的这个珍贵之处。
2: 首先的话它是原料的话必须得到南极捕捞，除此的话它的营养物质是特别的高。那么我们看一下这个磷虾的话，它那个虾头啊满满的磷虾油，磷虾油它含有丰富的一个磷脂型的话，有 EPA 还有 DHA， 像我们都知道 DHA 的话它属于脑黄金嘛，无论从大人小孩都需要，另外的话它就对我们的三高人群都是有一定帮助的。除此之外的话，这整个虾身的话它也含满满的含有那个蛋白质，那蛋白质的含量的话能达到了62%，所以说这块的话对我们的免疫力的话都是非常有帮助的。除此之外还有什么氨基酸，氨基酸我们都知道是人体必须所需的要的8种的氨基酸，它这里面都包含，还有甲壳素，甲壳素的含量的话也是特别的高，它能整体达到了88.73%。最后的话就是我们女人都知道的虾青素，它这块的话，对，一般的话它这块的话那个虾青素含量呢达到了95%。别看一个小小的这一颗磷虾透明的，但是它的营养物质可以说是特别特别的一个丰富。那么对我们为了把这个营养物质全部保留呢，所以我们的工艺的话也是有特殊化的，是要进行破壁工艺。这样的话就是第一个的话就是原料的话我们是急速冷冻保证它新鲜，新鲜完之后的话我们的工艺的话也要把这个营养和这个鲜味都全部的保留。另外的话我们是整虾全部制作，就是让你把头和尾的全部的营养全部吸收在这个磷虾酱的这个罐头里面。
1: 其实人家说这个磷虾油在头里边，是吧，这个甲壳素在它的壳上面，
0: 对呀，
1: 对吧，
2: 对，
1: 所以说呢咱今天一点都不浪费，让大家都在这里边，但是你放心啊，咱吃不着那壳的硌牙，
0: 对，
1: 也吃不着那头上那根尖刺儿。
0: 咱们都已经破壁工艺了。
1: 是的，
0: 而且今天呢这一罐就在我的手上。哦呦，您看啊，这咱们这是玻璃罐的，而且整整的这一罐是135克。你看这大块的虾肉啊，肉眼可见呢。
1: 要不是我知道它是一罐磷虾酱的话，我真的以为是一罐这个鸡蛋呢，真的炒鸡蛋的这种感觉特别像吧。
0: 所以你看我们说真的是大口的这个虾肉来吃，为什么大家吃了之后就一直惦记，一直我们说不断的想要啊，我替大家尝一尝啊。
1: 全是肉是吧。
0: 哎呀，太鲜美了。
1: 很多朋友都会问我一个问题，问胖丫一个问题，你就这么干吃，这可是酱啊，你
0: 一点都不咸。我跟你说只有鲜只有香，没有任何其他的负担。
1: 吃过的朋友都知道，
0: 尝尝，
1: 对不对？吃过的朋友都知道啊。那没吃过的朋友不用替我。
0: 但凡我们一说酱，大家就有一个误区，就会觉得哎呀那能空口吃啊，那不得齁啊。我跟您说这拿回去真的是人间美味呀，
1: 真的是，
0: 太鲜愣了，
1: 还是那股鲜劲儿，是吧。来，当然没有吃过朋友咱今天别错过了。外面这个磷虾酱一瓶真的不便宜吧，
0: 这一瓶得多少钱呀王总？
2: 19.8一罐市场价。
0: 哦，19，
1: 135克。据说这里边一罐是120只磷虾是吧。
0: 哇，
2: 对，
0: 关键是 咱不管是多少钱，你这有钱买不到呀。
1: 对呀，
0: 不是咱们王总今天给咱带到了这好不容易看到的备货，咱上哪儿买这磷虾酱去呀？
1: 是啊，但是19.8的话，确实是对于我们老百姓来说，吃这一罐两罐咱能负担得起。我要那么爱吃，多买一点我就有点心疼了。那所以王总您给我们带来什么组合呀？我想先了解了解。
2: 这块的话因为断货有一段时间了，所以我也是带着满满的诚意给大家，因为有好多人的话都是反复要回购的嘛。
1: 是的。
2: 所以说这个市场价是19.8一罐，今天我带给大家首先是12罐，这样的话整体市场价是237了，这样我给大家直接降，我们降到底是199.1212罐。
1: 我看您是深谙其道啊，我们这边199的这价位比较多啊，您这一下堵住我俩嘴了。其实我俩有时候一觉得200以内的就挺合适的了。
0: 可是你要知道，今天不一样啊，你199十二罐，你吃的不是一般的，你吃的可是这南极磷虾酱啊。我们刚刚就说了有钱买不到。您说您随便到一个商场超市，你说我给你200块钱，给我来12罐磷虾酱，有吗？
1: 没有。
0: 人家说不好意思，服务不了。
1: 什么是磷虾酱？对不对？
0: 说，哎，我怎么我有200，你也给我吧。
1: 我怎么觉得，燕儿姐，你这有点那个想妥协呀？
0: 当然不可能了，这还没发挥呢。
1: 我觉得你这看见好吃的了，你就忘了咱的职责了。
0: 没有，你看我们说了，王总今天也特别大气，上来就给咱们道歉。
1: 是
0: 我刚刚有说吧，道歉不能只说话，重点是表现在诚意上，王总。您的诚意在哪里呢？
2: 你看，正常来说的话，可能别的厂家一罐两罐，或者是人大度一点给你加6罐，对吧？我今天的我这诚意来了，我直接的话，我直接给你组合3倍。
1: 这是我没听错吧？
2: 对，
0: 24罐呀。
2: 对，相当于是12罐，再给你加12罐，但是价格
1: 我的天
2: 哪，199。哎，
1: 如果刚才我说10罐已经比较满足我的预期的话，这24罐我真的就爆棚了，我感觉我必须得立马打电话去了。
0: 不行，我们能抢吗？
2: 不，还没完，还没完。因为这块的话，老的顾客的话就不用多说了，直接的话就可以回购。那么有新的顾客第一次吃，不知道磷虾味的话是什么样味道，没有问题。今天的话，在24罐当中，我任意开放一罐，让你免费试吃。
1: 您太贴心了，我觉得这是您的底气，
0: 真的
1: 对吧？对于好产品自身的底气，
0: 没错。
1: 咱这只有这个好东西，人家厂家自己都说
0: 你
1: 我请你们尝一罐，我就怕你们不尝，是不是？
0: 您可千万别客气，拿回家先打开一罐，您尝一尝。
1: 真的，
0: 对，
1: 那就特别感谢王总了。
0: 那咱就不用限量了，对吧？
1: 咱就让大家抢。
2: 限量呀！我
1: 你
2: 有这么大的诚意，能不限量吗？今天的话，
1: 别提醒他。
2: 不是，因为它原料的话是有限的，所以说今天的话，我都已经把这199做到了24罐，并且还开放一罐试吃，所以我限量80组，只在咱们今天这个节目时间段。
1: 80组是吗？
0: 还是节目时间段？
1: 行
0: 了，现在咱们赶快来抢，记好我们的抢订热线400-637-1818，
1: 400-637-1818。我们要说这个磷虾酱，您今天吃过的朋友可别手软了，赶紧下手；没吃过的可真的一定要来尝一尝，因为今天给你一罐试吃的机会啊，24罐带回去，
0: 199，足足的24罐南极磷虾酱。都是咱们渤海深蓝的这个品牌，而且呢，咱们尤其是好不容易等到备货的听众朋友，千万要多组来回购啊！咱们这回把货囤足了，别等到您吃的又找不着了，又没有了，又断队了，又着急了。所以这回咱们能多订2组，千万别手软。400-637-1818，
1: 400-637-1818，
0: 400-637-1818。
1: 咱们199是24罐，还能拿出其中一罐来做免费试吃，
0: 哇，
1: 真的机会太难得了，抓紧时间吧。
0: 你好好说，我就吃起来了。
1: 你看好多朋友呢就特别纳闷啊，你看你们这是酱啊，虾酱啊，可是之前跟你们吃过的任何虾酱都是不一样的。之前咱们一说虾酱是那种发酵过的，腥腥臭臭，堪比臭豆腐，真的，你吃一小点就咸到齁到说不说话来的。我们在节目里都敢这么大口的吃，您可想而知它除了鲜之外，真的它是有咸度的，但这个咸度是真真正正特别自然的咸度。
0: 我跟你说真的是只有鲜香啊，而且呢这跟咱们的工艺也离不开，刚刚咱们王总介绍了这是破壁工艺。
1: 对，
0: 对了，咱们王总是不是这个是不用发酵的呀？
2: 哦，不用，一般的话你发酵的话就是为了掩盖它有一些可能是不是原料特别新鲜的，但是咱们这个的话是从远洋捕捞回来的话，在捕捞的那一刹那我们就要进行急速冷冻，所以它的原材料是特别新鲜的，回来之后我们不用发酵，直接用破壁工艺。破壁工艺第一个是保留它的一个鲜香，第二个的话就是因为让它的营养全部都是被人体吸收嘛，要不然的话你说这个虾的话你一天你吃一吨的话它也未必能吸收了，但是我们这个用了破壁的工艺，所以它能保证你的营养全部 吸收。
1: 就像您刚才说的里边的蛋白质啊，这些这个磷啊，
0: 磷虾油
1: 啊，
0: 还有
1: 花青
0: 素
1: 啊，
0: 甲壳素呀，氨基酸呀，哎，关键是这个吸收太重要了。
1: 对，
0: 刚刚您说了吃一吨。哎，有没有听众朋友平时在家每天吃一吨虾的？请举手。
1: 谁吃得了一吨虾？
0: 听众朋友说，一年我能吃一吨的都不可能，我又不是大象，对吧？
1: 所以说，咱这一瓶里有120只磷虾，这一瓶都是破壁的。咱们哪怕说现在给孩子们，哪怕早上我来不及做饭了，
0: 对，
1: 热个馒头，裹点磷虾，它的营养在这儿啊。
0: 你看啊，我们都知道给孩子得买虾，对吧？得多吃那个蛋白质啊，包括对他身体好呀。但是你看，你抛这一盘虾，孩子能吃几个先不说，
1: 吃了也吸收不
0: 了。吃了之后，他能吸收多少呢？都大打折扣。
1: 是，
0: 关键是您那虾壳、虾头是不是都扔了？
1: 对，
0: 对不对？充其量咱们会做饭的那虾壳也就熬个油出来。那可是呢，今天咱们是整个整只虾。我跟大家说，大家可以回去看纪录片啊，也可以找视频。小磷虾真的是小小的这个身体，
1: 对，
0: 但是就长成这么几厘米也需要好几年的时间，
1: 没错，
0: 关键是透明的身体，全身都是宝，那个虾油都是在这个那个脑袋当中
1: 头里
0: 那个咱们都说这个虾壳素也是在它的壳当中，
1: 是的，
0: 咱们为什么要用到破壁工艺，因为它全身都是宝，咱这个宝贝都不给您浪费，全部今天都在咱这一罐磷虾酱当中，让您都吃到嘴里。
1: 没错，今天这么珍贵的东西，咱们从南极新鲜给您做成的破壁的磷虾酱啊，一瓶里面就有120只，今天咱们只需要199块钱就能拿回去24瓶了、
0: 哎。那我这一口就能吃好几十只了呗？
1: 真的，我觉得重要的是你吃进去能吸收，这才是关键，对吧？所以要抓紧时间，这个机会咱们已经等了很久的朋友千万别错过了。
0: 没错，
1: 现在已经一多半下去了，咱们的备货。
0: 这组数下降的太快了，因为多组订购的朋友非常多。很多朋友说，哎呀，现在没有这个磷虾酱，我就觉得这饭都不香了。
1: 赶快加油，没吃够的朋友没关系啊，咱们今天拿出24罐中的一罐给您来开放试吃，
0: 没错，
1: 回家先尝尝好吃再留下，抓紧时间打电话400-637-1818
0: 400-637-1818
1: 400-637-1818
0: 400-637-1818。
1: 哎，
0: 市面上您单独买这一罐是19.8块，
1: 是的，
0: 135克啊。那我们今天的生活大咖购，咱们王总是致歉专档啊，也是囤货让大家，我们也是断货好久，回馈各位。所以咱们今天199是买12罐送12罐，足足24罐南极磷虾酱，有钱都买不着。咱们今天听到，赶快多组来囤。
1: 很多朋友说了，我买这24罐回来，我光当虾酱吃吗？真的不是这样啊。磷虾酱，我在开节目开场的时候我就跟你们说了，我要教你们一个赛螃蟹的做法。这个是我特别特别拿手的，也是招待朋友的一个秘密武器啊。其实特别简单，你就准备几个鸡蛋，然后就跟平时炒鸡蛋要把它打碎之后，往里面放上2勺磷虾酱。
0: 这秘方就是磷虾酱。
1: 对，然后还有一点一定要记住哦，一定要倒几滴醋在里面，醋最好是能多倒一点点啊，就是然后调匀之后你再炒出来，你再去尝这个味道吧，它就是螃蟹味儿的。
0: 哦，那就是赛螃蟹。
1: 没错。
0: 哎，我们可知道，我跟你说，我专门吃那个蟹黄那个面啊，一份88块钱还是普通碗。
1: 你用这个当那个蟹黄，
0: 您拌个面
1: 没问题。
0: 哎呦，那绝了，
1: 居然是那样的鲜美
0: 啊！
1: 而且呢，你想那88块钱一碗的，咱今天拿着这一瓶酱，至少能拌出个10碗8碗的吧？
0: 对，我们说高端的食材不需要过多的调味，只需要我们这一瓶磷虾酱，你就能够享受到美食的盛宴了。当然还有，我们家早晨是必蒸一个鸡蛋羹
1: 啊。
0: 我在这个鸡蛋羹当中，我也会加上一点磷虾酱，
1: 哎，
0: 那吃起来呢，真的是海鲜味的鸡蛋羹啊！
1: 是的，如果大家喜欢吃这个炖娃娃菜的话啊，日常清水炖的话呢，可能少那么点滋味，大家喜欢搁点虾皮什么的，今天不用了，直接放磷虾酱，那个味儿鲜呢，那叫一个鲜美。
0: 哎，还有一点啊，我刚刚跟大家说了，我家儿子，我跟您说，这磷虾酱真的老少皆宜，因为这个破壁过之后，这嚼起来这肉头啊，而且真的是入口即化的感觉，关键是它不咸。我们家儿子不用别的，就是配一个大馒头
1: 啊，
0: 中间给它加上这磷虾酱，那整个馒头一会儿你不用操心，马上吃光。
1: 你看，虽然是吃了个馒头，但是咱营养都在磷虾酱里，
0: 对呀，
1: 这营养也足了呀。
0: 没错，
1: 是不是？我妈爱包饺子，爱包包子，她每次弄韭菜馅的时候都放磷虾酱。
0: 哎，我们家那个韭菜盒子特别受欢迎，原来一水的都是虾皮儿，现在我们家里全部都是这南极磷虾酱。
1: 哎，
0: 我跟你说，吃完了之后，个个抹着嘴溜光油光的，都说太鲜了，
1: 这24瓶
0: 太鲜盒子。
1: 你说这24瓶够不够啊？
0: 不够呀，
1: 多。订两组，
0: 导播还能给我留两组吗？
1: 没了
0: 啊，
1: 没有了吗？
0: 这么快、啊？
1: 还有个位数
0: 啊，这还有好几分钟呢。王总，求求您能不能给加点备货呢？
2: 增加不了，因为这个的话就是原料太稀缺了。这个我都已经断了这么长时间了，并且今天的这个组合的话，哎呀，你要不这样吧， 我看你们的话也挺为难，刚才介绍的这个我也的确有点馋了，顶多再给加十组行不？
0: 哎呀，
1: 不是
0: 王总，这十组您这就别说了，我跟您说这还有好几分钟呢，咱就这样，咱也甭说多少组，咱下播之前有多少朋友能订到，咱就下播那一刻咱停止行不行啊？您再给想想办法给调调货，您这好不容易来一回了，您还不让大家抢个够啊？人家都断队好久的，好不容易才听到，这时候刚听到，您说不让人订到多着急呀、啊？是不是？
2: 行，
1: 好嘞，
0: 好嘞，
1: 感谢您啊、嗯。那咱们刚听到的朋友可得真抓点时间了，这可是我们俩厚着脸皮给您求来的。
0: 对，
1: 现在是24罐，只需要199。
0: 24罐199啊，您单独买就是19.8一罐，关键是您有钱您买不着，难得一见。都得咱们远洋的这个捕捞船专门赶到南极捕捞这南极磷虾，
1: 是，
0: 而且迅速的传捕传动，非常的新鲜。
1: 嗯，
0: 回来再给您破壁工艺一加工，咱们就是全身都是宝，都能让您吃得到。而且呢，这每年只去一次，怪不得很多朋友说吃了这顿没有了就想下顿。
1: 是，
0: 咱们千万要多组来囤，40063718188。
1: 而且我们今天是让您开放一罐做试吃啊，随便拿出来先尝尝好吃，您再留下。
0: 您还犹豫什么呢？现在打进电话抢的就是试吃的机会。
1: 没错，赶紧加油，40063718188，
0: 40063718188，
1: 40063718188。
0: 咱们今天生活大咖购给您推荐的是渤海深蓝品牌的南极磷虾酱，每罐是135克。咱们肉眼可见这虾肉有多大块，这虾肉多
1: 重要的是啥，都是破壁的，您吃了这一口营养全都出来了。
0: 没错，
1: 磷虾里面富含有各种各样的什么蛋白质啊，磷虾油啊，包括咱们的氨基酸呀、甲壳素啊、虾青素啊，大家都知道这是好东西吧？
0: 哎，
1: 对不对？
0: 你看我们平时还单独吃那个虾青素呢，
1: 还平时单独去买那个鱼油吃呢，
0: 对
1: 对吧？
0: 吃这个磷虾酱，营养都补充到您身体当中。
1: 所以咱家有小宝宝长身体的，咱得多吃两块吧？
0: 对呀、啊。
1: 咱有老年朋友们，平时这个血压、血脂有一些小小问题的，
0: 嗯，
1: 咱们靠这个吃鱼油的朋友们，咱多吃点磷虾酱更好吸收，
0: 不香吗？
1: 对呀、啊。所以说呢，咱们有爱美的女性朋友们，你像这个虾青素，
0: 我们都敷面膜，
1: 对，它都是抗氧化的，
0: 而且还专门喝，有这样的饮品。
1: 没错，
0: 那您吃虾酱不好吗？
1: 哎，越吃越漂亮，
0: 真的是啊。所以你看，咱们今天在生活大咖购，王总也相当给力啊，因为是断货已久的这个难得补货，所以咱们是199块钱，12罐再送12罐，24罐南极磷虾酱，一次性让您吃个够。其中一罐打开来还免费试吃，您没有任何的这个风险和负担。赶快打电话多组来抢，40063718188。
1: 这个备货真的是很有限的，朋友们，咱们等了这么久，终于又等到了，您千万别手软，40063718188。呵家伙，你看我们胖丫同志吃的多香，真的，你不用担心咸，它真的不是很咸，
0: 因为咱们完全不用发酵，
1: 是的，
0: 而且呢，它没有那种我们说臭虾味儿、
1: 嗯，
0: 全部都是鲜香的味道，
1: 特别鲜的感觉、啊。
0: 您都知道，这星辰这胖丫这嘴得多刁啊，我们现场能给您这么直接来吃。我导播下回一定给我配馒头啊
1: 来，但是对不起朋友们，刚才我们答应王总了，节目一结束咱就没这个活
0: 动了，所以把握住最后的时间，40063718188，
1: 40063718188。
0: 王总品质再给我们承诺一下。
2: 这块的话，首先咱们日期的话是特别新鲜的，另外的话就是我们这边都是无防腐无发酵，如果大家收到的话，如果和我们节目当中描述的不一样没有关系，今天我给大家免费开放一罐试吃、这个的话如果你好吃整组留下，不好吃直接给我们拨打电话就可以了。
1: 好的，
2: 现在的我们只在节目时间段19924罐，错过就错过了。
1: 好的，非常感谢王总。咱们19924罐的机会马上就没有了，咱们
0: 加油抢呀，
1: 对，加油抢，
0: 抢试吃呀
1: 真的，我们在这只能祝您订购成功了。
0: 对，
1: 好吧，那不要走开，精彩继续啊。
0: 好，也祝大家身体健康。
3: 这里有丝绸古路，源远流长，
4: 这里有鱼米水乡，碧波荡漾，
5: 这里有茫茫草原，牛肥马壮，
4: 这里有南海明珠，椰林飘香，
6: 这就是我们的绿水青山，
4: 繁荣似锦，
6: 无限风光。

0: 以为你很遥远，其实一直藏于血脉；以为你很陌生，其实一直都在身边。你有着绚烂千年的容颜，你化身浩瀚渺渺的诗篇。
1: 八月清高风怒行，卷我屋上三重茅。
0: 你接收大地山川的滋养，你有着辉煌灿烂的从前。你赋予我深沉的力量，百折不挠，奋勇向前。你赋予我强大的底气，千山万水披荆斩棘。星辰总在闪耀，血脉永不止息。让中华传统优秀文化代代相传。

城市消防安全20条。一、自觉维护公共消防安全，发现火灾隐患和消防违法行为，拨打12345或向当地消防救援部门举报。二、发现火灾迅速拨打119报警，讲清起火地点、燃烧物、人员被困等情况，不谎报或阻拦报火警。三、不损坏、挪用或擅自拆除、停用消防设施、器材，不埋压、圈占、遮挡消火栓。四、人员密集场所的门窗不得设置影响逃生和灭火救援的障碍物。五、不携带易燃易爆危险品进入公共场所或乘坐公共交通工具。六、进入森林、草原、易燃易爆、文物古建筑等场所，遵守防火规定，不携带火种，不动用明火或吸烟。七、进入公共场所，熟悉疏散逃生路线和消防器材所在位置。八、熟悉所在建筑疏散通道和安全出口位置，加强日常疏散逃生演练。九、停车不占用消防车通道，行车主动避让应急救援车辆。十、日常不忘三清三关，即及时清理楼道、阳台、厨房可燃杂物，离人关闭电源、火源、气源。十一、配备必要的消防器材，掌握正确的使用方法。十二、正确使用电器设备，不乱接电源线，不超负荷用电，及时更换老化电器设备和线路。十三、不躺在床上或沙发上吸烟，不乱扔烟头，不乱磕烟灰。十四、教育儿童不玩火，妥善保管打火机、火柴等火源。十五、不在疏散通道、安全出口堆放杂物，不占用、堵塞、封闭疏散通道、安全出口。十六、不在建筑物的公共门厅、疏散通道、楼梯间、安全出口和人员密集场所等公共区域停放电动自行车，或者为电动自行车充电。十七、厨房用火有人看管，定期清理油烟污垢。十八、正确使用、经常检查燃气设施和用具，不私自改装燃气线路，不在高层建筑使用瓶装液化石油气，不在燃气管道上搭挂重物、拴锁自行车、摩托车等车辆或动物等。十九、燃气泄漏立即关阀断气、开窗通风，切勿触动电器开关、使用明火或拨打手机。二十、发生火灾沉着冷静，沿疏散通道、楼梯迅速有序逃生，切勿乘坐电梯。

0: 在是北京时间16点整。
1: 君乐宝君畅出新品啦！君畅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西柚汁，搭配清爽酸甜湖柚汁 N1115 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君畅。
2: 每一张人民币都有自己独特的色彩，如同中国经济的多彩画卷。一元纸币的绿色是希望的萌芽，承载着日常生活的点滴，是千家万户的基础保障。五元的紫色，十元的蓝色，20元的棕色，构成了生活的多彩。从早餐到晚餐，从出行到购物，每一种颜色都在记录着生活的变化。50元的深绿，100元大钞的红色，见证着经济的腾飞。从全球公认的硬通货到服务全球的数字货币，人民币正在世界舞台上绽放出愈发迷人的风采。中国金融力量，让你的世界更加多姿多彩。
0: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领军品牌君乐宝。君乐宝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来啦，更好喝的有机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走亲访友，家人营养就选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3: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河北广播电视台燕赵名医堂。

0: 的各位网友朋友们，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下午好，我是主持人肖彤。今天我们给大家聊一聊头晕，找一找头晕背后到底是什么样的原因。给大家说一真事儿啊，上个星期啊，我到我妈家，一进门吓一大跳，桌上放着一大兜子药啊。我一看啊，里面有治颈椎病的，有治头晕的，还有很多的口服液，说不上名字来。我一问才知道，我妈最近呢头晕困扰她很严重，但是呢邻居王阿姨告诉她吃这些药就行，因为王阿姨之前呢也得过头晕。于是啊，我妈就照猫画虎买了这堆药，听着王阿姨的建议去吃。我这看了是心里又急又心疼，这没看准是什么病就乱吃药，你说让人着不着急呀？不知道各位网友朋友们家里或者您自己有没有出现过这样的一个情况。咱们接下来做一个小调查，大家在屏幕上扣一，如果您或者家人也有头晕的情况，或者正在为头晕这个病困扰着，四处求医看了好久，然后让我了解一下我们究竟有多少朋友正在被这个麻烦困扰，扣一，哎，来告诉我一下。在接下来呢，我们马上要连线到的是河北省眼科医院耳鼻喉科的副主任医师李桂芳。李主任呢在临床有丰富的经验，对于眩晕还有这个耳聋耳鸣等疾病的诊治有着深入的了解，同时呢擅长治疗像这个前庭性偏头痛、耳鸣以及梅尼埃病、耳石症等等，那在这些疾病方面的都有着丰富的临床经验。所以今天的咱们的节目，如果有这些问题的朋友都可以在屏幕上打出您的问题，我们请李主任为大家详细的解答。好的，我们请导播马上连线一下李主任。请导播连线一下李主任。我们在等待李主任的时候，我们再看一下啊，在我们的屏幕上留言的朋友啊，我们看到有很多朋友在扣一啊，确实也被头晕这个疾病困扰着。那您出现头晕或者眩晕等各种各样的类型的晕之后，究竟第一时间会选择去哪个科？您如果有过类似的一些遭遇，在生活中或者是自己的亲戚朋友出现这种情况，你通常是怎么解决的？那最后是找到什么原因了？有没有通过一定的一些方式得到缓解甚至治愈呢？然后在今天的这个环节里，大家有这个一些相关的一些问题的话，也可以随时来提问。我们怎么看不到李主任呢？有没有朋友能帮我连线一下李主任？现在是什么情况？请跟我反馈一下。
1: 好，大家好，主持人好。
0: 好的，各位正在我们广播里收听燕赵名医堂节目的朋友啊，大家可以在我们的这个燕赵名医堂的在微信上搜索燕赵名医堂几个字，搜索之后呢就可以选择视频号，选择视频号之后就能进入到我们今天燕赵名医堂的直播。现在我们的这个导播和技术老师正在连通啊，大家可能已经看到了，但是我还没有看到我们李主任啊。这个我们马上请李主任，今天请到的李主任有着非常丰富的耳鼻喉科的诊疗经验，他呢擅长眩晕耳聋。

0: 也可以随时在我们的屏幕上留言，我看到之后也会请李主任为您详细的解疑答惑。好的，那今天的节目呢，我们是一起来讨论头晕或者是眩晕背后究竟有什么原因。那今天呢，我们请到的专家来自河北省眼科医院耳鼻喉科的副主任医师李桂芳李主任。好的，我们李主任您好。
1: 哎，您好，主持人好。
0: 哎，欢迎李主任。刚才我已经跟各位网友和各位听众朋友唠了唠关于前一段时间我碰到我妈遇到的一些情况。她是到医院之后就是拿了一堆药，这个药呢是邻居推荐的，她因为最近头晕嘛。我不知道您在门诊有没有遇到一些患者就是出现这个情况，走了很多的弯路最后来到您耳鼻喉科的诊室，您遇到过吗？
1: 我这儿遇到的像您这说的这种情况是比较多的。这儿呢也是老年人是偏多的，在眩晕门诊里面。对，因为他们也是到处，就像您说的，也可能去医院的某个科室啊，或者是去诊疗过，或者是道听途说，听身边的朋友啊、亲戚啊，说过之后，就是自行治疗，也有这样的情况是非常普遍的。
0: 哦，还自行治疗？
1: 对对对。
0: 也是就是听人说我头晕，我用过什么方法，然后你也用这个方法是吧？
1: 对对对对。
0: 那这个您见过他们走的这些冤枉路，
1: 所以这个
0: 有没有特别严重的出现一些后果的？给我们举个例子。
1: 比方说就是常见的啊，就是你比方说去到有一位老年人呢，他因为头晕引起这个生活上受些障碍，他不敢出门，因为头晕他就一直在家里待着，出去呢怕出现意外，头晕发作的时候意外，然后去某些医院也可能是百姓们常知道的，就是我可能是脑血管堵了，也可能再一个是颈椎有问题，然后就看这些科说头也做了 CT 了，做了核磁了，然后我颈椎了也拍了不少片了，但是呢还是没有解决到问题。就是上一周我的门诊上就有一个这个70多岁的老人，也是他的儿子带他来的。是因为家里现在呢说我们也要上班了，然后家里没办法就请了一个人还得专门照料。因为老年人是怎么回事呢，就是他起床的时候一起床就得有个人扶着，因为他一起床就要晕，然后随即就倒了，就摔倒，然后或者去厕所的时候一起来也会出现短暂的晕，然后在家里就不敢出门了。然后经过这个我那个详细的问诊呢，觉得这个老人呢应该是一个耳石症，就是俗称的这个耳石症，然后经过治疗呢效果非常好，就是解决了他一个家人一个非常关心的这样的一个问题。
0: 对，您看这个老人其实严重影响他的生活了，都不敢自己在家待着，还要有人来照顾。那这个情况其实耳石症的发作会非常痛苦，给人心里也带来很大的阴影。那这老人可能和很多朋友遇到的问题一样，最开始呢以为自己得了什么大病，但是到您的诊室看明白之后，经过这样的一个复位治疗心里也踏实了。哎，那我们接下来来分析一下这个头晕，我们通常说的这个晕就是耳石症吗？您看到您这儿您看明白了，但是我们肯定在正在收听和正在观看我们这次节目的一些网友朋友和听众朋友们可能不太明白，就是您刚才说的那个老人的这个晕是真的是没办法动，一动就晕哈。通常生活中这个晕会分为很多类型，常见的就是您说的这个耳石症是吗？
1: 咱们首先我们就说的这个耳石症发作，它这叫眩晕，因为咱们口头说所有的晕都叫头晕，其实我们细分了可以分为一个眩晕。眩晕就是我们知道就是看到眼前的东西在动在转，或者是平行的动，或者是上下动啊，或者转圈啊，这都叫眩晕。另外一个呢就是头晕，就是我睁眼看物体是不动的，但是感觉脑子里边的东西在动，就是

0: 头晕，再有一个呢就是头昏。其实头昏的感觉呢，就是我的头昏昏沉沉，不清晰，总是感觉有的描述就像一直戴了一个帽子一样，就是头沉，有的时候还有头疼，就是这种不舒服感。所以这三种情况呢，可能在咱们那个患者口中都统称为头晕。
1: 其实不一样，我刚才听明白了，就是外。

0: 一切都在转，是吗？
1: 对的。然后它除了转，而且它这个是在体位变换的时候，典型的耳声，它是在体位变换的时候，然后会发作，还非常短暂，也就一分钟以内，最常见的十几秒、二十几秒的时间。但是这个晕呢，因为它是眩晕，这个人的身体平衡，就是极度的不平衡状态，他很容易跌倒。所以就像刚才咱说的那位老人，就是不敢起床嘛，因为一起床要发作，他有可能砰就倒在了床上，这是很恐怖的一件事情，对于他来说。
0: 嗯，好，那咱们现在做个笔记啊，正在我们直播间观看这次广播的，观看我们这次节目的朋友啊，咱们可以在评论区打出眩晕、头晕、头昏啊，这三个名词啊。如果您或者曾经遇到过，家人曾经遇到过那种晕，属于哪种类型，您可以选出来，比如说眩晕或者头晕或者头昏属于哪种类型。那咱们接下来请李主任为大家来分解一下啊，刚才咱们已经归类了耳石症，如果出现眩晕的话，背后可能是耳石症在捣乱，就是说你从坐起来到站起来，或者你从躺着到卧位或者站立位的时候会转得非常厉害，就像那个老人那个情况。还有什么样的一些症状也可以预示是耳石症，或者说眩晕就一定是耳石症吗？李主任，
1: 我刚才说的呢，这个耳石症，刚才咱说的这是典型的耳石症的表现。然后还有一部分，比方说咱老年人，还有一部分，他因为老年人就是所有的也是机能的一个退化，他可能感知不到这么典型的眩晕，他只是自己描述，我一躺或者一翻身的时候有晕。这种情况下，如果只要是体位引起的短暂的晕，我们都要注意一下，都要排除一下是不是耳石症。然后这个是耳石症的一个不典型的一个症状，我们也不能忽略。因为毕竟在我们眩晕门诊里边，耳石症是发病是第一位的一个疾病。
0: 嗯，
1: 还有我们常见的疾病，在我们眩晕门诊里面就是一个前庭性偏头痛。严格来说呢，这个病它属于一个中枢性的这个疾病，它不属于周围性的。但是呢，因为它可能伴随着这个耳鸣，还有它有轻度的听力的损失，这些呢，所以在我们眩晕门诊里边非常非常常见。而且这个病的发病率也是我们认识到它以后是非常的高，尤其是女性啊，这个是我们发病是第二位的一个疾病。再有一个，我们周围性疾病里边最常见的就是梅尼埃病，就是我们很多人知道叫梅尼尔，就是原来说的梅尼尔病，它的典型的特征呢也是眩晕，但是呢它的发作时间呢就比较长了，一般要20分钟到几个小时，甚至就是对，一天的时间都可能。而且发病的最典型的时候还要伴随耳部的症状，耳鸣啊，耳闷胀感，还有晕了之后感觉这个耳朵堵得慌，其实就是提示这个耳朵听力有下降了，但是他晕完之后感觉这个耳朵又好一些了，就是这是他的典型特征。他的典型特征就是因为有耳部的这个听力损失，他是逐渐的听力损失，就是换的次数越多呢，他这个是不愿动，有头晕的感觉，但他不是眩晕，也有可能，因为他不是每次都是典型发作。
0: 那刚才您说的
1: 就是
0: 您说
1: 还有一个就是对于我们耳鼻喉来说比较常见的就是突发性耳聋，就是突然我睡醒一觉，在半夜或者是晨起的时候，不定上突然的感觉这个一侧的耳朵嗡嗡响，就像跟过飞机似的，有就是这个听力突然就听不到了。这其中呢有大约30%的人他是伴有眩晕的，也是天旋地转不能起床，这是这种情况。
0: 这个也属于这个梅尼埃病吗？
1: 不属于这个。如果它就是我们没有查到它的原因，我们就叫它突发性耳聋。如果查到原因了

0: 比方说是因为脑血管原因、脑梗的原因出现的这些症状，那我们就不叫它突发性耳聋。虽然它表现到他的耳朵听力突然没了，但他是因为脑梗导致的，这个时候他的疾病就叫脑梗塞了。
1: 看来这个晕，在不同的一个晕的方式下，还有持续的时间和体位的变化，以及伴随症状这几方面，都是能指向不同的疾病。所以到了医生那里会非常迅速地做一个判断。但是，刚才您说的第二种疾病，前庭性偏头痛，我看呢，我们有位朋友在我们的这个线下服务群里来提问咨询您，说他觉得自己就属于您刚才说的这个前庭性偏头痛，但是这个究竟如何来判定到底是不是呢？您这里呢也带大家再复习一下。前庭性偏头痛，它的晕和耳石症以及梅尼埃病这个晕有什么不同？它如何最终呢在临床去鉴定到底是哪种病？仅仅是问症状、问时间、问相应的一些时长就可以吗？李主任。
0: 好的，就是这个前庭性偏头痛，它典型的特征就是出现几分钟，最短的可能是5分钟，最长的可能是72小时，这一个跨度，时间跨度比较大的一个这样的晕。典型的发作呢，也是眩晕，刚才他说的天旋地转，这个，但是它可以伴有典型的前庭偏头痛，发作的时候是有头疼的症状。他的头痛可能是一侧的头痛，也可能是两侧的头痛，这个是还有伴有的是有耳朵耳鸣的症状，有的是没有的。这个时候我们要考虑前庭性偏头痛，但是就是一次的发病我们不好诊断，因为他在他的诊断标准里边需要5次的这样的典型的发作才可以诊断前庭性偏头痛，但是在我们临床中，在我们门诊中最常见的病人不是典型的这种发作的，最常见的呢，我的那个门诊中总结的呢，最常见的是他有在年轻的时候，在十几岁、20几岁的时候是以头痛为主的，就是他有偏头痛的这个问题。到40岁以后，随着咱们前庭功能的一个退化、一个衰减，功能的一个降低，它会出现头晕的这个症状。这个之后，头晕的、眩晕的这个症状就出来了。然后结合他每次发病的情况，我们可能给你判断，有可能是前庭性偏头痛。
1: 哇，这个病史要追溯20年前，这个需要家人和他自己有一个非常好的这样的一个记忆，并且对自己的这个身体状况有所关注。这样的话，其实能增加诊断的这样的一个确定性，减少诊断的困难，是吧？
0: 对对对，另外这个还有一个遗传性的特点，就是我们就是在临床上，所以这个问诊就是对于头晕啊、眩晕这些病人，这个疾病的问诊非常非常重要，甚至要比什么检查呀、什么的都要重要，尤其是一个完整的一个病史的询问，就可以给他诊断一个疾病，这是非常重要的。
1: 好的，那接下来呢，我们各位网友朋友们正在关注燕赵名医堂视频直播的各位网友朋友们、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下午好。今天呢，我们请到了河北省眼科医院耳鼻喉科的副主任医师李桂芳李主任，正在通过我们的直播节目给大家讲解，如果您和家人出现了眩晕、头晕、头痛，等等这些情况，我们背后如何找对原因，对症治疗来进行相关的一些康复。那如果您和家人正在被这些问题困扰的话，或者耳鼻喉科的一些健康问题，也欢迎大家在我们的屏幕上评论区来留言，我看到之后会请李主任为您详细的解疑答惑。那在我们的第一时段呢，各位朋友，我们听到的是对于眩晕这个概念的一个解读，还有什么是头晕，什么是头昏，在我们老百姓的眼里，似乎这些词没有什么区别，但是它 在我们的耳鼻喉科专家的眼里是诊断疾病的一个重要的区分鉴别的一个标准。那究竟这些标准里我们在临床上医生是怎么来应用的，也大家跟着学一下。接下来我们请李主任做一个梳理总结，以便于呢您和家人在今后的生活中或者亲人朋友啊遇到类似的困扰的时候，我们能够有一个自我判断的一个基础的知识和技能，以便于能走对科室，选对医生，少走弯路。好的，那各位朋友在听我们直播的各位朋友，咱们在右下角小手来给李主任点点赞啊，给我们的这个直播加加油。同时呢，欢迎大家在评论区给我们做一个反馈，扣个一也行啊，让我看到你正在观看我们本场的一个直播。好的，那李主任，咱们刚才说了，您在门诊啊，其实还会问很多，问比去拍片子，这个做检查，对于疾病到底是什么病的判断更加的重要。那您是如何来进行相关的判断，怎么去问患者的呢？接下来您给我们做一个讲解。
0: 好的，就是如果头晕的病人来了，首先询问呢，他就是这个晕的这个状态，就是刚才咱们说的这三种的状态是哪一种状态。然后就是时间，如果就是近几天晕，那我们可能就是考虑它是个急性的头晕，然后又晕的是时长是多长，根据那个时长不同，我们就考虑的疾病不同。刚才我们也说了，短暂的一两分钟甚至几秒，十几秒，这个体位带有体位这种变化诱发的这个，我们就考虑耳石症。如果时长比较长，而且发作比较次数比较频繁了，甚至几次以上，哎，给他一说话的时候呢，还会有他会侧耳听，或者是有一点打岔，那就你可以初步判断他可能会有听力的一个障碍。根据一个这个再询问耳部的一个症状，看排除一下是不是有没捏病，然后还有急性的，会不会就是说他会告诉你。就是从昨天晚上甚至是两天前的晚上突然耳朵听不着了，然后也头晕了，大概心里可能知道它就是一个突发性耳聋。然后这次如果比如说我经常头痛啊，这也可能是通过我的问诊问出来的。因为他呢，这个前庭性偏头痛的病人呢，我们在医学上就是在我们称它为变色聋，就是这个疾病极易多变，它的一个病史，它的一个发病的一个特征，就是每个人都是不一样的，就是诊断上是比较困难的。但是只要是能够仔细的问他病史，就是一点一点的给他那个梳理一下他的病史情况，大概我们就是也能够明确诊断。因为这个病呢，它是主要是以预防为主。只要把他的这个疾病能够控制住，他可能很长很长时间不发病，对于他来说能够达到一个很好的这个生活的一个生活水平就非常高了。
1: 那接下来呢，我们
0: 就不再处于一个焦虑啊这种状态。
1: 对对，这个因为对于这个眩晕的一些朋友，不管这几种病是哪种病，他不知道什么时候发作，在心理上是有一个巨大的阴影，甚至有好多人就不敢出门，不敢开车，也确实是会有这样的一个危险，是吧，李主任？如果突然发病，没有之前没有任何征兆的话，比如说正在高速行驶中，会出现非常严重的一些问题，是吧？
0: 对的，对的。
1: 您给大家准备了一张图，这样我们把这几种病大概的一个状态给大家介绍一下。首先来说就是耳石症，这个耳石症，我们从字面上理解是耳朵里长了一个小石头而产生的这一系列的一些症状，是吧？您那张图能不能拿出来给我们演示一下，让大家也有一个感官上的认知，知道这个耳石是在什么地方发生了什么，为什么会晕？ 好，您再高一点，
0: 可以吧？
1: 啊，行，那现在能看得清，您讲一下。
0: 对，这个，跟你说一下，咱们所有的这个头晕，还有耳朵疾病，它的发病位置就是在内耳。这是我们的耳蜗，这是那个半规管，就是这是前庭，就是这个位置。刚才咱们说的这个耳石症，这个耳石呢是咱们所有的人都有的，然后它是在这个前庭，这个在椭圆囊这个囊壁上粘着的，而且它的非常非常小，如果它脱落的话，从这囊壁上脱落之后，脱落到足够数量的话，我们才会有症状。那它脱落到哪儿呢？就是脱落到这个管里边，这个一共有三个，每一侧呢有三个，有水平管，有两个垂直管。它脱落到哪个管，我们就称为它哪个管的耳石症，然后这就是耳症。我们做复位，我们就它的治疗呢就做复位，就是通过这个管的生理的这个解剖，我们通过这个管给它顺着它的解剖位置给它转回去，这个就是我们的复位的一个基础，就是这个复位是这么的原理，就是这么来的。
1: 哦，您说这个耳石是人人都有的是吗？
0: 是的，是的。
1: 它为什么会长石头啊？大小这个有区别吗？
0: 它是我们所有的人就是生来就有的，就在前庭的椭圆囊囊壁上粘着一层，它的结构呢就是碳酸钙结晶。
1: 哦。
0: 然后正常情况下，它是有一层那个类似胶一样东西粘着这个耳石的，但是有一些诱因，缺血呀，或者是外伤呀，或者是缺钙，或者是激素水平的变化，免疫力的降低，都有可能导致这个耳石的脱落。如果很少量的话，因为这个耳石的颗粒很小很小，只有在电镜下才能看到单个耳石，所以只有很大量的耳石脱落，我们才会有就是出现明显的症状。
1: 哦，那耳石每个人都有，而且不止一个，而且脱落的话不止一个会脱落，可能好几个都会脱落是吧？
0: 对对对，就是很多个脱落我们才会有症状。就是正常情况下，我也给我们的那个门诊患者来说，就是每天每无时不刻呢，我们的这个耳石呢它会有少量的脱落，因为新陈代谢嘛。
1: 对。
0: 但是因为新陈代谢它脱落之后会吸收，会那个我们是没有任何症状的。
1: 嗯。
0: 只有刚才我说那些诱发因素导致的时候，可能会导致它大量的脱落，才会引起咱们临床的症状，才会说是它是耳石症。
1: 嗯。
0: 才需要治疗。
1: 对，这个治疗刚才您说了要让那个石头回到原来的一个位置是吧？
0: 对的对的。
1: 这就需要我们有一个复位的这样的一个治疗。这个复位呢，我曾经到咱们耳鼻喉科去体验观察过，他会把人在一个固定在一个床上，这个床会来回的转是吧？
0: 咱们这个复位呢就是有人工复位也有机器复位。就是人工复位呢，就是我们医生就通过特殊摆的体位，然后让患者就是特殊的体位变动，然后会就是经过复位，这种叫人工复位。机器复位呢就是像您说的，就是一张椅子，一个电动的是椅子，让那个患者在椅子上经过这个操作呢，就是这个椅子在动某个体位，就是经过体位的变化然后达到这个复位的目的。这两个复位的渠道呢，就是根据患者他的情况可以选择，可以就是看他适合哪一种，我们就给他就是选哪一种。但是复位效果呢都是一样的。
1: 嗯，我当时注意到呢，就是有些人比如说70多岁或者有甚至有80多岁的老人，他在做这个的时候会不会有一个身体基础条件的要求，比如说就是突然的翻身或突然的坐起突然的躺下，这样的一个复位的过程对身体有没有一个基本状况的要求，能不能承受，这个是我们在复位的时候会不会考虑的一个因素啊？
0: 对的， 首先病人来了之后，要看整体情况，还有我们医生首先要看整体情况，这个病人。

0: 能不能就是配合这个检查。首先呢，他又要这个就是这个意识啊，还有这个精神状态要是非常好的，就是我们说话都能理解，这是首先的。再有一个就是对于他的那个血压是非常重要的一点，如果血压非常高。一般我们就是如果大于150了，他的高压，我们就是先建议他先把血压降一降，再进行操作。因为在复位的过程中，肯定会诱发患者再次头晕，头晕的过程中会引起血压再升高的，这样就避免他的危险发生。
1: 是的。
0: 还有一个，对，还有一个，如果患者有严重的颈椎的问题，还有腰椎也有不适的话。这个就非常适合做那个机器复位，就是机器复位，就是你在做到患者坐到那个复位椅上之后，不用任何的自主的这个体位的变化，就可以进
1: 就
0: 行
1: 这椅
0: 治
1: 子
0: 疗
1: 自
0: 了。
1: 己就动了。
0: 哎，对对
1: 对。
0: 对，然后如果你的颈椎有问题，也不涉及颈椎，如果是人工复位的话。你这个需要动患者的头，动患者的颈，就是颈部需要扭动脖子的，然
1: 是
0: 后
1: 的，
0: 这个是需要一个注意的问题。还有一个就是年龄太大的患者，一定要就是看患者的是不是紧张状态，如果太紧张，太就是处于一个害怕的这个状态，最好我们就是沟通以后，如果他的行动能力还可以的话。就是最好进行人工复位。
1: 好。各位网友朋友，各位听众朋友，大家下午好。您正在选择收听收看的是来自河北广播电视台燕赵名医堂的直播。今天呢，我们一起来聊一下眩晕、头晕、头昏背后究竟是什么样的原因，找对原因才能对症治疗。那今天呢，我们请到为大家来讲解的专家是来自河北省眼科医院耳鼻喉科的副主任医师李桂芳李主任。李主任呢，擅长治疗眩晕、耳聋、耳鸣以及梅尼埃病，还有耳石症、前庭性偏头痛等等一些耳鼻喉科的疾病。那对一些有着上述疾患困扰的朋友，今天呢也是一个非常好的机会。大家有问题呢，可以在评论区留言。正在收听我们节目的朋友，您可以看得到我们此刻这个李主任和我正在我们的这个视频直播间里为大家服务，可以在微信上搜索"燕赵名医堂"几个字，搜索之后选视频号。点击进来之后，您就看到正在直播的这样的一个小屏幕，点开之后就可以进入我们的直播界面了。也欢迎大家点关注啊，左上角点点关注，右下角给我们点点赞，也给李主任送上一朵小花哈。也感谢李主任在百忙的工作之余来到我们的直播间为大家进行科普。那通过这一段将近40分钟的讲解呢，我们了解到，其实眩晕背后是有不同的疾病发生了。那对于不同的疾病，它的发病的原理和治疗的一些方案，以及康复的一些过程，我们刚才呢对耳石症进行了一个基本的了解。那对于耳石症这样的一个病来说，很多朋友已经很熟悉了，但是呢，他们非常担心的还有一个问题，就是复位之后会不会再出现一个复发，李主任。
0: 好的，这个耳石症，咱们在教科书上，还有在这个指南上明确写的呢，这是一个容易复发的疾病。但是这个容易复发，并不是说它3天2头的，或者是很短时间，就是经常发作，是不是这样的？就是我们在临床上，它容易复发，但是很快进行，就是复发的这个几率的，复完位之后。这次复完位之后再次发病，间隔时间很短的这种情况很少很少。再容易复发的呢，就是一个他可能基础疾病比较多，而且他对基础疾病没有完全控制好，或者是一个严重缺钙的一个情况下，他可能容易复发。这种容易复发的时候，一般我们是发现他也在几个月，可能是在几个月犯一回啊，几个月犯一回。一般情况下，它是就是不会是特别频繁的发作，但是我们一定要就是你只要是发作一次耳石症，不论以后多长。

0: 时间又出现这种体位性的晕了，我们心里要有一个底，就有可能你这又是二十症犯病了。
1: 嗯，那就在您的门诊也确实见过这样的患者，会反复发作，是吧？
0: 对的，这个比较多见。
1: 嗯，那预防的方法很显然了，我刚才听您说了，这个耳石之所以在这个原来的位置挂不住，是因为免疫力下降、缺钙导致的，是吧？这两个原因是吗？
0: 这两个也是一部分原因，因为它的机理现在咱们没有完全的搞清楚。我刚才说的这个只是可能的因素，还有一个缺血，这些都是就是常见的一个诱因。
1: 哦，那我觉得反过来推一下，预防复发或者预防发生耳石症的一个方法，就是让我们身体处在一个非常强壮的这样的一个免疫状态。另外呢，如果缺钙的话，要及时补钙。那这个是我们可以去抽血化验自己的血钙水平，确定自己是不是缺钙，是吧？这个
0: 对
1: 您
0: 对对，
1: 有，
0: 是的。
1: 就是如果。就是缺钙的话，我们要进行一些预防性的补充，因为其实缺钙呢，也除了会导致，刚才我们说这个耳石症的话，很多朋友可能想不到啊，缺钙居然会导致耳石症，还有非常明确的指征，比如说缺钙会导致骨质疏松，这是大家都知道的啊，其实钙质是我们人体的一个非常重要的营养素，缺钙呢还会导致，比如说小孩儿这个生长发育迟缓。成年人呢，有可能会出现一些失眠的状况，浑身关节疼痛啊等等，其实呢，这个钙质呢，这种营养素是对我们人体非常重要的，所以今天呢，也借这个节目，讲到这儿了，给大家提个醒啊，大家也在屏幕上给我们回应一下，打一下这个补钙啊，补钙，如果缺钙的朋友，咱们去补补钙。当然，您可以去查一下自己是否缺钙啊，有针对性的进行补充。那这个补钙，我们是和骨质疏松的预防要补充维生素 D 一样，也要促进它的吸收。D3 的摄入也要足够，晒太阳什么的也是这样的吗，李主任？
0: 是的，因为这个主要是补充钙的话，最重要的是一定要让它吸收了，才能那个达到我们的那个目的，就是也一定要有血液中的钙离子。
1: 嗯，好，那这是非常重要的一点了，也提醒大家可以去，查自己的血钙水平的时候，同时可以查一下自己的这个25羟维生素 D 的含量是否够。如果不够的话，咱们还可以去进行一个维生素 D2 的一个注射液的注射，能够把特别低的这样的一个这个维生素 D 的水平在短时间内提高啊。因为我们发现很多朋友呢吃维生素 D3 呀，或者晒太阳，可能过了很久，这个血液中的这种维生素 D 的含量都提高得特别慢，所以这也是一个方法。这是我前两天在内分泌科主任那里学到的，这里呢也给大家做一个分享。那每天呢收听收看我们的燕赵名医堂节目，就可以获得非常多的一个靠谱的健康保健的一个常识。我们说防病大于治病，这是我们获得健康的一个进行自我健康管理的非常重要的途径。那李主任，咱们接下来再去分析一下第二种导致眩晕发生的疾病——前庭性偏头痛，这个病是如何发生的？这个病有没有办法进行预防？
0: 刚才咱们说这个前庭偏头痛呢，它属于它的发病机制呢，跟偏头痛的发病机制是相似的，
1: 这
0: 就
1: 个您
0: 是
1: 把
0: 三
1: 您那
0: 叉
1: 个张图拿出来给我们再看一下，前庭在什么位置？您那个图上有没有啊？
0: 这就是我们的前庭，就是它是在内耳的位置，这个我们把它放大了，就是这儿。
1: 嗯，哦，是在这个位置啊。
0: 对对对，
1: 哦。
0: 它连着耳蜗，
1: 嗯。
0: 然后它连着这个半规管，
1: 嗯，
0: 然后在我们广义范围内呢，就是这个椭圆囊和球囊加上这几个半规管，我们统称为它是这个前庭的这一部分。
1: 哦，那前
0: 对。
1: 庭性偏头痛，发生了以后，是这个前庭发生什么变化了，会出现这个病啊？
0: 我们说它是前庭性偏头痛了，为什么？就是说它和偏头痛的发病机制，偏头痛呢，它就是头疼，然后只要涉及到前庭，前庭是什么器官呢？它是维持人身体平衡的器官。既然它如果是前庭性偏头痛，那就是说它除了偏头痛，还有什么前庭的问题？那么前庭有问题，就会导致我们身体这个不平衡，不平衡呢就会出现这个头晕呐，或者是眩晕这些症状。
1: 哦，那它为什么会发生问题？发生了什么问题呢？
0: 这个是一个神经的上面，前庭偏头，刚才咱们说它应该是属于一个中枢性的疾病，它表现到了这个，它表现了耳朵上呢，就可能这个前庭，因为你只要是不稳，别管是我们这个刚才说的这个前庭呢，是属于它一个前庭这个器官，但是它整个的来说呢，从一个神经传导通路上来说，它除了这个周围的器官，它还有一个它那个中枢性的一个神经啊，还有一个管。就是在往上传，还有一个前庭中枢、前庭神经核，这些都是一个完整的神经通路。如果上边出现问题了，我们就称为它是中枢性的这个一个问题，也疾病。然后它是一个三叉神经传导就是异常，就是它和三叉神经这个神经冲动和咱们大脑这个整合出现冲突，这个时候就会出现这个前庭偏头痛的一个症状，就是既有头痛又有头晕。
1: 这个通常怎么治疗？有没有预防的方法呀？
0: 这个发病起来典型的，它也是晕的比较严重，就是眩晕、天旋地转。但是有的呢，它就是一直不舒服，不舒服持续到很多天。这个在你发病就是特别严重的情况下，就是急性期可以对症治疗。就是头晕厉害，我们就可以用一些止晕的药物，然后头痛的厉害，就是吃一个治疗头痛的药物。但是它重在预防，就是通过合理的，就是正确的预防，我们可以维持它很长时间不发病。预防呢，首先要看这个病人的这个发作的频繁程度。如果患者来的时候，他就是说我半年或者一年，甚至更长时间才发病一次，这个属于不频繁，我们不建议药物治疗，然后就可以通过这个疾病呢，可以就是这个目前的这个状态，可以通过生活上这些注意，我们可以给他科普一下，就可以很好的达到这个预防的这个情况。这些病人呢，我们可以从饮食上一定要避免这个咖啡，还有浓茶。还有一些这个奶茶，像这些尽量的患者不要服用。还有一个重视这个就是，作息时间不要太劳累，劳累呢是这个引起这个疾病发作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因素。
1: 其实不管是耳石症，还是这个前庭性偏头痛，我听明白了，一定是有一个非常好的身体底子，或者身体状态，您才能够预防这个疾病的发作和发生，复发，所以这个改变生活方式，养成良好的作息，让自己每天呢处在一个非常这个良好的一个精神和身体状态是非常非常重要的，对于预防这类疾病的发生和复发，是吧？
0: 对的，对的。
1: 那咱们接下来李主任，您再给我们讲讲梅尼埃病，这个听起来这个病啊，一听就是这个国外的一个人名哈。
0: 对对
1: 之
0: 对，
1: 前
0: 这
1: 我
0: 确
1: 们也
0: 实
1: 做过
0: 是。
1: 科普啊，这发现这个疾病的人，他的名字来命名的。那这个病其实它的这个痛苦程度，还有就是它发作的时候这种病人的这种感受，内心的恐惧程度，应该说在这几种病里头能够排到一个名列前茅的这样的一个位置。那这个病是怎么发生的？现在医学有没有一些明确的结论呢？如何预防？
0: 就是这个梅尼埃病呢，就是从它发病，是我们通过就是国外的一个就是解剖，尸体解剖发现， 得这个头晕以前呢，就是知道这些有一部分人他又头晕，他又听力下降，但是还不知道他是没捏病，就是因为一个解剖发现这些人大部分的这些人里边，这个内耳我们可以看到这个内耳，这就是我们的那个耳蜗，它有一个麋鹿的积水，因为我这边这个有骨麋鹿，有磨麋鹿，这个里边磨麋鹿的积水导致的这个病，所以目前我们这个它的发病机理还是一个磨麋鹿积水，然后导致的这个疾病。
1: 您的意思，正常情况下，那个地方不会出现积水，是吧？
0: 正常情况下就是有产生有吸收的地方，它是达到一个这样平衡的状态。不管是产生多了，或者是吸收少了，都会导致它的这个积水的产生。这个时候就是你这个积水到达一定程度，一直在积水多了，一破裂就会产生我们一次剧烈的眩晕。
1: 听起来好可怕呀！它破裂完了，这个积液就会到处去蔓延吗？
0: 破完之后是内淋巴和外淋巴相互就是在一起，但是它不会出现，因为外淋巴是在骨质里边，它不会出现。但是内淋巴和外淋巴一交融就会产生剧烈的，因为它那个离子会发生变化，就会产生我们的眩晕。
1: 听起来好可怕呀！那这个病能治好吗？就是比如说，我们治疗的过程是让这个积液清除掉，治疗的过程清除掉之后，这个眩晕就自然消失了，是这样吗？
0: 它是，就是刚才我们说，它会持续几个小时，或者是十几个小时，这个就是它的自我修复过程。对，
1: 就是
0: 然后我
1: 它
0: 们
1: 吸
0: 能，
1: 收了，重新
0: 哎，
1: 又重整旗鼓，变成原来的
0: 对，
1: 好的状态了，就自然症状就没了，是吗？
0: 对，这次症状算是就是结束了。但是我们那个医生要做的就是拒绝它再发作。就是让它这个淋巴平衡能够维持很长很长时间，不破裂，或者是它把它这个积水的情况给它控制好了，它就不再发病了。还有一个呢，因为没粘病，它就伴有这个患耳的一个听力下降，所以它也属于一个致残性的，因为它如果发作次数太多，它的听力每次都会发作一次呢，听力就会下降一次。然后发作次数太多了，他这个患耳这个听力就没有实用的听力了，所以我们就是早发现它，早治疗它非常重要。
1: 那您刚才说了，其实这发病的这个时长，这十几个小时或者更长的时间，他在做的是一个自我修复。那现在我们的这个医学的一些治疗，我发现都是很多时候都是要输液啊。那这些治疗到底能帮到患者什么呢？
0: 我们这对于没粘病的治疗呢，就是预防它发作，就是可以在它急性期，我们只能是对症治疗。但是在它的间歇期和前庭影片头痛一样的，就是看它发作频率是什么样的。比方说发作不太频繁，我们可以一个是生活上一定要低盐饮食。我们刚才说它是积水造成的，那就是钠离子比较多，所以我们一定要减少钠的摄入。还有一个是避免劳累，我们就是通过这些生活上这个科普，可以有就是我的病人就是很长时间，他可能一两年他不过来找我，但是如果发作频繁，一个月、2个月一次，甚至更频繁，一个月2次啊，或者2个月3次，这些很频繁的，我们就要用药物干预。这个药物呢，就是我们给他用一些脱水剂的药物。刚才我们说就是他有积水。那通过我们药物把这个多的就是积的这一部分给它消除掉，它也就会很长时间。但是要这个药物治疗呢，一定要遵医嘱。但是我的病人呢会告他几周过来，什么时候过来复诊，什么时候过来复诊，严格的按照医嘱过来，会达到一个很好的效果。就是我们除了就是预防患者的发病，给他一个很好的生活质量以外呢，还有一个重要的目的，就是来保护，就是能够尽量的保住他的听力。
1: 对，保住听力，让患者能有一个好的生活质量至关重要。刚才我也听出来了，您说呢，一定让患者避免劳累。其实今天咱们说这几种眩晕背后的这几种疾病，很大的一个共同的一个共性的原因，就有一个就是过度劳累，身体免疫力下降。那这个劳累，您患者其实自己有自己的体验，有没有一个标准，就是说我怎样才是一个不劳累的一个状态？这个您对这个概念怎么解释一下给大家？
0: 这个我觉得还是一个主观性的东西，就是可能患者自己会感觉到。常见的就是这几天你会，我就会问患者最近劳累没有，他就会说最近工作上事情确实比较多。最重要的一个睡眠时间的那个减少，就是经常因为事情繁多嘛，会熬夜，就可能连续的熬夜，或者是就是休息不足，这些都属于劳累，他会自己感觉到比较疲乏，比较疲惫。
1: 这是客人的一个感受，而且最重要的一个原因是睡眠不足哈。
0: 对对对，
1: 所以我们也经常说，其实最好的养生是睡觉，能睡足够的每天的一个时间时长，对于我们每个人的这个休养生息养生来说是至关重要的，也是我们防止疾病发生最好的一个健康管理方式了。所以啊，关注我们每天的睡眠的时长和睡眠的质量。今天呢，也是我们一个通过李主任讲解眩晕背后的原因得到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提示了。我们经常说每个人要做自己健康的第一责任人，在我们燕赵明堂节目里啊，我们跟着很多的医学专家、临床科室的一些主任来学习了解一些疾病的发生和这个缓解治疗以及康复的一些方法。这个过程呢，其实我们学习到的是怎样管理好我们的身体健康，如何预防疾病的发生，或者是在疾病发生的早期就把它扼杀在一个萌芽的状态，让我们能长时间维持一个比较好的一个健康状况。这是也是我们每天燕赵明堂进行健康科普的一个核心的目标了。好的，那时间进行到这儿呢，我们来到了16:54啊，给大家做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提示，也是李主任今天做节目之前也特别嘱咐的，一定要给大家讲清楚的，就是当您出现一些和晕有关的情况之后，我们应该先做什么，再做什么。这个步骤也是回到我们开始说的啊，就是怎么少走弯路。因为很多人呢，晕完之后他跑错科室，找错医生啊，这个吃了很多药也没管用，拍了很多片儿也没管用。刚才说到这三种病，其实您看李主任压根儿到现在没提拍片的这事儿，所以啊，我们接下来请李主任给大家讲一讲，出现一些晕的时候，一些症状的时候，我们应该怎么做才能少走弯路，最快的找到正确的方法进行康复。
0: 好的，然后首先我们就是分首次头晕和复发性头晕两类。如果您是首次发病，然后首先就看意识，或者家里人一定要注意看他的意识，还有一个肢体的活动。如果出现上述任何一种的异常，肯定是要去神经内科就诊，排除脑部血管疾病的。然后如果您是伴有耳部明显症状呢，那要去耳鼻喉科就诊。然后呢，就是如果出现像那些体位，刚才咱们最常见的这个疾病，因为是耳石症嘛，它的发病率非常高，在头晕疾病可以达到20%左右吧。然后如果出现跟体位变化有关系的这种疾病，我们还是考虑耳石症的这个疾病的存在。所以这个呢，也属于我们耳鼻喉科的疾病。然后剩下，然后第二类呢，就是已经以前发作过，就属于反复发作这一类型的。我经常嘱咐我们患者，就是你已经发作这么多次了，所以你放心，你这个多半肯定80%-90%，你这个属于什么良性眩晕。如果是恶性眩晕的话，发病这么多次，您已经出现了 脑部的神经科的这些症状了。所以这个对于这个良性眩晕的患者来说，如果你以前已经得到了某种诊治，如就是患者已经告知您是属于哪一种疾病，不要惊慌，就是进行一个对症治疗，然后他这个晕的这个时间段过去之后，他就会恢复到正常状态。在那个恢复完之后，你可以尽快的就诊看一下，这是没有问题的。就是说能在自己就是掌控范围内的情况下，就是就医就可以。不要就是只要是反复头晕发病的这一类病人呢，不要特意的惊慌，因为您在那个在急性期，患者是非常痛苦的，你把他非得折腾到医院，恶心、呕吐这些症状，他也是就是不会完全缓解的。
1: 哦，就在急性期的时候可以就地休息，不要动，是吧？
0: 对于这种反，比方说我以前看过那个医生，给我诊断过前庭影片头痛，给我诊断过我就是梅尼埃病，那你可能这次又是这个疾病犯了，跟以前一样，那我就避光，因为对于前庭影片头痛呢，它是畏光畏声，什么意思？害怕光，害怕声音，这些病人都急需要安静休息。就是就可以，它会持续这么几个小时啊，或者什么，甚至是持续不了这么长时间，它可能这个症状就会缓解一些。
2: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领军品牌君乐宝，君乐宝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来了。更好喝的有机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走亲访友，家人营养就选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3: 一个随手丢弃的烟头，一个忘记拔掉的充电器，一只随意燃放的孔明灯，还有未及时关闭的燃气开关，这些都可能酿成一场火灾事故，而一场大火就会引发一场悲剧。养成良好的消防安全习惯，掌握报警、灭火、逃生技能和方法，不占用堵塞疏散通道、消防车通道，你的一个举动也能拯救生命。
4: 现在是北京时间17点整，这里是河北广播电视台生活广播。
5: 打开你的耳朵，听到健康科学知识，
6: 迈开你的脚步，走出健康生活方式。
5: 而我也是你的伙伴，传播健康科学知识，倡导健康生活方式，提供健康管理服务，搭建健康展示舞台，
7: 一起健康动起来。
8: 本栏目由河北省卫生健康委员会支持。

0: 各位听友大家傍晚好，这里是调频89.0河北生活广播与即时新闻客户端同步为您直播的健康动起来，我是您的健康管家文静。那我们的节目呢，也将为您在治疗之外提供饮食、运动、生活方式调整、康复等全方位问题的专家指导解疑大惑。如果说我们的听友朋友您在收听节目过程当中啊，有任何健康方面的问题的话呢，您都可以随时拨打我们的服务热线03118669-8082-8669-8083。另外呢，大家也可以关注我们河北广播电视台的新媒体客户端即时新闻，即呢是河北省的简称，即时呢是时间的时，在各大应用市场大家搜索即时新闻就可以下载了。那下载即时新闻之后呢，您可以随时随地的用手机来收听我们的节目直播以及精彩内容的回放。今天上午的9:56呢，我们是迎来了24节气当中的第11个节气了啊，小暑节气。从这个字面意思，我们就可以看到了，这个真的是，炎热的天气即将到来，但是也没有到了最热的时候，是到达了这个小暑了哈。小暑过后，这三伏天也即将到来。今年的三伏天呢，是从7月15号入伏到8月23号出伏，为期40天。民间素有这个小暑大暑上蒸下煮这样的一个说法，而在这样的一个时节呢，科学养生对于安然度夏也是至关重要的。那小暑节气的特点呢，就是我国的大部分地区呢，真的这个气温是在持续的升高，雷雨天气又在多发，那么空气湿度也在增加，所以说这个时候真的是一个暑热加湿邪交织，让人是容易感受这种湿热的侵袭，出现像疲惫啊、乏力呀、头身困重啊、食欲不佳呀等等的一些症状。而如果这种潮湿的这种环境呢，也是容易滋生细菌的，所以说这个段时间呢，也是消化系统疾病的一个相对的高发期。所以说在这个时候的我们的饮食呢，应该要遵循的就是清淡易消化、少油腻生冷的这样的一个原则。具体的这样的做法呢，也是建议大家啊，避免大量的饮用冰镇饮料。到了这个夏季，很多朋友希望就是通过这种冰饮来解暑，但是呢，其实到了这个接近三伏天的时候，是不建议您来喝冰镇饮料的，或者说过度的食用一些辛辣的食物，都是来耗气伤津的。那也提醒大家哈，因为为什么说我们比如说来喝这个冰镇的饮料会出现一些胃肠问题呢？就是因为我们的胃壁黏膜的血管，如果说您吃了这个冰镇的食物的话，这个收缩就会加剧，那消化液分泌也在减少，就会容易引发像腹泻等消化不良的一些症状。另外呢，到了这个小暑时节呢，也是昼长夜短的，从这个中医养生角度呢，是建议大家晚睡早起。很多朋友听到这个晚睡早起就是觉得很开心，说是不是我就可以熬夜了。我们这个中医上说的这个晚睡呢，是最晚最晚是不能够超过23点的啊，所以说呢，大家一定要就是在我们这个日常的生活这个安排当中啊，要注意，千万不要熬夜。另外呢，也提醒您，在这个中午的时候哈，在这个午间11点到13点之前呢，可以闭目养神，小憩一会儿，这也是有助于我们养心护阳、缓解疲劳的。而这个小暑这个节气呢，真的是很炎热哈，就是这两天我们也感受到了，这个天气真的是非常的炎热，这个人呢就会容易产生一些这种烦躁不安、困倦乏力的这个情况。所以说也希望我们更多的朋友在这个时候啊，心态的平稳也是安然度夏的一个前提，可以通过听一听舒缓的音乐，练习一些书法，或者说现在非常流行的一些冥想的这个方式，来调节我们的情绪问题。河北省卫健委提醒您，小暑过后呢，三伏天也正式登场了。那三伏呢，也是全年阳气最旺的阶段， 人体的气血外浮，腠理疏松，也正是冬病夏治的一个最佳的时节。那针对冬季常发的呼吸道、关节以及消化系统的一些寒性疾病啊，大家可以采用就是现在非常流行的三伏贴、艾灸这样的一个温阳驱寒的方法，借助天时之力哈，来去除体内的这种寒症，让我们的身体在盛夏为寒冬蓄足阳气。关注健康，人人有责。那今天节目当中呢，我们来关注的是孩子的问题哈。其实很多家长朋友非常关注，尤其到了这个暑假，会关注孩子的视力问题、身高问题等等。但是您知道吗？这个我们还要关注孩子这个脊柱侧弯的问题，因为这个脊柱侧弯呢，已经成为了继肥胖、近视之后，危害我国儿童青少年健康的第三大疾病。脊柱侧弯呢，不仅会造成我们的脊柱外观的畸形，让孩子产生自卑的心理，还会影响孩子的活动功能，甚至会对心肺等其他的脏器以及神经造成压迫和损伤，影响孩子的一生。那么如何早期发现孩子是否有脊柱侧弯，哪些生活习惯容易诱发脊柱的问题呢？当我们的孩子已经出现了脊柱侧弯，又该如何科学干预呢？那今天节目当中呢，我们邀请到的是来自于河北省儿童医院骨二科的主任田以任主任来做客我们的节目，一起聊一聊儿童青少年脊柱健康的科学干预哈。那我们今天的节目内容呢，重点也将聚焦两个板块，也希望我们的家长朋友来听好了。就是首先我们也希望家长朋友要学会如何早期发现这个蛛丝马迹，还有就是日常生活中哪些习惯能够有效的预防和阻止脊柱侧弯的进展。如果说我们的家长朋友家里的孩子哈，您也有这个脊柱侧弯的一些问题，您都可以随时拨打我们的服务热线03118069808068068083，也希望我们更多的朋友来持续锁定收听我们的节目。
1: 父母是孩子最好的榜样，不剩饭，不浪费，小餐桌，大文明，
2: 拒绝盛宴，做光盘族。
3: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领军品牌君乐宝，君乐宝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来了。更好喝的有机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走亲访友，家人营养就选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4: 小伙伴们，提问时间到，请回答：你的身体谁负责？
5: 我的身体我负责。
4: 你的健康谁管理？
5: 我的健康我管理。
6: 了解自己的身体，找到问题的原因，行动起来，做自己健康的第一责任人。
5: 我的健康我管理。
0: 做自己健康的第一责任人。各位朋友大家傍晚好，欢迎您继续来锁定收听河北生活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健康动起来，我是您的健康管家文静。那今天节目开始呢，我们也想问一下我们的家长朋友哈，不知道你有没有留意过这些细节，就是当我们的孩子啊在写作业的时候，是不是写着写着这个脑袋呢就快贴到这个桌面上了，或者说呢这个放假之后哈，一整天这个孩子就窝在这个沙发里刷手机打游戏哈，又或者说您有没有发现咱们这个孩子呢这个两边的这个肩膀好像不太一样高了哈，尤其是穿这个校服有领子的衣服总是往一边弯。如果说您对这些场景觉得熟悉的话呢，那现在我们的直播也希望我们的家长朋友一定要认真听完了。我们先跟大家说一组数据吧，因为现在这个脊柱侧弯呢已经成为了继肥胖近视危害我国青少年健康的第三大疾病了。有调查显示哈，我国中小学生脊柱侧弯异常的总体检出的这个总体检率呢已经达到了2.8%。这个2.8%可能大家就觉得比较这个抽象哈，这个我们换算一下，也就是说大约每30个孩子当中就有一个可能会存在不同程度的脊柱侧弯的问题。很多家长朋友等到发现孩子这个 出现这些问题的时候，可能这个孩子已经非常明显的这个体态的改变了，而错过了最佳的干预时机哈。那今天节目当中呢，我们邀请到的是来自于河北省儿童医院骨二科的主任田以任主任来做客我们的节目，一起聊一聊儿童青少年脊柱健康的科学干预。我们刚才也介绍了，今天呢我们节目也将重点的聚焦两个大板块哈。首先第一个板块就是家长朋友如何在早期啊发现蛛丝马迹。第二呢，就是日常生活当中哪些习惯能够有效的预防和阻止脊柱侧弯的进展。如果说我们此刻有收听我们节目的这个家长朋友哈，您也通过这个仔细的观察发现了孩子的一些问题的话呢哈，不知道怎么办，您都可以随时拨打我们的服务热线03118669808268689803来向田主任进行一个咨询。好，接下来时间我们就请出田以任主任。田主任你好。
7: 各位观众
8: 朋友们大家下午好。
0: 其实说到这个儿童脊柱侧弯的时候哈，我们很多家长朋友可能会就有这样的一个特别扎心的一个问题，觉得哎呀，是不是我对孩子的这种就是关心不够哈，是不是就比如说我平时对他要求不够严格，让他坐有坐相站有站相，没有对他有这么严格的要求，而造成了孩子这个脊柱侧弯的问题呢？
8: 提到这个脊柱侧弯呢，首先我们要先明确两个概念。因为从脊柱侧弯的这个分类上来说，可以分为两大类。

0: 孩子呢主要集中在10到15岁的青少年。
1: 嗯
0: 啊，这个年龄段呢，随着你的这个度数的增加呢，女孩是呈直线的这个上升的，也就是说在这个年龄段的女孩是这个疾病的高发人群。啊，这类真性的脊柱侧弯呢，它的发生和发展呢并不是说完全由于他的不良习惯导致的。所以说很多家长呢，如果你的孩子确实得了这种青少年瘫痪脊柱侧弯，也不用过度的自责啊，因为他的发生和发展并不是由于您的这个疏于管理导致孩子得这个疾病的，因为他是有他的一些基因的问题啊，还有一些这个来例假前后的这个激素的分泌的改变，还有一些这种少量的微量元素的缺乏呀，这些共同导致的这么一个疾病，啊，当然就是对于家长朋友来说呢，平时多关心孩子的这个体态的情况，能有助于我们早期的发现这个疾病。如果你发现的越早，对于孩子的治疗呢是更有优势的，因为早发现得到的结果可能会更好。
1: 嗯。这种特发性的这种脊柱侧弯，就是它属于这种叫属于先天性的吗？还是后天性的呢？
0: 后天的。对，
1: 那跟我们这种先天性的这种脊柱侧弯它有区别吗？
0: 它的骨骼先天性脊柱侧弯呢，它的骨骼是发生异常的，它有一些这个椎体的改变，比如说蝴蝶椎啊或半椎体的啊，这个是由这个怀孕期间的一些药物呀、辐射呀，还有这些遗传的因素导致的。但是这个特发性脊柱侧弯到现在为止，我们全世界呢也没有找到一个具体的病因。所以说为什么叫特发性脊柱侧弯，就是原因不明的脊柱侧弯。刚才我说的那几点原因呢，只是说近些年来人们关注度比较高，科学家们也在不断的研究这个疾病，得到了一些结论，它是一个多因素的共同导致的这么一个疾病，但是具体的病因其实现在还是不是特别明确。
1: 那其实在我们生活当中，这种特发性的相对来说占比多吗？
0: 就是咱们统计的这些这个大概全国有500万的这种脊柱侧弯的孩子，其实主要还是80%还是特发性脊柱侧弯的。
1: 那像这种特发性的脊柱侧弯，又不是说跟我们这种先天，就是说跟那个体态问题相关哈。那这个时候可能大家就更加的焦虑了，说这个是我不可控的。你比如说他如果说体态的问题，我可以生活当中我处处的提醒他，但是这种特发性的出现了脊柱侧弯的这个问题了，那怎么办呢？
0: 所以就是这个咱们河北省呢，就是很早呢就把这个脊柱侧弯的筛查呢纳入到民生工程里边了。
1: 对，
0: 就是为了说早期发现这个疾病
1: 啊，
0: 所以咱们所有的这个省内的中小学呢，每年其实都会对孩子做一个这种筛查。如果你孩子告诉了家长呢，我学校筛查呢是一个异常的结果，就及时来医院就诊，来诊断一下到底是不是这个特发性脊柱侧弯。如果你发现的比较早，度数呢也比较小的时候呢，其实我们做一些专业的健康的这个体态的管理，还有一些特定的运动，包括加强核心肌肉的这种运动，其实多数是能把这个侧弯呢控制在一个比较小的范围，有的甚至是能直接把它矫正回来的。当你这个忽略了，等到度数很大了，我们再采用保守的方法的话，有的效果就很差了。所以还是要这个早期的发现，其实家长朋友们呢也可以自己在家呢没事做一些筛查，就是家长其实自己是可以在家做一个自我的检测的。这个检测的视频呢，其实我们这个短视频里边包括国家卫健委的网站上其实有专门做过辅导，就是这种脊柱侧弯的自我筛查的一些这个方法。
1: 在这个自我筛查这个其中哈，有没有嘱咐大家的，就是仔细要观察到哪些方面呢？
0: 就是因为这个最主要的发病年龄是在10到15岁的这个青少年的这个孩子，在这个年龄段的孩子呢，基本上都自己洗澡自己换衣服了，家长呢就很少在陪伴孩子了，所以就是因为在家里边好多孩子穿的也比较宽松，就很难发现。所以在这个年龄段的孩子呢，我建议家长呢就是让孩子呢给孩子做一做自己的这个体检，让孩子脱掉上衣呢从后边后站直了去看看孩子肩膀是不是一样高的，看看他的肩胛下线是不是在一条直线上，他的腰线是不是对称的，这是从后边观察。再一个就是让孩子伸直双臂，手心对手心，然后弯腰90度弯下去， 看孩子的后背啊是不是有高低不平，有这个提刀背的改变。如果这个后背是平的，说明你的孩子脊柱呢应该是一个没有侧弯的情况啊。如果有轻微的高低不平啊，或者有明显的提刀背的情况，

0: 可能你们孩子呢就得了这个脊柱侧弯这个疾病，那就需要及时来医院就诊，经过一些 X 光的这个检查来明确孩子是不是有这个脊柱侧弯的问题。
1: 嗯，这是我们家庭自检的一个注意事项哈。
0: 对，
1: 其实这个时候也提醒我们家长朋友，当我们家里头有进入青春期的孩子，一定要多多关注孩子的这个成长发育哈。因为我们知道有很多女孩到了这种青春期的时候，她确实有时候会出现含胸驼背的这样的一个情况哈。很多家长会觉得是不是孩子到了这种发育阶段不太好意思呢，是吧？
0: 是的，
1: 就忽略了，就特别容易给忽略了这个可能是存在确实脊柱侧弯了哈。
0: 是的。
1: 嗯，
0: 那我们这也经常有家长去了一拍片子，孩子已经30多度了，就特别懊悔说当时没有及早的去发现孩子这些情况，就认为自己确实是耽误了孩子的这个治疗。所以也是希望家长朋友们多关心和关注，因为不要只关心这个学习的情况，就是孩子的这个在青春期这个阶段的身体的发育，因为可能一年就长个7-8公分，甚至有的孩子能长10厘米左右，这一年在他快速长个的时候，这些疾病就是经常会出现的。
1: 嗯，所以说也跟我们的家长朋友敲了一个警钟哈，孩子生长发育阶段大家也别只关注孩子长了多少厘米哈，只关注这个身高问题，我们也看看孩子这个体态有没有出现了像我们刚才提到这种问题，这种有点含腰驼背了，还有这种高低肩了这种问题了哈。当出现这些症状的时候，其实如果说再去医院的话，可能就处于那种一检查就属于就这个脊柱侧弯的相对来说就比较严重了哈。
0: 嗯，如果是真性的侧弯的话，可能就是我们就需要根据孩子测量的这个 X 线的这个角度来给相应的治疗。但是也有现在很多孩子是由于体态不良导致的，这种呢孩子呢其实家长就不用过度的担心，因为这个现在孩子呢就是运动量普遍的偏少一些，就是平时的这种尤其是上肢啊，包括腰背部的这种核心肌肉力量锻炼的这个运动是比较少的，所以就是很容易出现这种含胸驼背呀、高低肩呐、还有这些这个身体啊有点扭曲的，包括睡觉的姿势也是有的采用登山式的睡姿这种的，这种多数有好多是由于体态不良导致的，这种呢是多数通过我们的专业指导的康复训练，还有一些这种核心肌肉的锻炼，半年到一年的时间，如果好好锻炼的话，多数都是能回来的。
1: 我们知道有家长朋友都有这样的一个感受，就是我在盯着孩子写作业的时候，孩子如果坐不端正的时候，我也会提醒他。但是你想，如果这种不良体态造成的这种脊柱侧弯，我不可能时时的来提醒他哈。所以说有的孩子就是你看他写会儿作业，他不自觉的他就可以就是歪了扭了，或者说有的孩子就是写作业写着写着他就歪着头了，你说他这个脊柱一定他也就不可能是直的了哈。那在这个过程当中是需要我们家长就是一直来盯着他，我提醒你要坐直了呢，还是说有这种更好就是您刚才提到的这种科学的锻炼的方法，可以让他慢慢的就可以让他就是他自己也就形成了这种坐的端正的这种习惯了呢？
0: 就是在写作业这个过程中呢，我们首先要把孩子的桌椅啊高度调到一个合适的范围，不要让孩子趴着去写，也不要说是抬到这个桌椅的高度差距特别大，然后孩子呢让距离这个桌子呢大概一拳的距离，他的眼睛距离桌面大概一尺的距离是比较合适的。就是我觉得孩子一个是把他这个习惯养成了，再一个就是平时让孩子多锻炼，就给咱们去，我经常在门诊也跟家长去举例子说，我说你去当兵之前，不是说每个孩子去的时候都是站得倍儿直的，但是3个月出来之后都是笔挺的，特别特别挺拔的，是这么一个体态，是吧？就是咱们的孩子也可以锻炼成这样的。平时呢，每吃完饭了之后可以站军姿呀，提墙站，脚后跟这个屁股啊、肩膀啊、头啊都靠到墙上，站上10分钟、20分钟的。然后平时在家里边呢，做做小鸭飞呀、臀桥啊，或这种体态的拉伸的锻炼，让自己的这个腰背部啊、肩膀周围的肌肉啊发达起来。这样的话，你的骨骼呢才能更挺拔。所以就是多做一些运动，让孩子呢把这些核心的肌肉锻炼起来之后，再配合上你的一个正确的这个书写的这种姿势，可能才能得到一个事半功倍的效果。
1: 我觉得刚才田主任这个提醒真的很有必要，因为现在孩子哈，我们 普遍来看个头长得确实是不矮哈，
0: 对，
1: 大家长得挺高的，
0: 营养都很好，
1: 营养很好，但是说缺乏锻炼，您刚才提到这些问题确实是运动方面可能大家缺少运动啊，造成现在孩子就是可能确实没有什么肌肉，就会觉得他也没有什么力量啊，你让他可能提个东西他也提不动哈，
0: 对，
1: 嗯，
0: 是户外活动适当的偏少一点，
1: 嗯
0: 嗯，就是平常的日光的照射啊也比较少，
1: 嗯
0: 啊，可能这个骨头呢相当的就相当于没有那么的强壮一点，
1: 嗯
0: 啊，所以就是我们这个小儿骨科也经常说，就是孩子呢越动肌肉越结实，
1: 嗯，
0: 然后骨骼呢越强健，
1: 嗯
0: 啊，越不动越每天这个窝到沙发上玩手机啊看电视啊，这种体态呢，他的肌肉是萎缩的，是没有力量的。
1: 嗯，
0: 包括你的骨质呢也会变得越来越疏松，
1: 嗯
0: 啊，这种呢是一个不良的生活的习惯，
1: 嗯，
0: 所以就是还是让孩子们尽量的在天气不是非常炎热的时候，一早一晚的时候，这个尽量的动起来，
1: 嗯，而且尤其是现在寒暑假了，就是在暑假哈，不像在学校，在学校可能还有体育锻炼，你这暑假的时候天热，可能孩子们就不出门了啊，
0: 对，
1: 天天窝在家里那是不行的，所以说呢提醒大家一定要早晚的时候让孩子下楼去锻炼锻炼身体哈，
0: 是的，
1: 嗯，跑跑步跳跳绳是吧，
0: 对，
1: 嗯，还有就
0: 是攀爬的动作，
1: 嗯，
0: 可能对上肢的锻炼可能会更好一些，
1: 嗯嗯，还有我觉得其实有一个特别巧的一个方法，就是家长一定要舍得用孩子，就把孩子你让他去做家务去，
0: 嗯，
1: 每天在家里拖拖地是不是也行，嗯，
0: 是的
1: 嗯，所以说呢这个暑假呢我们也希望更多的这个青少年朋友哈，一定要动起来。虽然说天气炎热啊，这个出门的时候就觉得，一出门不太想出去，但是呢，我们还是得让自己动起来。这个动起来不仅仅是让我们这个骨骼有力量，而且一个人如果你经常保持运动的话，那么你的这个状态，整体的学习的状态也是非常好的啊。
0: 对，
1: 嗯，虽然说我们今天聊到是脊柱侧弯，所以说嗯，很多的这个孩子这种问题呢，体态的问题都是跟我们这个缺少运动有很大的关系啊，
0: 对，密切相关的，嗯，
1: 也就是像我们这个节目名称一样，就是一定要健康动起来，大人孩子一起动起来，这样子可能会比较有效果的啊。其实我们刚才聊到了，就是这个脊柱侧弯，它有一个问题，就是它会有一个高低肩的一个问题，这样的，就是有的家长就说了，哎，我也发现我们家孩子，我在检查过程当中，这个有高低肩，是不是出现这种高低肩呢？它就一定是脊柱侧弯呢？
0: 嗯，这个不是的。
1: 嗯，
0: 因为有的这种重度的脊柱侧弯，它会明显的导致高低肩，
1: 嗯，
0: 啊，这是脊柱侧弯导致的。
1: 嗯，
0: 也有很多孩子呢，比如说单肩背书包，
1: 嗯，
0: 啊，经常打羽毛球啊，打乒乓球，单侧的发力的运动。
1: 哦，
0: 嗯，再一个就是写字的姿势啊，有时候这个歪着身体写，经常这就容易导致这些高低肩。
1: 嗯，
0: 这几个原因导致的呢，多数是体态不良导致的。
1: 嗯，
0: 啊，这样的孩子好多一拍片子，脊柱是直的，就是刚才甚至咱们自己说的这个自我筛查的一个方法，你弯下腰去看，他后背没有提到背，很平整。
1: 嗯，
0: 但是一站直了呢，确实有很明显的高低肩的这种情况。
1: 嗯，
0: 啊，这个呢就属于体态不良的。啊，这样要多做这种对侧的补偿性的运动，再做一些这种两侧对称性的拉伸的这种运动，让他去找平衡去，慢慢的很快就能回来这种情况。
1: 哦，就是，哎，有家长有这样的一个感受，就是说给孩子报个，比如说学个羽毛球啊，学个乒乓球啊，学一段时间，尤其学乒乓球，就会觉得这种孩子，哎，有这种高低肩的情况。我们刚才说到了，有很多孩子出现脊柱侧弯是缺乏运动，但是你想啊，这样的孩子，他每天打乒乓球、羽毛球的哈，他的运动量也挺多的，他还会出现这样的问题。
0: 它这个就会导致一个明显的高低肩的体态不良。
1: 嗯，
0: 当你运动完之后呢，但你发力的，你比方说你是用右侧手发力的，那就做右侧的这种舒缓啊、放松啊，包括按摩呀，或者是这个冷敷呀，让它这个肌肉放松下来。要不它这侧的肌肉一直是紧张的。
1: 啊，
0: 但左侧呢，因为你没有做运动，没有做发力的运动，可以举哑铃啊，然后做上肢的运动啊，去找平衡去。
1: 嗯，
0: 啊，不要总是每一这个单侧的发力，
1: 嗯
0: 啊，以右侧为例的话，就是右侧放松，左侧再做加强的运动，
1: 嗯，
0: 这样的话它就不太容易出现这种高低肩啊或体态不好的情况。
1: 嗯，对，这所以说呢，有时候这个运动是有讲究方法的哈。有很多朋友就是打完球之后，可能回家之后就是忽略了这个肌肉放松这样的一个 这个阶段了，那可能就是长此以往的话，可能会出现对孩子来说，如果单一的这种单侧运动，那就出现了这种高低肩的问题了啊。
0: 是的。
1: 嗯，所以说呢，我们也提醒大家，有时候要学会一些科学的这种方法是非常有必要的。其实关于这个儿童脊柱侧弯，有很多家长在就是大家一起探讨的时候，就会发现，除了您刚才说到的有那种特发性的，在青春期的这样子的孩子，他们可能会这个检出的比例会比较高，还有一批孩子就是发现家里这种瘦瘦弱弱的孩子，他反倒是这个检出率就也很高的，就是说是不是这孩子长得瘦的话他就容易脊柱侧弯呢？
0: 就是你太瘦的话，你肯定身上的这个肌肉力量啊就比较差一些，现在孩子比较极端，要么就特别瘦高瘦高的，要么就是小胖墩这种性质的啊，这两个体态呢其实对于你的骨骼的这种受累呢都是不利的啊，因为你太瘦的话，你的肌肉呢就没法替骨骼承担很好的这种应力啊，帮助骨骼呢分担一些这种力量。对于这样的孩子呢，我们就是一是他得这个加强营养啊，肉蛋奶啊，蔬菜水果啊，就是不要挑食，尽量的多去补充，然后增加他的运动量，让他的这个肌肉呢越来越发达一些，然后替咱们这个骨骼呢分担一些他的这个承受的压力。这个对于肥胖的孩子是更，那就更需要运动了，是吧？因为你的这个身上都是脂肪，其实这种一是运动多了之后，你的这个消耗之后，对你的身体的各方面的健康都是非常有利的。
1: 对，不管是胖孩子还是瘦孩子哈，还是得运动起来。
0: 对，
1: 那其实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一直讲到这个脊柱侧弯的问题哈，就有家长朋友可能非常的想知道，就是当我的孩子如果说在学校里头查出来这个有脊柱侧弯的一些问题，但是有很多家长觉得我看着好像孩子也没有说是有什么症状哈，就是想问一下，到底是什么情况下我需要去医院做个复查呢？
0: 就是早期的这个脊柱侧弯呢，其实是孩子是没有任何异常的感觉的。因为这个我们发现就是大概四五十度以下的孩子，甚至后背都没有任何酸胀不舒服的感觉。他只是有个明显的外观的改变，踢到位的这种畸形。所以对家长来说呢，就是如果你发现有异常的，还是应该让孩子由专业的大夫来判断孩子到底是不是有侧弯。因为就是这个疾病呢，因为我们不知道病因，所以没有很好的办法去预防它，让孩子不得这个疾病。我们只能是通过早期的发现来治疗这个疾病，因为这个疾病呢，有的专业的大夫甚至他也是需要照射这种 X 射线的，来评估孩子这个侧弯呢到了什么程度。我们要根据这种不同的程度采用不同的这种方案。当然有的家长呢确实很惧怕，说我一说孩子要照 X 线，他就害怕有辐射这个问题。其实现在我们这个照射 X 线的这个辐射量是非常小的，照一次这种脊柱的 X 线呢相当于我们在这个高空啊坐飞机两个小时的这种自然这种辐射量。所以这种辐射量其实很小的。但是就是我们只能是通过这种正规的全脊柱的 X 线照射孩子之后呢测量这个角度。如果你的这个 X 线的这个靠谱角呢超过了20度，那我可能就要采用这种更加这种激进一些的，比如说这种支具加上锻炼的方法。如果说你的这个靠谱角度呢低于20度，我可能只让孩子呢增强一些锻炼，做一些健康的指导，包括一些特定的运动疗法，让孩子呢通过运动之后甚至多数就可以得到明显的改善的。
1: 那今天节目当中呢，通过田主任的这个实用的分享呢，也让我们的家长朋友现在大家也了解到了哈，就是关于这个脊柱侧弯，我们家里边自查的一些具体的方法，也告诉您当出现了什么问题的时候，一定要去医院做个检查。有时候就是不要说孩子说没有什么症状，我们就忽略了，因为我们今天聊到了，其实很多早期的这个脊柱侧弯，通过科学的指导、规范的治疗，其实我们这个孩子的这个体态问题都是能够调整过来的啊。那我们接下来呢也想跟我们的家长朋友聊一聊，就是关于这个孩子在日常生活当中的一些习惯，如何预防这个脊柱侧弯的发生。我们稍事休息一下，进一段广告，广告之后呢将继续来跟我们的听友朋友来分享一些具体的方法，比如说像我们这个坐姿到底应该怎么做，我们的书包应该选择什么样的书包对孩子这个脊柱是比较友好的哈。我们稍事休息一下，进一段广告。 广告之后呢，来解答我们家长朋友关心的这些日常生活习惯的问题。
2: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领军品牌君乐宝，君乐宝优萃鲜甜。

0: 有机纯牛奶来啦，更好喝的有机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走亲访友，家人营养就选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你以为他们的世界少了一扇窗？不，他们正用自己的方式推开无数扇门。
2: 这是太阳点读机，说它暖暖的，我摸到的凸起像妈妈手心的温度。
3: 我的轮椅会走出线条，画笔跟着转圈圈，你看彩虹可以是三角形的呀。
4: 花
2: 老师说我的声音和春天的花苞一样，会慢慢绽放。
1: 没有标准答案的世界，本就该有千万种打开方式。盲童用指尖阅读光影，听障孩子用画笔诉说心声。他们不是在克服什么，只是在以独特的节奏拥抱这个同样爱他们的世界。每一种不同都是照亮世界的另一种光，每一种不同都是世界的另一种打开方式。让爱无界，看见每一种成长的可能。
0: 少盐少糖少油腻，少玩手机少久坐，少发脾气少熬夜，多跳多动多自律，平衡心理多和解，规律作息是关键，绿色出行多走路，锻炼观景两不误，存钱不如存肌肉，秀啥不如秀健康。Get 更多新技能，一起健康动起来。每天下午5点，河北生活广播，健康动起来。健康管家一鸣文静为您服务。小伙伴们，提问时间到，请回答：你的身体谁负责？
5: 我的身体我负责。
0: 你的健康谁管理？
5: 我的健康我管理。
6: 了解自己的身体，找到问题的原因，行动起来，做自己健康的第一责任人。
5: 我的健康我管理。
7: 欢迎朋友们继续来锁定收听河北生活广播与即时新闻客户端同步为您直播的健康动起来，我是您的健康管家文静。那今天节目当中呢，我们邀请到的是来自于河北省儿童医院骨二科的主任田以任主任来做客我们的节目，一起聊一聊青少年脊柱侧弯的健康问题哈。那接下来这时间段呢，我们就进入到我们今天的这个重头戏了，也就是说我们的日常的习惯与预防。那我们接下来再来说一说吧，就是很多让家长朋友非常头疼的就是写作业。我们刚才也聊到了，就是说我们这个在写作业的过程当中，需要我们家长朋友就来提醒孩子就是要做端正了哈。这个时候可能有的家长朋友就有这样的感受，就是说我反复提醒，可能孩子到了青春期的时候他很叛逆，就是你越提醒你要坐直了，他反而就会越叛逆。我给他穿个背背佳，你觉得这个能不能就是能够缓解他这个脊柱侧弯的问题呢？
8: 就是我在门诊也有好多家长问，我们用这个背背佳是不是能矫正脊柱侧弯。首先呢，这个驼背呢跟脊柱侧弯是两个维度的问题，因为脊柱侧弯呢主要是它的冠状面上出现了这种弯曲，驼背呢是它的矢状面上它的胸椎的后凸有一个增大，所以它俩矫正的这个东西是不是一回事的。这个背背佳呢主要是对驼背这种体态不良、寒肩驼背这种情况是稍有改善的。就门诊好多孩子基本上是家长买了就放一边了，戴上一次试完了之后就再也不戴了，
7: 因为很不舒服是吧？
8: 很不舒服，孩子根本就不配合你这种佩戴。所以就是我们在门诊上还是教孩子一些特定的运动锻炼，比方说小燕飞啊、臀桥啊，还有这种向上拉伸的这种动作，包括这个按肩的这些动作 ,YTW 这种专门改善肩背部的这种肌肉力量的这些动作。其实你锻炼之后让它形成记忆，这个肌肉的记忆之后呢，就基本上把这个问题解决掉了，不用非得依靠这种外物的这种作用。
7: 嗯
8: 啊，反而你一非常依靠这个贝贝夹了之后，你的锻炼就更缺乏了。
7: 哦，其实也就是说，他锻炼上去之后，他这个肌肉有力量呢，他这样子的话，他就特别容易矫正过来了。
8: 对，他就有肌肉记忆了。你看咱们这个兵哥哥们，那个这个挺拔的身姿啊，基本上是维持几十年的，是吧？他就是。训练三四个月之后，他每天都是保持一个挺拔的一个状态。
7: 嗯对，
8: 还是形成一个肌肉的记忆。
7: 对，所以说我觉得这个时候可能很多家长朋友在想，是不是我需要天天盯着他来提醒他呢？并不是，我们有科学的这种方法来锻炼我们这个背部的肌肉力量哈。
8: 对，
7: 这样子的一个方式就可以让孩子来更好的保持一个更最佳的一个体态的一个状态。还有就是我们说到这种写作业，有时候其实大家可以去纠正一下，我们知道有的孩子写着写着他会歪了头。这个我有一个心得，我就发现了啊，就是孩子他为什么写作业会歪着头，是因为他这个握笔姿势不对，
8: 勾着手写作业。
7: 其实啊，你要查找这个问题的原因，是吧？
8: 对，
7: 你光告诉他说你要把这个头摆正了，他有时候歪时间长，他自己都不知道他这个头是歪着的。
8: 你看，有的家长自己就说过，有的这个他在桌子底下有横杆的。孩子写字的时候啊，脚没有放平，有一个脚是蹬着横杆的，他的身体就会倾斜。有的是我们这个写作业的要求呢，孩子是两个胳膊同时放在桌子上摆正了，有的时候他就把另外一个胳膊放到桌子底，把左胳膊放到桌子底下去了。这个他的身体就容易往这个左侧出现偏斜。勾着手的时候呢，他就容易往右侧出现偏斜。这些这个习惯呢，都是对这种体态啊高低肩的形成呢，起了一个很不好的这么一个反向的作用。
7: 就是查找问题的原因哈。您刚才说到这个书桌了，我们再来说一说书桌的这个问题吧。其实现在有很多家庭会选择先给孩子，就是当他一入学的时候会买一个专业的学生书桌哈，可以调节的。这个高度就是怎么样就是更合适呢？就是让孩子坐着更符合他的这个身高比例呢？
8: 就是你调节这个桌椅的高度呢，就是距离上你的这个身体距离桌沿呢大概一拳的距离，眼睛呢看你的这个桌面呢大概一尺的距离，这样就是比较调整到一个比较合适的高度了。有的家长说孩子就在平常就是在趴到床上写字儿，写作业的也有，在茶几上去写作业的也有，这种呢就是他就很容易这个趴着去写了，体态就很难养成一个很好的状态了。
7: 对，我也有这样的一个感受，因为家里也有孩子，有时候他看书的时候他喜欢去床上趴着去，但是我现在就是提醒他，就是如果说无论是你学习和你这一定要区分开的，你的床是睡觉的地方，是吧？你要想看书，你就应该去你的学习桌那儿去看书去，而不是说我去床上，我去那儿趴着找一个舒服的。其实有时候越舒服的这个动作，它反而它就是一个典型的不良体态的一个问题哈。
8: 对，
7: 包括现在到了暑假的时候，这个 iPad 我相信很多家里边这不可能说我严禁不能玩 iPad 或者玩手机这种情况哈。这个大多数你说怎么办呢？这个孩子玩起来就是在那个沙发那儿缩在那儿缩成一团了，那怎么办呢？就是怎么提醒呢？
8: 这个呢，就是因为你刚才这个提到了 iPad 的这个问题，其实对眼睛也不好，
7: 对
8: 骨骼的这种体态也是不好的，尤其是跟一个大虾米一样的这种体态去在那儿去玩手机啊，玩这个 iPad， 我觉得还是严格限制他这个看的时间。
7: 对
8: 啊，每天其实不要超过20分钟。然后呢，就是户外活动的时候呢，多上远处啊，这个绿色的地方多去望一望，看一看。还是有利于缓解他这个眼睛的这种疲劳啊，或者是对这个视力的缓解有作用的。再一个就是你户外活动，把你运动运动，再把你刚才这个不良体态这个姿势啊再抵消掉，把你的肌肉再练一练。可能也就把他这个看 iPad 这段时间这个不好的状态给他抵消掉了。
7: 也就是其实简单的一句话就是控制好时间，然后到点了你要起来再运动运动啊。
8: 是的。
7: 怎么样的，我们经常有时候就是大家说，哎呀我怎么样抵消一下呢，其实就是你还是要多动起来。
8: 对。
7: 我们接下来再来说一说吧，就是现在孩子这个书包问题吧，就是很多这个大家都想着这个孩子的脊柱侧弯是不是这个书包太沉了有关系呢？因为我们也背过孩子的书包啊，真的这个书包的感觉得有十来斤，是不是这个让这个书包给压的呢？
8: 就是背书包呢，就是首先就不建议单侧背书包，
7: 嗯，
8: 因为单侧背书包肯定是单侧发力的比较多，
7: 嗯，
8: 很容易出现这种偏斜啊，包括这个你的后背的这种肌肉力量是不平衡的，
7: 嗯，
8: 所以首先要这个双肩背书包，书包的重量呢，我们建议控制在孩子体重的10%左右。不要背得太重，就是因为你今天要是没有的课程，你不用把书所有的都带上，
7: 嗯，
8: 是吧？就是你把你的这个书包的这个重量呢，控制在你的体重的10%，这样孩子呢，他的这个肩部是完全能够负担得住的。这个有的咱们现在书包设计，它也是能分担，不是完全用肩部发力的，它也可以分担一些力量。
7: 对。
8: 但是也没有说完全必要，我就有的是要用拉杆箱的这种书包啊，或者也没有太大必要。我觉得有的该让孩子负担点重量的，还是得这个负担一些，不是说完全让他一点重量都不负担都不去做去，只要是一个科学的合理的方式。就不会对孩子脊柱啊造成太大的一个负担，反而还有在这种情况下呢，也让孩子这个肌肉呢也得到一定的锻炼。
7: 其实说到这儿的时候，我们都知道，如果说你去学校门口接孩子的时候，发现家长接到孩子第一个动作是什么呢？接过来
8: 书
7: 包，
8: 接过来
7: 啊，是的。其实现在都说了，就是让孩子其实让他自己去背书包会比较好啊。
8: 对
7: 啊，刚才说要有一定的负重去锻炼锻炼他这个力量啊。
8: 对，不要过重。
7: 但是别过重，
8: 不要超过你体重的15%就可以。
7: 不要超过体重的15%。比如说我们以这个一个青春期的一个孩子吧，
8: 大概30-40公斤，对，
7: 对，
8: 你的10%也就是4公斤，
7: 4公斤吧，
8: 对，
7: 对，所以说呢，有时候哈，得让孩子出力，
8: 对，
7: 对，这个有时候这个出力反而会对他这个骨骼健康有帮助，因为很多家长会心疼啊，这么沉的书包会不会把我们这个都给压弯了呢？他压不弯的是吧？
8: 你想想，这个家长小时候他，你是不是也经常去帮父母去干一些农活啊，去拎一些东西啊，是吧？那么你现在不也是这个很好的吗？
7: 对，确实是这样。我们也看到听友群有家长朋友发来了，他说：“哎呦，我们家孩子写作业的这个动作真的是，要么就是翘着二郎腿，要么就是这种歪着写，就是整个书本都是把它给拧着的。然后每一次都因为这个坐姿的问题很生气。他也想问一下田主任，对于这样子就是写作业这个姿势，就是属于这种不太好纠正过来的孩子怎么办呢？”
8: 觉得就是你不要死盯着写作业这个问题，还是让他这个充分的去做一些这种这个锻炼的运动，比如说你可以每天，就是假期到了吧，你可以让他每天做小儿飞啊，做上这个60-80次，臀桥呢做上60-80次，当这些肌肉慢慢锻炼起来之后，他的核心肌肉稳定了，然后咱们再适当的纠正一些他写作业的姿势，可能才能得到更好的效果。你一味的只是说教，让孩子怎么去摆正这个姿势，摆正这个体态，但是他的肌肉啊没有力量，他已经适应了他那种歪七扭八的这种状态了，他的肌肉也是，就是这没有力量的，他在这个体态下，他觉得他是最舒服的，当你把肌肉练挺拔了之后，他自然身体就直立起来了。
7: 自然也就挺拔起来，
8: 对，然后咱们再说孩子怎么着，把调整座椅高度啊，让他怎么去正确的去握笔啊，怎么正确的去书写这个作业，再去调整，可能这个两个途径共同去做。
7: 从根本上来解决他这个体态的问题哈。就是我们接着下来再来说说这个运动吧。刚才田主任也说到了，就是提倡大家其实以运动的方式来从根本上解决体态的问题哈。
8: 对。
7: 您推荐的像小羊飞。
8: 对，
7: 还有臀桥
8: 啊，四重啊，还有 YTW 这种拉力带的这种扩胸的运动，这些是因为儿童来说他是能做到的，有的一些特别 这个需要器械的这种的，但儿童好像可以，他也不是说用来健身的，是吧？咱们主要还是让孩子多发力，让他这个核心肌肉有力量。
7: 嗯
8: 啊，所以还是一些简便易学的方，这些动作，可能对孩子来说更好，更温和一些。
7: 嗯，
8: 包括站军姿。
7: 嗯，
8: 这种靠墙站的这种

0: 这种方式每天去站一站。
1: 哦、
0: 嗯，
1: 但是我们发现了，就是一旦这个孩子如果查出来有脊柱侧弯的问题的时候，很多家长朋友就非常的焦虑，
0: 嗯、
1: 就这有些运动他都不敢做了，就特别担心我是不是有时候这个运动不当会让他这个脊柱侧弯越来越严重呢等等，是吧？
0: 嗯，当你这个确诊了脊柱侧弯之后呢，肯定是有专业的医生跟康复师呢对应一个有一个专业的指导啊，并不是说我们自己家长就采用一些哪些康复的训练动作，
1: 嗯，
0: 肯定我们是会根据你的侧弯的类型还有这个角度来做一些相应的指导，指导你去怎么做一个正规的运动，
1: 嗯，
0: 啊，这样才不至于说让得到一些适得其反的效果。
1: 嗯，就是这个脊柱侧弯，就是您刚才提到了，就是它也是分着等级的，
0: 对，
1: 对吧？
0: 对，
1: 比如说我们查出来是所谓的轻度，在这个过程当中，嗯，医生就告诉你，哎，你这个时候不用做什么干预，嗯，你这个时候家长是怎么办呢？如果说，哎，我轻度的，我不用做任何治疗，这个时候是，
0: 对于这个我们这个治疗的策略来说，它是有一定的国际的标准的。嗯，你比如说这个我们国际上规定的呢是我们照 X 线的这个测量的这个角度我们叫靠谱角，它如果超过了10度我们就可以诊断这个脊柱侧弯这个疾病了。啊，如果你的这个角度呢在10度到25度之间呢，我们叫一个轻度的脊柱侧弯。这个阶段呢主要是采用一些施罗斯的体操的运动还有一些特定的康复训练动作来纠正这个脊柱侧弯。如果你的靠谱角度呢是25度到45度之间呢，我们叫一个中度的脊柱侧弯。在这个治疗呢主要是以支具配合一些康复运动锻炼为主。但如果你的这个靠谱角的度数大于了45度甚至超过了50度以上啊，我们如果保守治疗尝试之后呢效果不好的话，
1: 嗯，
0: 我们可能就要采用手术的治疗方案了。
1: 嗯。哦，其实最严重的是需要手术，但是大多数人是不需要手术的哈。
0: 对，
1: 嗯，当我
0: 们比例大概是占我们所有能发现已知的脊柱侧弯里边大概20%左右。
1: 嗯，那当我们比如说有的到了这种中度需要佩戴器具的时候哈，这个时候可能让很多家长朋友也是很担心，说佩戴这个器具会不会让孩子影响他的这个生长发育啊等等，会不会有这些影响呢？
0: 脊柱侧弯这个支具的治疗呢是目前国际上公认的对于这种中度的这种脊柱侧弯呢唯一有效的这种方法，它是经过大量的循证医学研究证实过的。而且脊柱侧弯支具的这个设计呢主要还是对你的脊柱的一个侧后方的一个压力啊，它并不会限制你的身高的一个发育。
1: 嗯
0: 啊，所以就是你佩戴完支具之后，你这身高该怎么生长还是怎么生长呢，并不会影响到孩子的身高。但是这个它这个由于是给侧方压力的，
1: 嗯，
0: 所以有的孩子这个皮肤啊会有这个轻微的这种或发红啊，这种轻微的这种破皮啊这种情况。但是通过这个我们一些正规的指导之后，这个孩子这皮肤愈合之后，他这儿就应该形成了一个跟死皮一样的这种，就是跟我们干活之后形成的茧子是一样的，他再佩戴这个支具呢就不会有任何的这种不舒适感了。
1: 对，我们看到听友群有一个朋友问了这样的一个问题啊，他说他们家孩子呢就是在学校里就是查出来说是这种轻度的脊柱侧弯的问题了哈，他说他们家现在就在检查，就是在这个过程当中家里边发生了什么问题导致孩子出现了脊柱侧弯，后来就查说是不是孩子床垫呢，因为当时选床垫的时候说孩子就喜欢那种偏软一点的，就是特别硬的那种棕榈垫，孩子不想睡，他想问一下这个跟床垫有关系吗，是不是需要睡一些偏硬的床垫会对孩子的脊柱比较友好呢？
0: 嗯，就是现在其实咱们多数的床垫呢，这个它不是说特别柔软的，就是这人一躺进去它就陷进去这种的，
1: 对，
0: 相对来说还是有一定很好的支撑性的，就是咱们家长呢选择这个床垫呢其实符合孩子的这个身体的这个生理曲度，它只要不是陷进去的就可以。就是我们从临床中发现呢，其实家长说的这个床软不软啊，这些情况呢就并不是导致孩子这个出现这种脊柱侧弯的这么一个很明确的一个原因。所以就是也没有说非得睡硬板床啊或什么这种床的

0: 这种要求，其实只要是这个符合孩子生年曲度，它有一定支撑的就可以，包括它的睡姿，包括你的枕头的高度啊，都这个都是符，正好跟你侧睡呢，正好跟你的肩的这个宽度是一样的，别这个头是歪的，正着睡的时候，你的颈部的这块的是高的，头这边是低的，你的枕头选择这样的，然后你的床垫上选择软硬合适的就可以。睡姿呢，就是尽量的不要是那种扭曲的登山式的睡姿，就是身体侧着，但是一条腿还蜷着，骨盆这儿还扭着，这种姿势是对这个侧弯不是很友好的。你平躺着睡或者侧躺着睡，如果你侧着它保持不了很好的话，你的两腿之间呢可以加一个枕头，这样的话，它就能保持一个跟你的床是基本上垂直的这么一个状态，对脊柱来说是比较友好的。
1: 对，其实这些微小的细节小调整，其实对孩子这个脊柱的这个生长发育就有很大的一些帮助啊。那在节目最后呢，我们也想请田准给我们的家长朋友来总结一下吧，关于儿童脊柱侧弯它的这个预防啊，我们的家长朋友需要重点关注哪些方面呢？
0: 就是对于这个小年龄的孩子，如果比较偏瘦一点，或者是你的这个有这些体态不良的，比如说高低肩的情况啊，还有这个孩子啊站姿不好，歪七拧八的，含胸驼背的，其实关于这部分孩子呢，其实家长朋友们不用过度的焦虑，让孩子呢就是多户外活动，多运动，做一些特定的康复训练动作，多数这样是能够明显的这个让孩子好转过来的。对于这种10到15岁之间，这种青少年侧弯脊柱侧弯的女孩，这种是比较多发的，所以给家长朋友们提醒的是，在这个年龄段10到15岁之间的家长，要平时在家做好自我的筛查，也要这个关注孩子的脊柱的问题，如果有发现什么异常的话，还及时的来医院就诊。如果做到早发现早治疗，让孩子得到一个这个更好的一个专业的指导，多数也不会进展到发展成为这个需要手术的这种情况。再一个就是归根结底还是让家长朋友们呢，这个在关注孩子学习的同时，鼓励孩子多出去运动。这种运动呢不只是跑步运动，比如说游泳啊、八单杠啊，做一些攀爬的动作呀，这些呢都是有助于全身孩子的全身的
1: 协调性的，
0: 上到下的一个这种肌肉的一个锻炼，让孩子的核心呢更有力量，这让孩子动起来，可能在你的整个的这个成长发育的过程中，才能让孩子的骨骼呢更加强健，肌肉呢也更加有力量。
1: 其实我发现了，不管是说对于儿童肥胖问题，还有儿童常见到的这个近视问题，都是我们专家其实给出的最终的这个指导意见的时候，都是希望我们的孩子多增加这种户外的活动的时间啊。那其实这样子的话呢，其实对我们这个整个孩子，无论是对眼睛骨骼都是有很大帮助的哈。所以说这个暑假呢，我们也呼吁更多的青少年朋友啊，一定要运动起来，健康动起来。我们今天讲到的是脊柱侧弯的问题，这个疾病呢其实早发现，我们通过早期的这种科学的干预，其实每一个孩子都可以拥有一个挺拔的这种身姿的啊。所以说呢，重在的就是要早发现，还有重在的就是我们日常生活习惯的一些预防。也非常感谢田主任今天在百忙之中，真的是到了暑假，我们这个骨科也是非常忙的啊。抽出时间来跟朋友们来科普，就是因为希望更多的小朋友不要说去到医院来找到田主任说我来去咨询这个脊柱侧弯的问题了哈。但是如果说孩子真的是我发现了，就是拥有这个出现了这个脊柱侧弯的非常典型的这个症状的话，想要去医院找到您的话，您这个出诊时间跟大家说一下吧。
0: 我现在是周一的全天，然后周二的上午是在国际部，周六的上午，大概这三个时间段都是在出诊的。你上河北省儿童医院的这个网站上就可以挂到我的号了。
1: 如果大家这个有脊柱侧弯方面的问题的话呢，可以来到河北省儿童医院找到田以任主任来进行咨询。那我们今天的健康动起来节目内容也就是这些了，也非常感谢田主任今天做客我们的节目，谢谢您。
0: 非常感谢。
1: 好，再见。
2: 君乐宝君畅出新品啦！君畅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吸柚汁，搭配清爽酸甜湖柚汁 N1115 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君畅。
3: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领军品牌君乐宝，君乐宝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来啦！更好喝的有机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走亲访友，家人营养就选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4: 喂，小王，你到哪儿了？
5: 哎，老板，我到了，
6: 我这不是正找车位呢吗？
4: 快点，快点，客户等着呢。
6: 找不到车位，停不下来车啊！
4: 我从楼上给你看看。哎，西北角，老地方，空着呢，直走走。啊，对对，拐弯。
6: 哎，老板，又停这儿啊？这是消防通道啊！您忘了上次停这儿可罚了500块钱呢。
4: 哎，没事儿，咱今天这面包车窄，就占一点地儿。你停的靠边点儿，消防车通道这么宽，不会碍事儿的。再说，就我这运气，要是回回被发现，买彩票早中奖了。
6: 好吧，我停下，马上上去。
7: 今天签的这个大单子，咱得庆祝庆祝。走，开车吃大餐去。
6: 好嘞，我去开车。
8: 老板，车不见了。
7: 那儿呢？拖车上。小王，快快追啊！
8: 停！等等等等，在这儿呢。
3: 消防救援车辆是特种车辆，不仅有优先通行权，它的身材还很特殊。正常车速通行时，消防车通道的净宽度和净高度均不应小于4米。你占用的每一米车道背后，都可能造成一条生命的逝去。生命弥足珍贵。停车请勿占用消防车通道，行车不占用应急车道，并主动避让，不为生命通道添堵。
9: 燕赵乡音，颂人文千年，好戏雅韵，与时代新风。燕赵好戏，璀璨旖旎，传古今之风采，则河北之俊才，举浩然之正气，绘华夏之传奇。河北广播电视台燕赵好戏，让我们以传承者的名义，以创新者的姿态，采撷万象芬芳，走向华彩未来。
10: 听众朋友，戏迷朋友您好，这个时段为您播出戏曲故事京剧铁公园。铁公园是京剧大英节烈当中的一折，又叫做豪杰居。在过去的传统戏当中，只有豪杰居，也就是铁公园这一折。直到1925年，荀慧生先生在北京新明戏院首演全本的《大英节烈》。铁公园这折戏讲的是太原总镇，也就是太原总兵石虚龙的儿子石文到处胡作非为。有一天，他和家人到豪街居茶馆饮茶，看见茶馆的女主人陈秀英长相秀美，就起了歹意，想娶陈秀英。陈氏母女不答应婚事，石文就命奴仆抢亲。谁知道这陈氏母女都会家传的武艺，将石文他们打得狼狈而逃。陈母在追赶石文的途中偶遇了壮士邝中，他对陈氏母女的遭遇深表同情，而且邝中又精于武艺。后来陈秀英与邝中比武订婚。在这出戏当中，陈秀英母亲的扮演者是我国著名的京剧丑角演员孙正阳。孙正阳啊，他是咱们河北豫剧人，他文武兼备，嗓音脆亮，念白爽快，表演诙谐但不俗气。在表演风格上， 又对南北流派艺术兼容并蓄，形成了具有个性的表演风格。孙正阳的戏路宽广，并且善于刻画人物的内心，他所演的人物丑而不丑，诙谐雅致，有漂亮小丑、江南名丑之美誉。好，下面我们就一起走进今天的戏曲故事《铁公园》。在山西太原府有个总镇，也就是总兵，名叫石须龙。石须龙有个儿子叫石文。好家伙，这石文仗着父亲的权势到处胡作非为。这不，这小子来了。两个家人带着石文偷偷地从后门走出来。
5: 哎呀哥，
11: 哎，
5: 这么一转悠就算出来了。

石文他们要去的豪杰居茶馆是母女俩开的，母亲陈氏，女儿陈秀英。您可别小看了这母女俩，虽然开的是茶馆，但他们二人都有一身家传的武艺，不过一般人都不知道。话说这天早上，陈秀英收拾好家务走了出来，

这一声来了，就走出了孙正阳饰演的陈氏。

0: 了。
1: 妈妈慢死。
0: 罢了，孩子赶紧坐着。
1: 慢
0: 我说孩子，大清老早的把妈妈请出来有什么事啊？
1: 妈呀，我听您这两天茶也不思饭也不想，真格的了，您这是怎么了？
0: 哎，别提了，自从你爹下世之后，就剩下咱们娘儿俩了，开着小茶馆苦度时光。可你也老大不小的了，他连个婆婆家还没有呢。你爹要是活着，还用得着妈妈我操这份心吗？一想起你的终身大事来呀，我就想起你爹来了。一想起你爹来呀，我这心里呀就怪难受。
2: 听到这儿，陈秀英见母亲老泪纵横，心里也不是个滋味。然而他能做的只有给母亲宽宽心。

0: 火去啊！
1: 拜我三丧去。
2: 母亲去后头看火，剩下陈秀英一个人打扫卫生。要说秀英这丫头真够勤快，收拾屋子也真是把好手。她打扫完地，又擦洗桌椅板凳，最后她把父亲留下来的一把铁弓擦了一遍又一遍。

0: 放空枪。
1: 哎，黑人骂上打三将。
0: 对了，打三将。
2: 说完，陈秀英扭着小腰，俏皮地跑下去。
0: 我也得吆喝吆喝，丫带，有喝茶的到这儿来呀！
2: 陈母这么一吆喝，就招来了一群人。石文到了茶馆，进去一看，见陈母在椅子上坐着。石文凑过去偷着一看，哎呀妈呀，没把他吓死。
3: 大爷，怎么了？
4: 这还看眼呢？
3: 怎么着？
4: 这要害眼了。
3: 怎么了？
4: 这哪是小妞啊？啊，这是小妞的姥姥。
3: 大爷，这是幌子，好子在里头呢。
4: 哦，好看的小姑娘在里边。
3: 对了，
4: 跟大爷我进来。
2: 三个人进屋，石文坐下，那两个奴仆站在旁边伺候着。
3: 擦脖子，擦脖子，擦脖子，擦脖子，来了来了。
5: 大爷，您喝茶呀？
4: 不喝茶，我到这干什么来呢？
5: 嗯，好，给您沏三壶茶。
4: 慢着，一壶茶一个碗，
5: 怎么仨人喝一壶茶呀？
4: 大爷，我是喝茶的，这俩是看茶。

0: 陈秀英端着细瓷壶上来，一看石文他们这样，马上就又下去了。不一会儿，陈秀英换了一把大铁壶上来。陈秀英进屋给石文倒茶的空，石文他们几个贼眉鼠眼色眯眯地看着陈秀英。倒完水，陈秀英给母亲使了个眼色，示意母亲出来一下，结果石文也跟了出来。
1: 干什么呀？
2: 他不是少我呢吗？
1: 少你呀、
2: 啊、
1: 少你还没撒高粱呢，你先那儿戳会儿吧。
2: 不是叫我呀。
3: 妈呀、
2: 哎、
3: 这小子是干什么的？
1: 这小子喝茶的。
3: 狗头狗脑，贼不鼠眼、
1: 嗯、
3: 一定不是好人。
1: 对，
3: 这个茶不能卖给他，干脆我把他揍出去。
1: 得了，人家喝茶给茶钱，来一个揍出去，来俩揍出去，咱们家吃什么呀？去你的，妈妈我还怕他们吗？
2: 叫茶婆子。
4: 哎，茶婆子。
1: 哎，来了，怎么回事啊？
2: 你看这水不开叶子不落，是不是欺负大爷我没喝够五两银子一两个茶叶是怎么着？
1: 水不开呀。
2: 啊，
1: 这八成我们那个小妞啊不懂什么，水还没开呢就被茶给沏上了。您别生气，我给您换一壶去。
2: 别忙，
1: 快，往哪儿猫啊？男女授受不亲。
2: 这茶是谁沏的？
1: 小妞沏的。
2: 我还没喝呢。
1: 没喝你就挑眼？
2: 我挑下眼疙瘩。
1: 瞧这块骨头。
2: 小子们，
4: 哎，
2: 瞧来啊，刘晨，哇，嘿，好开的水。嗯，好香的茶叶。
4: 对了，
2: 倒到碗里还呱啦冒泡呢。叫茶婆子。
1: 哎，
4: 茶婆子
1: 又来了。怎么回事啊？
2: 你有事没事啊？
1: 这阵儿倒没什么事。
2: 没什么事，我赏你个座儿，这儿说会儿话。
1: 哎呦，大爷在此，哪有我茶婆子的座位啊？
2: 有话须谈，焉有不做之理呢？
1: 有那么，我们这儿就给您呢。干什么呀？我提鞋呢，我。
2: 哦，不是请安的。茶婆子，没请问你是这茶馆里头怎么个人？怎么个人啊？
1: 我是这掌柜的。
2: 哦，那掌柜的，刚才沏茶那小妞是您什么人呢？
1: 啊，您问那小妞啊，大爷是我跟前的。
2: 大爷怎么是你跟前的？
1: 哦，把您给过去出去了。
2: 我们家孩子凭什么你给过去出去？没有我。
1: 哦，那小妞是我跟前的。
2: 哦，没想到啊。有这么好看的小妞。小子们，你说带着吧。
1: 带着
2: 拿出来。茶婆子，你看见这个没有？让你们小妞呢重新再给大爷我沏一壶茶，用他的手把这茶斟出来，赋予我的手，我的手呢赋予我的口，喝下去我且心里这么一痛快，这个就算茶钱了。
1: 大爷说这话呢我明白了，您让我们小妞呢提领沏壶茶，倒上一碗，他的手递在您的手，您的手赋予您的口，喝在肚子里这么一痛快，把这银子都赏给我们小妞买花戴，对吧？对呀。
2: 哎，是这么回事。
1: 哎呦，这戴那么多花，不把脑袋给压歪了吗？
2: 让他慢慢匀匀的戴
1: 啊。您是有银子钱，对不对？
2: 仗义疏财吧。
1: 哎呀，有钱您别这么花呀。
2: 怎么花呀？
1: 回去瞧瞧去，你们家祖坟都裂了，拿这钱买个姑给你们姑姑坟吧。怎么说话呢？跑这儿找便宜来了？我们是正经人。
2: 正经人。
4: 大爷
2: 啊，
4: 人家是正经人。
2: 好，叫他过来，我说正经话。
1: 哎，
2: 正经话。
1: 他过来。又来了。怎么回事？快说吧。
2: 你是正经人，我有正经话。
1: 嗯。
2: 没请问刚才这小妞她今年几门大狗多门大几？
1: 你要说什么呀？
2: 不是，她今年多大了？
1: 今年苹果桃了。
2: 烂眼梨呀。
1: 什么烂眼梨呀？
2: 那什么叫苹果桃啊？
1: 苹果桃就是16了。
2: 哦，16，巧了，大爷我也6。

0: 才十六吗？
1: 我六六三十六。
0: 哎呦，
1: 查伯队，
0: 嗯，
1: 提起我来啊不明白，
0: 提起谁来又酱杆白呢？
1: 什么酱杆白呀？要是提起我爸爸来，
2: 石文这小子要说爸爸的名号了，不仅自己显得很有底气，就连两个跟班的也是挺胸抬头，一副骄傲的样子。谁知陈母并不买他们的账，他用手指着趾高气扬的两个家人说：
0: 这二位都是啊？
1: 一个也不是，在家呢。
0: 家里那个没带出来呀、
1: 哎、那怎么能带出来呢？我父直须龙直授太原府的总镇，不才我是个怪公子儿。
0: 哎呦，怪公子卖多少钱一斤呢？
1: 你当是鸡子儿呢卖多少钱一斤？我是个公子
0: 啊，
1: 你听我告诉你说啊，我看你们小妞呢长得挺不错，咱们就做门亲，把她许给大爷我，咱们马上来叫上去，你的光彩我的体面，你看怎么样？
0: 这个大爷说这话呢我又明白了，您瞧我们的小妞呢长得不错，把她许配给您呢，马上来叫上去，您的光彩我们的体面，对不对呀？
1: 是这么回事。
0: 事情倒不错呀，您呢应该回去派个媒婆子到这说和说和，我还得问我们小妞愿意不愿意的，还在两可呢，哪有在这茶馆店里这么对说对讲的呢？真格的了，想当初你妈嫁给你爸爸时候就在茶馆店那么说和上的。
1: 那不像话。
0: 不像话都给我滚出去，跑这儿撒野来了也不打听打听老太太是好惹的吗？
3: 啊，大爷，篱笆赶车花了。
1: 来，
3: 嘿
1: 嘿，你们知道什么？
3: 啊，
1: 他妇道人家脸皮薄
3: 啊，
1: 答应是答应了，他嘴里不好意思说
3: 啊。
1: 瞧我的，
3: 瞧您
4: 大爷呢？
1: 过去愣拜这么凉。快
3: 点，
1: 哎呦，丈夫娘在上，小婿有礼。
5: 称。
0: 我拿大脚鞭踹你。
3: 大爷
4: 呀，
3: 您这一踹上了古词了。
5: 什么古词啊？
3: 打是疼，骂是爱，丈母娘喜欢才拿脚踹。
5: 我踹你，滚开这儿吧。
1: 这不能跟他动这个，跟他动横的。
3: 动横的。
1: 哎，查伯队，你听我告诉你，我是看中你们小妞了，你答应别骂，你要不答应，你看没有，今儿我带的人我要抢。
3: 什么要抢？
1: 哎，我要抢！
3: 哟，我说大爷，这大清白天的满街上抢人像样吗？
5: 你不答应我就抢。
3: 这么着得了，您呐先别生气，我跟我们小妞说一声，让她换件衣裳跟您一块走，这不比抢抢夺夺的强得多吗？
5: 你要早这样，不就不招大爷生气了吗？
3: 妈，您这等会儿，我这就来呀。
5: 何必呢？多此一举。
3: 哎，
2: 陈母假意说下去找姑娘，实际上她拿了一对棒槌藏在背后。
1: 怎么样，还是怕恨的？
3: 对，
1: 大爷这两下子一动作
5: 让我瞧
1: 啊，
3: 没
1: 跟你抢。
5: 哎，我能怕的？
1: 是
3: 不怕。
5: 来跟我 说
0: 大爷、哎、我瞧您还是不抢的好啊。
5: 我是非抢不可。
0: 非抢不可
5: 啊？
0: 过来跟你有话说。
5: 说什么？说什么？
0: 哎呀，小子贼头狗脑的吗？
6: 啊，
0: 果然不是好东西
6: 啊，
0: 倒是横挑鼻子竖挑眼，这都不要提起。他瞧见你了，跟妈妈我提亲，我不答应他说他要抢。
6: 怎着他要抢？
0: 要抢。
6: 他抢谁呀？
0: 抢你，抢我干什么去？
6: 啊，他要抢我。
0: 嗯，
6: 妈呀。
0: 哎，
6: 躲开点。
0: 干什么？
6: 我去找他去。
0: 得了想你还想不到手，还给人送上门去呢。
6: 那依着您怎么样呢？
0: 依着我呀，我赶到他们家，我找他爹。
6: 哎，
0: 问他爹。
6: 哎，
0: 他爹讲什么？
6: 哎，
0: 我说你怎么净答应爹？
6: 妈呀、
0: 嗯、
6: 您说这话我明白了、
0: 嗯、
6: 您去找他爹，他爹讲理见爸，他爹要是不讲理、
0: 嗯、
6: 您回来告诉我
0: 干什么呀？
6: 我推他头的王八货。
0: 你先看着妈妈我的大被窝吧。
6: 您可留点神呐。
0: 没错，妈妈我不怕他们。哟，进屋说话那小子走远了，小累带我抄小道迎头赶上大。那小子慢走，妈妈赶你赖了啊。
2: 陈母拿着棒槌耍了一通，然后抄小道去追石文。不多时，陈母就追上了石文他。
3: 哎，老了，
1: 您让我过去得了。
3: 今儿得好好教训教训。
1: 哎，您随便，您怎么教训都成。你要干什么？
3: 给茶钱。
1: 茶钱我搁桌子上了。
3: 桌子上了
1: 啊。
3: 我没瞧见，
1: 那小子们带走了，回头我让他们给您送着成吧。
3: 不成，得留点做压账。
1: 留什么东西？您看，有的身上有的。这扇子，您要它干什么？
3: 留着我龙火了。
1: 哎，您留下，您留下。跟来，您要这干什么？
3: 鸡蛋汤都出来了。留着我兜鸡蛋了。
1: 好，您这正兜，这是
3: 来
1: 这
3: 抱
1: 啊！
3: 来来，脱衣裳，
1: 还脱衣裳？哇，啊，要不游泳？
3: 来来。
2: 石文趁脱衣服的空档跑了。陈母又在后面紧追不舍。
0: 又跑了，哪儿走吧，小队。
2: 石文跑着跑着碰上了矿钟。
5: 成了狗熊了，
4: 因故这等狼狈，
5: 带着小子们洗澡去了，澡堂子找我，没穿衣裳。哎呀，来了，哎呀！
2: 陈母追上来，矿中把他拦住了。
0: 出了帮拳的了，是怎么着？
4: 喂呀！
0: 喂呀！我拿鸟枪打你。
4: 俺是劝劝的，
0: 劝架呢。嗨，别人的架能劝，我们的架您劝不了。我非赶到他们家跟他们家大人讲理去。
4: 妈妈，他家势力浩大，妈妈赶到他家，他家定然向着他的儿子，难道是还能向着妈妈你老人家不成吗？
0: 这位相公说的可也对呀，那小子他们家是做官的，真要是到那儿闹起来，恐怕也没我什么好处啊。
4: 到底为了何事争吵起来？
0: 提起来话长。这么着，您要没什么事，到我那小茶馆坐会儿，我把这档的事情告诉您听听，您瞧怎么样？
4: 萍水相逢，不便大家。
0: 四海之内皆为朋友嘛，您要不嫌弃，就到我那儿坐会儿。
4: 长姑妈妈，
0: 就这可就不敢了。
4: 当
0: 不敢当，不敢当，谢谢谢谢了。
4: 到底为何争吵起来？
0: 这小子到这横挑鼻子竖挑眼，什么鬼？
4: 妈妈到了不忧啊！
0: 进屋说话，差点走过了桌，还就算到了。来来来，您上座上座，我给您沏茶去啊。
4: 不敢当
5: 啊！妞儿拿茶来哟。
2: 陈秀英拿着大铁壶上来，见矿中仪表堂堂，又赶紧下去换上细瓷儿的茶壶，而且他还把这茶碗擦了一遍又一遍。陈秀英进屋倒茶，结果光顾着看壮士矿中了，茶都倒洒了。
6: 刚才
0: 妈母不
3: 追那小子去了吗？
6: 啊，
3: 在半道上啊碰见这位相公了。
6: 啊，
3: 他说那小子他们家是做官的，到了那儿啊没咱们的好处，把妈妈我给劝回来了，他可真是个好人呐。
6: 这么说他真是个好人呐。
3: 好人。
6: 嗯，我瞧他那个长相就像个好人。
3: 好人不在长相上。
6: 妈呀，
3: 嗯，
6: 今儿个您累着了。
3: 可不是吗？
6: 那小子把您气着了吧？
3: 真把我给气着了。
6: 妈呀，
3: 哎，
6: 您上课的歇一会儿。
3: 嗯，
6: 我在头里头给您蒸了蒸了。
3: 啊啊，不用了不用了，我不累了，你先去你的啊。
6: 妈呀，
3: 哎，
6: 我瞧您累了。
3: 嗯，
6: 您上课的歇会儿去吧。
3: 我不累，你去吧。
6: 妈呀，您去吧，我
3: 不累。我不累吗？
6: 去吧，
3: 你瞧，你瞧，你瞧，你瞧瞧，那么大姑娘，站这伺候人家像样，这越说越来劲儿，这不害臊劲儿的。
6: 哟哟哟哟哟，这是干什么呀？我又没什么意思了，我好心好意的想在这帮您张罗张罗，我是怕您累着了。干嘛跟我这么急赤白脸的？这是怎么了？干嘛呀？跟我们这么大的伙儿，这是怎么回事啊？干嘛呀？瞧瞧，您要瞧您就瞧他吧，我又没要瞧他了。干嘛呀？瞧瞧你，我妈还跟我在吃醋。
3: 你给我滚去！越说越不像话。
7: 妈妈听说到底为了何事与史公子争吵起来？
3: 别提了，那小子到这儿横挑鼻子竖挑眼呢，这都不要提起。他瞧见我那小妞了，跟我提亲，我不答应，他说他要抢。
7: 什么？他要抢？
3: 要抢？
7: 岂有啊！
2: 陈母一气之下竟然跳到了桌子上。
3: 这把我给气糊涂了，你可别见怪。
2: 矿中无意之中看到了挂在墙上的宝弓。
7: 包拯包拯，
3: 我拿给您瞧瞧。
7: 红太西北包雕弓，
3: 嘿，真是行家子啊。
7: 愿问此弓的来历。
3: 提起这盏弓的来历，话可就长了。
7: 长话莫端事。
3: 那么您请坐，请坐。哎，当初我们老头子活着时候，官居守备之职，他呀能拉得开这个盏弓。可惜他死了，这太原省里呀就没人能拉得开这盏弓了。
7: 此弓岂不是废物了吗？
3: 不然呢？刚才给您倒茶来，我那小妞她能拉得开。
7: 方才那位就是千金。
3: 不敢。
7: 另外，
3: 好说。
7: 大小姐。
3: 哎呦，我的大太爷，您可别那么客气。
7: 亲是另外，孝顺。领教三八功，
3: 领教可不敢耽误，我让他拉给您瞧瞧得了。
7: 多谢妈妈。
3: 这妞的一生气也不知道跑哪儿去了。
2: 陈母不知道孩子去哪儿了，就大声的叫孩子：
3: 妞儿，妞儿，妞儿。
6: 硬着脑袋给我瞧，你瞧吧，今个瞧够了呗，别叫我了，你看吧。
3: 你瞧我要得脑袋伤寒是怎么？
6: 妈呀，你叫我干什么呀？
3: 哎，我跟那位大爷叙来叙去呀，他就瞧见咱们那盏弓了。
6: 弓怎么样啊？
3: 嗯，他问谁能拉得开，我说你爹拉得开，可惜他死了，就没人拉得开了。
6: 妈呀，还有我呢。
3: 是啊，我把你就给端上去了。
6: 端上去了、
3: 啊、
6: 没撒了汤啊。
3: 我盖着盖儿呢。
6: 盖着盖儿那不馊了。
3: 我露着缝儿呢。
6: 我露着缝儿的。妈呀、
3: 嗯、
0: 说他要领教你三把功。
6: 怎么的？他要领教我三把功？
0: 嗯。
6: 妈呀！
0: 哎，
6: 我都忘了。
0: 忘了？这孩子净惦吃饭，拉弓都忘了。
6: 忘了。
0: 妈妈，我还记着点呢。
6: 您提我个醒啊！
0: 这个前腿要弓，后腿要绷，头了鸭子嘴，后头嘴鸭子，本八估计就射了草靶子了。
6: 我根本就没忘逗您玩儿。
0: 哎呦，快去吧，那等着呢。
6: 这位壮士请了。
7: 亲娘，
6: 我听我妈说，您要替我拉三把

陈秀英边唱边摆出拉弓的样子，故意在壮士面前显摆显摆。陈母给丫头递上铁弓，她用足力气一气之下拉了三把弓。

0: 陈秀英拉完弓，把母亲叫出屋，有话要对母亲说。
1: 妈呀，我每天拉弓，面无更色，气不出喘，今儿个拉弓也不知怎么上气不接下气。
2: 哦，刚才呀，进屋跟那小子捣乱了，你还没吃点心呢吧？
1: 哟，我忘了吃早饭了。
2: 后头锅里煮着鸡蛋呢，赶紧吃蛋去吧。
1: 妈呀，我吃饭。
0: 陈秀英跑下去吃饭，陈母又回到屋里和矿工说话。
3: 顶外功法最
2: 大的不好，
3: 小生一遇配上三把弓。
2: 怎么，您也要拉三把弓给我们瞧瞧吗？
3: 点车
2: 好，我就叫我们妞儿去啊。妞儿啊，
4: 不行不行，倒是慢着点吧。你
2: 真不会办事，你把它捡起来擦擦干净，擦点粉，抹点胭脂，插朵花，不就成花旦了吗？
1: 瞧我妈这不吃亏来的，您叫我干什么呀？
2: 那位相公说你拉弓拉得不错，他说他要跟你配上。
1: 嘿，那才好吧。
2: 什么呀？
1: 什么呀？
2: 三把弓。
1: 我说的是弓三把呀。
2: 有的是弓三把了，快进来。
0: 矿中说话间脱去肥大的外套，活动活动筋骨，跟陈母和陈秀英打过招呼，接过宝弓来拉了三把。他这三把弓拉的可比陈秀英拉的要好。

0: 人家拉的好多远呢。
1: 得了吧，我拉的比他好。
2: 你自个儿跑上了？
1: 我拉弓是两手指头是腕子上的劲，他拉弓一大把是膀子的劲，那当然是我比他好啊。
0: 嗯，这一个师傅一个传授。
1: 妈呀，您去问问他，就会拉弓还会别的不会呀？
3: 对，我问问他去。
4: 十八般武艺是渐渐精通，
2: 你小伟真有两下子啊。
0: 十八般武艺是渐渐稀松。
1: 哎，十八般武艺渐渐精通。
0: 对了，渐渐精通。
1: 妈呀，我要跟他比拳。
0: 这还小心我的鼻子呀你。
2: 我们还是想跟您打到拳。
4: 比拳。
2: 对了，
4: 你们
5: 让着点啊。
6: 二人打斗在一起，插招换式各不相让，结果一个不小心，矿中失手把陈秀英打了。
0: 看见你挨打了？
1: 谁说的？谁让人打了？没有啊！
0: 我瞅见你让人打一嘴巴。
1: 没有，没这么回事。
0: 你还没有呢，脸蛋都红了。
1: 啊！您刚才让我知道，我就偷偷的喝了一盅酒。
0: 喝酒？
1: 喝酒来着就
0: 喝酒啊！你满脸红，那怎么一半红啊？
6: 陈秀英不服气，二人再次比试，这次陈秀英拧了矿中一把。陈秀英和矿中高兴的交谈都被陈母看在了眼里。
0: 瞧这俩小东西倒挺有意思的。不知道我们妞心里愿意不愿意。
1: 啊，画的好。
0: 先把他叫出来吓吓。
1: 干什么呀？
0: 你跟人要什么来着？
1: 没有啊。
0: 没有。
1: 啊。
0: 我瞧你手。
1: 瞧哪只手啊？
0: 瞧这只。
1: 这只手，
0: 那只，
1: 这只，
0: 这和二仙传道啊，俩手一块儿瞧。
1: 妈呀，您瞧见过稀稀罕没有啊？
0: 什么稀稀罕啊？
1: 一个尖草两脑袋。
0: 在哪儿呢？
1: 在那儿呢，嘚儿飞了给您瞧。
0: 哟，在那儿呢，嘚儿飞了给您瞧过来吧你。这扇子是哪儿来的？
1: 这个是人家给我的。
0: 给你
1: 啊！
0: 瞅你跟人要，
1: 您不信您去问呐。
0: 我去问去，要是人家给你的还则罢了，要是你跟人要的，我今儿个不打你。
1: 明儿呢？
0: 明儿也不打你。
1: 后呢？
0: 我不定打你不打你。
1: 您问去吧。
2: 问去，妈妈。
0: 那把扇子是我们妞跟您要的，还是您送给她的？
4: 那把小扇儿嘛。
6: 陈秀英向矿中比划，示意说是给自己的，结果被陈母看到了。

0: 不啦？
1: 是小神奉送另外的。
0: 好，送给他了。那你还有没有给我来一把呀？
1: 妈妈一样。哎呀，五幺两。
0: 哎，我就知道嘛，到我这儿就五幺两。我跟你闹着玩呢，谁跟你要这个去？
2: 宝林这票了还
0: 没了。
2: 妈呀！哎，我想起一件心事来。
0: 哦，有心事快跟妈妈说。
2: 我爹临死的时候，把您叫到床头里头，跟您说的话，您还记得不记得了？
0: 哦，床头里跟我说的话，让妈妈我好好拉吧你，别改嫁，对不对呀？
2: 不对呀。
0: 怎么回事啊？
2: 我爹临死的时候，把您拉到床头了。跟您说我的事来着。
0: 说你是怎么回事？我忘了。
2: 就提咱那张弓来着呢。
0: 哦，那张弓
2: 啊。
0: 弓怎么着？
2: 这张弓我爹在世，我爹拉得开这张弓。
0: 对，
2: 我爹死了，我拉得开这张弓。
0: 只有你拉得开。
2: 这个客人省里头再有一个拉得开的呢。
0: 拉得开。哦，把这弓卖给他。
2: 不对啊。
0: 不对。送给他。
2: 也不对。
0: 这不卖不送怎么着呢？
2: 我爹在世，我爹拉得开这盏弓。
0: 又来了。
2: 我爹死了，我拉得开这盏弓。
0: 是啊。
2: 再有一个拉得开的。
0: 干嘛不说呀？
2: 说出来怕妈妈打。
0: 哟，妈妈我疼你还疼不过来，哪舍得打你呀？快说吧。
2: 你哪儿的嘞？
0: 你说什么？我没听见。
2: 您可真是的，我爹在世，我爹拉得开这盏弓。
0: 又来了。
2: 我爹死了，我拉得开这盏弓。
0: 还得两句。
2: 再有拉得开的就是。
0: 啊。
2: 有一个小字来着。
0: 哦，小心点别丢了，对不对？
2: 不对呀。
0: 你说呀，倒是。
2: 我爹在世，我爹拉得开这盏弓。
0: 要来。
2: 我爹死了，我拉得开这盏弓。
0: 啊。
2: 再有一个拉得开的就是。
0: 就是什么？啊。
2: 就是我们小女婿的。
0: 有。不该到这儿的，让妈妈跟人说这个去。我才不说呢。
2: 妈呀，去给我们说说吧。
0: 不管。
2: 好妈呢，给我们说说去。
0: 不管吗？
2: 你去呀。
0: 不管。
2: 你真不管呢？
0: 真不管。
2: 走开。
0: 干什么？
2: 我自个儿跟他说。
0: 哎呀，这不该到给我管去。这孩子真是，哎呦，真是，我瞧这位相公也真是不错，这要是跟我们小妞成个小两口啊，还真是天生的一对儿。
2: 哎妈呀，咱们就这么办了。
0: 你怎么还没说？
3: 秀英含羞笑着跑下去了。陈母进屋和矿中商量亲事。
0: 这事情倒不错啊，这我也怪害臊的，说不出口来呢。哎，为了孩子终身大事，我也就顾不得这个了。哟，赵培您来了。
4: 亲坐。
0: 哎呀，我有句话不知道当讲不当讲啊。
4: 妈妈今天强在当年。
0: 是这么回事。就是这盏弓啊，这个我老头子临危的时候说过，他活着他能拉得开，他死了呢，只有我们的小妞拉得开。这太原省里再有人能拉开这盏弓的话，
4: 妈妈，那便怎么样啊？
0: 这个我怎么说出口了？
4: 怎么样呢？
0: 那这么回事？这个那他活着他能拉得开，这他死了呢，这我们的小妞拉得开。那再要有人拉开这盏弓的话，
4: 妈妈，那。那便怎么样啊？
0: 这就是我们家的教客到了。
4: 日次岳母大人端上吊去他的吧。
0: 快起来快起来。
3: 这下可好，人家矿中同意了。
4: 带小婿回禀家父，请家父明朝派两乘小轿接你母女进府，小婿拜辞了。
3: 矿中拜别陈母回家和父母商量去了。这时候秀英悄悄地上来四处去找矿中。
5: 没想到啊，三言两语的就把这门亲事给说成了。
6: 哎，亲事说成了，他姓什么叫什么我还不知道。
5: 这我让你回来呀、啊、你贵姓啊？去远了，干脆等过门之后再问他得了。
2: 妈呀、我那个人呢？
5: 人早摔了。
2: 是呢，
5: 是让炮打了。
2: 什么呀？你儿的亲事怎么样啊？
5: 亲事，哎呦，别提了，我跟他这么一说他就火了。
2: 怎么？
5: 俺乃堂堂的男子，也能要你这滴了胡的丫头？
2: 哟，你瞧哎，我们这滴了胡的可怎那么滴的呢？
5: 滴了那把是破胡吗？不滴的。
2: 嗨，我是不知道，我要是知道刚才跟他比拳的那位把他那个胳膊拉直一截两截，叫这小子一辈子也不能成亲。
5: 这还多厉害呀。得了别生气了，妈妈跟你闹着玩呢，人家答应了。
2: 怎么着，他答应了？
5: 答应了。
2: 愿意了？
5: 愿意了。
2: 那您猜我呢？
5: 你愿意了？
2: 我才不愿意。
5: 哦，亲事说成了，你不愿意？
2: 不愿意。
5: 那不要紧，妈妈我能说就能退。他还没走呢，等着我回信儿了，我把他叫回来。
3: 陈秀英赶紧用手绢捂住了母亲的嘴。
5: 啊，我说你回来，要闷死我也得。
2: 妈呀，您别听我嘴里说不愿意，心里头还巴不能二的呢。
5: 我知道你愿意了。
2: 妈呀，
5: 哎，
2: 您可别闲着。给我们梳梳草，洗洗澡，再做两件大红袄，就等着上我们婆婆家去了。
5: 来吧，来吧。
6: 哎，这下可就了了一桩心事喽。
3: 一桩美满的婚事就这样定下来了。而这对有情人之所以终成眷属，我们似乎要把这功劳算在这不会说话的铁公上，也许这就是这出戏名字的由来吧。好了，听众朋友，戏迷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戏曲故事京剧《铁公园》。
7: 听众朋友，说到豫剧《花木兰》当中的刘大哥讲话李太偏的唱腔，几乎成了一个时代的流行歌曲。
8: 刘大哥讲话李太偏，
7: 听着这洒脱豪迈的豫剧唱腔，好多中国人我相信都能够说出这出戏的名字，好多人呢也都能够说出演唱者的名字。没错，花木兰，一个永远活在中国人心里的传奇艺术形象，常香玉，一个被载入中国戏曲史的传奇豫剧大家。曾几何时，这两个美丽的名字几乎让我们分不清谁是人间香玉，谁是戏中木兰。说起常香玉，题目很大，无论是她的传奇坎坷，还是不绝于耳的经典唱段，无论是她的戏比天大，还是他的慷慨胸襟，每一个方面几乎都能写一本书。中国人印象里第一个最丰满最生动的花木兰形象是常香玉留下的。抗美援朝时期，政府发出号召要全国人民捐献飞机大炮，常香玉知道之后呢，就同丈夫商量要为国家捐一架飞机。他们决定在各地举办演出，将演出所得到的钱呢用来捐赠飞机。 她的丈夫陈宪章特地为此写了剧本《花木兰》。常香玉就带着剧社把这出戏从河南开封、郑州、新乡一直唱到了湖北、湖南、广东，演出了171场。按照建国初期的货币面值计算，收入是15亿1000余万元。所以豫剧电影《花木兰》不仅唱出了花木兰的爱国热情，也唱出了常香玉的一片丹心。

0: 推开异乡的家门，屋内炉火正红。
1: 祝你们幸福如意，喜得乐。

0: 在是北京时间20点整，这里是河北广播电视台生活广播。
1: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领军品牌君乐宝，君乐宝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来了。更好喝的有机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走亲访友，家人营养就选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2: 给我妈远程点个外卖，饺子配俩小菜。再给我爸远程开个空调，天热别让他省着。哦，对了，洗衣机里面的衣服忘了烘干了。你看，我能远程办公，远程照顾家，科技让我好像无所不能，能隔着几千公里把生活安排得明明白白。
3: 饺子收到了，又乱花钱。我学了道新菜，等你回来做给你尝尝。你忙你的，不用回。
2: 可是我为什么就没办法远程和我妈一起吃顿饭呢？
4: 旅客朋友们，由哈尔滨西开往石家庄方向的
2: 妈，这次不远程了，我爸自己快递回来。
5: 能远程世界，却远程不了陪伴。爱需要亲身抵达。
6: 好戏开锣，粉墨登场，赏梨园风华，品雅韵悠长。好戏雅韵，传承中华戏曲璀璨荣光。

了。

0: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领军品牌君乐宝。君乐宝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来啦，更好喝的有机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走亲访友，家人营养就选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好戏开锣，粉墨登场，赏梨园风华，品雅韵悠长。好戏雅韵，传承中华戏曲璀璨荣光。

王涛。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领军品牌君乐宝，君乐宝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来了，更好喝的有机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走亲访友，家人营养就选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2:00，这里是河北广播电视台生活广播。
1: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领军品牌君乐宝，君乐宝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更好喝的有机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走亲访友，家人营养就选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2: 违规动火易引发火灾事故，河北省消防救援总队温馨提示，人员密集场所营业期间严禁电气焊等动火作业，不违规助人，不在门窗设置影响逃生和灭火救援的铁栅栏、铁丝网等障碍物，保持疏散通道畅通。
1: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领军品牌君乐宝，君乐宝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来了。更好喝的有机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走亲访友，家人营养就选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0: 有风，少年藏着一桩心事，满分试卷换来满堂称赞，一道漏批错题成了压在心底的枷锁。何为真正的优秀？是完美的分数，还是坦荡的本心？治愈成长广播剧《早清的秘密》正在播出，敬请收听。

0: 我脖子上挂了个线兜，蹦蹦跳跳地走在上学路上。线兜里装着三只熟蛋，这种专门用来装蛋的兜子大多用纳鞋底的粗线制作。这些兜子由大人在立夏的前一天为自家孩子赶制，我这只线兜却是昨晚自己亲手编织的。我妈说我手巧，的确如此，这些事情我一看就会。五岁那年立夏的时候，我就跟母妈学会了编织这种线兜，今天又是立夏。在我们那个地方，立夏当天要吃蛋，大人小孩都要吃，鸡蛋为主，鸭蛋为次，也有吃鹅蛋的，吃得越多越好，特别是小孩子。这一天孩子们还要斗蛋，一个人握着自己的蛋，将蛋头露出来，与另一个人手里露出的蛋头碰撞，输了的沮丧，赢了的高兴，这是一个受孩子欢迎的游戏。节气是立夏，我眼前的早晨却春意盎然，田野上的麦子比我和魏民去供销社那天更成熟了，旭日红彤彤地在麦田尽头攀升，每升高一点儿，我眼前的麦子看着就更黄。麻雀们这会儿还聚集在树梢上打盹，大人们还没上工，田野的上空清寂空阔，倒是有一只布谷鸟，不知躲在何处，间或发出布谷布谷的鸣叫，甚是悦耳动听。我走到一个路口停步，笃定地向东看去，这条路的东边不远处是八队。八队有个跟我同班的同学叫陆成星，数学竞赛成绩公布那天后，他对我格外友好。陆成星考了59分，是第三名。他的友好是不是因为这点呢？那天的次日，周二中午，我在这个路口碰到他，我们俩一起去往学校。之后的周三和今天，每个早上中午，我和陆成星约好了似的，几乎会在同一时刻走到这路口，再一起去学校。放学我们也一起离开学校，在这个路口分手。果然，我看到了陆成星，他已走到离路口70-80米远的地方，我便站在这儿等他。
1: 啊，这么巧啊，我也带了三只蛋。
0: 到我面前，陆成星看看我的线兜。
2: 是啊，你也三只。
0: 陆成星举起挂在胸前的线兜说：“
1: 嘿嘿，我的全是鸭蛋，你的全是鸡蛋。
0: 我家每只鸡平均3天下2只蛋，每隔几天，厨房里那个下面垫着稻草的木桶里就能存下几10只蛋。存到差不多有一大篮子，母妈就拿到乡上的集市出售。当然，他不会把鸡蛋全部卖掉，会留些在家里，有亲戚来炒几个吃。平时自家人吃饭很少吃鸡蛋，他是个节俭的人。今天是立夏，他才舍得给我煮3只蛋带到学校去。陆成星家是养了鸭子的，8只，据说明年他家要开养鸭场。
1: 我换只鸭蛋给你吧。
0: 陆成星松开线兜的口子，取出一只鸭蛋。
1: 给。
0: 我不好意思接。我知道陆成星的意思，等到了学校，大家斗起蛋来，鸡蛋通常斗不过鸭蛋。何况，个别同学家还养了鹅，只带了鸡蛋的同学会吃亏。我是拿定主意不参与斗蛋的。对于自己今天带的全是鸡蛋，便不心虚。但我知道陆成星是好意。
2: 不用换了吧。
0: 我推开陆成星递过来的鸭蛋。陆成星抢过我的线兜，掏出一只鸡蛋，把自己手上捉着的那只鸭蛋塞进去。
1: 哎，不用跟我客气。
0: 我们两个人用一模一样的步子蹦蹦跳跳地朝学校走去。一路上我心里洋溢着感动，同时我固执地认为陆成星这几天对我如此热情，是因为周一上午秦老师公布的数学竞赛成绩。 陆成星这个人喜欢跟学习成绩冒尖的人做朋友。先前他只愿意跟马志谦做朋友，哪怕想跟马志谦做朋友的人太多，哪怕马志谦本人并没有那个意思。在陆成星看来，班上就只有马志谦才真正算成绩好，其他人都不算。现在我在他眼里显然也是真正成绩好的人。这是不是意味着在陆成星眼里，85分与他的59分之间有一道不可逾越的鸿沟？70分与59分之间呢？我毫不怀疑地认为，70分与59分之间的差距不可能换来陆成星那么崇高而隆重的敬意。我和陆成星到教室时，多数同学已到，教室里闹腾得很，大家都坐在自己的座位上，有的同学在朗读课文，有的同学在补作业，此外就是胡乱嬉闹的同学。好几对同桌的同学正在斗蛋，当然如果他们的前后桌同样是男生的话，就也会跟前后桌斗。没错，斗蛋的都是男生，女生们不屑于玩这种游戏，他们把蛋揣在书包里，下课时聚在一起，一小口一小口吃，吃之前倒是也会碰，很文明的碰，只为把蛋壳碰裂方便包。
1: 吵死了。
0: 我才一坐下，刚把书包放进桌屉里，往外取书和文具盒时，我后桌的两个女同学之一伸出一只脚踹到陈二逢的屁股上。陈二逢正把身子够过走道，与平排的一个男同学斗蛋，一边斗一边大呼小叫。我被这个女同学吓了一跳，陈二逢赶紧收回身子，整理已有一只蛋被碰裂的线兜，手忙脚乱地打开书包往外掏东西。他大概也是刚刚到教室。这个女同学平时就有点凶，看到陈二逢今天这么听话，她受到了鼓励，站了起来，冲四面八方高喊：
1: 不要再玩了，影响我们晨读。
0: 她说的我们当然指的是女生们，此刻她是女性代言人。响应的女生从教室多个区域发出：
1: 是啊，要玩出去玩。
3: 有什么好玩的呀？不用玩了嘛。
1: 班长，玩一下玩一下。
0: 班长马志谦正斗得不亦乐乎，他坐在中间靠左的位置，他前面和右方都是男生，加上他的同桌，几个人都在跟他斗。也许今天教室里男生们斗蛋斗得这么欢，是因为他的示范。往年没有在晨读课上斗，都是在课间斗。有一点我分外疑惑，马志谦是最贪玩最爱闹腾的几个男生之一，为什么他的学习成绩永远遥遥领先？
2: 不理他，我们继续玩。
0: 他说话权威，本要停止游戏的男同学们又继续开始闹腾。我身后的这名女同学非常生气，她转向张欣欣的座位方向：
1: 张欣欣，你是副班长，你不管的吗？
0: 张欣欣的成绩无突出之处，但脾气好，又是张老师的儿子，大家尊敬他不比尊敬马志谦少。

0: 遇到马志坚不想或不敢管的事情，大家就交给张欣欣。张欣欣通常会不负众望。
1: 大家安静一下。
0: 张欣欣站起来的同时，抓起几本作业本，走到教室前方。
1: 有个事情跟大家宣布。
0: 张欣欣大概是受了张老师的影响，办事有一套。他知道，如果这时应了女同学的要求，命令大家停止斗蛋，会驳了班长的面子。于是他就借机宣布事情。斗蛋的、读课文的、补做作业的都停了下来。正好最后一名学生也到教室了。等他在座位上坐好，张欣欣开始宣布。
1: 张老师今天临时有事，要等到第三堂课才来。第一、二堂课是语文课自习，大家可以复习这学期课本上已经学过的课文，同时从前至后，挨个去各组的组长那儿背诵周一张老师布置背的课文段落。
0: 周一，张老师布置大家背诵《火烧云》最后一个段落。《火烧云》这篇课文，课本上并没有要求背诵。张老师是个高标准的人，有时会给大家增加背诵任务。今天上午三堂课都是语文课，按我的猜测，张老师今天没来，一个原因是他之前的上课进度快了些。今天三堂语文课连在一起，按照惯例，张老师本来就会安排一堂自习课，只不过今天安排了两堂。当然，这不是主要原因。张老师没来的主要原因一定是他爱人身体又出问题了，他要带他去乡卫生院看看。
1: 大家听清楚了吗？
2: 听清楚了。
0: 好几个男同学笑着回答。这几个男同学显然是高兴于今天有两堂自习课，自习课最受他们偏爱。
1: 一会儿上课铃响了，大家就不要斗蛋了。
0: 张欣欣这样一提醒，马志坚不好意思了，收起蛋。
3: 大家不要斗蛋了。
0: 马志谦说完后，教室里出现了短暂的寂静。令我和大家诧异的事情发生了。张欣欣抱着内落作业本，并未走向他自己的座位，而是径直向我走来。来到我面前，他将那几本作业本搁到我桌上。
1: 张老师让我交给你。
0: 这是四本作文簿。我正自疑惑不解，张欣欣俯下身来，将嘴巴凑到我耳边。
1: 我爸爸要让你当语文课代表，今天我爸爸过来后会在班上宣布，这四个人的作文他没来得及批改，让你替他批改。今天的课上他要把作文簿发回到大家手上，抓紧时间啊，就一堂课的时间批改。
0: 张欣欣跟我耳语时，教室里慢慢出现朗读的声音，于是除了同桌陈二逢，没人听到张欣欣跟我说了什么。陈二逢听到了，但没听完整。张欣欣说完回到他的座位上，我瞪着面前的作业本，感觉像在做梦。三天前的周一，张老师还在课上批评了我，今天我将成为张老师的语文课代表。这期间发生了什么？我想到了我这次数学竞赛中获得的高分，除了这个还能因为别的吗？不可能。
4: 哎，张欣欣刚才在跟你说什么？他怎么把我们的作文簿交给你了？
0: 陈二逢翻动那些作文簿，发现有一本是他的。
4: 什么意思啊？张老师要让你当语文课代表？
0: 先前的语文课代表是一个在这儿借读了两年的同学，他爷那两年到十七大队窑厂做领导。上个月，就是期中考试前不久，这位同学跟着再次调动工作的爷去外乡的学校了。语文课代表的职位已空缺十多天。

0: 到了这一点。此前，翟二凤看我的目光是不可能有惬意的，他总是高过我一等似的，看我没好脸色，对我说话没好语气。
1: 那你看吧。
0: 翟二凤换了副语气。
1: 也真是巧呢，我这篇作文最适合你看了，我写的是小偷的故事。
0: 适合我看？小偷？我不解陈二凤到底想说什么。陈二凤目光里闪现的不屑令我心头一紧。这时我看到张欣欣走了过来，手上拿着一支圆珠笔。
2: 你有红笔吗？
0: 张欣欣将那笔送向我。
2: 要用红笔批改打分。
0: 因为张老师的缘故，我一直对张欣欣有所敬畏。张欣欣的这个动作很突然，让我紧张。
2: 我有红笔的，我有。
1: 那好。
0: 张欣欣拿着他的红笔走了。我看向桌上我的文具盒，它是关着的。那里面躺着我那天用的红蓝两用圆珠笔。我的目光从文具盒上闪开。人如果被风遮了一下，就是这么迅速闪躲开的。我感觉两只眼睛有刺痛感。我揉揉他们，心想，刚才怎么没把张欣欣的笔借下来，这样我今天就不必用自己那支红笔了。我到底还是打开了文具盒，拿出了那支红蓝两用圆珠笔。手指间碰到它的那一刻，我的心里面像是被什么东西扎了一下。我下意识按下笔帽，想换到蓝色的笔芯。不知道怎么回事，之前都还好好的，今天这笔却出了状况，置换不到蓝色笔芯了。我又摁了几次，还是置换不了。心跳在加速，我瞪着笔芯头上的红点，真想扔掉这支笔。我的内心很快被奇妙的兴奋充盈，这是尊贵的语文课代表身份带来的兴奋。我将面前这些被陈二凤弄散的作文簿重新拢成一摞，扒拉到面前。因为刚才陈二凤自己挑出来的缘故，现在他的作文簿在这摞簿子最上面。我看着他，有些不安地瞥了眼陈二凤，却见陈二凤拿起语文课本站了起来，快步走向最末一排。在那儿，有张桌子只有一个人坐，空着一个位子。不当着陈二凤的面批阅他的作文也好，当着面我还真的不好意思看呢，更不好意思打分。我怕陈二凤很快会坐回来，决定首先把陈二凤的作文批阅完。陈二凤的这本20页纸的作文簿才用了9张纸，通常一周一堂作文课，上周写的这篇作文是第9篇作文，也就是说陈二凤一篇作文写1张纸，正反两面。他字写的又大，加起来没超过300字。有的同学就不一样，比如我。我在写第6篇作文时，就已写掉1本作文簿。我翻到陈二凤作文簿的第9张纸，内心里充满对陈二凤的轻蔑。这种感觉对我来说很新鲜，也令我不安。我开始看陈二凤上周写的这篇作文，看了标题我就意识到，刚才的那种不安是因为我要去阅读陈二凤心中的秘密了。虽然这是张老师赋予的权利，是一种正当的阅读。我想多了，陈二凤的作文里没有他自己的心事。在这篇标题为抓小偷的作文里，陈二凤写道，
1: 去年暑假我去上海看小姨，一天我坐上公共汽车，一个小偷上来了，他大摇大摆地在汽车里走来走去，趁着一个姑娘不注意，他把手伸向了姑娘的包里，就在他要取出姑娘包里的钱包时，我跳了起来，抓住了他的手。
0: 看到这儿，我心里的那份轻蔑不再令我不安。陈二凤根本没去过上海，他也没有小姨，这些是人所共知的事。

0: 班上的同学大多是一个大队的，谁家什么情况大家都一清二楚。他也没坐过公共汽车，这也是大家都知道的事实。班上坐过公共汽车的人只有一个，就是那个调走的前语文课代表。先前他曾经在课间跟大家讲起过坐公共汽车的经历，每个人都听得津津有味，羡慕极了。张二峰非但没坐过公共汽车，也没认真想象过坐公共汽车，不然他怎么可能让小偷在驰行的汽车里大摇大摆地走来走去呢？我最看不上在作文里说谎的人，可惜似乎大家都喜欢在作文里说谎。我也不觉得张老师鼓励大家在作文里说谎，否则张老师不会总给我诚实的作文打高分。对于有些学生喜欢在作文里说谎，张老师是明确批判过的。我看到这儿不想看下去了，我已知该给陈二峰这篇作文打多少分，零分。出于对陈二峰的好奇，我还是坚持看了下去。
1: 叔叔阿姨们纷纷鼓起掌来，一位阿姨问我叫什么名字，我想了想，笑着对她说，不要问我叫什么，你想叫的话就叫我雷锋吧。
0: 绝对是零分，我差点笑出声来。我握住笔，将笔尖搁到标题边上，迅速画了个鸭蛋，然后学着张老师批改作文的方式，在鸭蛋下面画了两条斜杠。有意思的是，这红色的笔芯和他写出的红字已经不会令我不安了。就在这时，陈二峰回来了，他瞪着我给他批的分数，忘记坐下来，脸色越来越难看，像是浅浅地抹了一层锅底灰。他用力坐下来，尽量将头扭开不看我。我是想跟陈二峰开个玩笑，我的本意是先批个零分让自己开心一下，再在这鸭蛋的左边画个五。我想象张老师会这样打分数，张老师给同学们的作文打分从来不会低于50分，再差也不会。他曾和别的老师说过一个观点，任何时候任何情况下学生都需要鼓励。如果我给陈二峰打零分，张老师一定会觉得我有什么问题，说不定我这语文课代表就只能当今天这一天。见陈二峰这么生气，我觉得自己的玩笑开得过火了，我迅速在鸭蛋左边加上了一个五，想喊陈二峰重新看一下他的批分。刚把五添到该添的位置上，我又发觉这个新的分数不会让陈二峰停止生气，这同样是个低分呐。我无措了，心神不宁地将陈二峰的作文簿合上，打开另一本簿子开始看。在此期间，陈二峰已经坐正身体默读一篇课文。第一堂语文自习课结束后，男生们纷纷亮出自己准备好的蛋，开始今天的固定游戏，有的在教室里，有的在外面。我有任务在身，无法参与游戏。后来第二堂课的上课铃声响了，同学们纷纷坐回自己的座位上。陈二峰是最后一个回到座位上的，刚一落座，他不看我，用很小的声音说，
1: 作弊换来的语文课代表还挺了不起。
0: 他又补充了一句，
1: 作弊就是把本来不是自己的东西变成自己的，跟偷东西有什么两样。
0: 我心里像被一个拳头击打了一下，脑子一下子炸开了。我愣怔地转过头去，眼睛像刚被沙子揉搓过一般，忽然就看不太清东西了。我看着陈二峰不清晰的侧影，与此同时，我的目光越过这侧影，看到了前方好几个同学的脸，想知道我要看他们似的。这些同学模糊的脸都看向我，这些脸上无不挂着暧昧不明的笑。

0: 我猛地将头转过来，脑子里一片空白。很快，这空白里闪现出陈二峰跟几个同学在操场边说着什么的场景。这些同学里有马志坚、陆成星，还有不受大家尊敬的徐小龙。这是真实发生过的场景，就在刚才的课间，我越过窗户看见的。当时我还纳闷，陈二峰跟他们在说什么，能说得那么起劲儿？作弊，陈二峰他们在说我作弊。周一那天，那么短暂的时间里，我拿出红蓝两用圆珠笔，用红色笔芯在那道题后打出那道红对勾。这一切到底还是被陈二峰看到了？接下来的第二堂自习课，我竭力克制内心的惶恐不安以及十分明晰的羞耻感，完成了所有作文的批阅。第三堂课，张老师宣布我为语文课代表，并让我领读课文。我十分紧张，竟发不出声音，这是从未有过的事。从前，我最不出的一件事就是在课堂上念课文。好在，张老师以他的方式理解了我。
1: 黄藻青，才开始当语文课代表，肩上的责任重大，我理解你的紧张，希望你尽快完成新角色的心理转变，能听明白我的话吗？
2: 明白的，老师。
1: 坐下。
0: 这天傍晚，我和四组的八个同学最后离开教室。每天下午放学后，有一组学生要留下来打扫教室卫生，班长、副班长和课代表每天轮流留下来监督。作为新上任的课代表，我今天当仁不让地成为留下来监督的那名班干部。离开学校有四条路，教室前方一左一右两条，后方一左一右两条，分别去向十七大队的几个生产队。我要走的那条路在教室左前方。今天留下来打扫卫生的这组同学中，有两个同学跟我同路。我注意到，我还没锁完门，那八个同学兵分四路离去了。等我将门锁好，与我同路的两个同学已经到了那路上，是用跑的。他们跑得非常快，接近百米冲刺的速度。给我的感觉是，他们非常不愿意跟我一起往回走。我站在教室门外，看着他俩的身影在这条两边是麦田、油菜田的路上起起伏伏，我的脑海中又出现了那个画面：陈二峰在操场上与马志谦等人说着什么。我又在脑子里回放那天的情景：陈二峰真的看到了我那天的所作所为了吗？可有一个问题我不明白，为什么从那天到今早，陈二峰没有表现出什么异常？以我和陈二峰的关系，如果陈二峰看到了，不太可能等到今天才说出来。张琴两位老师以及班上其他同学对我的态度，显然也证明在今早之前，陈二峰没有向别人说过我作弊。只要他跟班上一位同学说了，马上会传开，张欣欣就会知道，接着张老师会知道。如果真是这样，张老师今天不可能让我做语文课代表。想到这儿，我再想刚才那两位跟我同方向回家的同学，就觉得可能是自己想多了，也许他们只是急于回家而已。再说了，他们以前也没跟我一起走过。越过麦田，远处是沿一条河排成的二队村舍，靠西一点就是那天我偶遇秦老师的那座拱桥。此际夕阳半推半就地接受着一团红云的簇拥，与颜色正在变暗的后者一起向拱桥上方落去。我想，再不赶紧走，到家的时候说不定天就黑了，爷和母妈会担心我。 我快步向左侧那条路走去。这时我听到身后传来陆成星的呼唤，
3: 今天打扫得这么快啊。
0: 我一回头，看到陆成星从五年级校舍的一侧，就是我身后不远处向我跑来，一只手握成拳状放在胸口。
3: 我在藕塘那边玩，等你弄完。
0: 学校后边有两块藕塘，其中一块很大，里面还养了鱼。陆成星已经跑到我身边说，
3: 刚才我看到两个人从教室里出来，就赶紧过来追你。
0: 他喘息片刻，半展开那拳，我看到他握成瓢状的掌心中汪着一点水，水中扑腾着两只洁白透明的小白虾。当然那汪水迅速漏光了，陆成星掌中便只剩下了两只挣扎的小虾。
3: 给一人一只，可好吃了。
0: 陆成星拈起大一点的那只往我嘴上送，我下意识地张口，陆成星快活地将那小虾扔进我嘴里。几乎是同时，他将另一只虾扔到自己嘴里。
3: 好吃吧？
0: 小虾被陆成星嚼出声音来，在渐渐变暗的天光下，寂静的田野路上，这声音听着怪怪的。
3: 你怎么不吃啊？
0: 没听到我的咀嚼声，陆成星疑惑地问。我双唇紧抿，口腔尽可能张得空阔，嘴里的小虾蹦跳着，细长的腿脚扑挠着我的口腔壁，一种说疼不疼，说痒又不痒的奇妙感觉自口腔传往周身。我凝神望着陆成星想，陆成星今天专门等我一起走，并且对我热情如初，这到底是怎么回事？上午陈二峰在操场上说着什么的时候，陆成星就在陈二峰面前呢。
3: 你不会直接咽下去了吧？
0: 陆成星凑近我，好奇地端详。我用力咀嚼起来，比先前陆成星嚼出的声音还大。
2: 嗯，真好吃，我还没吃过活虾呢。
3: 我刚才看到藕塘里面还有鱼，星期天我们过来抓鱼吧。
0: 我没回答，我又走神了。陆成星发觉了我的异样，
3: 因为陈二逢乱说不高兴吗？
0: 果然陈二逢是说了什么的。我凄然放慢脚步，想问陆成星陈二逢到底说了什么，又没有敢问，便低下头不知该说什么。
3: 陈二逢太有意思了，今天上午在操场上，他说这次数学竞赛有人作弊，我觉得他话里有话，就让他说清楚谁作弊，怎么做的弊。这次又不是在我们自己学校考的试，我们的书包文具盒都不让带进教室，只准带一支铅笔、一支圆珠笔或钢笔，再加一块橡皮。抄什么？整个乡的学生都打伞了做的，左右的同学都不一定认识，身边坐的人说不定还没有自己成绩好，给抄也不敢抄啊。
0: 原来陈二逢说的作弊是上周考试过程中的作弊，那么就是说周一那天我那片刻间的一整套动作陈二逢一概没看见。我整个人松弛了下来，抬头看向陆成星。
2: 他还说别的什么了？
3: 还能说什么？他就说考试那天有人在考场作弊，他说的时候我马志谦都很生气，特别是马志谦。要照陈二逢那么说，马志谦的100分也可能是作弊得来的。我们都清楚马志谦不用作弊也能考100分，见马志谦生气，陈二逢才不说了的。
0: 陆成星将手搭到我肩上，
3: 早清，我知道陈二逢跟你关系不怎么样，他呀是不能接受你考了那么高的分，他说的作弊是针对你一个人的，我们不信他的话，都不信，他再跟谁说谁都不会信。
0: 我感激起陈二逢来，因为我这会儿发觉陈二逢对我的诬陷将那个自周一以来跑到我心里的不安拿走了几分。我又想起3年级下学期起陈二逢就跟我同桌，到现在 经历过两次期中考试，一次期末考试。

试，三次考试中，我很明确地发觉，陈二逢总是偷瞄我的答题。陈二逢自己才是个作弊的老手。一个作弊的老手无中生有地说别人在考场上作弊，这更加可笑。因为意识到陈二逢的可笑，我心里的不安又少了几分。

0: 生旦净丑描绘百味人生，练唱作打传承中华文明，京剧名家名段赏析。
1: 听众朋友们你们好，我想杨家将这部小说呢在民间流传很广，人们对这个一门忠烈的杨家将士啊都怀有敬佩的心情。然而这个反映杨家将的戏曲呢，尤其是京剧呢，更受广大观众的喜爱。你比如你像京剧的金沙滩、七星庙、两郎山、火塘关、杨六郎招亲、杨七郎打擂、辕门斩子、五台山、四郎探母、太君辞朝、百岁挂帅、十二寡妇争西等等吧。这些戏呢在人们心目当中都留下了很深刻的印象，它形象地展示出中国人民的传统美德，不仅有趣味性也有丰富的内涵。就拿碰杯这出戏来说吧，故事反映的是辽邦的天庆王呢这个设下了双龙会，邀宋王啊，就是宋朝的天子前去赴会，想在酒席宴前呢设下埋伏，一网打尽，谋夺这个宋朝的江山。当时啊，宋朝呢已经看出了辽邦的这个预谋，便将计就计啊，这个派杨大郎，就是杨基业的大儿子，假扮宋朝天子前去赴宴，由杨家的众弟兄呢保驾一同前往。其实啊，杨家众将呢也明知道此去凶多吉少，但是为了大宋的江山呢，也为了国家的长治久安，那么就义无反顾地应邀去赴会。结果席间呢，天庆王发暗号呢，辽兵四起，杨大郎这时候呢趁机用袖箭呢射死了天庆王，杨大郎呢也遭辽兵的暗算，杨二郎、杨三郎纷纷就战死在沙场，杨四郎和杨八郎呢当时被擒了，杨五郎就削发出家，只剩下杨六郎、杨七郎呢保着年迈的父亲呢，杀一阵败一阵，败在两郎山下。这时候杨家兵将啊所剩无几，为了冲破敌人的包围圈，杨七郎自告奋勇去下山搬兵，结果没想到啊，这个雁门关的主帅潘宏见到杨七郎以后啊，就记起了当年天齐庙杨七郎打死这个他的儿子潘豹这段仇恨。这个潘宏当时不但没有发救兵呢，而且还把杨七郎啊用酒灌醉以后呢射死在这个花标柱上。当时困守在两郎山的杨令公呢又派杨六郎下山去探听情况，这时候呢杨令公啊一个人身边只有几名老弱残兵，在叛兵兵不到，望子子不归，白日受饥饿，夜晚受风吹，更糟的是呢辽兵逼近，眼看着守不住的情况下呢，杨老令公碰死在李陵碑下，以身殉国。这就是碰碑这段故事。其实这个故事啊大家都很熟悉，然而京剧碰碑这出戏演起来啊并不那么简单。碰碑这折戏呢是全部杨家将当中的一折，有的从金沙滩演起，是金沙滩、驼照、碰碑、清官策，这么四折戏组织起来是一个晚会。过去啊在演这个戏的时候呢，演杨基业这个演员，就这个主演呢、前边就是从金沙滩、驼照、碰碑他演杨基业，到清官策的时候呢他就要赶演寇准，这是京剧的特色。前面演杨基业呢观众要听他的唱功，因为这个碰杯是一出难度很大的唱功戏。过去曾经说啊，说老生最怕的就是三斩一碰戏，三斩呢就是斩黄袍、斩马谡、辕门斩子，碰呢就是碰杯。后边

那赶演寇准呢，要听他的练功。这折戏的重点呢是在审潘洪这一场。寇准呢要隶属这个潘洪的罪状，所以啊，戏中呢设立了大段的道白。如果演员没有扎实的练功，是很难完成这个戏的。一出全部的杨家将呢，主要演员要在舞台上啊唱、念、做、打、舞3个多小时。 除此而外呢，演员还要完成这个两个不同性格的角色，一个忠义肝胆的杨继业，一个不畏权贵、刚正不阿的寇准。今天呢，我就借这个机会呢，请大家欣赏全部杨家将中的两段主要唱段。那么首先，请大家欣赏这个《碰杯》，这是一段反而簧唱腔，由慢板转圆板，唱腔的旋律很优美，起伏跌宕，委婉动听。 充分反映了剧中主人公杨继业被困两囊山、叛兵不到、望子子不归的绝望心情。好，下面就请大家欣赏由余魁志演唱的《碰杯》选段。

这个养老令公啊，碰死在两郎山以后啊，杨六郎呢就进京把这个潘宏、潘仁美给告了。后来呢，就是皇上呢就差刘御史啊，就审这桩案子。结果这个刘御史呢受了西宫潘娘娘的讳，这个他就偏袒了这个潘宏，结果被八贤王呢当堂就用金锏把他打死了。后来这个八仙王用金牌把这个寇准调到京城来审理这桩案子。下面呢就请大家欣赏呢这个由马连良先生这个演唱的《清官册》的两段唱腔，一段是别家时的一段原版，一段是续电时的一段二黄慢板。好，大家请听。

0: 谢谢大家。
1: 略知一二。在大家的印象当中，古代诗人好像都挺能喝酒的，尤其是号称诗仙的李白。李白现存的诗有上千首，其中提到酒的大约有200多首，涉及的场景嘛，那简直是包罗万象。他得意时喝，失意时也喝，一个人时喝，去宴会时也喝，想念好友的时候喝，重逢时也喝，在酒楼喝，在家里喝，在宫廷里他也喝，反正啊，只要有酒哪儿都爱喝。而且
2: 现在是北京时间23点整，这里是河北广播电视台生活广播。
3: 大型商业综合体，功能复杂，体量庞大，日常卫生消毒使用酒精等防疫用品较多。河北省消防救援总队提示，以上场所应实施严密防火分离，保证疏散通道、安全出口、消防车通道畅通，加强消防安全巡查检查，并制定应急预案，防范和遏制重特大火灾事故发生。
4: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领军品牌君乐宝。君乐宝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来啦，更好喝的有机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走亲访友，家人营养就选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5: 每当看到五星红旗冉冉升起时，我便想到是祖国给了我安全的环境。
6: 作为一名小学生，我们应当认真学习国家安全知识，遵守国家安全法，为国家安全出一份力。
7: 国家安全包括了国家的领土完整、不受侵犯、社会秩序不被破坏等知识。
8: 这就是国家安全，无处不在。这

0: 家安全无人抵挡的中国力量。
1: 国家安全人人有责，
2: 我会用实际行动保卫祖国，
3: 做一个合格的时代弄潮儿。
0: 国家安全人人有责。
4: 赢渠梁决意变法，
5: 这座国耻石是赢渠梁立的血誓，更是老秦人屈辱的标记。
6: 秦建立中国历史上第一个大一统王朝，
5: 是为了再造秦国，是为削完国耻。今拜未央为左庶长，总领国政，推行变革，
7: 例行变法，不必生死，富国强兵，学我国耻。
6: 秦带给我们一个血脉喷张的华夏文明的青春期。
8: 长篇小说联播《大秦帝国》，优秀演播艺术家仲维维演播。黑色裂变的崛起，国命纵横的跌宕，金戈铁马的离歌，铁血文明的辉煌，战国大争之势，人才不以国家地域为限制，正所谓良禽择佳木而栖。秦王嬴政求贤若渴，广纳六国才子，虽非一国君主，却能琴瑟相和。一是因为天下英才灼灼慧眼，看透了六国朝政的腐败糜烂，看到了秦国的奋发图强；二是因为秦国君主的包容精神和统一天下的高瞻远瞩。上回书说到，曾为秦王嬴政直陈战国四大转折论，廓清天下演变大势，将统一华夏的潮流明白无误地揭示出来的兵家大师魏缭，被魏国奸人挟持回魏国问罪，秦王嬴政赶至函谷关追赶营救。秦国大政之要守在用人，那么秦王嬴政又将如何任用英才呢？大秦帝国今天接着说。
9: 喊声落点，瓮城啾啾开出两队长矛甲士，由函谷关将军亲自率领，在最北边门洞内列成了一条甬道。出关车马人流，只有从甲士甬道中三两人一排走出或单车穿过。司马王车恰恰停在甲士甬道后的山坡上，居高临下看着分外清楚。好在王车已经一身泥水，脏污不堪，任谁也想不到这辆正在被工匠叮当敲打休憩的大车是秦王王车。
10: 辽兄，你趁我醉酒而去，毫无情也！
9: 李斯突然一声大呼，跳下泥车，冲过了甲士甬道，拉住了那个裹头裹身者的马缰。前后游离骑士的目光立即一起盯住了李斯，裹头裹身者片刻愣怔，冷冷一句飞来：“
10: 你是何人？休误人路！”
9: 李斯一阵大笑：“哈
10: 哈哈哈，辽兄音容，李斯岂能错认？你要走也可，只需在酒肆上与我最后痛饮一回。”
9: 前后骑士一听李斯报名，显然有些惊愕，瞬息犹豫，不待裹头裹身者说话，一骑士上前道：“
10: 同路不弃，我等在道边等候先生。”
9: 一句话落点，前后十余名骑士一起圈马出了甲士甬道。李斯大笑：“
10: 同路在旁等候，辽兄何惧也？走。”
9: 说罢拉起裹头裹身者进了路边一家酒肆。
10: 先生受惊，嬴政来迟也。
9: 一进酒肆，一个一身泥斑的黑斗篷者便是深深一躬，裹头裹身者一阵木然，缓缓扯下面巾，一声长叹：“
10: 哎，非未了，无心报秦也，诚不能也。秦王罪我，我无言矣。”
9: 嬴政肃然道：“先生，天下名士，骤然亡去，必有隐情。纵然英雄丈夫，亦有不可对人言处。敢请先生明告因由，若嬴政无以解难，自当放先生东去。”魏辽脸色木然道：“
11: 魏王阴狠，我若不归，举足人口有覆巢之危。”
9: 李斯切齿骂道：“
11: 哼，魏增匹夫，卑鄙小人。”
9: 嬴政觉魏辽神色有异，目光一闪道：“
11: 奸人武士可曾伤害先生？”
9: 魏辽默然片刻，嘶哑着声音道：“
11: 知路途一犯，此后我头疼欲裂，昏昏欲睡。”
9: 李斯不禁大惊：“君上，定是贱人下毒所致。”骤然之间，嬴政脸色铁青，一声怒喝：“
11: 奸贼首级，一个不留！”
9: 守在门廊的赵高嗨的一声飞步而去，片刻之间，只听殿外尖利的牛角号连绵起伏，长矛甲士声声怒喝，扑扑连声。函谷关将军大步来报：“
12: 禀报君上，全部16名贱人首级已在廊下。”
9: 正在此时，随着李斯一声惊呼，魏辽软软地倒在了地上。嬴政顾不及说话，狠狠一跺脚，抱起魏辽冲出了酒肆。最黑暗的黎明，四马王车又飓风一般卷回了咸阳。追究回来的魏辽在太医馆整整疗毒一月，剧烈的头疼才渐渐消失，然言语行动终渐迟缓，须发也突然全白了。秦王嬴政怒火中烧，回咸阳次日立马派出内史将军嬴腾为特使，星夜赶赴大梁，以最郑重的国书狠狠威胁魏王曾：“若魏辽不足，但有一人遭害；魏国入秦世子，但有一人不安。秦国大军立即灭魏，绝将魏国王族人人碎尸万段。本次魏师惩戒，并确保魏国不再阴毒胁迫入秦臣民，魏国必须立即割让五城，否则关外大军立即猛攻大梁。”老魏王眼见虎狼秦王大发威势，秦国关外大军又近在咫尺，吓得侯佗咕的一声当场软倒在王案。次日，太子魏甲代父王立约，旬日内便交割了河外五城，及至环河大军接收五城，嬴腾赶回咸阳复命，堪堪不过半月，可谓战国割地之最利落的一次。之后又有消息传来，老魏王魏增一病不起，奄奄一息，已经不能理事了。自此，秦王怒气稍减，郑氏方得入常，李斯方得入境。冰雪消融，李斯草拟的王书终于摆在了嬴政案头。嬴政一进书房，坐进书案，立即挑开了赵高已经摆在案头的铜匣泥封，拿出一看，三卷之多。嬴政不禁有些惊讶：“人事王书难则难矣，行文却最是简便，何等人事任免，当得三卷之长？”及至一卷卷摊开，嬴政这才长吁一声：“唉，李斯胆识兼具，不失缜密，大才也。”第一卷是李斯对春令的意图说明，很是简洁：“臣遍查秦国官署，财太高年老吏之后，各式吏员缺额虽大，然 终非新政之要害，可在秦国郡县与入秦山东士子中专行招募少壮，考教而后任事，但有三年磨练，官吏新局可成矣。唯其如此，秦国人事之要仍在庙堂大臣之完备。是以臣所拟春令，以新进之三才为要，王自定夺。第三卷是一个附件，背细罗列了各官署的吏员缺额。第二卷才是李斯拟定的春令王书，样式新鲜，嬴政看得颇有兴致。秦王春令。大秦王书曰：兴国之本，尽在人才荟萃，大政之要，守在用人任事。魏辽、顿若、姚古三人各以际遇先后入秦，各负过人之才，本王量才而取，任事如左。魏辽拜任国尉。臣思察，魏辽者三世兵家之后也，入秦者已，既对王推崇有加，将四代所成兵书献国，身遭胁迫而终思报秦，其赤忠之心足见矣。今其辽独后虽见迟滞，然大志毕竟清醒，臣以为仍当大用，以为山东士人入秦之楷模也。顿若执任上大夫兼领行人署，直邦交事。臣思察，顿若暗熟列国，辩才无双，堪领邦交以周旋山东。邦交需重臣，故以顿若为高职。姚古擢升上卿，兼副行人署统领举国邦交。臣思察，姚古者大梁兼门子也，贫贱不一而不失其志，敏行睿辞而不失其厚，入秦跌宕而不独其职，更兼精通秦法，后堪大任矣。嬴政轻轻扣着硕大的青铜书案。小高子，请掌使。李斯本来便在外室等候，见赵高遥遥拱手，立即进了书房。嬴政开门见山道：长史春令甚当，去陈查之语，即可定书颁发。另有一事，可并行发书。李斯一拱手道：啊，但请君上示下。嬴政拿起那卷附件道：吏员补缺，长史查勘的即是时机，所提之法也大体得当，该当立即着手。我意长史与王婉议出一个章法，作一书两文同时颁发。李斯大是欣然：君上明断，臣即赴丞相府会商，两日内定书。启庚大典之日，秦王的春令正式颁行朝野，所有官署都忙碌起来，遴选考教，检拔能才，安置新吏执司，梳理既往政务，朝野一片勃勃生机。秦王不设具体政务，只将目光盯在新任三才身上，对魏辽与蒙武的国卫署交接，嬴政若

0: 治军之道，秦此两世为操实务而定秦国根基，先生功绩何敢忘也？今先生遭贱人毒手，虽体弱心迟而大志在焉，秦国若弃先生，天下正道何在？先生若弃秦国，人心转折何在？唯两不相弃，一心共事，阴谋贱人不能得逞，一统大业可成也。先生大明之人，宁知迂腐退隐之心而不认秦氏乎？魏了满目含泪，喟然一叹道：得秦王肺腑之言，老夫死而无憾矣。老夫非无报效大业之心，诚恐心力不足误事也。嬴政又是结结实实一句：先生只把定舵相，国为辅事务不劳先生。魏了心感无以复加，终于点头搬进了国位的六进府邸。之后嬴政又立即着手为新国卫府物色副手大吏，多方查勘遴选，嬴政看准了年轻的蒙毅。蒙毅，蒙武之子，蒙恬之弟，文武兼通，刚言沉稳，敏于形而讷于言，身具凛然气度，更有两样别人无法比拟的长处。一则蒙毅自幼便对父亲的国卫府事务了如指掌，二则蒙毅与魏了一样，也算得国卫世家，在边防要塞府库大营的各式吏员中口碑极佳，颇具门第少年之资望。蒙毅若任国卫丞，还可以同时解决一个难题，成全老国尉蒙武久欲为将之志，可许蒙武入军为偏师大将。嬴政拿定主意，立即造访蒙氏府邸，开首一句：本王欲任众公子为国尉丞，老国尉应我吗？蒙武愕然默然，及至嬴政将一番话说完，蒙武当即慨然拍案：老夫但能入军为将，驰骋疆场，万事好说。于是蒙毅立即接手国卫府事务，魏了尚未正式入主国卫府堂，一应事务已经井然有序地运转起来。灞柳风雪之时，嬴政腰顿若摇鼓，进了灞水南岸。在那座颇具神秘色彩的林中城堡，秦王嬴政指着黑森森一片武士说：这是新晋恢复的秦国建人之师，黑冰台。自今日起，这支秘密锐士交行人署统领，专一为秦国破交战效力。末了，秦王嬴政一问：黑冰台移交行人署，两位以为要旨何在？顿若慨然一句：匕首之能。姚谷立即补充：威至坚佞。嬴政突然转身高声道：诸位将士，黑冰台执司何在？
1: 保护特使，死不悬种。
2: 好，黑冰台使命正在此处。
0: 嬴政慷慨高声道：
2: 秦国行将大举东出，两位特使邦交之师是开路前军，此等邦交非寻常邦交可比，危机四伏，险难重重，特使实有性命之忧。赵师说，若非郑国遭遇贱人胁迫，

0: 未了子又突遭暗算，本王还想不到要黑冰台当此大任。将士们切记，你等出山之根本在于护卫两位特使不能出事，本王要特使活生生出关，活生生回来。你等将士出使山东是勇士身赴战场，本王军令只有一道，用你等之利剑，用你等之热血保护特使。
1: 救救老秦，共赴国难。
2: 古老的誓言轰然回荡在城堡山林。那一日从霸城回来，顿若摇鼓，聚酒对饮，通宵达旦。顿若说：
0: 唉，生育秦王，虽死何憾。
2: 摇鼓说：
0: 唉，入秦方知不义之重，宁做烈士不负秦国。
2: 两人唏嘘感愧有之，慷慨激昂有之，奋发议论有之，缜密谋划有之，一夜未眠，立即在蒙蒙曙色中开始了事务奔走。到立秋之时，两人已经将行人署整合得井井有条，两路使团人才济济，只等开赴山东的最佳时机了。秦王政16年立秋时节，一支马队风驰电掣飞向蓝田大营。王翦、蒙恬受命整军已经4个年头，嬴政还从来没有进过蓝田大营。今春大朝会时，王婉、李斯、魏辽提出5年整备之期将到，请各方重臣禀报政情军情，以决东出时机。整整3日朝会，各方官署之禀报无不令人感愤有加。关中、蜀中两地在郑国渠、都江堰浇灌下农事大盛，秦国仓林座座皆满，咸阳已经成为天下第一大市，山东商旅流水般涌入，关市税金大增，大内少内两府财货充盈，朝廷与郡县官吏业经3次财泰，老弱进去力无虚任，国事功效之快捷史无前例，法治清明，举国无道无积案，道不拾遗，业不庇护，朝野大富大治，国人争相从军求战。唯独两则军情消息令人不快，一则关外大军2次攻赵，又在番武被李牧边军击败，折损老军50000余；二则败军大将樊无期莫名其妙投奔燕国，谁也说不清因由。两则不利皆是军方，在秦国实在罕见，一直没有在朝会做军情禀报。朝会最后一日，秦王对樊无期逃秦的暴怒有所平息，遂改任蒙武为关外大营统，或牛马拉动，或士兵推行，连续流过，整整走了半个时辰。
3: 军器营、辎重营未能操演，敢请君上亲往巡视。
0: 明日巡视，今日本王只想点将。
1: 将车。
2: 王翦一声令下，云车大厢隆隆下降，疏忽便到将台。君臣出车，王翦对蒙恬低声吩咐几句，蒙恬高声喝令：
3: 巨将鼓。
2: 将台鼓架上的4面大鼓一齐雷动，便见谷地中央与4面山坡旌旗飞动，一支支精悍马队连番飞到将台前。片刻之间，两排顶盔冠甲的大将整肃排列在将台之下。

秦王嬴政蓝田点将，秦军新军身负国命，嬴政君臣又将谋划怎样的军事方略呢？明天大秦帝国接着说。

0: 才您听到的是长篇历史小说《大秦帝国》，原著孙浩辉，演播仲维维，解说王英，监制杨美凯。《大秦帝国》明天同一时间继续为您精彩呈现。
1: 百折不挠，百折不挠这则成语的意思是无论遭受多少挫折都不动摇，不退缩，不屈服，形容意志坚强，精节刚毅。挠是弯曲的意思，比喻屈服。这则成语来源于蔡中郎集。乔玄字公祖，东汉睢阳人，他性情刚直，嫉恶如仇，敢于同坏人坏事斗争。乔玄年轻的时候在本县当公曹，有一次豫州刺史周景来到睢阳，他向周景揭发了豫州陈国相杨昌的罪恶，请求周景派他去查办。周景同意后，乔玄首先把杨昌的宾客全部抓起来，详细调查杨昌的罪行。杨昌的靠山当朝大将军梁毅知道这个消息，派人飞马传来檄文搭救杨昌。周景也接到圣旨，要他召回乔玄。乔玄退还檄文，更加抓紧办案，终于使杨昌受到惩罚，乔玄也由此出了名。汉灵帝时，乔玄当上了尚书令，他掌握了太中大夫盖生仗着与灵帝有交情，在做南阳太守时大肆收受贿赂，搜刮大量财富的事实，就向汉灵帝上奏，要求罢免盖生，抄没他搜刮来的财产。汉灵帝不但不查办盖生，反而升了盖生的官。乔玄于是托病辞职，回了老家。乔玄在京城任职的时候，有一次他的十岁的小儿子在门口玩，突然有三个强盗劫持了孩子，冲到楼上向乔玄勒索财物。消息传开，校尉杨球向河南府尹洛阳县令奏请带兵包围了乔玄的家。杨球等怕动手时伤了孩子，不敢进宫。乔玄大声喝道：强盗无法无天，难道能为了我的孩子而放纵这些恶贼吗？他催促杨球等发动进攻，杀死了强盗，他的小儿子也因此丧生。乔玄死时家里没有什么遗产，病丧也非常简单，他坚毅果断，勇往直前的精神受到人们的赞扬。东汉著名文学家蔡邕在太尉乔功碑中说，他的性情严肃，嫉恨奢华，崇尚简朴，有百折不挠在重大原则问题上绝不改变自己的意志的气概。

0: 大家好，下面我们来一个用光文明小测试，开始。
1: 哇，这间博物馆里的珍贵文物还真不少。哎，小张，快拍。
2: 哈，什么素质啊？就你有的，我也有。我闪我闪，我亮瞎了你。
1: 大爷大妈，这小路太黑，来，您拿着我的手电筒。
0: 文明用光，我和你。

0: 干嘛呢？几点了？关灯睡觉。
1: 好嘞。
2: 你听过星星说话吗？有些孩子能听见，只是需要更用心的频率。他们是星星的孩子，不是不会表达，只是在等世界放慢脚步。
3: 老师好。
2: 每多一份耐心，就多一颗星星被听见。关爱特殊儿童，用包容点亮他们的宇宙。
4: 请听评书《大宋少年英雄传奇之小将岳云》，由著名评书表演艺术家刘兰芳播讲。
5: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6: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7: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阔成，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8: 曲艺包罗万象，你看我这有一个评书记，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他，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见他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啊。
7: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9: 老哥，听说你最近得着个新鲜玩意儿。
10: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9: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10: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9: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10: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9: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10: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
9: 010-8410-9427，
10: 010-8410-9427，评书机。
11: 上文书说道，坐地炮未给他外甥出气，登门上户找到岳飞家，连喊带骂。岳飞强压怒火，抱腕当胸。诸位，息怒息怒，子不教父之过，是我教子无方，这孩子得罪了陈少爷，我叫他出来给陈少爷赔礼道歉。岳云，岳云，岳云哪儿去了？藏在鸡窝旁边呢，吓坏了。他爹一喊他，赶紧快出来。爹，扑腾，他跪下了。奴才，你是打了陈少爷了吗？你不在家里好好练书习武，你给我惹祸，过去，给陈少爷赔礼道歉。岳云一抬头，看见陈双鼎了。双鼎坐在马上，嘿，撇着嘴，洋洋得意。岳云，过来过来，给我磕头，磕十个头，叫三声小爷爷，我就饶了你；要不叫三声爷爷，剁你的爪子，我叫我舅舅救你。再看这坐地炮，往这一站，你小崽子，人不大，胆子不小，敢动我老陈家人。过去。岳云心的话，他们太不讲理了，本来是双鼎先打我，我才还手的，怎么都说我不对呢？给他磕头，没门啊，今天喝出去了，我认可挨我爹爹揍，我也不能给他道歉。想到这儿，他把头低下了。岳飞说，奴才过去赔礼。
12: 我不。
11: 他个嗓子眼嘟囔这么一声，这一顶嘴，岳飞火了，武将脾气都

0: 报。岳飞一抬手，赵鼎岳云的屁股啪就一掌，这一巴掌打得太重，把岳云兜出五尺多远呢、噔噔噔噔咚，撞到树上反弹回来，扑通摔在地上。就这一下子，脑袋肿这么大个包，嘴唇被电破出血了，嘴角流了血，胳膊肘磕膝盖全秃噜皮了，差点没摔背过气去。孩子拱了半天爬起来，又跪在爹的眼前，奴才过去道歉。
1: 不，
0: 有那么句话，打死犟眼子的，他犯犟了。这越犯犟大人越生气，岳飞一阵拳打脚踢，岳云就是不哭，挺着双顶着马上拍手叫好，哈，挨揍喽，该该打死他，打死他。按理说坐地炮应该拉架，看人大人打孩子，赶快说算了算了，别打了，小孩子家啊，一打二歇乎，教育教育得了。他不，这个地赖子掐腰看热闹，该早管干什么的，现在打，应该揍。岳飞骑虎难下，越打气越大，手茬子又重，岳云要打昏过去。就在这阵儿，噔噔噔噔噔，远处跑来三个人，最前边的是岳云的叔叔岳帆，后边跟俩小孩，谁呀？是岳云的两个小朋友金奎、李喜儿。双顶和他舅舅找到岳家门口，被这俩孩子看见，俩孩就知道不好，这二十多人闯进老岳家，还不把家给抄了，赶紧到地里去找岳帆。岳帆正干活呢，听了这个消息，扛着锄头就回来了。他一抬头，他哥哥打他小侄儿，哥哥，你凭什么打孩子？你躲开，趟用胳膊一躺，把岳飞的手给躺开了。岳飞说他打架惹了陈少爷，刚才我问了，金奎儿、李喜儿说了，不怪岳云，是这小先惹祸，他先动手，这边才还手的。你这么打孩子不行，岳云起来，一把给落到身后，再打打不着了。坐地炮不爱听了，呀呵，还护犊子啊？我们找来不对了，你还有理了？穷小子，要不讲理，咱们都不讲理，来，给我揍他！这一说，这二十多号人举着棍棒铁尺，对打呀，呼，要上来了。岳帆也不在乎，把锄头拿在手里干什么？谁过来？来吧！眼看要打到一起，就在这阵，岳母几步来到门前，哎呀，住手住手，不要打不要打，老身有几句话说。人家老太太出来了，这些恶奴们往后一闪身，姚氏几步来在坐地炮的眼前，这位壮士，老身有礼了，我是岳云的奶奶，这个孩子没学好，怪老身没教育好，他爹常年在外，哎，顾不过来，我给你赔礼道歉了。老太太，你还说句人话，还行，冲你面上。不过岳云一定要给我外甥赔礼道歉，哎，应该，我们家孩子打了人怎么能不道歉呢？不过我有几句话问问陈少爷，不知当讲不当讲。行行，你去问去吧。陈少爷还疼不疼啊？
2: 不怎么疼了啊，还疼点。
0: 哦，我问你，岳云为什么打你呀？
2: 为什么？今天呢，我跟小金鸡、小银鸡到你们村里来玩，看见岳云在树林里当元帅，我就生气了。他凭什么当元帅？穷小家当元帅呀？我爹有钱，我该当元帅。他要元帅，那我就是皇上，我就得给我磕头。不但他不干，那帮穷小鸡都不干，说不服我，要比力气，比什么举石锁，还有西顿鸡。我说我不举，他非叫我举，我摔趴下了，他们笑话我，生气了，我就伸手打他一巴掌。不过我没打着他，他给我一拳头，给我打出血了，流一碗血呢，衣服都弄破了，给我赔衣服，给我赔血。
0: 哦，双顶说完，岳母、岳飞、坐地炮都听明白了。这个事儿不都怪岳云，这个坐地炮啊，狠狠地看他外甥一眼，心的话，昏小子，你怎么？

0: 往没理上说呀，得往理上说呀，带小孩说实话呀。岳母说，哈哈，我知道了，小少爷啊，一会儿老身叫岳云给你赔礼道歉啊。这位壮士，这话都听清了，是非曲直也都弄明白了，老身不再多说了。不管怎么地，岳云打了你们家孩子就是他的不对。陈少爷，这么办行不行？我呀赔你两只大芦花公鸡留你逗着玩的，再给你两只母鸡留下蛋的。这两只鸡净下双黄蛋，吃鸡蛋能生血，就把那一碗血赔给你了，好不好啊？行不行啊？你就饶了岳云吧。双顶这孩子最爱看斗鸡，一听说两只芦花大公鸡，咦，这鸡好看不好看？哟，大红冠子大长翎可好了。行行行，就这么地了。哎，舅舅啊，咱和气，弄他四只鸡回家斗鸡玩，咱回去吧，就这么地了。坐地豹一听着没劲劲儿啊，岳母一回身告岳范去抓鸡去。
1: 我不，凭什么？
0: 快去，乡里乡亲的谁让谁点儿算什么？要不我去了。娘儿俩七手八脚抓了四只鸡，腿半上放这个篮子里拴好了。岳母亲自把篮子递了过来，陈少爷，你看这鸡好不好？
2: 好，好，给我。好，哎，行了，舅舅回家喽。
0: 坐地炮没办法了，哼，看在我外甥替他说情，算了，下回岳云再敢动老陈家人一个手指头，我叫他跪着立旗杆。走，这把家伙呼噜呼噜呼噜回陈家庄了，一边往回走，双顶嘴里还念叨呢，大公鸡尾巴长，娶了媳妇忘了娘。岳云一口气没缓上来，昏过去了。岳母赶紧把孩子抱到屋里，岳帆站在门口骂呀，姓陈的坐地炮，你不能得好，吃我们家鸡蛋得噎死，拿我们家大公鸡刀瞎了眼睛。岳飞说，算了，你喊什么，站在门前像个泼妇。进屋。嗯，好，我出不了这口气。哥俩双双来到母亲的房屋，见岳云倒在床上，小脸啊连血带土，怪可怜的。岳母拿盆水棉花蘸水正给孩子擦伤呢。云儿啊，你爹打疼你了，你就哭吧，你哭奶奶心里好受，你这么憋着奶心里不好受啊。岳云闭着眼睛就是不哭。岳飞赶紧过来，娘，哎，岳云叫你操心了。一听这话，岳母呱嗒把脸撂下了。岳云倒是不叫我操心，你倒是叫我不省心。奴才，你怎么能这么打孩子呢？也不问问事情怪谁？小骨头小肉叫你这顿打，你给打坏了怎么办？嗯？再说你这拳脚相对也不是教育孩子办法，你这么做将来孩子长大了也会这样对待别人。娘，哎，我也后悔，我心里也是啊太烦乱，我想喜人宁事，没想到委屈了岳云，助长了陈家孩子的威风。娘，我错了，下不为例，就这回。哼，你没少打岳云，我早就说过。娘，你息怒。娘俩说话岳云听得清清楚楚，一听爹说自己不对了，眼泪刷就下来了，强挣扎坐起来。奶奶，你别说我爹了，不怪他还是怪我，如果我不还手也不能把大公鸡叫人拿走啊，也不能惹爹生气呀、啊，爹刚从前敌回来，我还没尽孝就叫爹生气。爹，我错了，奶奶你别怪他，我给你跪下了。啊，我的好孙子。祖孙俩抱头痛哭。岳飞心里难过了，岳飞知道自己的

0: 妻子刘氏不贤惠，到娘家一住，住两三个月不回来，孩子没人管，自己到家又把儿子打一顿，觉得内疚。岳云病了，四五天发高烧，说实话烧得叽里咕噜的。岳飞衣不解带伺候儿子，好不容易退了烧，外伤还没好利索，一直等了半个多月，岳云身体见好。家里又出事儿，就是岳云的娘和岳飞分手了。这个女人本来不贤惠，加上岳飞在家习文练武，不怎么理她。出去当兵打仗，仨月、五月、半年、一年不回来，这刘氏有点寒心。年纪轻轻的，守空房守不住，经常回娘家。娘家的邻居有个吃粮当兵的，他们两个勾搭到一起。岳飞这次回来，刘氏也回来了，就跟岳飞说，咱们俩别过了，散了。岳飞说好，既然如此，你走你的阳关道，我走我的独木桥。夫妻俩分开了，刘氏夹着个小包也不管岳云，乐乐呵呵的回娘家去了。岳飞不能在家待着啊，生活怎么办呢？就到离这个庄子45里地韩大户家给人看家护院，连种地，这样挣钱养家糊口。岳飞也走了，家里只剩下岳母、岳云、岳帆。岳帆下地干活，奶奶照顾孙子。岳云病体刚见好，体格很弱，面黄肌瘦，眼珠显得大了，力气也没有原来足了。岳母一看这孩子日渐消瘦，有些心疼。岳云呐，到街上跑一跑，玩一玩啊，跟着小朋友转一转去吧。我不去。不要紧，只要不打架，出去玩怕什么呢？你早点回来，快走吧，走吧。哎，奶奶，那我出去了啊。岳云高兴啊，半个月没出屋了，能不乐吗？噔噔噔噔噔噔噔，跑出大门来到街上，往远处一看，呵，天晴气朗，万里乌云，周围百鸟啼弦，有一点扫兴。怎么，一个小孩也没有？是啊，穷人家孩子哪能随便跑随便玩呢？大白天，有的跟大人下地干活，有的下河捞鱼摸虾，还有的放猪放羊放牛去了，没人玩，他觉得没意思。哎呀，上哪儿去呢？哎，他溜溜达达转来转去，来到村东头树林的棋盘地这块，嚯，是他玩过半年多的地方。嗯，那石碾子还在这，石锁没有了。嗯，这是陈家庄的，都怪这石碾子，不叫他能打架呀。嘿嘿，他踹两脚，他往地下一坐，靠在树上，就想那天打架的事儿，要怪我，双顶也太可恨了。他琢磨琢磨呢，靠那块睡着了。他做了个梦，梦见双顶又来了，带了一大群鸡，是他们家的，在那斗鸡玩呢。岳云生气，上去砰一把就把双顶拽住了，举起拳头，你把鸡还给我，把鸡还给我。双顶吓得哇哇直哭，都给你，都给你，这帮鸡都让给岳云了。岳云把鸡都抱过来捆好之后，赶紧往家就跑。他刚要跑，这阵儿坐地炮来了，坐地炮上前一把把鸡抓过来，把鸡脑袋揪掉了，鸡腿也给撕下来了，上去乒乓乒乓把岳云好顿揍。岳云赶紧还击，怎奈身小力薄，被人打在地下叽里咕噜翻滚，打了岳云连喊带叫，叔叔快救我，叔叔快来呀，快来呀，扯着嗓子喊。可是怎么喊他觉得喊不出来，憋得慌，那脖子被这坐地炮给捏得紧紧的，眼看要掐死，上不来气儿了。突然有人喊他，岳云，岳云，嗨，岳云。岳云机灵打个冷战，嗯，他睁眼一看呢，嗯，眼前站着个老者，年近半百，头戴青色方巾，迎门安块美玉，后边飘摆两根青缎子飘带，身穿蓝衫，腰系丝绦，青中衣儿，粉底儿皂靴，手拿一把白纸扇。往脸上看，面似冠玉，重眉朗目，鼻直口阔，海下三流，花白胡须，是慈眉善目。不认识，你是谁？ 是你叫我吗？你不认识我啊？我可认识你，你教岳云，对不对？
1: 对呀，你怎么知道？

0: 还知道你挨打的事儿。你和双顶打仗，你举石碾子，我都知道。
1: 哎，你是老神仙！
0: 我不是神仙，不过我能掐会算。我很喜欢你，我想收你当徒弟。你跟不跟我走？
1: 那你教我什么呢？
0: 你想学什么？我想学武功。
1: 哦，
0: 练武之后你要干什么？
1: 跟我爹爹一样，报效国家。打敌人，保家乡。
0: 好孩子，冲这几句话，你这徒弟我收定了。
1: 那你教我什么？
0: 你看看你想学什么？
1: 我也不知道学什么好啊。
0: 你练过武艺没有？
1: 我练过呀，我自己练的，我会打拳。你看看，
0: 好，你练我瞧瞧。老人往石碾上一坐，小岳云啪啪打了一趟拳，老人看过乐了。你打的是太祖拳，宋太祖赵匡胤一条金棍打遍天下，他创造的这个拳路，对不对？
1: 对对对对对，是我爹教的，不过我没学好。
0: 对，你没有基础功，光拉个花架。你看我打一趟啊，他把白纸衫一合，往腰里一别，走行门，迈阔步，啪啪打一趟八卦太极拳。
1: 哎呀，真是战如钉，行如风，啪啪啪啪打完了，月月都看直眼了。
0: 哎呀，太好了，
1: 师傅，我给你磕头了，你就教我这套拳就行了。
0: 哎，好孩子，起来起来起来。那好，走，回家找我奶奶去，跟我奶奶说说。不用了，不要惊动他老人家。我怕你吃不了苦，学不了几天半途而废，叫老人知道多不好啊。这么办，我先教你，多得教成了再跟老人说。
1: 行，那现在开教。
0: 别急呀，从明天早上开始。这个事儿不许你说，如果你告诉别人，我就不教你了。
1: 我不说。
0: 你什么时候教我？每天天光一放亮，你就在这树林等我，我教你，听着没有？
1: 好，回家吧。你明天可来呀。
0: 你放心，我说来准来。月云高兴噔噔噔噔跑回家了，见着奶奶话到嘴边几回又咽回去，没敢说。一说我师父不教我了，不说，我就是不说。第二天早晨天光一放亮，月云扑棱就起来了，穿上衣服，蹬上靴子，下地就跑。一出门赶巧了，月帆今天起得早，昨晚没睡着，挑水回来，正遇见月云。
1: 哎，大早晨天刚放亮，上哪儿去？
0: 我到外边跑一圈。
1: 跑一圈？这么早你跑什么呢？活没干呢。快把院子扫了，门口扫了，那花浇了，这不你的活吗？那我回来再干还不行吗？
0: 耍滑滑头回能干吗？快给我干完走。
1: 我不，
0: 我看着你呢，你给我干。
1: 哎，叔叔，真是的。
0: 月云没办法，拿哨帚哗哗哗哗把院扫完，门口扫完了，把花也浇完了，再看天光大亮，擦擦汗，扔下哨帚，转身就跑。来到村头一瞧啊，耶，那老头早就到了，在石碾那坐着扇扇子呢。其实天挺凉快，他还在那扇呢。来了，师傅来了。你怎么才来？
1: 我晚了。
0: 哼，学东西你没诚意，我不能教。
1: 都是徒弟等师傅，哪有师傅等徒弟的？
0: 你来晚了，回去吧，明天再说吧。

0: 不可支，笑哈哈。
1: 大宝二胡听相声，
0: 包袱笑料，精彩连连，
1: 说学逗唱，欢乐无限，相声来了。
2: 哎，要换着买，哎了吧？要换着买，我就不搭线儿了吧？嗯，你不要这一装，来看看这一装，装装件件是大不相同，不一样了吧？
3: 不一样，
2: 这是个什么色儿？这是个德国青。德国有三宝，那是奔驰、大众，德国青了吧？青就是黑，
3: 黑
2: 他怎么那么黑啊？他怎么那么黑？他气死屎壳郎，他不让坐地黑。那头颅咱没灰也没有他那么黑呀。他怎么那么黑？他气死猛张飞。他不让黑李逵。在那唐朝了，有了一位黑警贼了吧？
3: 没啥
2: 是东山宋国灿。他西山运过煤。他是开了两天煤了厂子，送了两天煤了，拉了两天煤了，搬了两天煤了，运了两天煤了，当了两天煤头第二掌柜了吧？也没有他那么黑呀。他怎么那么黑？那是包公那杂杂花那个黑了个村儿的。
3: 对的，
2: 那位先生说呀，这买不头耳的，您这布头也好，是晒气也不错，可不知你买个那什么眼儿的。
3: 对的，
2: 您了不知道，我给您支个窍，您买成。

0: 您够奔天津卫，你来到故里街，你打一八大祥，什么瑞国祥啊、瑞林祥啊、瑞正祥啊、广正祥啊、锦昌、元龙、华，这不是千祥一了吧？
1: 八大祥，
0: 你来到八大祥啊，往柜台上一站，
1: 哎，
0: 你点着您的药，你指着样的挑，那每一尺的价钱得两毛六了吧？
1: 两毛六，
0: 怎么那么贵呀、你想啊，楼上楼下那是点灯的话，人工的吃是得管着要了吧？你没有两毛六，他也得两毛五。你没有两毛五，他怎么也得那两毛四了吧？
1: 这
0: 没有两毛四，你也买不来了。怎么宽的？怎么厚的？怎么细吧？怎么私密？怎么资本？怎么好的？你来到我这个摊儿啊，天大的胆子啊，不敢要这个价。这是怎么回的事？你说一个样的布，我卖一个样的价，一个样的行市，你比了比了吧？谁还买这大道边的、小道沿的、马子牙子、白小摊的、小门脸的、小布影的？并不头子是随不管耳的，那那位先生说呀，这买不着耳的，你到底要卖个那什么价耳的？您老就站稳了脚跟，我讨一讨十寸的挺挺点耳吧，
1: 好好
0: 一讨五尺，两讨一丈，三讨一丈五，我按您一丈四，你买回家中去，封长山来做大官，才不让你做裤衩去吧。经冲经晒，经铺又经盖，经拉又经拽，但是经整又经拽，
1: 什么毛病啊？这
0: 十年八年也永不坏他。做成条山，那得一大四大，
1: 四大
0: 又高又壮，当的官带着个烟儿，占地不大，还。

0: 这个四尺七毛二，我一共就收您了两块五毛二了吧？这不要二分顶啊，两块五毛你拿了去了吧？
1: 您这位先生说呀，
0: 这买个头二单呀，你给我包上八呀，你给我裹上八呀，包上裹上的算了小偶了，别拿这边这儿的要买吧，还不买给他
1: 啊？
0: 他怎么回事？这是徒弟知道不？他没打手工钱儿，他净织些个粗布、蓝布，是打在布了吧？他手艺学好了，他也织些个那胡绸、扣绸、鸡皮豆的卡地鸡鹅缎绸，是老太太叫猫，哗哗哗哗哗又有了吧？咱这布两块五啊，我再让一毛啊！哎，您给两块四，我让两毛，我去两毛啊！您给两块钱，您比一比呀，算一算呀，划一划呀，拉一拉呀，有本没本，有赚没赚的吧？咱那位先生说呀，这卖布头儿的，你给我包上吧，你给我裹上吧，凉快的现大洋我预备好了，您把这一阵儿的要买，我还不买它。他怎么回事事儿？您来到我这摊儿啊，千万别到水货摊儿。您到了水货摊儿啊，买的是水货，您买到家中去，这么一下水，这再往绳上搭，那就被大风刮。什么飞机、火车、汽车、摩托，大军列在小轮船上，机关枪的迫击炮啊，开往天堂的动车也撵不上他
1: 啊！
0: 对，刮好了。我额外升职，升职额外还要让了，
1: 赔了
0: 赔就赔了啊！今天就赔他个稀里哗啦，这什么叫个赔呀、啊？咱每个叫个赚，我赔本赚腰子了，我把家当到家。往外一推他，我激动灯啊，咯噔噔，我打破了他。你少给一个子儿啊，少给一个蹦子儿也拿不给他。
1: 卖了，
0: 要不两块钱，我再让一毛。您给一块九，您
1: 怎
0: 么还不要啊？我再让一毛啊，您给一块八，一块七了，一块六了，一块五了吧？您要是不要，给一块四了吧？这是不一块四啊？您怎么还不要啊？我让两毛，我给两毛，您给一块钱呢？这个一块钱了，您怎么还不要啊？我让两毛，我给八毛。
1: 都给赔进去了。
2: 啊，刚才有很多的明星啊、大腕儿啊、大咖呀，给大家演出了。
3: 嗯嗯，
2: 我们是小学生，
3: 是
2: 观众对我们呢也不太熟悉。
3: 哎，
2: 所以我们往这一站呢，
3: 嗯，
2: 他们都走了，你看看都走了。上卫生间了，
3: 是
2: 一会儿还得回来。
3: 对，
2: 观众朋友打七点不到就在这坐着，现在已经十点多了，
3: 可不
2: 也很疲劳，需要放松放松。郭德纲啊、于谦呢、啊、包括国立老师啊，他们也演了很长时间了，
3: 他们也累啊，
2: 也得休息休息。
3: 是，
2: 所以我们演出这个时间呢，就

0: 们是老乡，
1: 嗯，
0: 他是天津人，我也天津人，
1: 好啊，
0: 我们俩从小就认识，
1: 哎，
0: 从小一块玩，
1: 这关系好，
0: 从小一块长起来的，
1: 嗯，
0: 互相特别熟悉。
1: 是
0: 郭德纲这个人呐，
1: 嗯，
0: 人性有问题。哦，大家都知道，你看，没想到啊，
1: 他有什么问题？
0: 说话不算话。
1: 他应你什么了？
0: 那怎么着？说好了一块儿长起来，长半截他不长了。
1: 啊，个儿矮点。
0: 但是这个人呐，这脑子好。
1: 嗯。
0: 为什么把相声说得这么火呀？
1: 哎，
0: 这么些明星大腕愿意跟他交朋友，给他捧场啊？
1: 是。
0: 脑子好。
1: 哎，脑子快。
0: 为什么你不行呢？
1: 原因？
0: 脑子太笨。我们叫逗哏，他们叫捧哏，
1: 啊，这就是我们的分工。
0: 捧逗搭档怎么组合的？
1: 嗯，
0: 各位朋友，您不知道，
1: 您在这儿给介绍介绍。
0: 若干年前，
1: 哎，
0: 我们逗哏的站一个方阵，
1: 是
0: 捧哏在一个方阵，
1: 分开了，
0: 由逗哏演员挑选合适的捧哏演员。
1: 哎，就是这流程。
0: 郭德纲先挑
1: 啊，
0: 最好的于谦挑走了，
1: 是
0: 岳云鹏把孙越挑走了，
1: 哎。
0: 郭麒麟平常演出那搭档，
1: 嗯，
0: 阎鹤祥
1: 也好，
0: 好演员挑走了，
1: 嗯，
0: 都挑走了，
1: 嗯，
0: 让我挑，
1: 该你了。
0: 我一看捧哏方阵就剩他，还有一条狗。哎呀，太纠结了
1: 啊！
0: 你说我挑你对不起狗，挑狗吧我怕你不高兴，犹豫40分钟，哎，狗死了。嘿，你过年了，
1: 你损不损呢？你
0: 到现在我怀疑那狗是你掐死的。
1: 不至于，
0: 跟他搭档，要不说他也连累我，脑子太笨。
1: 不是，哎，我脑子可不笨，
0: 脑子最笨了。
1: 德云社那么些人类
0: 啊，
1: 我算聪明的。
0: 不可能，
1: 你瞧，
0: 咱俩在这测试测试。
1: 欢迎，
0: 敢吗？
1: 敢。
0: 测试测试，
1: 哎，
0: 我出个题目考考你。
1: 嗨，
0: 咱也别赌什么。
1: 嗯，那你的意思呢？
0: 你要是猜不上来，
1: 哎。
0: 我拿这扇子给你来一下。
1: 行，我也长长记性。
0: 看口吐莲花吗？
1: 看半天了。
0: 哎，那行了。
1: 哎，我要猜上来了呢？
0: 你要猜上来，你自己拿这扇子给你一下，好吧？
1: 我是不如那狗。我猜了我得打你一下了。
0: 行，
1: 是不是？
0: 行。
1: 哎，
0: 猜着为赢，猜不着为输啊。
1: 哎，指不定谁行谁不行。
0: 我说这个最难猜了啊。
1: 好，
0: 你注意听着啊。说什么东西能吃能喝又能坐？
1: 行行，我知道了。
0: 猜不着我揍你啊。
1: 冰棍。
0: 不对。
1: 冰棍。
0: 冰棍能吃吗？
1: 吃冰棍。
0: 能喝吗？
1: 化了喝汤。
0: 能坐吗？
1: 愣坐。
0: 你有痔疮是怎么的？
1: 凉丝儿凉丝儿。
0: 没听说过冰棍是吃的，没有搁屁股底下坐着。猜的不对。
1: 答案
0: 告诉你，
1: 嗯，
0: 什么东西能吃能喝又能坐？
1: 这是
0: 面包、牛奶和沙发。
1: 不是，你不觉得这东西很无聊吗？
0: 怎么无聊呢？面包能吃，牛奶能喝，沙发能坐呀，
1: 三样。
0: 我没说一样吧？我说了吗？猜一样东西，我说了吗？
1: 没有。
0: 对呀，
1: 这我呀没留神，你告诉我猜三样。
0: 我废话，告诉你还用猜呀？再给你说一个，
1: 再来
0: 一个。这个逻辑推理啊，这难了啊。
1: 好好好，
0: 逻辑啊。说有一个清华大学历史系的副教授，复姓欧阳，这细节都有用啊。
1: 好好好，
0: 有这么一天，复姓欧阳这个清华大学历史系这个老副教授啊，从清华大学的西门往外走，注意方位啊，
1: 他奔西了。
0: 对面来了一个清华大学历史系大学二年级的女生，戴眼镜，注意方位逻辑啊，性别啊都有用啊。
1: 这女生等于是朝东。
0: 这个历史系大二戴眼镜这个女生一看这个欧阳老副教授可了不得了。
1: 怎么了？
0: 脑袋上啊前边有两根头发。
1: 这什么教授啊？这
0: 后边就三根头发。问题来了，
1: 说
0: 问你这个大学二年级历史系戴眼镜这个女生看见清华大学历史系复姓欧阳这个老副教授脑袋上面究竟有几根头发？
1: 五根。
0: 不对。
1: 对了，
0: 怎么算的？
1: 头了看几根？
0: 两根。
1: 头了看两根，后头看三根，五根。
0: 二加三等于五。
1: 对，
0: 小朋友都知道。
1: 嗯，
0: 不对。
1: 那这答案
0: 一根都没有。
1: 什么原因？
0: 你没注意。
1: 说
0: 脑袋上前边两根头发，
1: 嗯，
0: 后边三根头发。
1: 哎，
0: 注意这句，
1: 您说呀，
0: 究竟几根头发？这是究竟，
1: 这还不如那三样呢。这个
0: 怎么样？没猜着。
1: 哎
0: 哎
1: 哎哎，
0: 我再给你说一个。
1: 你别说
0: 说远看呢。

0: 是个
1: 成成成成，你就到这儿吧。
2: 干嘛呀？
1: 我说一个，
0: 你说一个。
1: 哎，
0: 我要猜着给你照样挨揍啊！
1: 对对对，
0: 说。
1: 哎，我说刚才
2: 干嘛呀？
1: 石富宽老师来了
2: 啊？对啊，怎么了？
1: 我让石先生帮着我，我们俩一头，这怎么样？
2: 行。
1: 哎，石先生，
2: 石富宽咱石富宽，百富宽、千富宽都不行，这石富宽。
1: 爷们，
3: 怎么着，爷们？
1: 您来了
3: 啊！
1: 您得帮衬帮衬我。
3: 我心疼你，那都挨了好几下打了，
1: 我这脑子都快盘出来了。
3: 对呀、啊，盘出来像话吗？
1: 哎，高峰
3: 啊，高峰，
1: 跟我来这智力测验。
3: 我刚才听见了。
1: 是
3: 啊，
1: 他说了
3: 啊，
1: 我没猜上来，他打我。
3: 嗯，
1: 这会儿呢，我不猜了。
3: 嗯，
1: 咱说让他猜。
3: 好主意。
1: 您是馅儿名家，您会多呀。
3: 师爷这回为你报仇，
1: 得嘞，
3: 咱们这回打他，
1: 得嘞得嘞得嘞，
3: 咱说一好的，
1: 好的
3: 啊。
1: 嗯，
3: 他那什么教授呢，咱不说那个，
1: 行行，
3: 咱们说那个老的传统的。
1: 好
3: 好的，
1: 我先听听。
3: 说这个远看是条狗，
1: 嗯，
3: 近看是条狗，
1: 是
3: 打他也不走，骂他也不走，一拉就走，
1: 死狗。
3: 我这给
1: 打我妈没结婚就这灯谜，
3: 我一猜你准说这个死狗，咱这谜底跟这个不一样。
1: 哦，不是死狗，
3: 不是死狗。
1: 您说这谜底是什么？
3: 木头狗下边安四个轱辘，带轱辘的。
1: 好，
3: 好不好？他肯定猜不着。
1: 要不说呀，
3: 啊，
1: 人老奸马老滑。
3: 嘿，您夸我。我
1: 您琢磨于谦能学好了吗？
3: 我拿着都当好话题。
1: 哎哎，
3: 准备好这个啊！
1: 来来，
0: 怎么了？
3: 猜啊！
1: 行，
0: 猜这什么身段？
3: 哎，大身上准备、准备报仇。
1: 来来，
3: 来爷们，
1: 听着啊，
0: 要加演一段快书。
1: 不是，
0: 不是，不是，
3: 没有
1: 快书不忙
0: 啊。
1: 听着啊，
0: 哦，来了，
1: 远桥是条狗，
0: 这是老灯谜。
1: 近桥是条狗，
0: 这我知道。
1: 远桥是条狗，
0: 对，
1: 近桥是条狗，打他不走，
0: 对，
1: 骂他不走，一拉就走，
0: 一拉就走，
1: 这是
0: 木头狗带四个轱辘。对吗？
1: 我哪知道怎么意思啊？
0: 哎哎，对吗？我小的时候就俩底，死狗、木头狗带轱辘。老师说了，人要主动问你，乐着来的就答木头狗带轱辘。
3: 爷们儿，你挂着相啊？这不成啊！
1: 哎呦，这
0: 完了完了，我猜着了。什么呀？这
1: 咱还有没有了？
3: 有好的，这回保证他猜不着。
1: 行行行，
3: 说呀，我妈有三个儿子。老大叫大毛，老二二毛，老三叫什么？
1: 三毛啊？
3: 不对，三毛石富宽呢、啊？
1: 对，
3: 老三
1: 推高了。
3: 对，问他，我问他。
1: 哎，
0: 又来一个，
1: 多新鲜，
0: 还挺快的。
1: 咱有的是，
0: 你说一个好的。
1: 好的啊，
0: 我准猜着。
1: 我先酝酿一酿啊，
3: 酝酿。来，
1: 我妈有仨儿子，
0: 仨儿子。
1: 大的叫大毛，
0: 大毛；
1: 二的叫二毛，
0: 二毛；
1: 三的叫什么？
0: 三毛啊，
1: 石富宽呐。
3: 对，爷们儿不对，乱了。我妈那儿子叫石富宽，你妈那儿子别叫石富宽，这乱了，这辈儿不是这，
0: 你们俩一个妈呀，是怎么着？
3: 不是，这乱了乱了，
0: 这什么乱七八糟的？
3: 怨我！
0: 你这乱令了，你这都什么玩意儿？
1: 这不赖您，这赖
0: 有好的吗？有好的，说好的。
3: 这回保证他猜不着。
1: 好，
3: 说这个铁锅呀，炒豆，里头有红豆，有绿豆，炒完了之后往外一倒，哗啦，这堆红豆，这堆绿豆，问他怎么回事？
1: 不可能，您这智力测验高了
3: 啊，
1: 没答案。
3: 有答案呢？
1: 怎么回事？
3: 一共就炒两个豆。一个红豆，一个绿豆，记住了。
1: 不猜，我记住。
3: 这回咱打了这。
1: 得嘞，
3: 来，
1: 得嘞，
0: 得嘞，
1: 撤。哎哎，
3: 总教习让他过来。
0: 剧场里这灯还够多。
3: 不行，
1: 听着啊，
0: 哎，你说吧。
1: 铁锅是吧？
3: 啊，对。
1: 是有一个人
0: 啊，
1: 拿铁锅
0: 哎
1: 炒俩豆，一个红豆，一个绿豆，这豆就分开了，
0: 俩豆。
3: 我都想抽你了，你都告诉人家了，还猜什么呀？俩豆，
1: 他怎么知道的？
0: 什么？
3: 你告诉人家呢？
0: 哎，
3: 得了。 不是，这回咱们
1: 换战士，
3: 咱俩也绕住了。
1: 怎么？
3: 这回让他说一个，咱爷俩猜
1: 高了。
3: 这回就打着他了。
1: 您这边，
4: 我来
1: 照相出来好看
4: 呀。那高老师，别话，是啊，您给来一个，我们猜猜。
0: 哟呵，啊，换战术了
4: 啊！我们也想这个啊，这个
0: 先听热了是怎么着？
4: 不是，这已经搁半天了。
0: 您那意思，我说一个，您猜猜
4: 啊？就这意思。
0: 我说这，您甭说猜
4: 啊，
0: 大门您都找不着。
4: 那，
0: 听我这个
4: 啊，你来
0: 说什么东西啊？
4: 啊，
0: 三头六耳，八条腿，一只眼。你猜猜这个？
4: 这
0: 多好，这个。
4: 这是打什么？
0: 打春节期间一项民俗活动。哎，你琢磨琢磨，
4: 吓我一跳，爷们儿，他说漏了，听见了吗？
1: 没有。
3: 春节期间民俗活动，
4: 嗯，
3: 这就告诉咱们了。
1: 告诉他什么了？
4: 高老师，猜着了，
0: 猜着了。
4: 这是耍狮子，
1: 你听着，
4: 狮子舞到了南方叫舞狮，
0: 舞狮啊？
4: 对，
0: 不对？
4: 你
0: 不对，
4: 肯定对。
0: 耍狮子的有这三头六耳八条有吗？这都
4: 当然有了。
0: 耍狮子哪来的三头？
4: 你糊涂，耍狮子是两个人在里边，
0: 那我知道，
4: 一个狮头，一个狮尾，
0: 对呀，
4: 两个人，两个头，那狮子还有一头啊，
1: 对，
4: 加在一起三头，
1: 那狮子还一头呢，
0: 六耳呢，
4: 更对了，
0: 你说说，
4: 俩人，四个耳朵，
0: 对，
4: 那狮子脑袋上还有俩耳朵呢，
0: 六
4: 耳，
0: 八条腿呢，
4: 更对了，
0: 你说说呀，
4: 两个人四条腿，
0: 四条腿，
4: 那狮子四条腿，
0: 对呀，
4: 加在一块儿八条腿，
0: 还真赢了，一只眼，
1: 对，一只眼呢，
0: 一只眼，
4: 爷们儿，你到底哪头的？你这哼什么呀？
0: 你那几只眼呢？你那个
4: 一只眼
0: 啊，一只眼呢？六只眼，你那六只眼知道吗？六只眼还用您猜啊？
4: 这我
0: 一只眼，
4: 不，高老师，我还真认输了，我还真猜不着了，
0: 猜不着了吗？
4: 猜不着，
0: 今儿让您长点学问，
4: 谢谢。
0: 猜不着，我告诉你，
4: 您告诉我，
0: 什么东西是三头六耳八条腿一只眼呢？
4: 您给讲讲。
0: 春节期间呢，
4: 啊，
0: 我奶奶抱着猫坐三轮，这谜底。
4: 你得讲出道理来，
0: 当然有道理了。
4: 三头什么意思？
0: 你看我奶奶一个头
4: 啊，
0: 猫一个头啊，蹬三轮的人还一头呢。
4: 六耳，
0: 有三头必有六耳啊。
4: 哦，
0: 我奶奶俩耳朵，猫俩耳朵，蹬三轮俩耳朵，六耳吗？你输了。
4: 八条腿，
0: 我奶奶呀两条腿，
4: 嗯，
0: 猫是四条腿，
4: 哎，
0: 蹬三轮的两条腿，八条腿啊。
4: 一只眼，
0: 没听清楚
4: 啊。
0: 我奶奶一个头
4: 啊，
0: 猫一个头。蹬三轮的一头，
4: 不
0: 三头，
4: 我没问这三头，问您这一只眼是怎么回事？
0: 哎呀，我奶奶俩耳朵，猫俩耳朵，
4: 他这揍耳朵来了。我问你这一只眼，
0: 蹬三轮的有腿没有啊？
1: 他还急了，
0: 两条腿，猫四条腿。
4: 我问你一只眼，
0: 为什么？
4: 一只眼怎么回事？
0: 一只眼呢？
4: 啊，
0: 赢就赢你们一只眼，
4: 怎么回事？
0: 我奶奶双目失明，抱一瞎猫，这蹬三轮的一只眼，
4: 什么玩意儿啊？
5: 不改，
6: 笑声长流，
5: 相声来了，下期继续听个够。
6: 乐不可支，笑哈哈，
5: 大饱耳福听相声，
6: 包袱笑料精彩连连，
5: 说学逗唱欢乐无限，相声来了。
7: 四门功课呀，
8: 咱说了说学逗唱嘛，
7: 以说当先，
8: 是
7: 以学为主，
8: 这个学也不简单，
7: 就是模仿。
8: 对，
7: 您都能学什么呢？
8: 那学的太多了，
7: 给各位介绍一下。
8: 我可以说一说。
7: 嗯，
8: 我要学能学个天上飞的，
7: 嚯，
8: 地下跑的，
7: 嚯嚯，
8: 河里头浮的，
7: 嚯嚯嚯，
8: 草坑里蹦的，
7: 嚯嚯嚯嚯，
8: 一样也学不了了。
7: 为什么？
8: 全让你嚯嚯出去了。
7: 不是，您说您都不搅和您。
8: 哎，能学个各省人说话，
7: 嗯，
8: 大小买卖的吆喝，装个聋啊，做个哑呀，学个各地方的戏曲曲艺呀，这都应当会，
7: 都能学。
8: 哎，
7: 那这么着吧，咱们两人合作一回，
8: 咱们配合一下，
7: 给各位学一回，您看怎么样？
8: 好啊，
7: 您出个主意
8: 啊，
7: 咱们学什么好？
8: 让我出主意，
7: 捡您的强项来。
8: 那咱们就学一回聋子打岔，您看怎么样？
7: 聋子打岔，
8: 行吗？
7: 这我可拿手。
8: 这么说您拿手？
7: 你说东我说西
8: 啊，
7: 你说打狗我说撵鸡，打岔打得好着呢，
8: 就这么有意思。
7: 咱学一学。
8: 行啊，
7: 要学这聋子打岔呢
8: 啊，
7: 我得是你二大爷。
8: 哎，
7: 对吧？
8: 我是你四爷爷。
7: 这你就讨厌了，知道
8: 吗？不是你先要的便宜啊，
7: 这里有个说明。

0: 明，
1: 您给讲一讲。
0: 一般上了年纪的人呢，耳音才沉了。
1: 您这话也有道理。
0: 再者说了啊，不是你亲二大爷，
1: 是什么呀？
0: 街坊伴儿。哦，
1: 街坊二大爷，
0: 论着这么叫。叫不叫的没关系，嗯，可你要不叫呢，我还好挑个理儿。
1: 你瞧这里头还有矛盾，
0: 就是好拍个老腔。哦，咱们学一学。
1: 行啊，
0: 您姐这边来，我姐这边来，嗯，咱们两人见面要聊一聊天，
1: 叙叙家常，
0: 就是这个内容。
1: 现在开始吗？
0: 现在开始，
1: 来吧。今天呢没什么事儿，我上大街上转悠转悠。
0: 我爱你，爱着你，就像老鼠爱大米。抱一抱，抱一抱，抱着我的妹妹上花轿，我的灰姑娘。人呐，要一上了岁数啊，耳音不给使啊，这腰腿也不灵了。
1: 可不是吗？
0: 昨晚上蹦迪把大胯还扭了。
1: 您这岁数还蹦迪呢？
0: 不服老啊是不行啊。哎，出去溜一溜。
1: 这是我们街坊一二大爷。
0: 洗刷刷洗刷刷。
1: 行行行，别唱了，往这儿瞧。
0: 这是什么玩意儿啊？这是
1: 什么叫玩意儿啊？人
0: 不认识二大爷了吧？
1: 认识您呢。
0: 我是你二大爷。
1: 知道，
0: 见面礼着点儿 啊。
1: 这不是跟您打招呼呢吗？
0: 见着二大爷连个招呼都不打。
1: 没有啊，
0: 你扫听扫听去啊！我跟你爸爸有交情哦，我跟你爸爸是拜把子的兄弟。
1: 是啊，
0: 小子啊，二大爷给你抱大的哦，你在二大爷胳膊上还拉过青屎，
1: 你亏心不亏心的？
0: 甭瞪眼啊！闹义和团的时候你没赶上啊，
1: 您赶上了。
0: 我是你二大爷，
1: 这说一回就得了啊。
0: 下次见面理着点啊，
1: 这不也打招呼的吗？
0: 连个招呼都不打。
1: 您上哪儿去啊？
0: 二大爷耳沉了、啊、说话得大点声听不见。哎，
1: 您上哪儿去？
0: 听不见。
1: 上哪儿去？
0: 大点声。
1: 上哪儿去？
0: 小子太可气了啊！怎么干张嘴不出音儿啊？
1: 谁呀？上哪儿去？
0: 哎呦，你要把我急死哦！
1: 你要把我累死啊！哎呦，我的二大爷！哎，哎，这句你怎么听见了？
0: 就这么一阵儿一阵儿的。
1: 趁这事儿赶紧问，您上哪儿去？啊？又过去了，干脆我跟他比划吧。您身体挺硬朗的，
0: 你问我那儿子，你那大哥呀？哎，
1: 谁问他了？
0: 他可不如你呀。
1: 怎么呢？
0: 你多好啊！啊，老老实实、本本分分的。啊，你要是我儿子就好了。
1: 啊、这辈子您都甭想了啊！
0: 就我那儿子不小好啊。
1: 怎么呢？
0: 吃喝嫖赌，最近又当了扒手了。哎呦，逮谁偷谁呀、啊、嗯，你说他跟谁学的呀？
1: 您呐别着急，有功夫我给您找找。
0: 跟你学的呀？
1: 这跟我。
0: 你也是干那个的？几年了？
1: 没这么回事。
0: 五年了。自首去吧。
1: 我上哪儿自首去啊？您呐听不见。
0: 你要去法院呐？哎，这就对了，
1: 听不准。
0: 明天就公审啊？那我得旁听。
1: 你听得见吗？哪儿啊？
0: 你偷人家一个裤衩啊？
1: 你瞧我偷着东西，
0: 那要判刑可冤点儿。
1: 哪儿跟哪儿啊？
0: 裤衩里还烟卷呢。哎，
1: 你再这么说话我急了啊！
0: 还偷一捆凉席呢，
1: 我生气了，
0: 明儿就枪毙呀、啊、嘿，你爸爸啊比我小两岁。
1: 二大爷，哎，你就听见这个。

0: 怎么了？
1: 咱们这西餐馆都改了太后大酒楼了，怎么还放这曲子？
0: 哦，音乐放错了。
1: 我告诉你们，
0: 哎，
1: 都给我精神着点儿。今天咱们太后酒楼要开张，招聘慈禧当跑堂，可找了37个老太太都不像，不知道今天这位怎么样？传38号老太太过堂，
0: 过堂
1: 啊，不是那个上堂。
0: 哎，38号，来了。
1: 哎，你这老太太够精神的。
2: 想当初，
0: 啊，
2: 我是民兵排长。
1: 哎呦，你是民兵排长。
2: 同志们好，
1: 老太太好，
2: 同志们辛苦了。
1: 先别啰嗦了，愿意到我们酒楼打工啊？
2: 愿意
1: 啊。
2: 我们村啊现在也富了，也想开个大酒楼。
1: 好，
2: 开发旅游资源。我到您这儿打工，我不为赚钱，我为的是学习着开酒楼的经验。
1: 哎呦喂，录取录取了，
2: 我就谢谢您了。
1: 甭客气。我就愿意招这不要钱的。
2: 咱们干活吧，
1: 说干就得干。
2: 哎，
1: 都给我精神点，准备开。嘿嘿嘿，您拿的这什么东西啊？
2: 麻布。
1: 嗯，
2: 软和，吸水，这要是擦起桌子。
1: 哎呦，先别着急干活的，让老太太开开眼。
0: 走，
1: 瞧瞧瞧瞧。
2: 哎呀，闺女真俊呢，
1: 漂亮吧？
2: 这旗袍也好。
1: 哎，
2: 啊，这麻布太小了，来换我这个。
1: 人家那是手绢儿。一会儿啊，也让您穿上工作服。
2: 我也穿这个。
1: 嗯，你跟他们的不一样。
2: 我说的呢，你要穿上这个就没法干活。
1: 对，带老太太试衣裳。
3: 上哪儿试？
1: 后边去。
0: 那边请。
1: 哎呦，老太太，接电话。
0: 喂，你好，我们是太后大酒楼。
1: 对，告诉他我们改太后大酒楼。
0: 是物价局的。
1: 什么事儿啊？
0: 让报菜价。
1: 就说我不在。
0: 哎，我们经理说他不在。
1: 这撒谎你都不会撒。
3: 喂，我不在。不，他不在，我是他女秘书。您放心，我们菜价定的是公平合理，物美价廉。他回来一定给您去电话。好，再见，拜拜。
1: 再来电话谁也不许接。
0: 哎，
1: 看后边准备怎么着了？
0: 衣服穿好了吗？
1: 穿好了，
0: 请。
1: 哎呦，您别抖了这麻布。哎，
2: 我说是拿它代替手绢。
1: 哎呦，我老人家，快请坐，快请坐。哎呦，真是没想到啊，您穿上这身衣裳简直就是那慈禧在世。
2: 谁？
1: 慈禧。
2: 慈禧？
1: 嗯，
2: 就是一顿饭吃200多道菜的那个皇太后。
1: 炸。
2: 不行不行不行，我是八辈贫农啊，他的成分太高啊，我不装这个。
1: 哎呦，这跟那成分他没关系。实话跟您说了吧，我这次就是招聘您呐，扮上慈禧陪客人吃饭。
2: 那就更不行了。
1: 怎么着？
2: 嗯，不许三陪。
1: 哦，不让您真陪着吃，就让您在边上站着给他们当解说员。
2: 哦，那就说人家坐着我站着
1: 啊。对，
2: 人家吃着我看着
1: 啊。对，
2: 那这慈禧不惨了点？
1: 你怎么还没明白你的身份呢？
2: 我啥身份呢？
1: 我不告诉你了吗？就是让你扮上慈禧拉客人吃饭。
2: 那么你那要是早这么说，我不都明白了吗？
1: 什么身份？
2: 我就是那托。
1: 对，您就是那托。对外别这么说，
2: 你怕啥呢？那电视早就曝光了。
1: 嗯，
2: 卖布的有布托，卖袜子有袜子托，卖鞋的有鞋托，我就是那饭托。
1: 饭托。看我不明白，你们早就明白。好好好，哎，业务训练开始。
0: 上菜。
1: 哎呦喂，老人家您请看，
3: 这是啥？
1: 宫廷玉液 酒，
2: 皇上喝的。
1: 对呀、啊，
2: 我能闻闻吗？
1: 请。香香吧，
2: 像二锅头。
0: 什么叫像二锅头啊？那就是二锅头兑的水。
1: 哎，胡说！什么二锅头兑水啊？

0: 到了这儿了，就得叫宫廷玉液酒。
1: 哎呀，那得卖多少钱一杯呀？
0: 180块。
1: 哎，这卖180块。
0: 嗯，
1: 哎呀，那咋沾了宫廷俩字儿都涨价呢？
0: 老太太，您在这儿就好好学吧您呢。再看这道菜，
1: 这是啥菜？
0: 春英荟萃，
1: 皇上吃的。
0: 嗯，
1: 那个白的呢？
0: 白萝卜。多嘴，什么白萝卜？到了这儿了就不能叫白萝卜，这得叫宫廷和白萝卜。
1: 那绿的呢？
0: 宫廷青萝卜。
1: 这红的呢？
0: 宫廷水萝卜。
1: 那这黄的我认识，是宫廷胡萝卜。
0: 哎呦，太聪明了，宫廷胡萝卜。
1: 就这盘萝卜得卖5块钱吧？
0: 哪儿啊？80。
1: 这卖80
0: 啊？
1: 那得买多大一堆萝卜呀？
0: 不跟您说了吗？在这儿不能叫萝卜，就得叫群英荟萃。
1: 哎，群英荟萃，我看都是萝卜开会。
0: 别嬉皮笑脸了，谁告诉你这是萝卜开会啊？这都是皇上当年享用过的。我告诉你，这东西都大补。
1: 那皇上就拿萝卜补
0: 啊？对，要不怎么皇上个顶个的益寿延年长生不老呢？
1: 也不尽然呢。
0: 怎么着？
1: 那同治皇帝21岁就没了，还有那先锋光绪，你算算。
0: 你怎么老跟我抬杠啊？嗯，你拿他们比什么？你怎么不看看我？我怎么这么精神？
1: 你也不？
0: 哎呦，我天天是玉液酒，盯着宫廷菜吃的，我是大补啊！
1: 哎呀，那都补得跟小鸡子似的。
0: 我这两天赶上减肥，
1: 那倒是减呢，倒是补哎。
0: 想不想在我这儿学？
1: 想。
0: 想学照我教的练。待会儿我来检查你报菜价。
2: 钟经理，
0: 嗯，
2: 请您到御膳房看看那宫廷土豆。熟了没？
0: 嗯，走。
2: 哎，
0: 嘿，好好练着。真是的，
1: 我练你奶奶个嘴儿。
0: 我在底下还要是毕了业，
1: 那我都成了绑票的了。
0: 啥宫廷？还宫廷大酒楼呢？喂，我是慈禧。
1: 不是，他们让我装的慈禧，你那是武家局啊。我跟你说呀，这菜价啊可都是他们定的，这里头没我是
0: 黑呀，真是黑呀。
1: 哎呀，不行啊，我要走了，我要不走他们一会儿还让我延席报菜价呢。啊，你要听啊？
0: 明白了明白了，出来。
1: 我哪儿去了？
0: 还练不练了？嘿，老太太，老太太，我说您别脱给工作服啊！您看看，
1: 我这都练出汗了，这忒投入啊！
0: 好，哎呦，我还得跟您交代一下，既然您这么认真，实话跟您说，咱们不但有慈禧办宴，还有宫廷乐，我是吹拉弹唱。您要是借我的小曲儿唱那么两嗓子，这钱赚的就更多了。
1: 那唱啊，就更没问题啊！
0: 能唱，
1: 我能唱。
0: 听，
1: 想当初
0: 啊，
1: 我们村啊。
0: 啊，
1: 拍那个小二黑
0: 哦，
1: 哎，他就让我呢演那小琴，
0: 小
1: 结果吧，我这一半声吧一试，我这嗓子这高啊，
0: 嘿，
1: 你猜咋着
0: 啊？
1: 就找了20多个小二黑呀，愣没截住我，结果这婚呢也没结成。
0: 哎呀，感觉婚也没结成，老大真。您是不是先下来黑？
1: 在家上炕上惯了，
0: 这不是你们家炕头啊？说的够热闹的，到底会唱什么呀？
1: 我啥都会唱，我在家我做饭我都唱。
0: 嗯，就听您做饭这一段，
1: 你请好吧，
0: 都配合着点。

0: 您得编点词儿把它给我唱出来。
1: 我能唱。
0: 老太太，
1: 哎，
0: 您可别光说不练。
1: 别耍嘴呀，我要是耍嘴，我是个棒槌。宫廷玉液酒180一杯，这酒怎么样，听我给你吹。
2: 我吹
1: 瞧我这张嘴呀，一杯你开胃。
2: 我喝

0: 红啊，
1: 啊，
0: 红里透着黑，
1: 黑
0: 的黑不溜秋
1: 啊，
0: 绿了吧唧，
1: 哎呦，
0: 蓝巴巴的，
1: 什么色啊？
0: 溜溜的嗨，粉嘟嘟里个透着那么美。
1: 哎呀，您可把我吓坏了。
0: 这酒怎么样啊？

0: 实就是那个二锅头兑的那个白开水。
1: 你怎么把实话唱出来了？
2: 就这嘴秃噜了。
1: 你应该这么唱。
3: 你看这道菜，去烟灰推，要捏了八十，一个都不够。

0: 我
1: 他为什么这么脆？他怎么这么脆？
2: 他就是一盘大萝卜。
3: 又把实话说出来了，你喽都听清楚了。嘿，跟谁讲话呢？物价局。哎呦，甭打算开张了，你看看，
4: 打算开张，我给你个秘方。哎
3: 呦，快说呀！
4: 拿笔来
3: 啊！笔我伺候着。拿笔来，拿笔来。哎，老人家，老人家。
4: 什么意思啊？连啥意思都不懂，你真是棒槌。
3: 嘿，他说咱俩是棒槌，你这老太，我的天哪，
4: 走四方那路迢迢水长长，迷迷茫茫一村又一庄，走四方。
5: 乐不可支，笑哈哈。
6: 打包耳壶听相声，
5: 包袱笑料精彩连连，
6: 说学逗唱欢乐无限，相声来了。
7: 哎呦，您这怎么回事啊？
8: 哎，出了点小小的车祸
7: 啊，
8: 待在医院没意思，上来听听您的相声，开心一下。
7: 哦，看来啊是我们相声演员的粉丝。那您站稳了，我开始了。亲爱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8: 您听听这句话多虚伪呀。
7: 今天能在这里与各位相识，我很荣幸。
8: 哎呦，多讨厌啊。
7: 我们的工作宗旨就是为您奉献欢笑。
8: 呵，多无聊啊。
7: 我说的不好，请您见谅。
8: 哎呦，多不是东西呀。
7: 你才不是东西。我招你惹你了？
8: 我看不惯你这伪君子的样。
7: 我怎么成伪君子了？
8: 本来嘛，上台听相声乐呵乐呵，你瞧这一张嘴
7: 怎么了，
8: 竟是弦外之音。
7: 我哪句话有弦外之音呢？
8: 你哪句都是话里有话，
7: 你给我指出来。
8: 你敢当着大伙的面把你刚才那几句再来一遍吗？
7: 这有什么呀。
8: 嗯，
7: 我头一句话，亲爱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这有什么弦外之音？
8: 您听出来了吗？
7: 啊，
8: 这弦外之音就是
7: 啊，
8: 您鼓掌就好，不鼓掌不好，没来现场的更不好了。
7: 我是那么想的吗？
8: 嗯，
7: 那我第二句话，今天能在这里与各位相识，我很荣幸。
8: 演出完拿钱就回家，我认识你们是谁呀？
7: 我们的工作宗旨就是为您奉献欢笑，
8: 要不是为了挣钱，我才不演呢。啊，
7: 我说的不好，请您见谅。
8: 就这玩意儿，愿意听就听，不愿意听回家去。
7: 我说你这人心里怎么那么阴暗呀？
8: 对喽，我就这么耿直。
7: 您这是耿直吗？啊，告诉你，你这种胡乱揣测别人话语就是不敬的表现，你这人缺乏正能量，你要这样下去很危险。
8: 危险啊，我早经历过了
7: 啊。
8: 各位，前两天我在马路上，我都好好的
7: 啊，
8: 过来一车咔嚓就把我这腿给撞了。你说这是谁的错？
7: 你甭管谁的错，
8: 嗯，
7: 他撞的你，他肯定要负责任，
8: 对吧？嘿，但是这司机一下车
7: 啊，
8: 说的这句话太可气。
7: 他怎么说的？
8: 哎呦，没把您撞坏。
7: 这句话没错呀。
8: 没错，弦外之音没听出来啊。
7: 这弦外之音是
8: 没撞坏吧？那我就不用赔钱了。啊，
7: 人是这意思。
8: 第二句话说完了，我差点扑上咬他
7: 啊。
8: 你要没什么事儿，我先走了。
7: 这意思是
8: 我先溜吧，别让这孙子讹上我。多坏呀这司机
7: 啊。你太能瞎琢磨了。
8: 我瞎琢磨
7: 啊，
8: 我瞎琢磨。各位， 我以前这是条好腿啊，
0: 嗯，
8: 啊，现在这腿都不能碰。
0: 啊，您这还不能碰呢？
8: 我一把拽住司国领子，
0: 啊，
8: 哪儿去呀？我得住院检查。
0: 呵，你太得理不让人了。
8: 这怨我吗？
0: 啊
8: 啊！我每天接触都是这些虚伪的人，一个个话里有话，都是冲我来的。你说我不防着行吗？
0: 你越说越邪乎，
8: 一点不夸张。
0: 怎么呢？
8: 我们经理
0: 啊，
8: 我们经理特恨我，在单位说的那话，弦外之音都没法听。
0: 不是他怎么说的？
8: 吉祥啊，加班很辛苦，别太晚哦。
0: 这是关心你啊。
8: 弦外之音就是
0: 啊，
8: 什么时候干完你什么时候回去。
0: 哎呦，
8: 同志们，有什么建议啊、意见啊，大家尽管提。
0: 这意思是？
8: 谁先提出来，我先整死谁。哎，您说就这么怀疑
0: 啊？
8: 昨天愣拿着东西去医院看我了。
0: 哦，
8: 他能怀疑吗？
0: 啊？
8: 头一句话就是讽刺我。
0: 他怎么说的？
8: 吉祥啊，腿好点了吗？
0: 这是问候你啊。
8: 问候？弦外之音没听出来。
0: 这弦外之音是
8: 腿再好不了呀，我就炒你鱿鱼。
0: 哦，
8: 实在不行啊，就多休息几天。
0: 这意思？
8: 爱来不来，反正替你的人已经找好了。
0: 哦，
8: 要想病好得快，你得吃吃药。
0: 这意思是
8: 吃药吧，腿是好了，肾可就完了。
0: 哎呦，
8: 临走最后一句最可恨
0: 啊，
8: 那就直接要我命啊。
0: 怎么说的？
8: 希望你早日康复。
0: 这意思是
8: 好了你接着再出事故。
0: 哎呦，
8: 您说我活得了吗现在
0: 啊？我告诉你
8: 多坏，
0: 活不了也是你自己找的。
8: 你甭看不起我，我告诉你，我自己有我自己的生活逻辑。
0: 哎呦，
8: 我自己的权益我自己维护。
0: 嗯，
8: 上公安局。
0: 不是你上公安局干嘛去？
8: 我得跟警察叔叔把我被撞的这事儿说清楚
0: 啊，
8: 还我这条腿。哎呦，还他一个公道。我怎么去？
0: 你爱怎么去怎么去。
8: 坐地铁。
0: 哎呦，就您这上下楼梯的不费劲呢、啊、
8: 省钱才是第一位。出了地铁
0: 啊、
8: 嗯、我说吃个早点吧。
0: 吃吧。
8: 呵，卖煎饼的大爷是真虚伪。
0: 这卖煎饼的又怎么了？
8: 我说来一套煎饼
0: 啊、
8: 嗯、加个鸡蛋啊。
0: 嗯，
8: 再听着卖煎饼的，小伙子，加鸡蛋得多加5毛钱。
0: 这合理呀、啊。我，我说你往哪啐呢？
8: 我啐那卖煎饼的。
0: 你啐人家干嘛呀？
8: 他侮辱我，你没听出来呀、啊？
0: 这弦外之音是？
8: 小子，5毛呢，你吃得起吗？
0: 啊？
8: 呵，哎呀，
0: 你这纯属没气儿找气儿。
8: 啊，卖煎饼的，你等着。
0: 啊，
8: 等着，你等我把我大哥、二舅、三叔、四姑、哥们、弟兄、街坊、四邻的钱都。

0: 还完了，
1: 他可没少欠账啊。
2: 乐不可支，笑哈哈，
3: 打完耳壶听相声，
2: 包袱笑料精彩连连，
3: 说学逗唱欢乐无限，相声来了。
4: 你爸爸怎么还不回来呀？这都几点了？
5: 老师，我爸他在厂里跑业务，工作特忙，他呀还要求上进，老喝酒。要不您等我妈出差回来再来吧。走，站住！
4: 把老师书包放下。
5: 老师，您还是走吧。我爸他长得特难看，我妈吓着您。真的，我每次见他都吓一跳。
6: 谁说喝了酒以后走不直，我就能走直。我刚才在那边走了一个问号，这边我就走一个感叹号。我走了感成功。
7: 好，
6: 你别说，刚才这么一蹦有点想尿尿。哎呀，在哪儿？厕所。
5: 好像是我爸回来了，
4: 老师来开门。你好。
6: 呀，对不起，我去男厕所。
4: 啊？这是哪儿啊？
6: 这是女厕所。
4: 女厕所？
6: 你是看厕所的吧？
5: 我爸。
6: 儿子，你怎么跑到女厕所里了？快出来！我说怎么这么眼熟呢？
5: 这是我们张老师。
4: 你好。
6: 我把你当成看厕所的了，小燕儿。哎呀，
5: 哎，
6: 儿子，哎，快给你们老师倒酒。
5: 哎啊，
6: 倒茶。
4: 不用客气。
6: 哎，
4: 你可能不认识我。
6: 啊，
4: 我是他的新班主任。
6: 没关系，老班主任我也不认识。
5: 老师，您吓着了吧？
4: 还好，
5: 要不然您明天再来吧。
6: 胡说，把老师好不容易来一趟，还不让老师多坐一会儿？老师坐。
4: 哎，
6: 哎呀，对不起啊，喝点酒。哎呀，我今天特高兴，我们厂长特意请我去喝酒，全场300多个人，为什么请我一个？我的主要任务是替厂长喝酒。啊，我和厂长约好了，他只要一挠头我就喝酒，也不知道今天怎么了，他老挠头，我就嘛老喝酒，最后我喝的实在受不了了，我说厂长，别挠了。我不喝了，厂长说，我也不想挠，我妈头套戴反了。
4: 对不起，说正事儿吧，我今天来的主要目的是因为他的作文没有交。
1: 不，为什么不写作文？怎么回事？
5: 没您我写不了。
1: 这里面还有我的事儿。
4: 不要责怪孩子，我的作文的题目是我和爸爸换角色。
1: 什么意思？我当儿子他当爹？
4: 是的。
1: 是，
4: 这是我们教学改革的一次新的尝试，父子沟通，写出感受。
6: 行了，老师，你怎么能想出这么个搜肠刮肚都想不出来的好主意？
4: 这也不是我一个人想出来的，现在全班同学只有他一个人没有交了，这会影响到我们优秀班集体的荣誉，所以我希望您配合一下。
6: 你配合，一直都配合，他上学我就配合着嘛。你说不是当儿子吗？戴上帽子，是吧？拿上书包。
4: 你看，
6: 这不就儿子？
4: 你爸不是不挺通情达理的吗？
6: 是吧？
4: 你说来哪段？
5: 就来期中考试我回家那段吧。
1: 行，那段没问题。
4: 好的，开始。
6: 开始。
4: 出去。
6: 出去。
4: 是啊，从您进门开始啊。出去。
1: 啊，回来再找你算账。
6: 什么事儿？这就
4: 开始。
6: 爸，这怎么那么别扭啊？

0: 我回来了。
1: 您回来了。啊。他的成绩怎么样啊？
0: 不怎么样。
1: 不怎么样是怎么样啊？
0: 不怎么样就是没考好。
1: 那没考好怎么办呀？
0: 补考。

0: 我回来了。
1: 你还好意思回来？你考得怎么样？
0: 倒数第一。
1: 什么？
0: 倒数第一。
1: 倒数第一？平时不都考倒数第二吗？
0: 倒数第二。倒数第二。
1: 啊？
0: 倒数第二。
1: 有屁就放。
0: 放，我放不出来。老师。
1: 别叫老师。老师，我平时就是这么严厉的教育他。来，来，严父出孝子嘛。来，严父出孝子嘛。来，哎呀，你明白了没有？
0: 我明白了。
1: 老师，他明白了。
2: 嗯，这是真明白了吗？
1: 真明白了。
2: 我看时间不早了，
1: 对，你先走吧。
2: 不，我的意思是说，咱们抓紧时间，
1: 抓紧时间，
2: 再从头来一遍，
1: 再从头来一遍，来一遍。
2: 是的，开始。
1: 我的妈呀，这老师还爱看戏。好，再来一遍。啊，你要死啊！爸，我回来了。爸爸，我回来了。爸。他占我便宜他。爸，我回来了。
0: 叫我什么？吓我一跳。考得怎么样啊？
1: 这次考得不好，考了个倒数第一。
0: 倒数第一？平时不都考倒数第二吗？
1: 对，我一直都是倒数第二，我的成绩很稳定。可是考倒数第一那个傻子拉稀了，他没来，我的成绩就滑落到倒数第一了。
0: 你小子啊，你小子怎么上的学呀？你眉毛底下那俩窟窿眼是出气的呀？
1: 我眉毛底，我这是俩窟窿眼啊。
0: 说话要注意文明，老师他平时就这么说我的。
1: 你疯？你胡说你！
0: 敢这么跟老子说话，你找抽啊！老师，
1: 我是像你这样的啊？
0: 你平时就是我这样的，这我还给你打折了呢。你知道吗？我跟妈妈都好几年没见过你笑了。
1: 怎么可能？老师，我见你笑了没有？我见所有的人都笑啊。
2: 我看您是不是应该多花点时间陪陪您的孩子和妻子了？
1: 陪孩子，陪妻子。多花点时间，你说的倒容易的。好，多花点时间。我是男人啊，我是户主啊，是吧？我有事业呀、啊。厂里300多个人，为什么就找我一个？啊，重视，对不对？你喝酒不去？好家伙，那一次在什么宾馆招待客人，也是老规矩，我和厂长约好了，他一挠头我就喝，也不知道怎么那天那么痒痒，挠起来没完没了。我把喝的实在受不了了，憋不住了，我就晕晕乎乎的一开门，嚯，一片大森林呢，好多鸟在头上飞，实在受不了，我就痛痛快快的放便了一把。等我回来，这保安是不依不饶啊，您猜怎么着？我把人宾馆的壁画给弄脏了。没办法，擦吧，越擦越花。实在没办法，最后求人家画家在那儿画了朵蘑菇。笑，陪老婆陪孩子谁不想啊？可厂长谁陪啊？不陪厂长谁给你发工资？没有工资怎么养这个孩子？让他上学还给他买书，买书包，还是买这些个书？买，这是什么？
0: 给我！
1: 你起来，亲爱的，亲爱的。我这心里空空的，离开你已经4分钟了，离开4分钟你就空了。
2: 来来来来，我看看，我看看，
1: 怎么回事？
2: 只有你微笑，才有我呼吸，只有我呼吸，才有你喘气。
1: 你跑这儿人工呼吸呢？你、
2: 哎、你别着急，你别着急，我看这不像是孩子写的。
1: 不是他写的，谁写的？我写的。
0: 就是你写的。
1: 你放，你胡说，
0: 是你写给我吗？
2: 怎么会在你手上呢？
0: 你老不回家，老不回家，我就问妈妈，妈，爸爸老不回家，是不是不

0: 妈说不，爸爸爱我们，爱这个家。你看，爸爸还给妈妈写过这样的信呢，就是这封信，我一直带在身上，都没舍得还给妈妈。
1: 孩子，
0: 真对不起，这事儿都怨我。
1: 对不起，老师，让您看笑话了。

0: 是一直这么哭吗？
1: 爸爸，我不敢了，我再也不敢把老师领回家了。
0: 孩子，来。
1: 爸。
0: 儿子，你早就应该把老师领回家了，是爸爸不好，爸爸对不起你。孩子，爸爸老是借口忙啊忙啊，都快把你和妈妈忘干净了，对不起啊。好，爸爸从今以后多抽时间好好陪你，陪你写作业，让你成为全班真正的第一，怎么样？
1: 拉钩
0: 拉钩
1: 拉钩上吊100年不许变。
0: 还笑呢，臭小子，还不把东西收拾起来。快去呀、啊、爸拿教顺嘴了。
2: 散场了，大伙儿先别走，我请各位吃饭，谁去谁掏钱。
3: 风雨不改，
2: 笑声长流，
3: 相声来了，下期继续，
2: 听个够。

0: 河北生活广播。
1: 妈妈，星星为什么那么亮呀？
2: 因为有些光走了很远很远的路才来到我们眼前，就像一位叫吴石的爷爷，他的光走了70多年。
1: 吴石爷爷他是谁呀？
2: 他是一位很厉害的老师，也是一位很勇敢的将军。他本可以过得安稳舒适，却在最黑暗的时候选择了一条最危险的路。
1: 为什么危险？
2: 因为他把重要的情报藏在日记本里，刻在脑海里，像一颗火种在漫漫长夜里秘密传递。后来他的光熄灭了，但他点亮的火把已经传了下来。
1: 传到哪里了？
2: 传到你的课本里，传到飘扬的旗帜上。宝贝，记住，那光亮就是信仰。
1: 嗯，我要成为像他一样勇敢的人，让星星更亮。
0: 山河永念，精神长存，缅怀吴石将军及所有隐蔽战线的先烈，我辈当成一致，砥砺前行。
3: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领军品牌君乐宝。君乐宝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来了，更好喝的有机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走亲访友，家人营养就选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0: 乐不可支，笑哈哈，
4: 打包耳壶听相声，
0: 包袱笑料精彩连连，
4: 说学逗唱欢乐无限，相声来了。
5: 作为从一个不懂事的孩子到今天能成为一个非常优秀的一个相声演员，有各方面的努力吧。你想你能成为一个著名演员不容易。
6: 您等一下，您等一下，
5: 你怎么才能让大家知道你著名呢？
6: 不是，这样，您刚才说这段话非常好，就刚才您说我这个，就是稍微的调整一下，就是您刚才称呼我是相声什么
5: 演员，
6: 上别的走而音演员，
5: 演员
6: 那像话吗？没那么说话，
5: 北京人说话爱带儿音呢、啊。
6: 没有。
5: 北京相声可不就这样吗？
6: 不是您，演员这俩字儿。
5: 对啊，演员，我听您的吧。
6: 您用我的。
5: 您做一个好的演员。
6: 不，您等会儿，我这要给您调整一下，就是这俩字儿，
5: 就是挑毛病吗？
6: 不是这样，您那您就稍微的改一下，不敢说是毛病啊，就是说，您别说演员
5: 哦，
6: 您看刚才包牧那小伙子，人家多会说话呀，人家说我是。艺术家，我听着打心里那么舒服，入耳，
5: 其实没有太大区别吧。
6: 我很重视这个称呼
5: 啊，你艺术家也好，你演员也好，那劳务不是都一样吗？
6: 不是，我不在，我要这名誉
5: 啊，
6: 我不说的这个钱，我说的是这事儿、
5: 什么事儿呢？
6: 就是钱这还是事儿。不是，您这就叫我艺术家，您别叫我演员。
5: 行，
6: 您报幕的也那么报的吗？
5: 行，好，
6: 我听着也舒服。
5: 这人就是这样，你知道吧？有的时候呢，
6: 我还给您出个主意，您先别什么，我呀，不是挑眼，您就说相声表演艺术家
5: 啊，
6: 字儿多了
5: 啊，
6: 绕嘴，您可以简称我。
5: 怎么说？
6: 您叫我国际笑星，也成，也成，国际笑星四个字儿去
5: 也行。
6: 哎，
5: 真的啊！我有时候人就是这样。人活这一辈子，有时候干嘛呢？找心理平衡，心理得平衡。你看，你要说他演员，他就不高兴了；你非得说他是艺术家，哎呀，浑身上下连里带外都那么舒服，
6: 没，
5: 他舒服了。但是您得让我弄明白了
6: 啊，
5: 怎么就非得是艺术家呢？您这艺术家，您得有点条件吧？您不能说。我们今天来这70多人全是艺术家，您也不能那么说。但是您说我是艺术家，你得给你讲出1、2、3、4、5来，我为什么是艺术家？您得有个条件呢。 您告诉我怎么才能是当那个艺术家？
6: 明白。您就问我凭什么管你叫艺术家是的意思？
5: 对呀，你这个观众其实也不明白，石不宽一张嘴我自个儿是艺术家，你凭什么是艺术家呢？
6: 你
5: 给大伙讲讲吧。
6: 我有一段相声，只要是老观众都熟悉。
5: 哪段？
6: 拿手。
5: 哪段啊？
6: 打灯谜。
5: 打灯谜。
6: 哎，传统相声晚会叫打灯谜
5: 啊，
6: 要是新相声晚会我们叫节日游戏。我说的最好。
5: 哦，
6: 哎，这就是一马鞍俩脑袋，我这打灯谜拿手。
5: 哪段打灯谜？
6: 打灯谜啊，你没欣赏过？
5: 想起来了，
6: 有吧？
5: 他那打灯谜确实说的不错。
6: 你唱
5: 啊，那真是学识、修养、机智、幽默都在里边了。
6: 有文化呀！
5: 远开像条狗，近开像条狗，打的也不走，骂的也不走，一拉就走，
6: 这是死狗。
5: 真的，
6: 您看这大伙乐的多幽默呀、啊！这是我自个儿钻的这么一小玩意儿，
5: 别人还不会，
6: 别人不会，我自个儿琢磨的。
5: 没错，那像您就这种死狗
6: 啊，对，
5: 哎，
6: 不是
5: 我，就像您这样，您就会一段这死狗，这就算相声表演艺术家了。
6: 哦，也不单纯就因为我会这么一段。
5: 对呀，还得有点别的条件嘛。
6: 我
5: 16岁
6: 就进了专业团体了。
5: 哦，
6: 我
5: 这是资历。
6: 一待待
5: 啊，
6: 40多年。这老的该熬的都给走了，到我这儿，熬也熬到这份上了，轮也轮到我了。这是艺术家，一级演员。
5: 您说您这个艺术家就靠年头熬啊？
6: 也不单纯为这个，我不光是年头，
5: 还有什么呀？
6: 我人缘好，真的。你上单位打听打听，我富宽这人缘好，没骂过人，没跟人红过脸，不打架，而且是好人。人缘好，
5: 没骂过人。
6: 艺术家，
5: 你没骂过人？
6: 没有。
5: 你会吗？
6: 你想听的是怎么着？
5: 我就说这个人啊，您刚才都听明白了吧？我会一段死狗。第二，我这年头长，我就这么熬着。第三，我没跟人红过脸儿。我不会骂大街。您这就算相声表演艺术家呀？就这么三条，您就相声表演艺术家吧？
6: 我现在是国家一级。
5: 国家一级，您得有一级的本事，您得有一级的水平，您得有一级的学。你哎，对了，你什么学历啊？你什么学习？不是，你那个本什么的那个，
6: 不会说文凭对不对？
5: 对呀、啊，你文凭怎么写的？拿来，我们瞧瞧。
6: 文凭
5: 啊？你是大专呀、啊，大本呢、啊，博士后啊？你什么呀、啊？研究生啊？你是什么？
6: 我跟你说实在的，现在这文凭我那玩意儿最近这一时期不好买，我没有。中关村把这行手艺人后来说是全抓了，我没买。
5: 没有，
6: 不要那个了。
5: 你什么都没有，你连那么个本儿都没有，你哪么弄一个中专的产科的学历呢？我们瞧瞧。是不是
6: 我改大夫了？不是，
5: 不管是什么，现在因为很多现在人学完了，工作起来学跟用他不对口，不管他对口不对口吧，你得起码你有个学历啊。你现在跟你要什么没什么，你怎么他就艺术家了呢？我就不明白了。
6: 我明白，你瞧不起我？
5: 没有啊，
6: 没学历，没文凭
5: 啊，
6: 没上过大学，没进过那相声大专班。
5: 不是，那你怎么着？你就算相声表演艺术家了呢？你们一点学识都没有。我们现在啊，不管我们干什么工作都要有真才实学呀。
6: 真才实学
5: 啊？你光争着要待遇行吗？
6: 我跟你这么说得了
5: 啊，
6: 您别看我没文凭，没念过大学
5: 啊，
6: 认字不多
5: 啊，
6: 但是
5: 干嘛你啊？
6: 我用字不错。石富宽说相声错别字白字一个没有，方言土语更没有，标准的普通话。
5: 你嚷什么？倒是假牙出来了，怎么了你？低着白脸的干什么呀？
6: 怎么？我就刚告诉你，
5: 不是你刚才说什么？你
6: 认字不多，用字不错。
5: 你口气太大了，
6: 方言土语错别字没有。
5: 你口气太大了，你
6: 一点不大。
5: 我还
6: 不
5: 说呢，光说你。我跟你讲，现在那语言学院毕业的人，他也不敢说。就凭我这个能力，我这个年纪，我这个学历，我现在我敢说我自个儿学字不多，用字不错。
6: 他不敢说呀、他亏着心呢。我就敢说这话，没有。我告诉你啊，我可就这玩意儿，爱听不听。
5: 怎么了？这是上来挑毛病，
6: 我们就不爱听。
5: 我代表广大观众，我告诉你，我不爱听。
7: 这怎么了？这
5: 什么叫怎么了？
7: 这上面他说实在的，
5: 他刚才就说，我告诉你们，我这个人学字不多，我用字不错。什么叫用字不错？就您这个毛病，就您这个水平，到现在我不愿意听演员，我愿意听艺术家。呸！
7: 滚！
5: 我早就知道你就是这水平，还不愿意听演员，我是艺术家，你凭什么当艺术家？你知道不知道？就你这个水平，你现在连上台的资格都没有，知道吗？啊？你应该取缔你的演出资格，知道吗？你这叫大伙花钱进来，你这叫误导我们观众啊！然后大家听完了以后说句都这样的话，后来让人抓住了。你听谁说的？我听石富根说的，还花了100多块了。你说冤不冤呢？人家啊，不行，完不了。这样吧，你是谁请来的？你说今天
8: 相声俱乐部
5: 啊，
8: 相声俱乐部。
5: 那谁呢？李金斗呢？李正道哪去了？他跑了吗？啊，把这东西找这儿来，你跑了是吧？不行，完不了，完不了，今天完不了。你必须给我讲清楚，就你这个水平，你这个能力，你凭什么你说你相声表演艺术家？啊？要不然的话，你们那片有街道没有？
8: 有居委会，
5: 我就让居委会给你拘起来，你信吗？
8: 你居委会不拘人，你
5: 假冒伪劣，你欺骗我们观众，这不行。这个，
8: 你别说了，
5: 什么叫别说了？
8: 算了，你得了，你
5: 说，
8: 我今天也倒霉，没事，我是上台跟他较劲，这哪的事儿啊？我算了一好话，把他对付走。我给您说单口相声，我不跟他怄气。
5: 是啊，你说什么？为什么非要当这相声表演艺术家呢？
8: 我错了，我这您别跟我一般见识行不行？你发这么大火干嘛呀？是不是？我不就是虚荣心强点，我这好脸。

0: 您呢？让您生气了？
1: 没完！
0: 对，
1: 不行，
0: 您您来大度啊，宽容，您是大人不计小人过，好不好？您呢，别跟我一般见识，您呢，拿我当个小孩子就完了。
1: 你说什么？
0: 啊，对，您拿我当个小孩子，行不行？
1: 我拿你当个小孩子，嗯，然后你就没事了，
0: 啊，您就走了，
1: 是不是？
0: 啊，我
1: 要那么好对付，今天我就不站这儿了。
0: 是，
1: 我告诉你，你刚才说你是一个什么？
0: 相声演员、艺术家。
1: 你还要把你比作一个小孩子？
0: 小孩子，
1: 你不配呀！我连小孩都不配了。说实在的，你比不了啊，那个小孩都比你强啊。没有到17岁还尿炕的呀，说实在的，我先给你说了吧，真的，
0: 我没尿炕。
1: 你这样吧，你不是说你要比小孩吗？
0: 啊，
1: 我就给你说几位小孩，
0: 哎，
1: 啊，你跟人比一比，
0: 嗯，
1: 啊，看看你跟人家比得了比不了。
0: 您说说
1: 啊，哎，我跟你说，在这个想当初啊，
0: 就昨天的事儿，
1: 你们家管当初叫昨天，
0: 啊，今儿啊，
1: 古时候，
0: 哦，
1: 想当初，
0: 嗯，
1: 啊，大宋朝
0: 啊，
1: 文彦博。幼时倒有扶求之志，司马温公倒有破瓮救儿之谋，汉孔融4岁让梨，懂得谦逊之礼，唐刘晏7岁举翰林，汉刘襄9岁温席奉亲，秦甘罗12岁身为宰相，吴周瑜10岁学兵法，颇具将才。13岁统领千军万马，执掌6郡81州之兵权，吃苦肉，献连环，借东风，借凋零，火烧战船，只烧得那曹操望风鼠窜，险些命丧江南。那周瑜虽有卧龙凤雏之相帮，也算得小孩子之中一魁首。这几个小孩你比得了哪个？周瑜比得了吗？
0: 我连待遇都比不了啊，谁不了？
1: 你既然比不了，你为什么说你算个小孩子呢？
0: 我
1: 你为什么说你是个相声表演艺术家呢？
0: 我就跟你说嘛，啊，您就别往心里去啊！
1: 啊，什么叫别往心里去啊？我告诉你，你现在这个问题就严重了。你不单单是假冒伪劣在这欺骗我们观众，而且你现在还是不认账，你还是要把我愚走，是不是？啊，你要在这你不要你在这继续的蒙人，是不是？
0: 不是
1: 那不行，今天我也不走了，我就跟你磕了。说实在的，你得告诉我，师傅，你为什么说你是相声表演艺术家？你说清楚，不说今儿咱谁也走不了。说实在的，
0: 我说您呢，您
1: 晚上晚上管饭，这咱谁也别走。
0: 您那么大学问，一张嘴不要，今儿给你磕了，您不也这话吗？不就完了？这
1: 我说的是文言，
0: 不是您别跟我一般见识，是不是？我这人您不了解，天不长了你就知道了。我这人就是大大咧咧，糊涂车了，是不是？说话不走大脑，信口开河，
1: 嗯，
0: 是不是？
1: 怎么着？
0: 什么事就是想哪说哪，
1: 哦，
0: 糊里糊涂这么一个，
1: 哦，
0: 您别跟我一般见识。
1: 好啊，
0: 您拿我当个浑人，
1: 哎，
0: 完了。
1: 你说你什么
0: 浑人？
1: 你是浑人呐？
0: 呸！不讲卫生，您这玩意
1: 儿，你也配
0: 预防禽流感？
1: 你回来，你回来，我告诉你，
0: 嗯，
1: 你说你要比什么？
0: 浑人，
1: 浑人
0: 啊，
1: 浑人你比不了，
0: 我连浑人都比不了。
1: 对你浑不过人家去，
0: 这什么意思？
1: 什么叫什么意思？
0: 嗯，
1: 这样我说一位浑人，你听听，
0: 嗯
1: 啊，说在想当初，
0: 哦
1: 啊，不是昨天啊，
0: 哎
1: 啊。
0: 古时候，
1: 嗯，想当初，楚国霸王项羽，目生重瞳，帐下有8000子弟兵，攻无不取，战无不胜。只皆因鸿门宴，刘邦赴会之时，项伯项庄拔剑闯入，在西前舞剑，多亏大将樊哙保走刘邦，从此斗志，张良访韩信，韩信登台拜帅，明修栈道，暗度陈仓，九里山十面埋伏，困住霸王，霸王失机大败，阵败之时，见前有乌江挡路，后有韩信的追兵赶到，霸王抬头见江中来了一只大大鱼小舟，霸王点首唤之曰：“余下，蒋姑渡过江去，姑有伯爷相赠。”余下言道：“您的人高马大，枪沉，渡人难渡枪马，渡枪马难以渡人。”霸王言说：“那有何难？先蒋姑的枪马渡过江去，再渡姑家不迟。”余家闻听，顺。

搭在船上，马匹拉至舟中，一篙支开，船离江岸约有数丈。渔家拱手言道：“待项羽听真，我并非愚人，我乃韩元帅帐下大将，奉了元帅之命前来盗你枪马。看你身为大将，无枪无马无足，孤身一人，必将落于韩元帅之手。”霸王闻听，顿足捶胸，悔当初不听亚父范增之言，今日国有此败，我有何面目去见江东父老？看来孤乃。浑人也。

0: 不可支，笑哈哈。
1: 大宝耳壶听相声，
0: 包袱笑料，精彩连连，
1: 说学逗唱，欢乐无限，相声来了。
2: 我就想准备一个好看的节目给大伙儿看，对不对？
3: 对，
2: 哎。您先别鼓掌，很遗憾。
3: 怎么？
2: 我这徒弟们过年了都挺忙，稍微机灵点的都让人挑走了。
3: 我说你这什么话呀？
2: 怎么了？
3: 合着人家就说我不机灵是不是？
2: 不过我跟你说，你这个笨也不是说的我一人说
3: 啊，
2: 大伙儿都那么说。
3: 怎么可能呢？
2: 你瞧瞧，哎，我跟大伙儿说啊，我们小区里有一孩子
3: 啊，
2: 这孩子从小就不怎么机灵，大伙儿就喊人家傻子，我还不愿意这那，我说为什么说他傻呢？人说这傻子有一特点，您问什么他回答就俩字儿，没有，
3: 俩字儿。
2: 哎，我说那怎么回事呢？说你啊，你问这孩子吃饭了没有？没有。喝水了没有啊？没有。上学了没有啊？没有。这故事你听过没有？
3: 没有。
2: 你看，
3: 我说什么来着？
2: 我说什么来着？
3: 我说侯先生
2: 啊，
3: 您这故事讲完了吗？
2: 没有啊。
3: 哎，
2: 我还告诉您啊，您现在看见这状态算最好的了，这是最好的。
3: 什么话？
2: 我不是说啊，这要再喝点酒就更不是他了。我要说说你喝酒以后的表现，我告诉大伙儿成吗？
3: 喝酒
2: 啊，
3: 你说说说。
2: 我跟大伙儿说啊，他喝完酒找不着家，您信吗？不是说找不着他们家住那单元，进了这小区以后知道这小区是他们家，但是住哪儿他不知道。但是这个人喝到这份上，他还有办法。
3: 什么办法？
2: 他站那儿喊
4: 街坊四邻们把窗户都打开，看看我是哪家的。
3: 我酒啊喝的不至于这样
2: 啊，
3: 不至于。有，
2: 哎，你说不这样
3: 啊？
2: 那天晚上我们演完出以后吃夜宵，他喝点酒，跟一个谁一块喝的呢？师胜杰，
3: 我师叔。
2: 人家俩人喝
3: 啊，
2: 喝着喝着完了以后，正喝得挺美，高兴了，回去吧。夜里头啊，过马路的时候，这师胜杰站住了，马路当中间看天，
4: 金明，你看这天上乃是太阳啊，乃是月亮啊，黑天半夜的能哪有太阳月亮啊？
2: 他回答的更客气，
3: 我说什么呀？
2: 师叔，我也不是本地人。
3: 嗯，您呐，这就是贬低我。
2: 我什么贬低你
3: 啊？
2: 这还不是最严重的。
3: 什么严重的？
2: 最严重的，前几天我们上农村慰问去了，吃完夜宵喝完酒一宿没回来，第二天早起要出发了，找他最后在哪儿找着您都想不出来。
3: 在哪儿啊？
2: 猪圈。他抱着一猪在那儿打呼噜呢。我说起来吧起来吧，该走了。他抱着那猪还哼哼呢。你怎么着晚上睡觉还不脱毛衣呢？
0: 散场了，大伙儿先别走，我请各位吃饭，谁去谁掏钱。
1: 风雨不改，
0: 笑声长流，
1: 相声来了，下期继续，
0: 听个够。

0: 君乐宝君唱出新品啦！君唱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西柚汁，搭配清爽酸甜湖柚汁 ，N1115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君唱。
1: 电器焊作业应按规定办理动火审批手续，清理周边可燃物，配备相应的消防器材，保持疏散通道畅通。作业人员必须持证上岗，严防火灾事故发生。
2: 我是一粒药，有很多很多兄弟姐妹，习惯了做你眼里的疾病克星，我的弱点却时常被忽略。有时候我很脆弱，怕晒，怕热，怕氧化。有时候我也很危险，妥善保管，远离孩子和需要监护的人，科学存放，健康随行。

0: 走，快走，以后别再来了。
1: 我妈不要我了，我没有妈妈了。
2: 孩子，姨可跟你说啊，以后有啥事儿你就找春花姨，姨至少供你念书。
3: 如果学校不能秉公处理，那我就上市教育局去反映，给我们家小杨讨个公道。
4: 爷，我考上了啊！你看，哎，录取通知书啊。
0: 小杨，你刚才叫我啥？
4: 妈。
0: 哎，好孩子。
5: 系列广播剧《爱心爸妈》第一部《春花暖阳》上集，出品人贾永清、石慧敏，总监制肖军，总策划边雨峰，艺术指导任小敏，编剧导演吴晓飞。

0: 春花姐，
1: 嗯，
0: 这阵儿咱饭店买卖不赖啊。
1: 是，
0: 照这样，明年咱可以再开一家分店了。
1: 可不咋的，这两天啊，客人乌泱乌泱的，累是累点，但心里头啊美气。
0: 那可不，现在啊，整个怀来县谁不知道咱春花饭店呀？哎，当年我没工作，是您拉了我一把，我跟您啊算是跟对了。
1: 月琴啊，你就别跟我客气了，你书读的比我多，咱饭店的日常管理这里里外外的不全靠你了。
0: 春花姐，瞧您说的，您是老板，这饭店生意好啊还是您这个掌舵人长得好。
1: 嗨，咱俩就别互相吹捧了。哎，你看那边那几个孩子咋回事？
2: 小子，跑不了了，赶紧把钱掏出来啊，要不然今儿让你吃不了兜着走。
3: 俺没钱，你们别欺负人。
4: 扯淡，俺今天瞧见你爷刚给你的生活费，书包拿来。
3: 你干啥？俺的书包。
2: 咋了？抢的就是你，拿来吧你。
3: 你们干啥？书包都坏了，俺就这一个书包。
2: 俺翻翻，肯定有钱。
1: 哎，这帮熊孩子干啥呢？欺负一个小孩，咱看看去。
0: 春花姐，快别管了，半大小子打架那不是常有的事儿吗？
1: 不行，你看那孩子可怜的，我可见不得这个。
4: 起开！
3: 你们干嘛？那是我的书本费，你们不能抢。
1: 嘿，你们几个小兔崽子干啥呢？
5: 哎呀，快跑快跑，
1: 把钱还给人家，要不我就报警了啊。
5: 多管闲事，谁稀罕。
1: 娃儿，给钱拿好啊。
6: 嗯，
1: 你是谁家的娃儿啊？呀，哎，这膝盖流血了，来来来，让姨看看。
3: 用不着你管。
1: 哎，这孩子，你别跑啊。哎，你叫啥名儿？哎，这孩子，哎，这是他掉的作业本儿。张小阳，
0: 瞅见没？热脸贴冷屁股了吧？
1: 这谁家的孩子？咋这么倔呢？不行，回头我得打听打听去。
0: 哎呦，姐，这多一事不如少一事，可怜的孩子多了，咱哪顾得过来呀？
1: 不行，谁让俺碰上了呢？妹子，姐跟你说过吧，我小时候家里头穷。爹娘去世的也早，也是吃百家饭长大的，也有被人欺负的时候，所以啊，现在就见不得这样的事儿。我现在有条件了，就想能帮一个是一个呗。
0: 也是，姐，对不起啊，勾起你伤心事儿了。我明白了，回头啊，我也帮着打听打听。
1: 嗯，没事儿，走，咱家里去。
7: 这是王春花和张小阳的第一次见面，小阳的瘦小身影就像一根刺，悄无声息地扎进了他的心里。几经辗转，他终于打听到张小阳的家。一个晚霞满天的傍晚，王春花买了些学习用具和好吃的，沿着蜿蜒的村路来到小阳家门口。
1: 有人在家吗？
8: 谁呀？
1: 大爷您好，我叫王春花。您知道县城那个春花饭店不？那是我开的。
8: 春花饭店？不知道。你开你的饭店来俺家干啥呀？
1: 大爷，是这样，那天啊，我在街上看见小杨被别的孩子欺负，挺心疼这娃儿的，我就打听来了，想看看孩子。
8: 哦，那进来吧。
1: 大爷，这是我给娃儿买的一些吃的，还有文具，您收下。对了，还有这个， 是小杨在街上掉的作业本。
8: 你看，来就来吧，还带东西干啥呀？我们这日子还凑合，过得去。我有低保，过年过节村里还给发东西。小杨，出来一下，来客人了。
3: 谁呀？你来干嘛？
8: 哼，你看这孩子，别在意啊，他就是有点害羞，见人就这样，别往心里去啊。
1: 没事儿，没事儿。大爷，您给我讲讲，小杨到底是咋回事儿？他爹妈呢？
8: 哎，这孩子可怜呐，刚一岁多，他爹就生病去世了，他娘就改嫁了，把孩子扔给我这个老头子的。哎呀，好不容易啊，拉扯到这么大，这孩子心里苦啊，所以打小就不爱说话，闷葫芦一个。
1: 那他妈妈后来有联系吗？
8: 哎，小学五年级的时候啊，这孩子也不知道从哪儿打听到他妈改嫁的村子，就偷偷跑去啊，找过一趟。

0: 快到了，就在前面那个红砖房。妈妈真的在那儿吗？就是这儿。见了妈妈，我该怎么叫啊？妈，我是小羊。妈妈，我是小羊。
1: 哎，你是谁家孩子啊？在俺家门口干啥？俺叫张小羊，你是我妈妈吗？小羊，
0: 妈，我可找到你了。
1: 小羊，你都长这么大了，你咋找这儿来了？
0: 我听二婶说，您现在住在这儿，就跑来了。妈，你为啥不要我了？跟我回家好不好？小羊，你不该来呀！
2: 别他妈在外边瞎溜溜了啊！跟谁呀你？啊，赶紧回来看孩子。
0: 没事儿，一个走错路的孩子。
3: 妈妈，快来！
1: 妈。
0: 他是小羊，小羊，你快回去，跟你爷爷好好过。妈现在有自己的家了，你以后别再来找我了。妈，你不要我了吗？妈，你看看我，我是小羊，我长大了。
1: 我可以帮你干活，我什么都愿意做，你别赶我走。别
0: 说了，小羊，走，快走，以后别再来了。妈，妈，
2: 你快来，妈，抱抱。妞妞，
0: 快下雨了，咱们回屋啊。
1: 我妈不要我了。
0: 我没有妈妈了，小羊啊，小羊啊，快打着伞，你看看，有石头了。孩子，
1: 你说你跑这儿来干啥呀？别哭，别哭啊！爷，你不是说我是妈妈身上掉下来的肉？我的名字就是妈妈起的。
0: 可他为啥不认我？我明明有妈，却成了孤儿。不哭啊，孩子，不哭。你妈呀，她也有她的难处。你长大了就知道，你不是孤儿，你还有爷爷呢。好孩子，走，跟爷爷回家。

0: 没爹没妈的孩子，可怜呐。
1: 爷，你跟一个外人说这干啥？
2: 小杨，我是你春花姨，
1: 我不需要你可怜，出去。
0: 小杨，你咋这样跟你姨说话？
1: 少来这充好人，我才不信，谁都一样，假装对我好，做做样子，最后还不是都会走。
2: 哎，大爷，没事儿没事儿，孩子心里有怨气啊，我能理解。那我下周再来。
0: 春花，算了吧，你的好意啊，我老头子心领了。可这娃太倔，让你为难了。
2: 哎，大爷，没啥没啥，人心啊都是肉长的，我感觉总有一天孩子会明白，这个世上有人对他真心好。
3: 暮色渐沉，王春花回头望了望那扇紧闭的院门，他知道融化冰雪的从来不是烈日，而是春风化雨般的润泽。

0: 春花姐，你说说你，做好事儿还非得拽上我。
1: 嘿，这不是东西多让你搭把手吗？
0: 是是是，我就是免费劳动力。
1: 那当然了。哎，月琴，咱们那个新店装修的事儿你可盯紧了。那个秦老板跟我认识有十多年了，他说公司急需用钱，我就先把装修款都给他了。可是这活儿咱可千万不能含糊啊。
0: 放心吧，他和咱合作这么多年了，就看您的面子他也不敢不好好干。
1: 嗯，老秦倒是一直是个靠谱的人。
0: 哎呦，这羽绒服可真够厚实的，花了不少钱吧？
1: 没多少，小杨那孩子瘦，冬天穿少了咋行。上回去他家那会儿，我看那被子呀薄得跟个纸儿似的，羽绒服还破了，看着就心疼。哎呀，真的就像歌里面唱的那句啊，没妈的孩子像根草啊。
0: 哎，你呀对小杨比对亲生的还上心。你家珊珊明年就高考了吧，你多上点心吧。
1: 放心吧，我家闺女啊那成绩好着呢，考个985应该没问题，根本不用我操心。再说了，还有我们家老刘呢，脾气又好，他照顾孩子可比我细心。
0: 春花姐，你可真有福气，老公顾家，孩子学霸，我都嫉妒你啦。不过话说回来啊，我上回看那孩子张小杨是吧，我看那孩子冷冰冰的不懂事儿，我怕他不念你好，到时候你别白费苦心。
1: 哎，月琴，我看那孩子眼神挺透亮的，就是心里藏的事儿，我呀就是想让他把心结打开，这样才能健康成长，以后才能融入社会呀。
0: 行行行，你说啥是啥，不过咱这大老远的跑来，人家要是不领情你可别难受。
1: 我难受啥，他现在也算是青春期，刚好叛逆的时候，我慢慢来呗。

0: 谁呀？
1: 大爷，是我。
0: 哎呦，春花又来了。
1: 是啊，大爷。哎，这是我好姐妹月琴，今天我们一起来看看您和小杨。
0: 哎呦，还拿这么多东西。小杨，快来搭把手。来来来，快进来，外头冷，咱屋里坐。
1: 大爷，我们今天带了两床新被褥，这就给您换上。
0: 咋好意思啊，

0: 气啥？您坐着，我俩一会儿就弄好了。
1: 哎，这边这边，那个脚，那脚拽一下。
0: 哎，好嘞。还有那边。
1: 好嘞，大爷，铺好了，您看看，暖和不？中意不？
2: 哎呦，太谢谢你们了，这铺盖真舒坦呀，我们爷儿俩能睡个好觉喽。
1: 啊，您就别客气了。
0: 哎，这两杯水是啥时候倒的？
1: 是小杨。我就说嘛，这孩子心里呀有热乎气儿。
0: 嗯，倒是会来事儿。
1: 哎，别瞎说啊。哎，小杨，来来来来来来，过来试试这新羽绒服。
3: 不用了吧。
2: 傻孩子，你春花姨专门给你买的，快试试。
0: 嘿，正合适，精神。
1: 哎呀，大小刚刚好。哎，真俊呐。我就说我们小杨是个帅小子。哎，怎么样孩子，暖和不？
3: 嗯。
1: 孩子，姨可跟你说啊，以后有啥事儿你就找春花姨，别的不敢说，姨至少供你念书，考上个好大学，好不好？
3: 嗯。
4: 两杯温开水让春花看到了小杨那颗被冰封的心灵里埋藏着的爱的种子，那层冰已经悄然融化，种子开始萌芽。经过几次的接触，小杨已经变得彬彬有礼，逐渐接受了春花的善意。但是这一天，一个电话打破了生活的平静。
1: 珊珊，好点了没？来妈看还烧不烧？体温计加上啊。
5: 嗯，妈，我感觉好多了。刚才爸给我熬点姜汤，发了汗，挺管用。
6: 闺女啊，爸爸熬的汤那可是祖传秘方，管用吧？来，春花啊，你也喝上一碗。天这么冷，你老往外跑，可别着了寒气。
1: 哎呦，老刘啊，有你这句话呀，我就浑身暖和和的，哪着得了什么寒气呢？
6: 哎呦，你看你妈多大岁数了，还没个正形。
5: 这多好，说明我妈心态永远年轻。
1: 就是，哎，你看我闺女都会说话啊。珊珊，快点好起来啊，都高三了，一天都不能耽误啊。
5: 妈，你又来了，我好不容易生病才能歇一天。
6: 哎呀，就是。病了就好好休息，咱不提学习。
1: 行，躺着吧。啊，要不我把英语书给你拿来，你躺着看。
5: 妈，你看你。
6: 哎，春花啊，你电话响了，给。
1: 喂，啊，张大爷，咋了？
7: 春花，不好了，小杨在学校闯祸了。
1: 啊，大爷，咋回事啊？您别着急，慢慢说啊。
7: 嗨，我也不知道啊。反正老师说，他把别人给打了，得赔钱，让家长去一趟。你说，我这一大把年纪，腿脚也不好，春花，你能替我去一趟吗？
1: 行，没问题，我现在就去。您在家等信儿啊。
7: 好。
6: 谁呀？这么火急火燎的？
1: 一句话说不清，我有急事，赶紧出去一趟，你照顾好闺女啊，回来再细说。我走了啊。
8: 妈，你看我这儿都肿了都。
1: 老师，我是小杨的。
9: 小杨妈妈，你可来了。张小杨把同学打伤了，这次打架事件性质非常恶劣，按照校规必须记过处分。
10: 什么记过？这样的就该开除。你看把你家孩子打的都破相了都。
11: 就是啊，你看我们家吧，啊，胳膊都抬不起来了，这赔我们医药费啊。
10: 对，
11: 这以后影响我们家考试，还得影响我们前程呢。
10: 跟你们没完。
11: 那肯定完不了啊。这是
9: 你们两位家长先安静，先听我说。
1: 老师，先让我了解一下具体什么情况啊。
9: 小杨妈妈， 我已经问了，那两个孩子先骂了小杨，小杨就把他们打了。
3: 他们活该。

0: 老师，我觉得我们家小杨没有错，上回就是他们在学校附近的胡同里面打我们家小杨，还抢钱，让我碰见把他们赶跑了。
1: 胡说八道，你知道吗？
2: 就是没有的事儿。
0: 他们经常欺负小杨，我们小杨今天是忍无可忍才反击的，有什么错？这叫正当防卫。学校如果不秉公处理，那我就上教育局去反映，给我们家小杨讨个公道。
2: 嘿，把我们家孩子打成这样还有理了？你反应，我还反应呢。
1: 就是啊，还上纲上线。我看你就是不想赔钱。
2: 谁怕谁呀？
0: 你们听好了啊，学校有监控，我要的是真相，你们要不服气就报警处理。如果我们有责任，医药费我该出出一分不少，但是你们该道歉的该处分的一个都不能少。
3: 这样啊，小杨妈妈，你先消消气儿。以前呢，小杨被欺负的情况我确实不大知情，这样吧，我也再去了解了解情况，你先带孩子回家吧。
0: 行，我等着学校的处理意见。小杨，咱们走。
4: 嗯。

0: 春花姨，你刚才太帅了。
1: 哎，还是小杨厉害，一个就打他们俩。
0: 我是气急了才动手的。春花姨，刚才你为什么不解释你不是我妈？
1: 说那有啥用啊？反正啊，姨就是不能让你受着委屈。今天我就当一回妈，就得护犊子。
0: 春花姨，你为啥这么帮我？
1: 姨小的时候啊，家里也穷，也是很早的时候就没有爸爸妈妈了。多亏街坊四邻和社会上好心人的帮衬。
2: 春花呀，饿了吧？给，这是二婶刚蒸的玉米饼子，还热乎着呢，快吃快吃。
3: 春花啊，这是你淘淘姐穿过的棉袄，天冷了，来，快穿上。
4: 你们几个臭小子，不许欺负春花，要不然呢，打断你们的腿。
0: 春花姨，原来你小时候也是这么苦啊。
1: 哎，孩子，苦日子都过去了，你看姨现在多好。所以呀，你也要有信心，好好学习，考个好大学，将来呀，比姨有出息多了。
0: 我知道了。

那一夜，少年书桌前的台灯久久没有熄灭。小杨在日记本上写下几个字，原来有人撑腰的感觉这么暖。窗外寒风凛冽，小杨内心却感受到了从未有过的春天般的温暖。

刚才您听到的是系列广播剧《爱心爸妈》第一部《春花暖阳》上集。策划：冯慧杰、何颖玉、王伟、魏义军。录音：宋健、张晨、范凤娟、冯占山。后期制作：袁一斐、蔡文生、杨智慧。编辑：韩昭霞。剧中人：王春花，由王英演播；张小阳，少年，由刘嘉林演播；张小阳，青年，由刘一伟演播；李月琴，由月娜演播；小阳爷爷，

由边建峰演播，小羊妈妈由杨小娜演播，小羊老师由张叶萌演播，老刘由吴小飞演播，珊珊由薛雨桐演播，医生由齐小斌演播，林杰由张玉娟演播，旁白王鑫。参与演播的还有沈英丽、何蕊、马雪松、张志超、张博、张健、孙金石、王仲玉、袁丁丁、文腾宇。指导单位中共河北省委宣传部，出品单位河北广播电视台、河北省妇女联合会。

0: 走，快走，以后别再来了。
1: 我妈不要我了，我没有妈妈了。
2: 孩子，姨可跟你说啊，以后有啥事儿你就找春花姨，姨至少供你念书。
3: 如果学校不能秉公处理，那我就上市教育局去反映，给我们家小杨讨个公道。
4: 爷，我考上了啊！你看，哎，录取通知书啊。
0: 小杨，你刚才叫我啥？
4: 妈。
0: 哎，好孩子。
5: 系列广播剧《爱心爸妈》第一部。春花暖阳下集，出品人贾永清、石慧敏，总监制肖军，总策划边雨峰，艺术指导任小敏，编剧导演吴小飞。
6: 快期末考试了，为了让小杨更好地复习，春花把小杨接到了自己家里住，离学校也更近一些。
2: 小杨，别写作业了，快快快，洗手吃饭了。
1: 姨，俺把这道题做完，马上来。
2: 哎，还真挺用功的。
7: 嗯，这孩子呀，以后错不了。
8: 爸妈，你们就会夸他，我都吃醋了。
2: 珊珊，你吃啥醋啊？以后啊，你就把小杨当成你亲弟弟。再说，妈不是天天夸你吗？咱闺女学习这么好，明年考个好大学呀，肯定没问题。
8: 那是。
1: 春花姨、刘叔、珊珊姐。
7: 小杨啊，快坐下吃饭了。
1: 好。
2: 来，动筷子，就像在自己家一样，不许跟姨客气。
1: 嗯。
7: 小杨啊，搬过来这几天还习惯吗？
1: 嗯，挺好的。您家里比我家里条件好太多了，而且离学校近了，学习时间也多了。
2: 对了，那两个欺负你的孩子有没有再欺负你啊？
1: 他们哪敢啊，您上次把他们都镇住了。
2: 那就好，谁也不能欺负咱们小杨。哎，珊珊，你抽空辅导辅导小杨，他那数学啊有点弱，估计是以前基础没打好。
8: 行，没问题。
2: 喂，叶琴。
9: 春花姐，不好了，秦老板他跑了。
2: 什么？秦老板跑了？那咱那笔装修款。
9: 是啊，才是100万，他给卷跑了，咋办呀？
2: 老秦这个混蛋，我跟他这么熟，还这么着坑我呀？当初是他说他们公司经营困难，求着我把项目给他的，没想到恩将仇报，真是太不是人了。
9: 是呀，真不是东西。那咱现在咋办？
2: 哎呀，没事没事，月琴，咱们冷静，没有过不去的坎儿。你赶紧联系一下赵律师，明天咱们就去告他。
9: 好的，姐。可是咱店里账上没钱了，你可得赶紧想法啊。
2: 好，我来想办法。

0: 叔，你快醒醒！
1: 老刘，

0: 春花姐，姐夫咋样了？
1: 还在抢救。
0: 姐，你别着急，姐夫肯定没事儿。嗯
2: 嗯。妈，我爸进去已经一个小时了，还没出来，怎么办啊？
3: 珊珊姐，没事儿，没事儿，你别着急了。
1: 大夫，情况咋样了？
4: 别着急，患者应该是一时着急，血压突然上升导致的脑溢血，这必须得马上手术啊。你们赶紧准备钱去交费吧。
1: 好，钱不是问题。
0: 姐，我这儿还有一笔刚追回来的货款。
1: 哦，那太好了，救人要紧，我先用用。
0: 行。
1: 情况总算是稳定了。
0: 放心吧，没事儿的。哎，珊珊和小杨呢？
1: 刚才我让他们回去学习了。
0: 春花姐，你太累了，咱也得注意身体。
1: 放心吧，我身体壮实着呢。
0: 有件事儿，我也不知道该不该说。
1: 说吧，跟我还见啥外呀？
0: 春花姐，我知道您是个心地善良的大好人，帮助小杨都这么长时间了，付出了也不少。可是现在呀，咱这生意出问题了，你看刘哥又住院了，要不小杨这事儿咱就先放放。
1: 月琴，我知道家里店里呀现在都遇到坎儿了，可是我答应过小杨要供他上大学呀，我得说话算数啊。再说相处这么长时间呢，我早就把小杨当成自己的亲孩子一样了。
3: 春花姨。
1: 小杨，你咋又回来了？
3: 给，这是给您和月琴买的水。
0: 好，谢谢小杨啊。
1: 好，小杨真细心呢。刚才你都听到了？
3: 春花姨，俺要不还是回自己家吧，我也帮不上忙，净给您添乱。
1: 小杨，放心住姨家啊，再困难也不差你这一双筷子。你春花姨什么大风大浪没经过，没那么容易倒下。咱们张家口人有句老话，雪再厚也压不塌油麦杆儿。
5: 这场风波没能击垮王春花，接下来的几年王春花的生意越做越红火。随着时代的发展，有着敏锐商业嗅觉的春花开始涉足物流电商行业，做得风生水起。这一年，王春花成功当选张家口怀来县女企业家商会会长。在春花的帮助下，小杨也长成了阳光、帅气、自信的青年，迎来了他人生中的那场大考。
0: 会长早啊！
1: 得了，月琴，还跟我闹呢？什么会长？都是虚名，叫姐。
0: 是，春花姐。对，小杨考得咋样？
1: 你别说啊，小杨可是块学习的料。你猜他考了多少分？
0: 多少？
1: 688。上名校是真没问题。这不，我们正等录取通知书呢。
0: 哎呦，真优秀，比你家珊珊考的还好呢。
1: 可不是嘛，你说当初要是不管他，不就白瞎了这孩子的前程了？
0: 真是，你可真是这孩子的贵人。
1: 算是有缘人吧。小杨啊，是个好孩子。这不，一放假就到公司来帮忙，帮我又是整库房又是直播带货。你说这生意能这么快好起来，多亏了这孩子呀。好多新主意好点子，那可都是小杨想的。
0: 是呀，真聪明又懂事儿。你说这抖音、快手、小红书这些新鲜玩意儿，咱哪儿懂呀，还是人家年轻人脑子活泛。
1: 可不咋的。
6: 春花姨，
1: 哎，
6: 月琴姨，
1: 小杨， 咋跑这么急呢？你看看你满头大汗的。
4: 姨，我考上了啊！你看，哎，录取通知书啊！
1: 快快快，快让我们看看！
0: 我也看看，我也看看。
1: 你看，张小阳同学，你已被北京航空航天大学飞行器设计与工程专业录取。
0: 哎呀，真棒！
1: 小阳，你太厉害了。
4: 姨，要是没有您，我可能连初中都读不完呢。
1: 傻孩子，是你自己争气，以后啊，你就是国家的航天人才了。春花姨，把你上交给国家了。
4: 春花姨，没有您，就没有我的今天。
0: 哎呀，瞅你们娘俩，这大好事儿，咱不哭啊！
1: 好了好了好了，你看都这么大小伙子了，还掉进豆呢！哎，赶快赶快，给爷爷报喜去！
4: 嗯，我马上就去。
5: 金秋九月，张小阳带着春花姨的嘱托，走进了梦想中的大学校园。望着小阳远去的背影，王春华露出了欣慰的笑容，那颗悬了多年的心终于缓缓落地。春花和小阳的故事也随着秋风吹遍了县城的每个角落。他没有想到的是，爱的种子正在萌芽生长。
0: 春花姐，县妇联的同志约了您上午一会儿见面，您没忘吧？人家一会儿可就到了，
1: 记着呢，记着呢。
0: 姐，你现在可成名人了，县城里大街小巷谁不知道您帮的孩子考上了重点大学，多宣传宣传也挺好。
1: 月琴，别人不知道你还不知道啊？咱不就是照顾小杨的生活，交交学费吗？主要是孩子自己争气呀。
0: 嗯，小杨这孩子真不错，你想当时咱俩在街上碰见他被别的小孩欺负得那么惨，现在已经是名牌大学的大学生了。
1: 是啊，要不说知识改变命运，这孩子以后啊，那可就是国家的栋梁之才，比咱俩强多喽。
0: 哎，小杨最近在学校咋样啊？
1: 挺好的，昨天晚上还跟我视频了呢，说是当了学生会主席，还得了奖学金。
0: 是啊，真优秀。
6: 王会长，月琴，你们好。
0: 春花姐，这就是县妇联的林杰。
1: 哦，您好，请坐请坐。
6: 王会长，我听说了您和小杨的故事，特别感动，也向我们领导汇报了，今天啊是特意来拜访您。
1: 哎呀哎呀，那有啥呀，我就是力所能及的拉把孩子一把，要不然呢这小树苗不就长歪了。
6: 您太谦虚了，您的这个事迹啊很有意义。今天来呢，就是想和您沟通一下。是这样，省妇联计划成立一个河北省爱心爸妈志愿服务联盟，结对帮扶这些社会散居孤儿或者是留守儿童，就比如像小杨这样的孩子。我们了解了您的事迹，想请您来做我们怀来县里的爱心爸妈带头人，典型代表，您看咋样？
1: 这不行不行不行，我就是个普通人，帮助小杨是应该的。
6: 王会长，您的经验和爱心是无价的，我们妇联会全力支持，您带头就有更多的好心人加入进来，大家一起去出力，帮助更多的孩子。
1: 只要能帮助到更多的孩子，行，我愿意。哎，对了啊，我有个想法，能不能动员我们女企业家商会的人也加入到爱心妈妈的行列？他们都很优秀，也很想做公益回报社会。

0: 好了，我回去赶紧和我们妇联的邱主席汇报一下，咱开始走流程，把这个好事啊做起来。
1: 春花姐，这太好了，这就是爱心的接力呀。
2: 是啊，我刚才也琢磨着，小杨是上了大学了，但是和小杨一样遭遇的孩子还有很多，咱们大家啊一起做好事儿，帮助有困难的孩子，扶他们走一程。
1: 春花姐，我忽然想起来，上个月我回娘家，我妈隔壁有个孩子小学五年级，爸妈因为犯罪在服刑，孩子跟着奶奶过，成绩可好了，虽说靠奶奶的低保温饱没啥问题，可是没有爸妈在身边，孩子呀性格孤僻自闭，跟小杨当年啊一个样
2: 啊，
1: 也怪可怜的。
2: 是啊，那抽空咱俩去看看孩子吧。哎，月琴，要不然你也当个爱心妈妈，咱们一起想办法。
1: 嗯，好是好，可是我哪有你那么大本事啊。
2: 哎，月琴，爱心不分大小，力所能及的帮那就行。
1: 好，我加入，
0: 也算我一个。
3: 各位领导，各位来宾，各位乡亲们，今天我们怀来县爱心爸妈志愿服务联盟正式成立了，王春花大姐是我们的会长，让我们用掌声欢迎她给大家讲几句。
4: 谢谢谢谢谢谢大家。其实啊，我没做什么了不起的事儿，就是觉得孩子是咱们的希望，能帮一个，他们的未来就多一份光明。
5: 春花姐，我们支持你。
6: 春花姐真棒。
4: 谢谢谢谢。从今天起，爱心爸妈志愿服务联盟就正式成立了，咱们一起努力，让每一个爸妈不在身边的孩子都能感受到母爱父爱，让他们都能健康快乐地长大。
3: 我是妇联的林杰，我也加入了爱心爸妈的行列，以后咱们一起加油。还有谁要报名加入，可以扫一扫旁边这个二维码，我再和大家具体对接。
5: 哎，我要报名，我要报名，
6: 我扫一个码就行是吧？
7: 也算我一个，算我一个。
8: 转眼间春节就要到了，县城大街小巷张灯结彩，洋溢着浓浓的年味儿。王春花和李月琴正忙着张罗一场特别的团圆宴，他们把这些年帮助过的孩子们都请到了县城最好的饭店，在北京求学的小杨也随着春运的人潮赶了回来。
2: 月琴，月琴，准备的咋样了？
1: 姐，都差不多了，你看看咋样？
2: 嗯，嘿，真不错，布置的真喜庆。哎，这窗花挺漂亮啊。
1: 这是我帮助的那个小姑娘瑶瑶剪的。
2: 哎，是吗？那小姑娘平常都不说话，跟个闷葫芦似的，这手还真挺巧啊。哎，菜单我看看。哎呦，太丰盛了，挺好挺好的。对了，有的孩子年龄小，别太辣了。
1: 好嘞，姐你可真细心。
2: 哎，孩子们的新年礼物呢？
1: 这儿呢，在这个柜子里，先藏着，给大家一个惊喜，每人一件红色中式卫衣，特别喜庆。对，还有红包。
2: 哎呀，真是挺周到的。哎，对了啊，小杨刚才来电话了，一会儿就到。
1: 好嘞，姐，你给小杨准备的特殊礼物我都备好了。
2: 嗯，你办事我放心。
1: 姐，你发现没有，咱们帮助的孩子好多都特别努力好学。
2: 嗯，
1: 你看那个小航，还有明华，还有我帮助的那个瑶瑶，哎呀，都是班里的学霸，以后啊也错不了。
2: 是啊，小杨啊给他们打了个样，我每次都用小杨的经历啊鼓励他们。
9: 春花姨，月琴姨。
1: 哎
2: 哎哎，小杨啊，你回来了。

0: 好了，快让姨看看。哎呀，小杨越来越精神了啊。
1: 姨，您身体还好吧？
0: 挺好的，放心吧。我呀整天风风火火的，你又不是不知道，身体啊硬朗着呢。
2: 哎呀，真好。你们娘俩先唠着啊，我去迎迎别的孩子。
0: 嗯，好。
1: 爷，我跟你说个事儿。
0: 咋了？
1: 我谈女朋友了。
0: 哎呀，太好了太好了，啥时候领回来让姨包包眼儿？
1: 那肯定的。
0: 嗯，好孩子，姨替你高兴。你快坐，正好啊姨专门给你准备了礼物，你等一下啊，我给你拿去。
1: 春花姨，您就别破费了，我现在勤工俭学也能照顾自己。
0: 哎，你正是你自己的，这是春花姨的心意。哎，你看你看啊，
1: 这是手镯。春花姨，这太贵重了。
0: 不贵重，拿着。其实啊，打你上大学那天起，春花姨就琢磨着该准备你的人生大事了。这不正好你也有女朋友了，等关系稳定了，就把这个给人家也算个信物，毕业了咱就把婚结了，小日子这不就红红火火的过起来了。
1: 这春花姨，我
0: 哎呀，别磨叽了，咱吃饭去。
1: 妈。
0: 小杨，你叫我啥？
1: 妈。
0: 哎，好孩子。
1: 妈。其实初中那次我受欺负，您为我撑腰的时候，在我心里您就是我亲妈了。
0: 嗯嗯，好孩子，春花姨，不，妈疼你。
1: 将来我结婚的时候，希望您坐在台上接受儿媳妇敬的茶，好吗？
0: 好好。不过你亲妈还健在，是不是不大合适啊？要不你问问她去。
1: 在我心里您就是我妈，婚礼上婆婆那个位置只能属于您。
0: 嗯嗯，好孩子。不过这事儿啊还要征求爷爷的意见。
3: 我同意同意。
1: 爷爷。
0: 哎呦，张大爷来了啊，孩子们也都来了。
4: 春花姨新年快乐。
5: 春花姨过年好。
4: 给您拜年了。
1: 刘叔叔好。
6: 哎哎，
1: 珊珊姐今年快乐。
2: 哎，姐我早就安排好了，咱都坐下边吃边聊吧。
0: 好嘞。哎，走走走，大家快坐快坐，我们一起举杯，来，大家
7: 欢欢喜喜。

在中共河北省委、河北省人民政府的高度重视下，省妇联联合14部门建立爱心爸妈结对关爱志愿服务工作机制，招募全省3.79万名爱心爸妈开展结对帮扶。他们来自各行各业，有各级妇联干部、机关干部，也有社会爱心人士。没有血缘，却有亲情，不是家人胜似家人。爱心爸妈为留守与困境儿童筑起了一道坚实的温暖屏障，让他们在爱的陪伴中健康成长。

才您听到的是系列广播剧《爱心爸妈》第一部《春花暖阳》下集。策划：冯慧杰、何颖玉、王伟、魏义军。录音：宋健、张晨、范凤娟、冯占山。后期制作：袁一斐、蔡文生、杨智慧。编辑：韩朝霞。剧中人：王春花，由王英演播；张小阳，少年，由刘嘉林演播；张小阳，青年，由刘一伟演播；李月琴，由月娜演播；小杨爷爷，由边建峰演播；小杨妈妈，由杨小娜演播；小杨老师，由张叶萌演播；老刘，由吴小飞演播；珊珊，由薛雨桐演播；医生，由齐小斌演播；林杰，由张玉娟演播；旁白，王鑫。参与演播的还有沈英丽、何蕊、马雪松、张志超、张博、张健、孙金石、王仲玉、袁丁丁、文腾宇。指导单位：中共河北省委宣传部。出品单位：河北广播电视台、河北省妇女联合会。

0: 现在是北京时间8:00。
1: 君乐宝君畅出新品啦！君畅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西柚汁，搭配清爽酸甜湖柚汁 N1115 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君畅。
2: 治病如同治水，好多人只是在下游忙着修筑堤坝，而没有到上游去截流。糖尿病人的三大法宝如何运用？心脏病人康复的四大方案是什么？健身祛病的六大法则又有什么优势？生活中造病的20个原因，常见16类慢性病防治原则，筋骨医案，古今结合的典型病例分析，关筋一见骨，无骨不成筋。请听由李静文播讲的科普故事《骨养正道》。
3: 造病20因之乱用补品。在古代啊，没有补钙这个概念，但是古代呢有道士炼的钟乳神经丹。那么钟乳神经丹的主要成分呢就是碳酸钙啊。古代很多人由于长期使用这个炼丹而出现了高钙血症，甚至丢了性命。明朝洪熙皇帝的户部尚书黄怀就是一个例子。据历史记载，黄怀被任命为2品的户部尚书的时候已经54岁了。本来他身材就十分矮小，那么随着年龄的增长，现在是越来越矮了。同僚们见了他都说，黄大人，您这腰腿疼的毛病要赶紧治一治啊。于是黄怀就找道士买了钟乳神经丹。尽管他每天都坚持吃，每天都在补钙，但是他这个腰腿疼却越来越厉害。到了1425年，洪熙皇帝朱高炽死了，小皇帝朱瞻基继位之后，发现这黄怀在上朝的时候竟然直不起腰来，于是就让黄怀提前退休了。黄怀在退休之后啊，身体也不是很好，据说变傻了，后来没多久呢就死了。当时的太医们认为钟乳神经丹不是天作之物，长期吃肯定有害啊。根据实验的结果，太医们认为黄怀的腰腿疼啊，原因不是缺乏钟乳神经丹，就是不是缺钙，而是缺乏软骨素。那么怎么才能给病人大量的补充软骨呢？如何制造大量的软骨呢？哎，太医们经过实验发现啊，把牛骨头或者是猪骨头放在米醋里面泡1个月，可以得到相对比较软的骨头。那么把这种骨头切开，